点过点天元年不写过。今天啊落下天在他把烂有些。落过他不说这就写把他。今天啊没他落。虽然浓缩啤酒写过点过写过。你把那边有些写别他上方的笔看管这种他这也不说写过点过写过。松看这么冷不疼点价点过松就他大把。提醒强个钱为他我给工定加着他得给钱不说说到他别睡着就给开过了我不可以点过结果是今天啊看别难为说如果干过了就把他落手就点过结果啊别睡这些都是他先去接送让什么喜欢他别睡这些他有些全这么就不说就点过结果出今天啊没能想对起就点过写过对连年起人没撇就写吧他擦了家不说没有个年给人心点别连个起就点过写过

0: 그대로
1: 진짜 잠재 먹고 없지.
2: 자자.
1: 어.
2: 또 어떤 거 하셔?
1: 용아.
2: 응. 여긴다.
1: 여기다.

0: 진보탄다토란치즈주부르다
1: 녀신기유도스네양아려시자요제
0: 란야아라동이주마르바
1: 마르당고동자제탄데자타미도
2: 암나라상아조로치와마르베아라도지하지가
1: 알리디고르시메겨드랑게가가바키오니겸마초금쟁하래
0: 란카레차자베토다견시에디기
2: 게란다조와마치야디
0: 란레가초와여자레삼주
1: 춘춘구네저그르바
0: 저그리레게아토주이베
1: 다야디레시기정부시에는루부터갈아무나라나고요구친부유배나오죠어예신다계시메다조디아로대시시나겨울오유비
3: 어예상이아무나사네락시망부죽구유파리는로전냠주시
1: 어신다계메라뉴시아튼도레시유
4: 고동디두배나대로다
5: 레스
0: 바라그랑인지로태야가래다가쇼다다가러봐엄지라게그랑코숨제쇼스도창시디토나만난토주리
4: 예엄지제지치비엄지가가다쇼레마체비나지그리송기대장아디대제레카게지마체사그대체다도查信息的对加的股票的也就是下
0: 对这银行马人应该马人
6: 天天给了卡的钱马人给了是个让个鱼咬了吧都是怕啰嗦呢你也给了修了去年拿了就没用哈托呢拆了都不能就这
4: 但这一下让国家得过的啊你也天天了听他写
6: 累死天天落对不起俺咬了吧
0: 可以的。
4: 啊，这，人家的米也不是对的。呀，天天妈对的。嗯，工资涨了，也涨了，看不牛羊钱多，养家两个钱不得吃多哎。哈，唐朝年上不得这三个月，让个苦的不，养了当土了钱上去。这的天下三不许在大不局念过岁数你让了三不大北马车我让你三不大鼓励我落去住的钱一住钱你马钱给老药钱但落出去马生不多两个的钱比落去他还是钱脏你两个的下铺又没多今天你托听他跟这几年去住了吗对吧看他让给搞不起在推他起呢点点这不是推过去一年他的路不脱不下来两个的下午的事呢我成就的肯定是结婚的让干嘛重要我不是让你生命长我离开多少下葬差不多不过是他趴下你这点电器不重要吗这些人了不许了钱呢你也拿了操娘些点点这个是吧
0: 不给把钱下来给他娘救命
4: 你阿夏无论能行钱的有个马达阿夏无论可这些人啊这给我当送几个人太极长先生马强景谢登格他你也听这些的军官们这张组上面所说两个胡大把大钱我是看最需要的什么给不要的了那我给不起来要的一年啊提的点点有的我那什么给不全的民族 你所说干部一辈两个的有下级爹爹比呢爹爹爹爹用下去的要嘛的让给谢他的错位出了两个机构嘛的一年年问的谢呢错位拿了两个买的用下米多看到我他不上那的亲戚你才叫的他才拉的出来光准的才我去光准去你也随便猜的区别见了装不穷不通不赢了我心急不洗啥都让学的你也来个的卡的意思用下我来啊那我呢卡是你没有赢的先生你也怕罗姐姐我这来个他的几个音都写明了我心急不打搞不洗啥都谢谢

0: 喂，你提的阿简达配备两面车主呢？车库第二年送这车主皮，都是用到单皮呢，空的嘞差钱多个。
1: 嗯嗯，查尔青霞，他那顶色不打呢，哪打有马人？
0: 青娘啊，俺最近忙些车子，没得工资去伊。
1: 俺最爱，对阿姐打配备个送个马呗。
0: 你得用好多，去年你年送个钱马呗，其实人家三家马都比你，去年个赚大个，差个也不得是少头的呗。
1: 马弟，那你那个养在顶个也真心，差个这只就马算了。现在咱们就看见，看你是真多那修不来。
0: 请你给你个三单头，你们都三单子，生意少个不得点头。我那姨俺头最美，大人给你舅妈才娘多。
1: 让三老娘让舅才一生不一个的，一年来，我年年啷个几个没买下？
0: 让车过去去扫木头上，可不就不得过？开心嘛些，他的车个马扎皮呢？我年年你们都娘们吃苦嘞，没准我年了大单又中些。
1: 对的，让国家的改革特别积极，马上接了年长点不大创业要求的申报人，
0: 但我们张生不明白，
1: 俺生病，一年大的年没做下回去呢，三年没做，今年前年的别就当求这边，俺两个叫不出不点这些新闻多，
0: 我得意，不过拿我啥去，很多国粹我们多呀，你就让再蹲了，拿我修要嘛去。
1: 你们来家打三千银，得说能把头钱拿。
0: 人家上当的啊，开始没自己，吃过咱们家我扫木头皮，很热情的吧？来个九年呗。
1: 你们有那老五要着吧？还多呢，老五来了几个人？没钱呢，老家穷，我们都得来。那是得用吧？

张成的小孩多，这家没多拉没吧？陈家那年名大贵宾，你同多到我地等久了，这确实乐不宜。人家米了，钱被我地给，你到我地等久了，藏不这个人。你但是俺看把没金娘我都怪，你不都怪？人退最远了，婆婆看把钱没给不见，大家千别啊！有人来亲属落几次，婆婆大家来没住，俺地都先一点，人不会白白说是都怪啊！不过看着闹不见，这下打他个赢。

0: 干活啦。
1: 看来你这头个，这单子嘛接不接？
2: 我那前谈的李卓英，看来我把事能够有那应许水那下。
1: 看到个没？老来那个，听我咱们这做大生意，大老爷子来咱真是幸运。看来你这单子，真多拿了。兄弟预备是给吃你。我带你们多。
2: 小将啊，小将啊，小将啊，呀，
1: 这人干么难骗，这个难个？
2: 上班了，路不的这是天送的。
1: 新年不是咱干多么多？
2: 看看俺先把原件，木头粗点俺要不赢了，大瓦的客人没送给。你认不着某个白康吧？电话群三姐，南山出杨斌的，有火气的，有火气的。
1: 老吴，我真多的那小妹，既然跟我隔壁那热闹。

0: 哦，自己背了。让给三路看这是高中，你独立姐姐给姐弟让你看的些没？胡德相思你的，你们来姐姐看下午嘞。让给大个样子那句语。啊，你写过了三路看这是啥呢？让这学背书了许多。我那一个，
1: 你妈老人是啥？
0: 这都
1: 你看着写过。
0: 你的，
1: 拿老太多。

0: 这里是阿迪斯的。这里是阿斯。用啊。老朱看啥？俺这新家新几百天在土米，让俺们俩俺就是送，看着拿了，说不就给我要米。让俺们俩吃一拿了，你也不许一番，他落落就注意。如果留别干一了，老朱天嘞，他的个子腿累要的。落地给那俺吃了，我啥呀的？
1: 你也不能俺自己扛不起，尿液个气都一，扛不得那落地旁边个老总钱里，不准对预备老总留了生计。一年胖个几了，俺准大棉被干了，脱旧单着要的。年团大的，住不脱也没多。萝卜托年，新家新，几遍贴在车站躺着，穿的结果三年，去那做一个的故意。
2: 年一个的，看那最细节的，特别是外语。
1: 听酒的，年不许一番了。出去点不汤，汤干不预备，扛不起，用不消死。提拿下。听着，年别急了，陆主，让给阿姆拉了，给起开心啊，预备啊。
0: 你阿姆拉干没送到的这嘛是？啊，难对找不着。
1: 我的，你一个去，对，让对的。我呀，他的案子看不得过些多，让看不得，说不就给他了，让我考虑。你也谈得错，
2: 能谈明多。
1: 人，人个性格也不多，第一天了，俺就落进车库去。一呢，人家上面胡说的，看不说就给他贴了，让了这娃的，甚至考虑呢，俺就做不起去。啊，晓得。
2: 哦，跟着手脚，给人吃过去没？伊侬？俺吃过
1: 没？俺吃过你那个蛋白甜米伊。
2: 俺最看呗，西边那组的细节，提到餐呗，吃过吃没的，也能吃过吃不吃吃。前头看那组，连你看说送不菜图是呗？哦，
1: 送就。
2: 你太没气色，连你看别个药是，你把这手机给不用了，你太没气色看别人生呗，这个是呗。
3: 说来听听有啥呢？看哪个不念着吧？用嘛人？你们这一点呢，老过着吧？都是俺的花用着。你让了下边吧，老的白天让了八戒的打。呀，记对的。这是。
1: 老吴，开始炒辣大姐。
3: 老丁，
1: 你买回来萝卜预备？
3: 阿家丁啦，让他吃那药吧。是，
1: 两个面菜个药，你免得。看哦，新家新几百贴子，煮的头辣的，给你猜猜两个意思的。
3: 看啥？
1: 我头没听意。
3: 看啥？
4: 现在看哪组？两年看少送不菜图是呗？送就。
3: 你太没气色，连你看别个药是，你把这手机给不用了，你也太没气色看别人生病。不过太没气色，看哪你这些，车长，不过的看哪你给看我手机给不着死的。跟着小哥，不进去等俺这个这些病呢。今年是不是没做？特地俺要伢的。
1: 早的不过的，甚至去那年去，去那年的光在年头多。看意思呢，俺做的基本那么着算账，俺这趁俺没得面子，开啥忙个月嘛的。
3: 嗯，钱呢，吃过日么？先打打赌过是呗？
1: 没得，多过嘛的，俺做的真多嘛的，
3: 看
1: 到
3: 没不你个没存钱不赢呢，俺做的能打没？嗯，俺得给年头点不赢。 이 방금 저 강바 토종 진비장
1: 아리
3: 我们就能够去做一些事情。我们就能够去做一些事情。我们就能够去做一些事情。我们就能够去做一些事情。我们就能够去做一些事情。我们就能够去做一些事情。我们就能够去做一些事情。我们就能够去做一些事情。我们就能够去做一些事情。我们就能够去做一些事情。我们就能够去做一些事情。我们就能够去做一些事情。我们就能够去做一些事情。我们就能够去做一些事情。我们就能够去做一些事情。我们就能够去做一些事情。我们就能够去做一些事情。我们就能够去做一些事情。我们就能够去做一些事情。我们就能够去做一些事情。我们就能够去做一些事情。我们就能够去做一些事情。我们就能够去做一些事情。我们就能够去做一些事情。我们就能够去做一些事情。我们就能够去做一些事情。我们就能够去做一些事情。我们就能够去做一些事情。我们就能够去做一些事情。我们就能够去做一些事情。我们就能够去做一些事情。我们就能够去做 可能嘛是，可能嘛是。看那你光不要不在洗的，其实对不对？姐，家里的男的女的，我在这玩男的。嗯嗯嗯。我呀，但看那你是不是个没，我注意的。多谢。如果。
2: 朱人头啦，可里天啊！俺做杨家土鸭肉啊有。朱人头啦，俺做车的车桥。我来了，今天要我去，你看那是大一番，俺们家土这些住。嗯，配偶。
4: 修哥，张川哪你不是呗？你没走，见到张给开了一双，开上药了吧？他这开张给赶走开哪里？俺这来你看，给明天早点的。阿姐，俺小香，你也做起噻，有嘛事有嘛事，全部归他。
2: 没人看着人，我娘们到前来南街老街去不是不？马赛克让人看看，那么着你住不是不？
4: 啊，自己小将敲门归的，家里那么着你是，人家对的，王平去看不出来的，能看那些不？咱们是，赵梅看完了，那女的他可拉皮给死，对不对？用嘛是用嘛是用嘛是，你屋内全没多。
2: 你晓得人家那打，他这人家看人家来着钱哦，他这那么着的那送，俺那你人家过走难度。
4: 뭐지? 용구 집에
2: 저도 만난 거 같긴 그래.

0: 别的，是不是拿了？今次的啥不拉许多？一凡，俺家陶腊姨。
1: 永贵玉。
0: 一凡，然对的，你也让给搞不下去，才会去莫等着许比。
2: 看不上，
3: 看不上。
1: 阿家讲了，莫无了，你去拿你个铁桶炖牛鱼。
0: 我也，鸦片就送的。
1: 鸦片的。
2: 嗯。
3: 阿家讲了，
2: 莫无了。
0: 鸦片就谁是拿的？看不得，看这有没有惊喜的。谁是拿的？

0: 空气波浪这，都恐怕瞎说这。
1: 扛不得，多多提不起不有这。
0: 修不着给。
1: 公家城没有给
0: 这。这下，伢个养草修不多。
2: 看那你给谁送啊？一饭店是苦留员要买的，前阵看那你的送不收拾。特别单子，苦留的也打了呢。
1: 一凡，让了康伯肯定是管得多。
0: 看没多，啊，你也不来叫土了呗？
1: 第几单用嘛是？让的托安是不？
0: 前那看没多，看那你给团队拿去。
2: 一凡，管得开就干不有得这一边。
0: 看没多。
2: 啊，前崔西干不起是卡嘞？
0: 崔西看没多。俺是我开门。
2: 嗯嗯，前的金姐。
0: 金姐用嘛是？金姐，你不拉个孙子，你把他娘我有。
2: 嗯嗯，用啊。露出一番。上个俺做朝外团的同事的，前的上个，我做干不起来卡的呢。
0: 哦。今天开门，看他去哪做车库了，搞不有。
2: 嗯，杨姐啊，
0: 去弄嘛事？
1: 大姐不穷啊。现在俺做天色也不多，
2: 俺应当对，对不对？想哪的？

0: 喂，人鬼去可把业务用对，别去弄那个药嘛是。
1: 我让跟三农西部做了点这面。
2: 你让他打些药。
1: 他下年吃过是那边，今年老五在我身边。
0: 什么来了？吃过那就无影噻。让老七他去嘛是呗。
1: 想想我些当时，来你看那吃过几年，我就个钱用嘛是。俺那做啥去呢？来你看看两个参照起我情人。
2: 你老五早几年去了，谁真人？
0: 他都让给你送么来了，一季钱不有不着。
1: 一个穷。他都看了给有买人，你那年看了三千钱多的。
2: 吃过糖果的旁边人呢，是那都真是哪里人？
1: 前阵大热天，吃过的子姐姐老五了，是不是杨家里就我生去？
0: 杨去。
1: 俺杨去了好几个，让钱多的买人。
0: 光年送么来是不？哦。你那你个给那老爷给弄出把子牙擦，
1: 给我点这哎。
0: 好的，俺老妈用着钱挣不多。
1: 妈的，看啥人给？
3: 小文。
0: 哦，老。
3: 俺过去家着去的。
0: 别死。你俺们那个孙子给，让俺孙子给，俺过去。
1: 哦，用啊，拜拜。

0: 让俺们呢，每次几个心里有在，啥个的下皮，让给俺念书教师呢，念书教徒了呗啊。到前呢，去让给俺们都给那路亚给广播线那边，他的苏州有啥差有的。
1: 让生你找你嫂子，俺们两毛汤不进的关。哈哈哈！哈哈！哈哈！哎，婆，米叔叔岁数长了没有事，让他送我来给苏州当个钱不行，让我把那个上海当个钱不行，你二叔俩当个钱不行，米妹子啥的团队是。 现在岁数高不大，差别三十几，当不是。一年让学堂，各地都俺的让班来给，让三家去年年末，几个让上海抽鱼了，几个让澳洲了抽鱼了。谈的三了段段，你让了他们多。
0: 俺听我给你最忙过去了，给不给？对，这次，等下得这送给。
1: 让俺进去啊！你让给些好些些的。让女婿，让给俺的这些呢，给米多。起码让给卡罗的这些皮呢，你让了些哦，俺的差皮。米让有说呢，你让了些哦，让妹子进上上的一个人。
0: 给让你，俺们处处以为巧些。

0: 老吴，
1: 嗯，
0: 你们这么吃菜，是能去哪里爬谷啊？
2: 哦，用啊。小江，
0: 嗯，
2: 可是你也看个几点？嗯，最近春秋算的一个月呢，然后呢，最近个看个节气给我们的一个月呢。
0: 听我讲，那你家过的过去差评不？如果去不在吃，那他打谁？
2: 也没能让给吃的。
0: 嗯，看人过不去不等着，那我骂谁？看人我这孙子，看巧了村子难过人。这次来的俺管那大大个事，俺人女跟带来着自己仓库前面那大，看谁？
2: 嗯，谢叔。有俺小江，俺最出息你不？老人给出息的，赶紧吃不着不是吧？
0: 嗯嗯。
2: 现在让给日暮吃啊，去最给把俺这肉。
0: 去让给谈的俺跟这见面，看个着不？日暮吃也过面呢，仓库也吃着。
2: 俺屋这孙子，让给年看了年过节。
0: 就算给爸过把节，行不着？等等用嘛着？
2: 嗯，用过嘛着？就算给爸，就算给爸迎接过月，
0: 该干哪个月？喂，看不上？
3: 金毛子，看不上？一饭给，看咱肯定是有多。
4: 你这话，都对不起来姨。你这话，老一饭给看不起吃素了，难给咋着毛着地做，有你这吧？
3: 就算一饭都有大年算账，老不准吃些啥些穷的生计，我太个意了。
0: 阿来，谢叔了，前天看俺皮个，这话的没事，你看着远呢。
4: 没，俺上了军大木哦，年代人家看命多，一饭就算都有大年节。
3: 不老不准推杯子了，上了等个意，看他俺哪里样是脸嘛的。
0: 来是谢叔了。
3: 钱大爷，俺也来个去伊。
0: 那是小奥。
2: 空间肯定送不到。
0: 一凡，俺们老人可能三不打毛送给。
2: 钱能得点儿钱不是吧？你这伊呢？俺最怕冻的，脱出手机，妈不洗拉去给我妈去。
0: 等到等大局，一凡给你看不起我是给，工作岗位才给点呢，你可来看不是？你看，得罪家等着用过有哪门呢？

0: 心不了，我牛了就飞在这的，还是走的哎，密码我听这的。他家这个密码，我年纪大点不行了，人家小学生我心不死就，听到初二新毕，啥什么痛呀呀的。
1: 이미마치송가난기령이기캉벌레브니배춘기퇴기다이렇게샥뒤소기진위직도되비숨직도되비내유식인비매균퇴라고해
0: 아대자금금이징엔지시유다
1: 기지식당통순이버라주세기공가도조람토창자다통치제기문소봉도통순이베계지각도로규귀람기르기테니수신도개가라대자기명의베경에망부유마세자자기내주퇴시중재승유대대바퇴시
0: 내디네사마식사와당자식통화자미유린대미도마세디친부민도매균쇼양제마저톱디래야
1: 매균총티대수디미그계기탑산낭도도놈시규랑바텐저망불루이바시타계기김도윤도주비도놈시규랑바지기정시담강유바진도계시바게중나시쇼니지기갸타응업주이 TNT 기바제시디저망부시동당소俺村比赛啥个呢？你个听着起我了。俺南村就这些个不哩，几所客栈都点了就没入。
2: 每军国村七八了，几所用两多兄弟，每村地价给都是舍不得动。南村文国滩穷都东北，子女空都去不起身。现在马巴路啊，南村米婆婆接头。

0: 一凡，一凡，不让开厕所。
1: 今晚克拉斯就睡不着了，克拉他妈是幼儿园的，天干那六星多月，妈对我们当是幼儿园的，都得送退到了三五日，不有年在车站等我们的话。好呀，爹通知给接的。
2: 莫无了，阿家将了，托起。
0: 嗯，陆春一凡，我这给这些多，今晚呢，我做呀，阿家拉达莫拉什么不弱，俺小江是不弱，俺老吴是不弱。
2: 嗯，这个是。
0: 嗯。不，你让你给这钱我，肯不得抓那钱呢，谁还卡里呢？
2: 嗯，差不多十牛麦子，肉玉米什么种？
0: 差不多十牛麦子。让查所呢，你女话啊？
2: 嗯。哦，大大姐，今那你提的那批还可以呢？
0: 现在那个全国人民的查所，没钱的让那些小企业上去。多起让把罗克杰推出一堆大起的。
2: 有些呢，起码得意。
0: 钱能用啊？让你三号车给不起，我你给让了三号车请过。

0: 老吴，老吴。不过得听我答，去你证明都开几瓶呢？
1: 我把钱买多。
0: 谢谢秘书。
2: 去那里也拍手。
1: 哦哦，用过一道。一凡。
2: 嗯。
1: 拿了账就钱不是呗？
2: 哦，阿家头那个没给单的账算哪数？不拿就拿多少么多？现在差么有不是？
0: 我是，可是咱们那个先把皮接。让把那个下边亲戚的账税钱都送给，让什么就卡多。
2: 用嘛子，把那个亲戚你把他鸟鱼。
1: 让老对不起，俺最近俺东不下街，让家那的个小子鱼，让月日没打西打。
2: 哦，你土老土鬼，土老土鬼。
1: 吃过日没，单独劝的嘛子还是呢。

0: 对的，拿 tops。
1: 大姐呢？可不养着当时的，没对你俩了吧？
0: 是，俺就让个三家的年纪，今年开始有些人。
1: 年底刚得对，他都面具直接往我这看内去不会。
2: 俺就起来给我忙过路子前边了，总没看见三家一年不一。三姐提干了，今年上不大，举头你送这个东看是多年，俺就没到面都生病。
0: 都是的。俺就让三家了，三年也不是单亲，差不多没咋咋起子有。妈的，做的现在的没咋巧的，第一了可不养着打不死我的，他那心了不吃不死我的。
1: 心了不？要不，其他你个三不七不啥的这东西，俺才去喝去个。其他你的我姑姑要买的
0: 啊？对，这可还要的，我的让俺家来拿去买呗。
1: 他们也有个小买的，其他你他那帮管家的。他都提着手绢，
2: 啊，提着手，我那最踏实些差不多，到两三百小马些。
0: 别的钱啊，这的钱啥？
2: 一年七来一呢，七来米呢，七

0: 这两个月俺最关心的木头难找，他在哪？
1: 哦，我这了，爹记得，我这可就煮个玉米，三皮来吃一下。
2: 哎，俺这手艺，当多俺这点玉米上面，今年的吃过了呀，顶着也好轻松。啊，人瑞银吧，下载去哇！马赛康白说的，明赛银白托行订单机，谈谈说的订单里啊，有土地呢，我呢来拉不起马子。四面准备干了，今年起来抢手不一面，三小都过是。啊，一年年底那段几月，热完了呀，连接不着机。
0: 送的。
2: 今年个新赛季，俺村里几片个赞助机的，那么长的。这边的南站子的，这边南站的咋对呢？很多几多的，不过忙着了，弱不起啊的人。不过这里啊，俺子挺安逸的。第二，俺子就一忙不急，多前边接了托边几个账，托学的人。他的天子连登这里啊，挺干过是过的。第二，俺子不过现在这里啊，弱不托边也买不的，存过二百。俺心头有的，今年的米赛的工资肯定是俩点钱，俺做工资的妥当是二百。
3: 陈大弟，俺来叫人。这个的，我那不你了，若不去通道卡不着，人家徐云芳我那些呢，得整嘛是？之前那看哪组看到卡不着？一凡给我做顿呢，看不够贵钱啊，让我贵钱的。一凡是我的，俺最怕阿妹让我能行，看见的个有我的三年，年纪最大，别着急，就是进来下面多。其他的，叔叔叫我擦龙眼，别从那给不的。没钱呢，叔叔叫我擦龙眼呀，爹娘对不起的。一年不几个，叔叔叫我擦龙眼都要买的。我在到这样的，坑一百岁那么多，学一番个孙哥骂的，一番老哥个热呀的，千余钱是骂的生病，别学别人个，我就生出几个人个的。
4: 嗯，对了。

0: 喂，齐墨江。
1: 才来看的人呢，看过说不定给外国做孽的呗。
0: 你感觉也写差不多，反反控制难了，得给找找找伊。你们看现在那么多连钱都没着。你那阿克兰达给这下雨。啊，都是的。这边出去呢，我做我自己，趁俺这个钱不着。
1: 可是谈点钱贵点是下钱呢，我做同道我特别当过伊。
0: 你跟这钱不着。光没错。

0: 阿姆学了，他那个就当过你来钱阿米多，记得谈的吃过西夏钱呢，我就我吃的吃过个，你不得？
1: 你不得说么个？对我个钱是大个事儿着呢。
2: 拿了，忙些我西拉没。
1: 通通反反，老不清楚，老不有吃的吃过些，你也谈的，忙水嘞，吃你么多短途米多。
0: 金毛家，去哪西的？吃过了，少不就约忙那的。
1: 反反给搞不有吧？你还好给，不搞不有能俺搞不有。现在他这，看上多少岁数？
0: 来，你先说。
1: 他在哪？

0: 老吴，说干哪瓜起米呢？
1: 金大了，
2: 公康师。
1: 你那个巴的地个，这许多男的用过了呗？
2: 对子。
1: 托起。
2: 通知党话谁？
3: 呀，孙云吧，俺不听这。用过月，用过月。让，
4: 小不得嘞，
3: 小不得嘞。也还蛮固定的，咱们心不定的呗。
4: 是。
3: 咱给王哥讨论一下，他碰瓷贴着起的。
4: 是米卡拉，第三百余名人先马上。什么鬼呀？给包了？
3: 参谋长给女角的。
4: 参谋长，你出啥事的？
3: 让告诉你呗。
4: 参谋长也忙着事，我注意。
3: 喂，杨舅舅的，张舅舅是多。别哭的，染血的，看你别哭的啊！染血的，天查都给啊！
1: 这短钱，通到掏俺西给过去吧。徐长康不的主餐来西拉说哈个。
0: 昆州康白那顿带兵呢？去我给个出个，这个仓不过去。前呢，里面垃圾袋，看不见塑胶夹，俺出去叫我清理。啊，明明人多说话，明明个屁鬼话，但俺同样推走了些。
5: 怎么讲？你看谁嘞？看你小天还有事？今早的俺做运动呢，三不当差，俺做没用的东西，两个门过去，说说就多去。开始进来没人过度呢，你才要狂马血才多吧？热的，解放前血的都是你到班里头下，就这地址我先不参加尿水。来这套了，拉马上叫的这尿偷偷的带去。嗯，我是，看到你给哪层打水？
1: 去冒险了哎！
4: 怎么这么轻松？两个做不到啊，小学了二十岁能打个的，天大地扯，俺可都这娃去哪打个马了呗？俺这娃骑马背蹲的看热啊！瞧个什么年代人，两个穷下，你小学给我了点钱，成够钱兵的，今天你们娘子下的用不表我要的。一年加钱是也没搞对不对？现在提个嘛的，这就有气了。
6: 我，
4: 用嘛的？
0: 上个两脚提着鞋子，三脚蹬门边。
4: 瞧个不讲了，我冲不起来。俺做干你孙子，干你徒弟。偏就绕他们去，一年俺马上代表从业不就能去这事？其他个轻松的吧，年少了的，谈到国家就没大个的。
1: 算嘛子的不认识多，前头人家矿产产不学的。
4: 这样真的是呐，他这个厂的年马年马到里面用，一年起码讲了，就毛厂的，俺你肯定是拿钱，其他个很大批个矿都是白拿的。
0: 上个是呢，俺看到了国货东西一边。
4: 这个好是干啥的？你骗啥？哈哈哈！刚买那隔离霜的，顶着哪个东西？那是干你的不？哈哈！你现实学不咋么硬，顶着蛮难的。阿在屋啦。别啥说，对不起啥说。
1: 嗯，价钱是年底呢，可是一年乱等没多。
0: 价钱干嘛用呢？用着算不是？
1: 녜체오 지시겨 지시겨 지시겨쇼아 머스 더더 머스 디스 카고
3: 라오 뻔네 디브두에
1: 디바 小진
3: 여고 버브로시다
1: 섭섭이라
3: 마법기 섭섭이라
4: 가래 가르치지요 계속 길러치지요 아
3: 야채 말해 못해인다
4: 아사랑 수유치바인 봐
3: 어디에서다
4: 행기 아자 올라 가산 뒤에 냠수 지금에 수유사업인 봐
1: 제장 예 싱그유 랑게 소싱메스 럽장 예 小진러 소싱예 두에 对手 알럽인 是吧 모랑게 드그리사 제장 좀 미린다 급제진부 참부시겜 당하르바
4: 공치지네 니에케 말하는 수유선은 그래 예 마지선은 제초 말해

0: 黄河入海流，
1: 创新盘点乡村振兴。
2: 米格拉，伦敦首都。

你那方向车是吧？是是，就这么块咯。那得做你，我穿对头牛羊嘛，得那些头是得那样的几头。那顶下做脚线车，那你脚托，骑车、骑自车，那顶下做那咋啥样子？过过。

0: 的点主点干，点点阿主吉拉在期间，点吉拉在期间亲自养。
1: 嗯
0: 嗯哦哦
1: 哦哦
2: 哦哦
0: 哦哦哦哦
2: 哦哦
0: 哦哦
2: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0: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2: 哦哦哦哦
0: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2: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0: 竹个
2: 这个嘞，绒的那样，
0: 龙
2: 潭去。
0: 我得打，也没那边买莲花是你的这。
2: 啊嘞，莲花潭。
0: 嗯，
2: 那是那是，日暮这个也得，听闻的嘛，差不多。几个同学现在创意什么嘞？他啥做么事吧？
0: 哎，那个主要是说，啥对起呢？错不起而已。
2: 其
0: 实咱谈的水军的。你别啥差个人么的，讲过了，我就是说啥对起话嘞。
2: 水军个地讲哩呀，但别啥差不定这样，从老中姐姐带出去用，你肯定是差不搞多的。
0: 哦，我呢。
2: 啊，来钱一张。
1: 差不多，就几个人么团队。
2: 那是。
1: 连那边的其中那名那做多的，哎，去那做嘛，但去了总别说的结束了。
0: 一年谈的总忙去查多干去。
2: 俺们查多干，的总队是吧？压力呀。那那么就，看那是不娘来钱啊？给点点有给他有个超过点的，旅行社是不是？旅行团是不是？我们这个超过的，你不娘来钱？
0: 那可是我做的，给几大给那个迷茫无钱用了，陪点大陪人那个有个的是，那个不是？从刚我里也有，可是大过钱这些个。
1: 讲解。
0: 我做的给几大给那贴了呀，展览几个给，
2: 得
0: 瞧过
2: 了。
0: 针对，针对，
2: 瞧起。
0: 你阿家大，我做刚过落去，电大的去，可是皮个让陪伊电大人家大的，可是做
2: 这些个。
0: 其实俺得苦个忙活着嘞。
2: 那么就忙啥子？可把这些抓起呢？
0: 忙起北京、上海是那的。
2: 你要回来前呢，看到大学兄弟的也来，香港听你们这
0: 边。是。
2: 对
0: 了，我就这么多吃不起。
2: 这么多吃过书，吃不起。
3: 米粒朗戏所节，民族手工艺。
4: 米粒朗戏所节，民族手工艺。
3: 囧达儿，培训。
4: 囧达儿。培训，
3: 李秀，就业，
4: 李秀，就业，
3: 锦日，图案，
4: 锦日，图案，
3: 撇切瓦，捻线，
4: 撇切瓦，捻线，
3: 卡颠德日马，老虎潭，
4: 卡颠德日马，老虎潭。
3: 卡颠主日马，龙潭。
4: 卡颠主日马，龙潭。
3: 卡颠边么间，莲花潭。
4: 卡颠边么间，莲花潭。
3: 罗三儿创意。
4: 罗三儿创意。
3: 掐儿鬼错吧，设计团队。
4: 掐儿鬼错吧，设计团队。
3: 雨果公司，旅行社。
4: 雨果公司，旅行社。
3: 阿居，委托。
4: 阿居，委托。
3: 撒颠，地毯。
4: 撒颠，地毯。
3: 卡颠，卡垫。
4: 卡颠，卡垫。
3: 体绒，挂毯。
4: 体绒，挂毯。

0: 八条，咱给南家啥不离不一十个多，俺是大八爷，头最是大多位啊。
1: 对哦，所以我来小江给种果子，俺人没区别呢，没让老了种米多，说不就给死的。你大日是老来的，咱们是大下子下着急，得了年数小那么多。
0: 咱爷呢，那个我上大爹我妈的，老啥亲戚的，肯这是大年面上了五十多。
1: 刚。
0: 俺走老近的，三亚了雨过中雨，冷水给别个的家做等于啥？
1: 哦，对。
0: 年轻的看你，俺是亲的哥哥的，老三的密码我晓得。

0: 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 小镇给大年一大，同都哦，小乡给肉块给当粗的，啥俺钱不要的啦？你忙了，出个药嘛的呗。
1: 用啊，王平让去这个。
0: 嗯。你老姐姐你用个这呗？北风。碰。

0: 天热了，把预备，其他水里蹲到三百看不起。多是你多的，多是你把昆明送不要的，几多了转岗的从亲，他都别看要的，他不上大上学，过来哪里要的？多是那些啊。但是你要得自家批的。
1: 用啊。
2: 你可把这里
1: 用啊用啊，让你累死。
2: 是的。
3: 喂，小秋，看见什么？
2: 阿姐，他不上路不堵路，买不下下，老是你啷个轮过雨伞？北京强的多过些吧？阿姐让他喜欢用呢。
3: 用啊，让个多是打扰，你去做几个接力用过。
4: 小江，让个大事个有的，看不得，赶紧对不起你们多。
3: 你可把这里多是过拿。嗯。
2: 用啊用啊，给回答。
3: 我什么车都，开始过那说过去呢，投诉个档案用什么？
1: 小秋，让个跟着钱我等待去着。
4: 用啊，拜拜。
2: 各地的，哪个的要去买不着？
1: 可是送老五大学校，小江，让义工队队长冲大学校，赶紧队伍看到没多，可真是别觉得我。
4: 阿姐了，义工队冲冲我学校里有啥，妥当的用啊是。
1: 你这能不送多大学嘛的呗？看能嘛的，赶紧队长要给特别门过而已。你看我这里，
3: 那五差大学校，义工写的这个呗？
4: 也妥当呗。
1: 那五的这个，看能不能？可真是不行。
3: 不送到大学校，给我切上。是的，也是的，这是啥？给做什么事嘛？
4: 是的。啊，
1: 让给他的亲姐的给他洗了。用啊用啊用啊。
3: 嗯，可对，看不见这土人了。
4: 到底等久了？啊，来是。
1: 喂，开始送价钱。
5: 喂，什么账了？
1: 俺做卡车去呗，就是呢。你们你干不多啊？新接手的也难做退休，俺他那俺们仨家里也不要住人呢。这这小姑爷要是呗，那得掏钱土嘛的。
5: 多钱？
1: 你小舅老毕业东巴下了不？请俺们这个他们得穷大些。
5: 有嘛的？各地都人在打打嘛的，帮些活去了吧。弄这小妞子俺嘛的呗。
1: 现在给这小姑爷。
5: 看他特皮，肯定是打的。你们你干过去吧？
1: 对那忙活大有嘛的？
3: 土豆忙着去呢，让个小舅管他是个外公。
1: 我呀，他先没大生意。 喂，
4: 喂，我给嘛西哒？
1: 我来车里西拉多，然后打开了雨。
5: 哦，你车库不的，开开去许多钱没多。
1: 刚不要我们在，多开大概赚土很多。我在人工那头做咩？你老屋来给这车库，光太土土也是车库。
4: 对，我做。
1: 老对不起。
4: 车长哥。
1: 用俺行呢？
5: 我那行呢？
1: 给这车库。
5: 我给你们讲了。
1: 啊。
5: 对，俺做我那车土嘛的。
1: 可是，小江，到底你妈有能俺最怕就公司几个事，啦？那就喊哪说？周艳文个爹给俺在这里打，嗯，刚来时来要骂人，可最顾不着多少等个月买装修的大事。用啊，老对不起，可最小文个新买的什么安逸些物事，一方面给跟着求送。
4: 萝卜脱掉了，萝卜皮下，他不咋能点养家做过的。现在我在，我最推荐打麻子下药的。嗯，
5: 他俺的出杂不起麻子，老缺不起麻子，来这吃个这吃的，那顿他个来不团结，我那控制哪样让子？
1: 看我这两百斤的那最烂的被啥子？巴拉。
4: 哦。
5: 老姜萝卜呗。
4: 老姜不一大，嗨，王爷，看哪啥都。
1: 也看了这地些啥？你都别瞎个去。用啊！我是，巴拉。哦。我看不来擦。他人我这许多，想冲了人。看咱了，看着过都难，俺送些难洗。
4: 用啊。
1: 看咱可对做不那个。
4: 你先看了，苏州看个今年养哪个？俺猜去，俺头头没对苏州看了，老今年去哪个去了送给？
1: 罢了，他们到我你这儿了，不是吧？
4: 什么事嘛？这是，俺兄弟请我妈的了，今年养哪个？兄弟请舅妈的。你最的这是的，你先看了，俺明个天嘛是呗。
5: 观众给苏州看看，猜个错就下，俺三脚轻些是不是？今年养了老妈对不起，俺做不得啊，光给可真拿不着多，光给俺亏头学姐，苏州看看他不咋拿了，弱不起弱死，学好听个的话。
0: sem na ge ji xie bi na nga me zi ji ma qin qie za lam sa yu xia wo chu na wo ne le ma tong bei su la shi duo
1: ka zai de zhe su gu du mie xian su ke lai zhuo chun da ri yin ne nga ke le na gu yue qia le na mo tu gu du yin ji luo pi gu yue
0: 용아, 切摩托把他都捂住脚呢，说说说了啦，这怎么办？
1: 看那有谁？
0: 两个的切摩托不赢呐，俺那拿罗杰捏住脚给你打，嘿嘿嘿嘿。

0: 시디이나
1: 心内的人呢？你让谁来猜谜？啥点用钱？多大？
0: 啥点懂啊？
1: 啥点用钱？这个？
0: 我在哪？第二心谜？
1: 呀，卡里卡里，看在哪个？让了帮大卡里约吧。
0: 第二款年面干铁皮，俺们帮没切土的。
1: 呀，这等着就差不了。心谜等着死了，俺们今年打的是可在土活人，真算那差么子？
0: 妈的，让你还死的？你们看看我干了，心谜帮我生过的鬼啊？
1: 看这些叫人，呀，还叫打看这些叫人，你们就拿个心里给用个心不着急，咱可肯定猪八血的。
2: 看你等着可真的吃不差了，
0: 咱给你这些年多半年三旬的，
1: 咱给年多半年三旬的，年来修土吧，咱给充满给吃的，我就拿了心猪给买的苍蝇心个哩，心不点拿那团钱下，年来的下午，心不点给要姑娘阿姨一万钱啊钱多，年底春用来打几个月，多大？得三百四个哩，谢送哎。饺子让给看你的个怕有话狗，怕么让死了的这蒙古头牛肉，吃老了看不起来接待，叔叔看我明早接着吃个面皮不的，看我藏我白看你这下，吃老耐心没记住，给几钱没吃吧，叔叔娘接待，他个啥不？不看就死了的这偏讨厌看女人骂着一眼让的笑，看着老群居的个拉倒卡巴娘子子。今早了偏到外来个吃我哩，看在旁边等着汤不赢呢，我那心毒哩。
3: 我心毒那么多年，让他指望的乖啊，让还是也生不到，也不过还是也是跟做情侣。说嘛，这段呢，你老用在心，开始也不信个多。也不过，看着钱都有那几个人，看着给有那几个人，眼看没了吧，让点猛猛猛是看了不也多。
1: 我哪子预备，吃了许多。
3: 少哪子都是药，少哪子都是药，让哪子预备。
0: 弄什么了？
3: 天杀大巨侠！天杀大巨侠！狂拽西吧！

0: chisa chisa ta gulu mananda mashne ne kini moran chil chabi
1: rage ka zuje chebe ka zuje chebe ba dije che goya yo ribe ka to ta gara shi naje peme ji da ma ja chang ce ken mi du su su kyo da ka che so a ge yu na tia cha ta chisa
0: din din nim do zhe bu ge gui de xi mu su ge su ge mi xie xie da sam da ne zhe zao shi du 林小小，两三单到底，你可千不打，辛苦一百。你就归个月，既然给轻个日不？既然送到你我妈去比呢，心底痛痛你们开些酸啥么用哎？
1: 我是。 Nye rang le sahay ki yu, rang ge tuy gyun ne gabu chay gyan ri. Cha shi zuyo mda, tundo che su di, si men yu bda mev niga yu. Di lang xin ye mda, di pang pe su di ri, rang xu da rang la do si di kari nyo tu ri.
0: Amla? Sen jo nang khala sa ga lo yung yi.
2: 让对不起。嗯，谢谢。明西米呢？他不需要嘛的。你回来当面什么的都给。西米卡拉什么的少。嗯，用啊，拜拜。那刚刚打退税有呗？
3: 上海地三十六度也不多。既然拍这么多，干脆你们也是生两千袋子。
1: 老对不起，干脆迷茫我打六千也会有的。开山都是穷的三百几的，他得交六大钱，六周穷吧，难打要命多。接了来我做孙呢，你也学个大把大用瞧，来看着有哪个抓起的。多起送了。
3: 哎，该来学不看去。
1: 这不送就说起了，顶数二个。
3: 卡拉萨卡学什么明白？喂，
1: 小江给的姐妹呗。罗斯阿布斯的，他们居然去，卡拉给我买的呗。有点
3: 区别啥子不？嗯。三百三十个开里米多，罗兰多的，过一天就到他们什么新店去。现在哪个广大的吃完其他药的？
1: 钱队长，煮面呗。
0: 给你的那对面是找的。那，那的。老吴，不是小小是不？俺肯定行吧。嗯，俺第一天里学了药不？嗯。你干啥？嗯，卡里。卡里。卡里。那俺广大你们都干啥子的？
2: 嗯。 现在让听个。
0: 你也进大团去，马丽，你也进大团，我准备。

0: 俺说唱嘛，他说钱啥了？两个月没啥唱嘛？俺说我过钱呗，他别去拿大药嘛的，就是年岁月呢，俺说他叫我拿着。
1: 行啊，
0: 钱都足够拿了。休得叫我。
1: 可理解啊。老吴，老皮皮。
2: 你大，你大，唱么？刚来卡送啊？你话钱不易，
3: 他那是自己。
2: 他那是啥修？
4: 小海，哎，修，来，他那啥修？
5: 用啊用啊，
4: 阿姐回来。

0: 两个你入学啥
1: 呀，
2: 有会牙血的小周尤其
0: 是的。

0: 코나조
1: Nang
2: ma
1: ri,

0: 啊，今天地摊的米拍不进，米拍不点做，全打走这个我不要吃的人。
1: 米啥的，咱们吃年鱼呢，咱们得体外抓点油水。

0: 每次给信徒的那用冷铺给信徒养铺口冷铺在出钱呢顶给钱
1: 这是给了
2: 有
1: 太阳太阳

0: 小江，让国家的罗达也把这事给我。伊达，伊达，伊达，伊达，伊达，阿姐，错卡罗西达，伊达，给贵人都送你这小家长给俺来几个吧
1: ，Let's 。

0: 小江，你这是，人家叫娘子，俺哦派出所叫人，你可这是天天值班的。
1: Less。
0: 老出脚里头，老孙就说感情没认真的就这意思。何里过的钱，恰恰我常去过祖国去去。推动老几个人，每个他们台湾错的，给我钱数。
1: 老吴，看见谁呗？
0: 看你看见。

0: 这些都被领悟出去。
1: 小小让帮于老呢年年之心三千合不到赢嘛是吧
0: 给不给谢对不去都买这些就这么去。让给谢玉的。
2: 看他给安卡面个流动性嘛是。所说三路面的资金大开有嘛是。可是恰恰都是主图呢。资金团里面呢现在满着去了是。
0: 让啊资金过去一个学习。对了明快被给学的。
2: 叔叔不上这边的娘娘在这儿多。
0: 娘娘请对面的娘娘姐姐对。还过送哎。各对对面人必须呢让叔不上姐姐爹啊。爹日记我猜的几对的。早当看不上有几对。一年闯进那里呢爹他姐是他们那路线的。这是。他扫码的爹不上面上让路码的。
2: 啊这个是我们这个人查查查查路线叫我南西的街上的去的。
0: 南西过什么哦你要说是苏的到要要先送哎老亲戚心中那么切不那么切不得老庄头子切不得各地地让爹爹么多呢培育罗姐大学卢川有
2: 那爹么多个肉嘞
0: 可是爹么多呢可是应该可是是有的
2: 可是可是是的啊阿家人也那么的也好对的起码国家家姐不不托病啊你不得做东北家族的革命这就不是爹说的关系提来把戏打把戏打
0: 我每次的行三续让我才没有的这些
2: 听我阿家人的中文篮球不乐他们腿上的足球这边明破呢如果你这些他们给了你们几度等到年会都把我腿上的几度王阳明王阳明王阳明王阳明王阳明王阳明，哪来了个？哪来了个？王阳明。

0: 国关了，当下多么大热闹！突击时，第一个了，谁越热闹？人民给你用嘛？这是，你让谢平吧。既然给集中你推荐，俺家家哪吒，你我呢？二点是嘛？是，俺既然给吃饿了，不怕提着去，我呢？
1: 西朝几个多啊？既然给拆除看看，免不给大家俺可是给送的。俺我那乌丹图斯嘛是，啊，这是啥人能吃不打，唱不这些？俺我那长得特别俊的民族，亚老大，你明白不？
0: 既然俺是那都是送的，嘿嘿嘿嘿嘿，历史。
1: 我还要去让同心学面的，
0: 不是的。主任了，我马上主任了。爹呀，感觉到子是多啊，天人给菜长的，准备菜不腻着的。
1: 是，准备菜腻，到送不及了，就别菜腻着，给弟弟让，来往猪肉腻着。
0: 我这，我天人让团年的，
1: 天人用嘛的。
0: 我这，主任了。
1: 这主任了，既然你管家妈觉得俺得去接猪肉，你家中有，你明日去打开连菜呗。
0: 少开连吧，你没对嘛结果呢？现在住开连菜呗。
1: 你催吧，瞧，马子娘叫明个这呗。过年初一到啊，你先不跑不你个，到我去，这可些做什么单，过年团么都要订着这呗。他个人，明子学天见俺学习的，是不是俺家家年龄轻，那大吃个我有观众，参谋这样子。
0: 开出去的，你那可不能用嘛的。
1: 让大哥歇歇时间点嘛的，
0: 到我孙子孙子让亲侄的，俺让你岁数来羡慕我去。
1: 俺听没？
0: 现在俺民工没，你民马官呢？让猪肉捏土嘛的，来往猪肉捏木头呢，明个现在个牛都没多对。
1: 这个，
0: 大对的，让快着啊。
1: 俺表哪差送俺两个家中人？
0: 你们都去。
1: 第四人，啊，
0: 啥人叫人？王阳明，你我是让我去瞧。陆清奇，你是陆毅是我的，俺就陆了。前几天个苏先生，他的那说，可让几个人，让可人到老君去。
1: 来晓得，去让给他送吧。
0: 王阳明，让对的是要跟前做第一。到送，到送不及了，让亲侄的王阳明的。
1: 俺也记住你们的。
0: 记住是你的八字的，你就拉别人给给给给给我的。吃给我一个，吃给我一个，请我这些等个嘛是，下面呢，去让给娘呢，你也去让吃给我陪去。
1: 用啊，就落一呗，你的真香。娘去，娘去。去让吃不顺不得行，尝不得行，尝遍那个尝不得行。
2: 他们在干多，晓得久。啊，好嘞，好嘞，主任了，再见了。
1: 见路了，俺王爷没事，沿途处理路里的碰上别人，俺们下的也不上山，去让给忙死了不着。
2: 俺们这些人也要考虑的，俺们这些人吧。
1: 俺们这些人也不上山，不上山不上吧？
2: 对嘞，上面也不是东哥。
1: 别回去看看去。

0: 你也是看谁？从中间给面具面的面具上了，看中间的，你这女人有马戏。让三不零幺三三，是不马戏的人，且在明星大面边搞了么多，你是叫不要有马戏？过天，让个两个月再的当姐姐，你都去，你那年开始是年前的了，不中位。
1: 俺们就老了，说不定嘞，今天伢吃了蛮多的话。
0: 你那大个马是呗？

0: 你们这些人都是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
1: 小哥，兄弟，也不多些。公司领导，他就你所有嘛事，老婆们有嘛钱吧，两千块的。喂，两千块钱不是？你把出去，别就当场的跑高。你们今年省他就一。他个家伙，阿姐，阿狐狸啦，现在也不是他多啊。
2: 我看对不起个爹了，叔叔爹个年岁他就几。
1: 小妹，
2: 给路了。
1: 这个从前那个没得上个肉是呗？
2: 阿姐，可是送过去，我可是没。
1: 没人到其他。
3: 第十
1: 几年吧，大勇还是第一届被你们参谋，第二年被就休息。我做第一届被你们忙去，你可能最有事。你这年吧，腾出路人多啊。来，你这过不你先看了差的钱多，敌人也多了七八十倍。他个家伙，
2: 嗯，给路了。
1: 嗯，
2: 去了赶过去，全部都是啊。
1: 你这下个脚，你这就得看东西。
2: 你这
1: 过来了。别给。
2: 董
1: 事长吧，我给点过的连过去。
4: 不能走，这次去教师大，我们走教师大，教师大。
5: 老刘，
4: 王根面皮，教师大，教师大，王根面皮，教师大，杨队，
5: 长帕西，
4: 你们赶紧么到菜场买去。帕西，教师大，教师大，
5: 教师大，
4: 教师大，
5: 张大姨，
4: 伊达，
5: 张大姨，
4: 老刘撇
5: 记。
4: 你可真是没喊过母苏。
6: 你给帕西打。老刘，俺进来，俺进来，老刘，老刘。那我老出主意，跟别人哥哥队全部到家。呀，我别急啊。哎呀，给俺做最这一，俺主意的。
4: 有啊，
6: 我
4: 听见。俺进来，俺不见了。你看。
5: 老刘，抱歉呐。你咋可住在通州路车站？好客气，
7: 铁轨面子对子南路。铁轨面子对子南，好客气，路易。好客气，路叉子。
1: 你个判断有点差事。欧拉康，你也是些。欧拉康，你们班长下半个月全部投不进。
7: 钱呢？
1: 昨天嘛呢，你去拿了三些需求，你们班长们赶紧轻松钱呢，人家要嘛是，赶紧出那酒宴钱币呢，全部投不进。
7: 我最到这钱吧，得那欧朗矿谈到人家钱去蛮多，我最没得到这钱去，我最剩下的，你把老钱就要的。嗯，不是啦，看的，看的九年级吧，看到年三的虽然都是级吧。
1: 行啊，我最看到这钱，既然光不要我钱，嗯，
7: 然后最能明白，既然给你不是呗，我得既然咋了，老总这个要命。
1: 这当车的电线，电线也能做能力的。让开去。
7: 哦，我。
1: 那是开着朋友一面车接，难道车不是？
7: 啊，来，来，来，来，来，来。啊，这别了。给俺妈爹不开能多。人点蛮多。啊，来人点蛮多不是，五十多，不数多多，没几不几多，三十不多。
6: 三十不。
7: 三十不有不是。
6: 前头刘兄说
5: 先不打，俺爹俺们说穷人呐。俺二爹还是小的。婆罗用我买萝卜的啊，让矿主啥些，龙顶个多，顶俺爹两把走是呗。
7: 你爹龙哪么走是呗啊？你可对龙顶有用，婆罗妻子罗脸不松，罗大龙结果就能俺孙女洗澡去。
5: 啊，对，好了，去让姑姑妈拿的。爹，罗的可下买不算啥，罗土也要嘛是，人嘛是。 没事呢，乱啥公司了，恁就把是空倒不是？天气老远吧，车开些掉着，落起了我可就啥土着。你铺上的线，你铺有四个人在，让那扎不是的。
7: 好了，给咱了，那是新大院呗。
5: 对的，但是可就没多，有多少人去对的，俺俩你铺扎不多啊。
1: 我让你不第二次听这个呢，天天你不准住嘛的。你举起咱些不是新个预备，俺老兄弟托俺多次签约呢，你也给不的，不的能是点事。
2: 这是啥？这是什么？不是。不会给么小事。
3: 听这把戏，第二遍去了，给不给他接下？
4: 喂喂，慢着个就。啊。

0: Nyeri chobye yungwe bige ga yo. Nyeri gubye char dakje chebe jem digi shi. Nyeri nyeba zidi ge wachin yo. Nyeri chuchu gu nangmi nida koga sho, yo zinda. Gungramba, rang karchi, sofu da guiwe a, rang gudye xia.
1: Guiwe.
2: Rang karchi, gudye xia. Sho.
3: Bonus. Miami. Da gul chu. Dot. Ah, roda.
0: Gungramba, ye yak tu tu shi da yo ma da. Ma sho.
4: Ura! A yuksho, dilen ga reshe cho.
5: Nga kye tang sume.
6: Hatsi tinte che wo duke, gyan lu la ge puran se lep suma to, pungran bu se lep ma sun. Shang ge de ya, PTSD sa. Do ce mi dan bie jie le, sem ka le pul tu chung jie kwa kin sui bu sa.
5: Nga zhu ji zhenga, lak zai le ha ge chi ya ma chung. Nga men pa shi ta zha bu duke, deng du yu nye da jik bu shi ya.
6: Kali chi kyu re,
5: 啊,雪的。見路了嘅。我都聽著當下離呢。啊,不唔上呗。扎撒不是,也能不唔上把三下有誰。見路了,我去參加團結送葬,我最牛叫怕那呢,他不都要跑都有嘛是。啊。
6: 想给天这些长夜过岁数，大家都有俺原则都不算账，要不跑去点这些，抵抗了电视台不要上心。上对是，这就俺的根基不都捏住连过。嗯，前的是啥？得给得给起。苏来电视台不有事？哦，没得嘞。俺来电视台不有事，有事上去。嗯。
7: 给路了，那边吹雨。不，不是吧？啊，杨梅。好了，看那说，没得话多。没得，看民族，做的，你那个阿么同样民族。
8: 既然给俺这边个克拉尔做民族，现在啷是也没有用处。
7: 有人固定这心思，
8: 没想到给，这心不是固定的。嘛是。
7: 那么就那么让，是是是，多少有的，那老天没做生病，其实没让那边呢，俺也说不定呢。
5: 啊，对，都这么呢，提这情况是。啊，这老杨别，过来请吧。对，多这么多，这大弄下，我参谋找不着许多。
7: 搞个啥子过来？毛都让伊呢，过来请伊呢，上去。
5: 毛都让伊呢，没得停车协议，给咱才能给。
9: 三队员嘛是吧？
5: 是的，对的。今天就走原路了，同学。
9: 多么重啊！
5: 看那啥个中文呗？多么多。
9: 马道嘛是，小个子来个车站，开过名字上头去忙差不是。那就是，看那头多少岁，年数结果都结果的。看那
5: 啥吧，咱都来忙啥呗。
9: 都是钱嘛，对了。倒是呢，长安马下边那俺做人结果是，结果着，看那啥着。
5: 俺做没，上俺他领他学校。
9: 你也上俺们庄四个多个，钱都花着是？
5: 嗯。
9: 嗯，俺不就是年轻的张伯兄，看那信不得这电影的。
10: 是呗。
1: 让些当钱呢俺做垃圾把呀日续配置约不着
4: 日续配呢偏到要买的你可以让做卡拉雅的第五十度卡拉的呀就可以的托萨可以俺些咱们心虚的哩你来拿个要买的漂亮的鞋子你也先不记不住的你的
7: 对吧呀
8: 这可是可理解的托萨的特定两个钱吧你们谈过算账都是需要的我
1: 呀你让说
5: 야주
1: 안주부대수퇴비지리마토마다레엉망다취제야치로미도레엉치뒤말라대비르치메는깊큰미도나양포사대수퇴조감미다수수십지인도시그리나이당이러루도니수네미야우여다
9: 리야우여리
5: 쇼회지르가나준다메베나오라쥬
8: 케이하마시당동아민카디레뒤콘즈로지다다급동다중아다들로숨제치브레디그래체브레스나很多급동등기대야가르스그래서나토마고수디갈래기업규림날래갈래기업타무대리갈래기업부시최장삼룸만고마도
4: 조산스니에디얇게또신시야 계제치가시지게엄지지장룸근처에서용구유매초동야구시라치
1: 기겐상구기주승무도에장애야울러싸지

0: 林国大姐给韩国的关节吃了七八年了，点不接，农民里现在借钱过敏多，人家大年刚不的面子气，俺们都干了一个啥？他的人呢？林国大姐给韩国的关节，全部也给这个人的。
1: 林国大姐韩国的巴拉达阿姆拉的配位人呢？湖南人什么干部用不嘛子？过年过月不能行，什么时候用不得哇？好呀，陈姐，林国大姐韩国的人老处在广东啊，得行的。他的韩国的，俺俺就啥不多的，也提的就行的，你那的，你哪落的就行的，对。
2: 不是七年么多的，也新的的，你那也说不得的新的。我爹刚做完很多的，是这样。
3: 下面这边能红的不买不糖，能红卡吧，那去养死团吧。过那过月块，老子你对老子竞争节目都不熟悉，下面你去团些，要不青皮糖都配糖。
4: 青皮糖给团结，青皮路呢，结合起青蛙拉给月饼，下面拿出就是心，最新给凝聚立住别，免去的温度给冷却特别冷给过年，免去冷空给稍微给多不啦，免去给巨人囊，客家面过的糖，冷空拉普通面饼汤呢，小熊刚也明白，也能上头。运动也免你热汤，天外人心气也免你了，偏不远，巨人用了些许月饼，些许补气了，给连月，卡巴昂扎，来我给古井，出松姑姑。 古初松三年，那是娘亲人富康面看起，年头不是二百卡住，青皮糖那年地糖地呢，是个是卤木菜地块卡住，青皮糖那年面在冲康，那个重点儿年冬去，管不冷，那个路穷糖不要卡住，青皮糖那年面在冲康。

0: 让面要吃的，你到楼下整理队，你不通就没呗。点子这点钱，既然做要我接女婿，起码你拆就看那了，没就过了点大钱没用。哼，叫我啥个种，什么啥个种，什么枪的，把个小裤子洗不有嘛事？
1: 茄子。
2: 教授，干了，你都知道，几岁的？这个，教学穷啊。
0: 干了，让给幺六那咋些？估计开心不赢不的，年纪小个些。对着对，俺啥么事来当兵的？对俺当兵的个把戏小个些。
2: 上个吃不的个卡热，
0: 我让给幺五七来吃鱼生活的贵啊。不是，你大大所有的就大些些不大，你大些吧，没就些吧，咱们吃鱼，天天都对。
2: 让给他咱们吃一些，一年大大点对。
0: 大大嘛得花多，
2: 钱能让学的。
0: 爷，你抢不接不接，也拿抢不接别，那不怎么事？老几辈，几不买呗？几不是呗啊？老几辈的抢不接呗，你大谁了？前辈给给一件事，之前的宁宁娘别给件事，之前的明仔给件事，让给你多当当么吃呢？控制明白，大事接大，闹事也是大，让给回去学呗，你做几句几个，那边所学呀，你个要谁？先生，你是不是听了回去学不着？
3: 怕亲戚来之前，
0: 给俺爸来之，这就叫。
4: 小李子不好呢，可说给开领来着，让给俺过去买。
3: 我呢，大姐这不推不得，没推下是吧？没得这鱼过去了。
0: 说话吧，妹妹，这是伢罗西啊。

0: 呀，光严说的。没把许个事情快用着，光严说呢，主要的。
1: 你这女婿怎么对？
0: 老，
1: 人家大姐前面这不吞下，难道没多？是你同学找三百几了，没敢再吞这个。
0: 要我想死，他叫男的了。
1: 今年钱我也不挣。
0: 他叫男。呀，看看说的行不着的，手里的钱不钱，鞋子是不是丢个蛋？
2: 那光严没手里三干面。
0: 还接送婆婆，
3: 光不么送？你爸爸阿妹讲的是你阿弟，这个可你收拾？
0: 那么怕么藏么偷么着呗？心不藏么不好收着吧？
3: 到头日日再杀不起来嘛，睡不起，我就饿了啥就？可你给哪么的收拾？
0: 听这家长搞不有啥子？
3: 当俺妹子的，光你们心里生面。你年纪你是真年龄，挺多的对不啦？俺们去玩了，看不是啊？
1: 嗯。杨哥去说，
4: 小外街边旁的杨家大姐姐呢？
1: 卡里呢？
4: 连夜正新年那月那晚不喝的，你跟女婿结亲节，你结主事。
1: 根据卡里签约，明个里头那间产品刘志新又买啥？
4: 旁边喝完茶这牛没多，你最近这些是不啊？查斯大姐 ，HCG 大姐姐边的什么形势？また来イメージ倒るわ。
1: 你不得花心思。
0: 明天来团聚。
1: 谁明天来团聚不得？
0: 去让家郎大民都送咱，明天来团聚。
1: 你这女婿说你不得喂。
0: 拖么久？
1: 啊，是。明天来团聚要的呗。

0: 等到这个阶段我们就没。可把去年领命多，他很值钱的个人。对的，让给朱三伯，他独立托管命多啊。
1: 想不着那啥事，他的心里了吧？等到你把孩子接来，你独立托吧。为什么事？
2: 让个客厅呢，我念怎么过也是多。
3: 朱雅，永国玉，
2: 进去，进去了，进去了，少爷们，可这些个，
1: 根据你们联络的，
2: 铁棍名字的咋？好个记录，谢谢。
1: 幺七，
2: 幺个幺个幺个，
1: 金银松一大，
2: 你记住。
1: 能不着了，
0: 走，刘飞，让你们下，有准备有接去的，
2: 别忙。

0: 快别拍了。
1: 下个下个不活咋养起来一直是你的狼场。苏活下。
2: 不活下子。还是不活下子活着。
1: 你了记得。
2: 你一马的你这一马的也不忙不活要马的。你这一死活着。
1: 你有呀你们咋写不行你就让大明都好。哪里的
2: 一个马人我让不过有马人恩吉拉我让扫地也难打我让扫地也难打恩吉拉我让他们去去的打扫地也难打恩吉拉我让去去的扫地也难打扫地也难打恩吉拉扫地也难打我让他们去去的
3: 扫地也难打

0: 刘飞，去做切个亲事，怕记得。
1: 刘飞，
2: 我是个小的。
1: 去做切个亲事，可能都接不上。
0: 这次就变了，刚你杀变了，那多面就姐姐媳妇接不上去。

0: 不可接到些信息啊。不可是宁切的亲宁女娘抵抗了天气的亲宁内有三十下。
1: 一个妈这你这一个妈这
2: 四千米的啊你这四千米的你可是要烫这一
1: 让给你的现在别多了妈这
2: 亲亲
1: 让学的我让你不没吃了爹爹不是打我心思气下但是这个阿妈我也跟着去不是
2: 让伢子兄弟住过去俺的小孩俺们的奶茶做不着不过你们进来了给这几几一人心的伢用个病毒
1: 你还不不亲亲迎接的吗吉拉我们面干的虚职给这天蝎的毒液拉
0: 这些忙不下来没去因为地狂了你看这边那边没让光年没事的谁没送光年没事的了搞不全的没事
2: 你这肯定有吗没让兄弟呢光年没事的了搞不要的我你给三毛不去可就有那没让的事
0: 北京用车地经的没着没让女婿先不起来都明天你陪着呀爹现在你吐了盆个这三不是
2: 你不不静静

우리 또 뭐랑 또 삼당 맛이 얘 레타 제수는 장 따가 용어

0: 来大姐呢罗明白
1: 刘飞大姐找我怎么去给了多起去给
0: 听这小马戏
1: 心地内多起那属于
0: 你也让着我去啊马登明大
1: 听你让多起那属于军政
0: 本人别云彩的别来先接上要着别啊
1: 给了你用心参加团结来同住情面去让给本上把当用那说

0: 我来个永别你们谈过，你不是装死。
1: 我来个永别你们谈过的，你不是西施，记不住，啷个这么皮？阎王家的里面的都在唱多花钱，哪个唱是干脏？常言好比吃你，我当人家的，你不娘不成？年年不的，我的一年，三不选成米多。一年西边大队到了，我在这边引住热热心，三三顶顶接你的。
0: 可是你，我是奈何可解？我让了玫瑰一彩玫瑰就当借钱就能，要我凶我的。
1: 他们就属于你，说虽然对不起我，团队有马些。我们这上面是这么难了，碰上了我日日有钱。看到女婿有这点钱，杨家奴就基本没小病了。我那个准备钱不上些。

0: 喂。
1: 老祖，你让菜我上点鱼。
0: 勇啊，俺们三女归一，让给俺你就学着学的。
2: 菲菲，你能发几多对的？当当当当，吃肉嘛？
1: 吃肉嘛？我们这家还料理，谁也能我们这家？
2: 啥对的？谁能先给吃肉嘛？最大混蛋的几对的？你都吃么吃不吃多？吃么吃多呀？吃么吃多？给送都送三弟，没自己做大事。
1: 但老百姓吃有嘛事？年年赛了，上个几天给吃兄弟，都啊。
2: 对的，现在可这么多，听这些他把灯关门的。
1: 哼，全没嘛事，走开去。哎呀，年纪大你了，路不吃也饿着吃。对啊，吃的牛骨就当能行解决。的那可都做，可里可里啥逻辑？八不讲不的，小就是。你娃都到哪去玩的？人家七岁唱着前辈呢，小就是。
2: 给了，得做俺老家的对金牛月。

这些勇猛的王阳明，能不能分析啊？对这些勇猛的王阳明。

0: 老刘，老刘，
1: 姐怎么样，米多？屋子整洁。
0: Let's.
1: 米多，小心些。

0: 张家所属全部是不至于生不得鬼啊，全部大缺钱，保我能行，怎么又要了松江全部生不得鬼？
1: 弟弟跟三妹的话没说，
0: 让个这边呢，三妹可等鬼啊！
1: 你也怕我们三妹话说，俺们两个俺三姐，不由得小嘴听你那下，现在俺和那座你个这对，就你许多人争辩。

0: 멋있네. 급디도 영예샷 좀 마셔비나. 간다 히란 게 능지도.
1: 다더니 아저씨에 계시던 저 썸네일 혹시 당비. 这种的人不去给了谁？其实湖南人啊，最敏感的你最差评了。普提点点罗永杰再去请谁？现在啊，最牛掉不吃头，敏感和这岁大退不起，没想到了，那个就是小舅王马谁？
0: 是。这两个送不走，光不要我写不写？一年他们的，小兄那样他见多。
1: 一年啊，学我来些。俺们家老母固定这点子，让能去看几天了，三妈当不起多也没多。怕老姐牛角给你学好吃吃，你都来洗澡吃会儿的。其实没再去前面呢，俺让做，跑到门院里搞主角的。
0: 俺最没接不是，能没还能再去瞧谁？
1: 是，农民忙切，没有好消息。俺在食堂里三十七个人，一年农民卡起给五组切，两只咸皮呢。我他来罗尼松国家也没有请人，怕这马车票是就是大。

扫网日的玉林坡做巧了，巨星鱼。马坡边际追捕那么错，年年是这难着。

0: 刘飞，刘飞，
1: 对不起，哥了。
0: 然后我的说的啥音查？
1: 罗尼斯昆呗。
0: 啊，年纪比杨多还不多。
1: 说过这句。
0: 然后不做个那啥吧？
1: 管不得呢。
0: 见你起码和你们都老熟悉。你就等这一回头呀，等我邀请你妹妹。
1: 让重新退不了。再来吃我的肉丝，我是我小区的名头。
0: 再来见我那几不是多，让咱们算的。俺俩是不给爹爹的，喂喂些，你不吃不吃不吃给。俺就得给不吃去的，伢的那喂喂些，你不吃给，爹给不都消失。光光吃了你不还嘴给不都是？
2: 给
0: 我那给我来干嘛去？
1: 让再来吃牛排吃。哦，康萨，康萨，给俺爹说。
2: 牙齿牙齿，牙齿，我牙齿了不起，问我啊。
0: 今天凝结了。可是活到这边的，都离家了。
2: 我呀呀，
0: 张国贤呐，俺们就亲友们，闲着不打，碰上被老郑，这里清楚点了些。老郑，俺们就得查起怎么着。俺怕老郑先从这个地方，第一天里能没有事没？
1: 你这意思？
0: 听说南道面就讲呢，大伯面俺在调出来。
1: 过年期呢，过年期呢，这爷大姐什么什么过的不是？
0: 地址讲了，今晚你忙死了吧？
2: 呀，地联系，连的，对啊，地址是不是？
0: 阿姐，俺这老孙明显不过，心都比比地窑嘛是，我个呀人个心不好是。
2: 窑窑嘛是，哪里样子是我的？
0: 西昌开始阿姐两个性格有，生育了点就西安了，七月长在，加上你收住大啥气势？新多皮皮姐姐，我搞不到。旅游界这些呀，家属过去也是我的。街上的菜，你都是来要些。
2: 阿姐，
0: 第八年他，每天不随便不多，不过第二要嘛是。
2: 看你是个人，是个人是卡属于。
0: 年薪不啥钱米，不过第二年五年你好些。阿家人给大舅明天见的，要给我的。
2: 谢不得这事。他长日，谁也喊不到，明天把做生意的。
0: 卡里云啊，今晚你得吃啥药嘛的？
2: 我某个，那啥问题？没吃啥药嘛的？我某个姐，
1: 你这吃坏多贵？
0: 给一点子油。
1: 陈贵吃坏呀，切，明年的有些贵嘞。
0: 明年比那陈贵吃好些。

0: 你那年纪不就这些话有吗？是，可是妻子嘛在拧嘛是。对的，他爹么说话，要个这么多。
1: 이게 냅삽인지
2: 안래 전에 여우지 지라
3: 캔츠 도스로 녀인베 이 누구도 겹붙이다 전에 님은 숨부르다
2: 로봇체 토민도 돈도 로봇체 빈도 보고 가 아무 문지 체민도 와
3: 바이바이
4: 나 좀 들을 줄 녀인
0: 요
5: 咱们落不着呗，落过去。你不蒙古听这，我那你们需要么着呗？上了药就你们可再活动，你们屋里要是也没么活动，钱上得要钱来撒。俺们今年的没药是，得钱得是大。没对吧？还是娘的用么着呗？
3: 用么是？明个那个明不大没药，规矩些差不些，落日都要来明朝用着大。俺们去路了，你别给。
0: 大姐呐，当这些被追捕开始多。
3: 内部老女孙女的下，堂哥当乌黑，拖个这几车多些，差怕在那韭菜家属送去吃下。
0: 继续的，怕在那韭菜个在那些那云天人，家属送去时的，你最好冷些。
3: 就当明那家属送去个呢，家属住这样怕些，家属是不就没人呢？宁愿人家吃不吃不算啥，少了人过些。
0: 内部的地矿了，你个男子男女都给。
3: 多，老主席来的，天给你那月皮下，你看了捐去一只。
5: 能没下去才能满几粒是不接，他都不得签名多。嗯，他那年走的比那老个牌子女婿多差不大，宁愿娘们儿些，没皮就等这些。上个话着啊，
0: 没那个着急，
5: 上着话也有嘛事，上头多来个开钱不就要的。
0: 看那边哦，
6: 呀呀呀，对不起呀，嗯，
0: 亚叔啊，
6: 阿拉古达，腾多鱼，
0: 腾多鱼噻，嗯，呀，忙啥多啊？
6: 咱们看这里，老弟，别给这边，
0: 是，
6: 俺接老师的，有嘛人俺腾多兄弟给俺装鱼，
0: 俺叫名多，有嘛，也开车去，哎呀，亚叔啊，
6: 开俺妈的，别没动啊，
0: 别没动。
7: 亚叔啊，麻烦这些。啊，可完了，咱得拿你的，钱不够用。
6: 给俺妈的，给俺妈的，大爹来啥送？
7: 让俺来做什么？找啥干？你不知道？是是是。俺们去了，俺们去了，你这就别跑没得跟这些多。
0: 让，
7: 俺们让就叫伊。
0: 啊嘞，连一人行人那啷子？你最要那么多，大家吃不干？
7: 连一人行人呢？
0: 前头
7: 没让了，跑多钱不清咱们着？
0: 跑多钱不得噻？
7: 你先换了没让个去是不是？是不是我有点事？去的没让个兄弟那事，少见那没得要嘛的？
0: 去少见不得噻？

0: yenge gungamsa kirangge nidu ti dreje ri ya samdanyu yibe chuchi gu yin ne damnya dreje chorona na yoyu de sengyu na gup gup la ri ni xiang yu gu suwa da gup gup la ri ri ji su yo ji sengyu na xie dan di no bu zhe sna tiong wei to ti ni de ne zhe yo ma ji le zhen kong ma ran zu ri ni xiang yu gu wei guo xie bi de ri ge le zhen na ri ju guo xu yi ri ju xia di ji zhong du yi gu na tiong wei bu bei jia ji yi ba da ti ji er ri gu yi du tiong gu yo ji 朝家的前部婆婆的 康家修王 高祖卡小为各部 修罗前部 日一部 当年三部所的 读书念不得这些 四书忙不对别 修罗主播有人 多少对这些学不赢呢 日日下的 当年的 多这边 修罗人 第二次 还将给各部的 修战的 还将给前部有人 却不引起功德点的有马人 让这几个给日军给女子给去做的路路大路强给日军做的北加下面的四川大云南元旧甘肃从文所里他的给朝中山了我也不三不满位朝家的前部婆婆呢日军七个月是他把主要对下水七个居所朝家的主就七个月日军杨子听过月的北加下呢甘肃给主居日军他四川给 应秀荣给日军所呢，场面好过为女子特别为必须之人。让这几个里呀，日军给西军切瓦的退毛哇，多数切瓦几个开据点要人。日军给女子特别还将切不越战，今年的天马，创作的熊狼三不所蒙西之鬼多罗瓦的，各西里呀，干么卡些呢？朝中别干预不要人。你呢也呢的，去桌子的长单里呀，给我东个月不嘛些。 各这个家节每个月呀，除了听过要的，啊，什么呢？第六部托比亚里呀，听过要的，明儿早些的，吹龙肯定要嘛的，接着明天西面忙不急，四个要的，啊，一年里日日听各部一年里的马丁狂里呀，都是前头边打鱼不的，别那朝家旁边鱼里拿落了，朝中南面美国的这张单位，物质全部清查有的。 朝中南给去年马甲不大去南落了读书大当家忙不这一个月的熊蓝给小你嘎嘎呀呢听个新运气为日日天虚月色朝家前不破别急了日日天你月的能最低的天气啊日日天别两个月别年半多同孙七个月七个月的 其实日语都约不赢了，日语跟人家特别搞不了，前面年度日语跟小人给多少，还过不来，抽胸都必须早晚的要嘛的。到底看这些是不赢了，日语跟牛仔还讲个中国月子，每日语跟我们俩陪同嘛的，推送说三百年前，俺们这群的几个嘛的，人家准备去开发吉布达，超过所有边界界，只有你最推多都空出去不的，你也想打充电四兄弟，地位打充电的年三十九个了。
1: 铁杆人就通过钱不打，也能拆给牛的心头单钱板，年三十九，年三十九对，日军准备推进的三年，大概能行。至于年岁届三不修都不过的，人就女子把他年薪点就越不赢了，起来开别拆到年杆，迎接前途不济。日军三的别准给长钱不别，吹给四十个女子的，啊，第二，六部人心切我打，都是有钱不要的，长满给这点点是三不年过不的，物质钱不退呢，拖三去，厕所定价贵给自己的脚挤不得去。
2: 감시,차외정도계비,지신망치와차부법의급수,대모로치와동토바타. 대안,기도기배바로외,순수기나바신무용화.

普拉尼原江总怎么说？云南他中国龙龙社会及世界多地的美丽的城市热了，一日买不出车及人那种特级车位，也那几件事。没去北京的那边，那去马不西尼，布拉日对牛为啥子事？普拉为随便咋见你？错别有件事你别问你，听啊。云南下流区及青山所属的二百多口味特别实施。罗琼英尼原江总透过重组行不行这了随军期普拉在随六十八时间时。太阳随军期普拉在随六云天避免了马多普拉军人前都没就别。重组难度普拉在随六十八万千万现在七年行不避免军没下达时。

在我的心里发现，很多差不多都在明朝我开始建立这边当话题，罗琼英给老沃土看叫，在过西都恰有谁。 在咱们的岁月，在我提里，西岗当年你写着的西年说东归，说唐不提呢，人言土，在我哪落说东归吧？

而海村相外起比较能学他提醒而海村能他都是特别通过了角度他呢节目开始预备讲一百万岁给自己的单位继续我先推不着去铁托呢对面推速而海出轨图从我接近就没不出轨而海从南起通过了多结束第一月吧报道人中看不见南为各人的没不出谁的根本推过速通过了起对吃不加不穷的西里铁坦的爬的图军人图不穷托干车务南起所在这些沿边通过了村呢可有他设立看个天内家日我托不约见铁座多了铁不拉布健康难图哈家娘们先不惜穷事有人是我的是沿边车内铁座做区域难图生物杂色素电击学你得不推明起色色当铁铁座而海村却被唐山土多么康熙他同确定是这块土从来都不穷了杨年长期确定通塞了经过了多了提个金山是不咱们都没周围改良前途我跟你讲龙族长开始人民不如忙着去把他端来吃完了吃起他可以买把我端前面看了福寿通过的说七六五日期而海通过的村内开放逃到单位而海通过的长不落地落日里马代把他请用途送行他呢各批杂动给念书奉用他这而海此为内聚人民起立组前面干了他同落到了米特皮通过了七六七百通过了清洁体而海催能拉出穷的假借用就电梯室一二级推荐书而海催能图每套干部从不谈从不写铁大德玛嘎布银把康熙新出三多间隙没到东厂门户秋为文书加价给了写个切月别一日退期而还错的你没到期东着德伯罗去了月你最明了错在没到谁了

请不吝点赞订阅转发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苍山日午里云南的陆江社会的内约景经过那么人心配送出去的社会的这些事这个自信给所以不拿错了日记自信所下的这个配送错不一般的经过那么人心的人中写句最起码写出的 苍山日为农委会杨碧增为整句他马路汤重罪重重吹度恰同四部扎为自信行地格的造化村的月龙你学孔这里开别三年天然的自信给东岸村里特别不谈着三年给名自信了大年杨碧兴写大月 各地的人民托切关学他切动了年尾新日的车行时各地的人人的人让我们社区的人不做美开始女儿就特别是当年新日贴的切入马当车新日的杂动中的电梯时天天苍美土国的亲不切别新日贴了明显性与把提自行吹起统称写死的

杂动着了开机杨碧心了黄族人年纪出的皮鞋黄族人小过月别这不是大月经听你这不明白推最速弄不过特别切的谁他的德对小宋朝为这本地你元素明白起卡啥都算你说说了青春啊那边起小别属于提사변사르사베규림태도다니롱부유사변터린도개교로튕긴주기유쇼송제부체구유에비사르통외급수법리쇼니체교남배폭쇼시줍디제부사르통외튜윤링도돈도기유왜냐양비신린이리위포로내유에비신린디남바라따뒤치내바라토러루망바타처부짱부규치시니권주의계자로그토내비유대딩신린이보장유유이베인기동강와르키파르다시부유대래양비신린야계조교로光阴岁月，新人第一，自动招为内属家人。没得说别人，这里看不出入国别卡子国度的内容形式。罗马人别人吃不久，他讲东部宣讲真爱他人，我属说别吃到个穷忙死。人心人中看不出得不出钱也天里杨碧星自动周围人家三土的穷也明日给西北人他们吃不习惯着了这些人民店给经过有的叫你看别三百日日躺着没事三百日你三百年他们出席天目罗罗米水门文章我的卡机人民是自动的双车第二每日呢舍不得买一杯穷人钱不是说些的事第二天贴给穷人为杨碧新人的女儿就不切过一杯穷人养贴的同学中国云南及沅江藏区南土早晚多情天边能起来吹一杯经用抗色的贴片天涯杂谈杨明托给东人卷心他多多接约景你给那么你飞灵起杂谈前面杨南他他过来找我每次感谢切为曾军长起萨瓦纳写笔记去萨瓦纳写把你飞灵起才会拿这些个名言文章林建你给解起他会张张阅读偏准新动扎切为这些人些退役天涯做策龙脸穷我心事沅江藏布尼云南及秋蒙古春年穷过云南安皇人内因为阶级人心起藏布吉布的事龙武东昌人帕尔密都救不来杨萨的初中给日队那么些出品日俄全部婴儿的念不来半个来国际前面红路局及吹浪各地朝上提图感谢其实吹在头为那么些些恰月别第二策龙写四个月策龙他卡罗头为三个车嘴来原将藏布迪尼中国且感谢切学他且策度切学及容许写了九月罗德勒及切对各数恰把抗战拍拍片提名给推荐人别的冷酒的钱呢对几月你得不测度切行恰把牛蛙他感谢切为名字那么些你上网拿以自信也得解释吹完得不落

既然在了，既然我做哈子，身体越变。第二，我将给经常写他，你送他进来，二海区农委所给我的内月。苍山日月，爬个岩都得。미숨도앞에예유네고중네창산캬송편친양사르원수자와댐보로초유징디니중국캬송캬콘체호마르네베신리시시캬송콘도기지신니龙武区初冬狂热土，实行第一套，特别夏江给前不远。晚间，龙武区几趟热冬的狂热土，可了容易吹在潮州七八趟锻炼。客松新人家，彻底他是不脱不长二十七位亏都买到，汤就买完了去了。

出左了原浆洗洁液原浆咱们用于土能洗干净计划的你为出售切入为它才为天空推送错能洗朝鲜江吧车主不再用过日记二六接下来天空没能没这边加进去

云南元江藏布尼，中国阿瑞奇穷山烈水。元江藏布尼张莫素，浦漂三十万三千元八天的，日间阿瑞藏布尼中学的演员都吃遍。例如，中国通关边日间阿瑞奇口罩签约贴。第二，中国西元七世纪日间阿瑞奇建设的开始。

0: 제시 마오웨 지신이 지신기 자와타 제바 로마제 초주 왕부 숨배 능니 마다라야 왕부 찍니 제시게라 셔고 마오마세 추만부 소조 투베 니버 뎀베 지신리라세라 테다 서주로 취두제 진용도 주조디 지신기 자와타 제베 서주 능니 궁이기 취두제 도련 코드 미도베 급수 티 급시링 지신기 치료기 추코드는 뎅괴 메바라 rangye phe thobe shi jeshi ma we zixin di zu yak ji ji yin bie ju yin ya ti shi do ji jia zi ri ki jeshi nang tu wo me do ki xir gu ma we ti ren ri le ko we cu ju ta chu or ge qi bo ma se ta dong yun nan ji mi cu ti zhong lu men tu ju ji yue ti a mi se qi we kamshin cawa chewe rungshu du sowe semjian ta sunshu che kyongwe changwe tangni rangzhung kamgi rimgyuru ta nyonye gezara yongshin teni zemlin kyakonsu nyebar gawwe gengwe nama rangshin ki nejo jidu ya kyurhe teya sanye tige nyoju kuryo ta gengwe nama rangshin ki nejo la sungyo yabu chaji yuanjang gigab rinbe rangzhung sungyab kwe ki loma ring 因为采习他采连习近的兄弟三批接班的结巴局那在当届所及宋教练团别年业绩人心及健康心就强势那开发完贴了女婿有个送给前辈看了体位可能地如他长期与主席对比强制就行 江汉地位汤兄弟 那位云梦大泽念一把他 Nendira, Longdongzha de Pujuru, Tasu, Garzo Sala Puje, Tota, Tsu Chijun, Changi Minubahi. Dunting Jimmy, Sibi Melogan Zena, Motuni, Yuo Junku, Nuju Jiba, Jambu Shuju Yin.
1: Nyanyan Zedang, Nabu Yugunyan Zed. 那更吧, 四川人吧, 那就真的做给, 那共几个年纪, 预防, 那当, 那位四川人的非常, 那相互当, 张西, 大军节前年, 给给我, 金木里, 预防, 那当, 那位四川人给, 点归堂许诺, 诸葛苍满, 您当黎明安, 娘们当初了, 黎明陆之堂, 习近平当初给, 骗了第六点那万钱, 那我第六名不堂, 那我说给吧, 四川人吧, 就是两把手给, 那就预计, 预防, 那当, 那位四川人的非常, 那我五只茶壶所给那位内地鱼子预防那当那位所去看的陪葬预防那我所去看给那我我不疼那我张世前的给了第六给那我时间给用给母鸡同大银行人民啊陆地上西街娘们见能说那股当那位内地鱼子预防那当那位所去看的陪葬这当陆地可把连我姐估计主体松啊积极给三年哈斯同给娘真和浪覆盖敏感给他追
2: 年少别丢子，这不林样子的区别，门丁，他着样差别，他在区里比上。下面这边那空地不买不到，那空卡吧，那就样子对吧？过那过一会儿，六七年头，六七几斤几毛都不少给，下面你去团去，脚步轻皮糖都撇他。 青皮糖给团结青皮路呢，结合起青蛙拉给右边，下面拿出就是西。最新给凝聚立住边，面出的温度给冷却特别冷给过呢，面出那空气稍微给多不啦，面出给巨人狼，可别没过不糖，那空气普通没变通呢，小军刚也没把眼泪上头。军统下面的日汤，铁外人心气下面捏了偏不远，巨人用了些许右边，些许补起了，给脸鱼，可把肮脏，来我也估计，出松姑姑。 古初松三年，那是杨春郎富康面康去年头部三百卡住，青皮汤那年地汤地呢是个是卤么菜地块卡住，青皮汤那年面菜冲康，老个重点儿年冬去，管不啷，老个六穷汤不要卡住，青皮汤那年面菜冲康。
3: 哎，跟我这个大的事呢，刚把困没得个，俺们得不约吧，俺来买个吧，我那买去吧。 你我爹当初还见过很多的，给他投入点不钱死人那些。
4: 那票年赢了，你我当见过很多的票呢，让我心急多。
3: 领我大姐去哄我的，见我个爹当了，送家土的吧。
2: 五百子子新奇，摘取全国天年，橘子果纳糖，修罗二部七头给走啊，吃毛索，子新忙不了，独领七八十银币，地摊去摘取给我糖七几，去给五折打工七百，脱落的。五百子子新奇，摘取全国天年，子新奇日忙不了，独领七百，吃毛二部米拉，出现那个忙心。摘取秋季，首先用来级别通能段。龙年时最新期摘取穿搭是银币，过年来地摊期摘取秋别电囊羊铃图。谈得可把今年二月两期，人中二月期既比较银来摘取秋别有些恰张，即将比较银。那些五百字最新期摘取电力期，谈得摘通通来摘取秋别，过十株水果糖，过十股糖，摘人娃摘取秋别，过炖煮炖股糖，过十股来玫瑰金。年代从刚来我的片片期，关注就人不明白。自己给我这桌糖打用几个人过年来地摊给摘取几把糖我这打用难过去五辈子自行给摘取几把糖这送点点看了撇糖陆地卡巴来过给估计出去送了几个
4: 我咋不地我呢现在面这个背压个多你就这样不行养过呀就这点呢要得不连我爹当初还哄我的，花不钱不送账，刚把那几个糖，刚别说到证明那找过，很巧的啊。
5: 什么人家工看上，谈到人工去那么喜欢的秀音。天官去了，真不忙不快就吃上场泥鳅脸，过牌了。每周空开了，恰不新鲜白面人民性，恰不穷我不丢。车站唱九姑娘，出牌了。三周在了，真不忙不靠丢。车站唱泥鳅娘，我牌了。三个真不忙不靠的人民性，那么疼丢。车站唱九姑娘，孙牌了。看牌了，真不忙不靠丢。车站唱九姑娘，孙牌了。看牌了，真不忙不靠丢。车站唱九姑娘，西牌了。内东去了，真不忙不靠丢。车上唱你十几年，顿怕了。林子了，恰不生性不明人心，真不忙不靠丢。车上唱九姑娘，我怕了。错面了，真不忙不靠丢。车上唱九姑娘，我怕了。车一。

0: 去了，差不三三百年人民信，差不穷啊不久，车站唱曲过年，终于怕了。播种了，差不穷啊不久，车站唱曲过年，就最怕了。买到了，差不穷啊不久，车站唱你生一年，就最怕了。客路去了，差不三三百年人民信，那么提不久，车站唱你十几年，就怕了。马尔康了，那么提的人民信，政府忙不过久，车站唱就几年，谁怕了？如此的，那么体内人民性差不生生不久，车站唱出几年，松怕了。十年去了，差不生生不年人民性，真不忙不过久，车站唱出松年，来过个几怕了。老弟的，差不生生不久，车站唱出松年，你怕了。你妈的，那么长久，车站唱出松年，松怕了。我搞懂了，那么长年人民性，真不忙不过久，车站唱出多年，松怕了。不行啦，那么唐年人民信真不忙不过久，车站唱出初年，谁怕了？错亲啦，那么唐久，车站唱出初年，来过怕了。
1: 天内天民总唐重叠卡给那么新闻的思路呢？想不了艰难重叠的卡给那么新闻的思路呢？
2: 죽도정민지강기에로드쇼인테린이편다개배최초레사포르부투다남제자타곡투신닝강티바망세모찜망코르훈우탕노창규도티피에치창샤르탕샤루쿠유투克隆祖皮克샤
1: 스모얼힌지에넘시원더슈차르

坦德，上海澳者，参加马汉公司股市王辣的，干没有吃啥素呢？第那年干没有同不起的，我怕这是不吃啥下哪去？陆地冲击的，你错了，最多点呗，天气转归素素。最多是啊的，每日一个冲击错话的，苦溜了江边，是我情绪起的。

看到俺最痛别看过人不得，说不就听俺给擦皮。可对了，澳大利亚汽车部部长宣布，浦东是国南个批队，看过电瓶牛肉的送给。爹妈菜，拍价说不穷钱。上海长街四巷了，吃一皮虾，吃一点那了。那位苏州的送给亲爱的，祖宗三不钱来磕个礼，俺做这些来送下。我呀，那老大个着。谈到俺最痛不得，姑媳不常说的，姑子睡不着。黄街南站嘛是，乞丐来给咱洗了药的。这边个来日子变难了，现在天真是多。黄汤鸡肉鸡给锅煮完，汤不停变嘛菜，黄个锅煮辣菜，菜汤不洗了，来药的是的。街上怎么没看样了？黄个菜年大，时间汤不洗了，药的。

0: 天文 普通的, 探地 普通, 在上海 创意 登记 要记 啦, 俺还做 王位 登记 要记,
1: 登记 起的, 在外 别装走,
2: 耶,
3: 那,
2: 俺最 错啊, 杀不得, 咋做个切度，下答应的，他念诵，顶俺最普三国祖先，下记得哩，下答应的，
1: 下答应的，
2: 我上海的何不语。

0: 们俩特钱呢我得搞不起。
1: 腾给你穿过去哪能说我多么的给。
0: 多么去。俺们俩把海银来买皮鞋开始。
1: 把海银来订这个的给。
0: 给给。俺们俩给他把海银来你们都做俺们给鞋开始。不行的把俺们俩你们都做俺给鞋的给。我认得的是把海银来推下去的什么给。他的能心参参们都推下面的金明度。阿姆拉，你谈的现实啊，咱们爷。张国学呢？我谈的错啊的，路易别的亲事。
1: 楠楠来上些土气。楠楠，上个波拉春高老大牛人死多，腾给你过的狗节，他还是牛年吧啊？
0: 我好急。阿姆拉，就是总是些。谁是那个铁头？
1: 用啊！
0: 别打！
1: 公康山下周末的配把个去。谁是男的？
0: 阿姆拉，出去的迎接了。他到下周末的连把头，包那个爹爹你们能吃？
1: 奶奶老亲生的。奶奶搞不匀了，不拉个点点也不能个是。公康山，公康山，
2: 奶奶我提起胸拿着。
1: 来斯，老公爷不叫不他个，把这给不是。
2: 咦？

0: 암라 기회 좀 후대 피해요 맞다
1: 어지 진짜 토하라
2: 다봐 되다 양지 중수를 뜬다 같이 신도 사지디에 니망 천자 망구에 왔다 여지 되다 단대대 송가 망구 딘지 부동사비 마치콘라 대가 개지 어마리 저런 요구도 더 입혀내 어마리 뒤에 다치 같다
0: 영아 이게 샤하이 총기기 루규 피게 진비 가르샤
1: 르샤
0: 은이 다치 가주게
1: 영아 영아 Kine tsuyu yubda.
0: Rishya. Kung kamsa. Kung kamsa.
1: Kamsa.
0: Zewe longwa bolinge, kung kamsa. Kinasda jiezang gabashira chung. Tidin, nyenshu zumyi. Tuyro saba gyube putung chimu, ngodru chibye chihuji. Tengi jimdun kuyu lo, jimdun chibye barda rimu. Seishe yigi changmo. Zumyi di nane, dambashi. Tidin nga zi zumyi di zumbabu.
3: 古些无意义白啦，点点点修图咱搞不起来球，场面够气的。来，叶红干部长，头晕呢，也没得精力去。体力哦，初级的几个月长，从哪里检查的？古些无啦，看人家做面的体验的，同班生都是送的。用啊，体力，你是没有针对的。
4: 你是做米了，米仓没开林起义啦，米忙过去的，咱们今天穷长。年前呢，你干活又不是些？我年前呢，年生出得点不严，很多穷吧，生得过不是。俺真的是开门，年普通偏见起别，我有年最大，很多普通米忙的，推了名着为，我有错话提不着米。年来来的没些算账。
3: 你把这打，谁叫个拿了？明早我们家庭这门口有。第二了，谁凶个过节有了？起来看见的，说出去么？边角人不看见的，每次看见，说不打，行不？给人有，很多从不听这一语。上海滩去装着糖着急，明日日糖，年初日日，人家你们稍微说不糖。
0: 你们随便给给三岁姐姐端出了，从脚起身被黄布张不烫，那么啥天给普通人追起都是。车上，开始普通的敌人，杨村姐姐呢？第一学位没参谋，杨村姐姐，第八经验人。他去的，这是什么天？这是第一节，跟我那个严肃主义杨武天这是区别吗？切，这边看我也到天边，把这个全部摘。
3: 腾给这么多人看了，观众忙过几个，日暮的给他，人团给一个动作细节，短阿些拉大能给，可那作业不那边嘛才短阿大能的，可想我啦，看人给可那做开始送伢人呐。
1: 你有几？别提一笔。牛的人。
3: 包大姐，突然啥事都是些。俺这样呗，
1: 没点钱呗，做些啥子生意的。
3: 你让你笑，听我一个女客都是怕有钱，这片小东，俺们就住过来，好送啊。你听那个一个忙些子，女的生这业务。 牛的，你老蒙古，偏去当兵。你我那些人对你亲不友，看意思呢？你点装身边，穿不起个俺这一球，穿不起穿啥，俺手机穿不起一球。
1: 前两年，才烧了木头，直接清油。伢上面有人给打皮，今天他脚还迈不几个月不得，更多专业点些。
3: 你才能创开几个厕所呢？用多大？偏偏这样的人，俺想说，你聪明问那些呢，他干嘛是呗？乱点批评去，团大卡里呢？厕所出了天脏，俺做做的每遍都收拾了一件，马红把卡出过日，马红把卡说是预备忘给，俺做模特他最大白嘴些，没有用不起过日。看地图了，真鬼是他提的啦，搞错一个。你托马贴的，啥种区别够不了？贴的拉大几的自己，俺村那么少讲的普通的，创意的那错一个用的没他妈这个生逼。俺上海搞不有，台湾普通的搞不有。
1: 老白给把他要给白马菜。姐姐要学了写书，你忙你就提出这样有年的事情，我念一打，把这牙给干了，能吞牙齿多，心不提牙齿多啊？
0: 从家地拿了，舍不得那边拿走药剂，要回去带啊。
4: 用啊，俺到了去啊。
0: 嗯，文丽，孟丽，杨别。你我这许个，狂言传播，讲钱了的，讲钱了，看人家咱搞不起来球，
4: 看不啥？
0: 天灵社会的没人说爱伊，狂亲啊社会说那年个见我你那时，看人家没人我这是难的，有啊，讲钱了，天下俺最的，亲啊出轨前节，历史数据给别猜就不需要时，第一就不做有肉的历史时，呀，没人年来着安全的，别晓得。莫然给昆别采取么的事，采取么的随军个所当是的，特别是阿拉的，土阿卡追个所在姐姐随不起的，同多历史他家个热的，采取么，普通个他的苏的嘛当下要是，地都是带不咱们个，娘们退了，旁边个娘们永远偷袭，
4: 让给钱的个知道，也钱的俺差不多，
5: 您都。
0: 主持人何子
5: 孟雷让用呗
0: 跟着都老清楚的
5: 给我你那个男士老了这个穷
0: 给让了男士的脸部停止一点俺就是几张是
5: 让人请啊爹用过去送啊
0: 用过的过爹年穿不打让人给爹们这老大姨给你搞不用行

0: 喂，天阳，可接送？
1: 海英，操心交个呗，年数年呗，年阳过年过不到，恰三十年呗。地拿了，我再去帮他找阿玉呗，难度蛮过多。
0: 明年不是也是呗？年数拿了，我这边就是用幺二单位的是天忙我写下。地拖呢，大多不错。我在我这边做了十十多个遍，我点给钱吧，三十二十，人生最少的。
1: 人生最让大钱币，年数拿了，天干么子也没丢钱，过谢谢。天马菜，年前我在那里的，吃空几天了，偏到要生病。
0: 他是，弟，他爹不会我子的，路里我子，总之也不吃不是。天呀，我做丢人钱不多啊。
1: 日下，就当我们吃多啊，让他多排油，排油钱给些我吃多。
0: 体力用命多，做春生的俺年过从干那了，周末过年了，年过打不落是他自己。
1: 啊，
0: 儿子，天阳，
1: 看命多，年前着吃下，做春生打周末过年，点不点可是便宜了不？
0: 点这个退休的三五姐妹三平八下，引起说了，没钱吃活的。
1: 老对不起，引起用过瘾，他给你打。

0: 老白，看车送。
1: 海姨，上去带呗。
0: 让你天阳里看多看，天阳可把下不得个两三个烈士。
2: 海姨，他的创新出国吧？人民洋葱水电会主要三家东西，体外人大个王家九九千里，人民洋葱出国组织起来最新起来的些。他的艰难了，人民洋葱出国要嘛是不？上海个出国主要个全国东西，俺最推热个矿主个几十亩钱里，打不再回屋里。
0: 他是车送可以打人民洋葱可以。人民出国前，人百姓乞求国一切的兄弟给我时，一些也在心里加足亏了。人民出国时就拿大钱也给车的，三个票出国的人也想干事。第二个开局做呢，土木头错给三年一个钱赔钱呢。土干居住青年保险是光头有啥？土干居住建设出国的，今年团结了也给梦想过时，人也投拿去了。人民要从出国组织出席批对，年轻岁的，七七岁的开起时，年长小，我在学校对他们全部要的。
2: 然后呢？他打不打工资包子？然后研究，
0: 我记得听这边编剧的苏先生，人民农村出国给钱的少多大，如不有咋？你把都出在多为我在开工的过一期在的听不过时，密码小哥接力接出去了，给钱充了钱了就，密码小哥给钱我托他们打，我在打动说，我在开工拿了，隔了又被两个点做，人民给钱出在的偷偷悄悄，听这群人给哪个门卫的个得病按苦就钱多些。人民要从出国做准起来，固定当土时，看这多老板，对咱们全部还最没多。
2: 就这多，海英，你也来了，咱们啥事也有。努力创业休息的，创业是兄弟，这些才被创新能力，忙完被创业批业给吃过那休息。年年来来了，努力创业的，努力我在国给团大的，看这钱的，人家俺前天就这些就的。
0: 人家呢，看这些比那岁岁两个大，这娃有本事。喂，在我今晚做春生前是干么事？你记住了，都是你让了干部推走这球。
2: 你做准备没呢？推走的光不一不念性格有，推走呢，四门来砸钱有账，他是出了单肯定是。
0: 喂，让出鬼面的，独立的连接呗，你记住是了不啦？
2: 你害怕给不赢，你记用个意思啊？
0: 用啊，学过土用，
2: 学过土用。

公开不打，过小人家，别批别关注人家，公开不上。看不懂也该偷偷几个人表现。

0: 我们的人民在这里，我们的人民在这里，我们的人民在这里，我们的人民在这里，我们的人民在这里，我们的人民在这里，我们的人民在这里，我们的人民在这里，我们的人民在这里，我们的人民在这里，我们的人民在这里，我们的人民在这里，我们的人民在这里，我们的人民在这里，我们的人民在这里，我们的人民在这里，我们的人民在这里，我们的人民在这里，我们的人民在这里，我们的人民在这里，我们的人民在这里，我们的人民在这里，我们的人民在这里，我们的人民在这里，我们的人民在这里，我们的人民在这里，我们的人民在这里，我们的人民在这里，我们的人民在这里，我们的人民在这里，我们的人民在这里，我们的人民在这里，我们的人民在这里，我们的人民在这里，我们的人民在这里，我们的人民在这里，我们的人民在这里，我们的人民在这里，我们的人民在这里，我们的人民在这里，我们的人民在这里，我们的人民在这里， 唐的去那年纪，第几天被推出去的？前早忙不到那买两件了，刚没吃还是送着呢。
1: 前年吃几年鲜鱼，两件个青菜的，估计忙不是天价。年终没了，顶着这个钱的鱼，天天现在咳嗽起头胀，我还搞不起来穷。唐到我年纪，两件的配吧，推荐那熟人，新订的推荐那熟人。老弟个呢，准备二来点子。我你土呀，牛牛的，我叫个菜店去买的生米。一年两个土都得不拿了，人还老对不起。腿子，人还给那老有年的，梯队年人了，大到也不去。你那里去，人到你们多点去，人恰恰的给表情一。来个大厨啊，啃几天了，能当没接着。土建那说过呀，没忙过月。一年头里，米三姐米姐突然难学语，米的年初一天了，老人们大也表示热情踊跃。开始米的面呢，我前春生提了点的恰西马的，米的苏来生呢，年初过压岁大，中过压岁招还应的，还应，杨永杰自己学的，
2: 没，
1: 应的，人家给割树了。
0: 别打。
3: 托马尼，你见不前春生的，你落不着周妹，自动预备明年老单这头吧，真是的输赢。俺做退休上不起的，这怎么是？你是完了，米仓们第几点呗？错啊也用途呗嘛菜，那么我给自找仓嘛，你们做明白，没得输赢的。

0: 地堂的女别错地堂。
1: 今年社会年跑个老不远。今年社会年没他们这趟跑年不远。石洞路屯。吕仲为参。长安乐陀南。路屯面具。今年社会路安镇杨大街的地堂堂马王牌松江桥。

我们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

0: 我那家刘老的什么写不写去？
1: 当过杨参考点呗。茄子。
0: 茄子可是。
1: 祖国吃有马戏。
0: 我这边的很多。怎么看这个？就这心都不赢。
1: 就这心看到呢，让祖国感激。那不是个怎么写通

我们是我的，然后那不是的，也是你的钱，那速速跑到当个月嘛，就去了。别个说些，俺不多那样搞不赢。啊，啥子弄菜中啊？然给，出门弄子钱不长给，长么好过头呗，从哪的新个月呗？你出门弄子钱不得啊？三。

0: 几个东西不留了？
1: 这留了屁事？阿拉先，我身体就是可大，
0: 肯定是可不行。
1: 那熊妈的就是蛮可大，就是可大，全都熊妈的。
2: 嗯，让思雨上一楼的，俺你们都晓得，
0: 明嘛啦？
2: 唐瑞，明嘛看望真子，
0: 这个都是不啦？明嘛是伢的，你看的是个咩？
2: 把这皮子当新衣呗？
0: 新个月，
2: 主要从这之前差不人，你是下落心多哎？
0: 行吧，伊呢？今天晴雨个，现在天气冷个，这我开始天气蛮不错呢，可真潮湿。这个东西不啦，你也三月蛮大，可是你虽然他呢，公司说今年不收生皮，
2: 可也少么子。上天那么天热，你也归回来啊，蛮新的年又蛮积极情绪。
0: 两现在伊呢，你也蛮看生么子，伊呢明码三月的，你我呢伊看的新蛮，
2: 明码趴下，三月间的钱大，车子、总机、车子，上天还是新月。上个月起来，今年送啥？俺最起来的同样多。你让家我带进俺做公司的年饼，一年让了是多大？差不多连我厂开始吃下月。所以俺家多，除了有生命多。等到上年多，让老几个村的就去整个谁？等到定这时代呢，让联盟我妈就
0: 把天气。这个都是不啦？明晚咱们去买水，你准吧？
2: 老亲戚三多都是小人，老我气死去的。你可够上不去的，他们就去啦。
0: 看人家成都模特生不赢了，明星朋友是大把人剃头发。
2: 感谢吧。
0: 感谢没？
2: 今天来一下多谢。马团结，滴答，卡萨，滴答，这都要去的。
0: 几个都是啦，苏醒这小事。
2: 盛景初，
0: 苏，
2: 盛景。

0: 屯大行不急着俺妈先不急开始啊啊让你去做的从我们去打这边
1: 他让我开始马上打两个地名现在的情况里
0: 可是呢
1: 他让崔太太去送咱做书记的头马里仓门让了两个国家去可怕过我原来我得等个里我现在跟着的哪里用呢参学里
0: 哪有呀可是呢
1: 看意思呢明码里的书记给送的要马里爹妈在圣经处给差不多卡三千只唐林情侣要马里嗯
0: 马里但现在连接你这也看旅途图也没多过
1: 没想到马里呢让给全都卡不起
0: 俺们谁女不是要这边
1: 让给家要着吧
0: 养你啊叫过谁养你啊叫过谁
1: 让给家里穷可怕的滨海年纪看给原来买的钱做用钱不能给他要着吧我现在圣经出了将这些多年让家家成一模都现在所有的几个流浪呢谁能不停这里让家家将这些个中年人不好活不得了那么让大们说空给你这那样让给直接的给去阿家预备学了将这些都不轻松过的
2: 爸爸
3: 呀爸妈做呢今晚没接到爸请不说的今年八十二，今年卡住个社会的规矩，现在什么事啊？把这事情弄了，俺家里呢，能决定嘛事？花子，对的，哈
4: 哈哈哈哈！啊，这呀，花子，哎，老赵，
3: 嗯，
4: 别在那头送，干昨天的小怪多，
3: 三个新民多，他们这头呢搞不起啥游戏，他们的话点呢，他们也搞不赢嘛，是呗啊？
4: 你让学习没大。让人不给把那边起来，没嘛心情起来不？大把俺做广告单的呢，缺很多啊！哼，
5: 钱上缺很多啊！
3: 这叫着呢，上海新民多。
4: 哼，
3: 没事呢，麻将下的，俺让做中国最用心的起来。现在俺让做那些老中国店做，用钱起活的。看俺做现在国粹嘛是？
4: 哼，
3: 喂，把这的有生性我们同事，小内给他做俺要买的，看俺做人民钱俺克拉东西。
4: 嗯。克拉当把他查啊！一年真多学我来呢，可是求啥？
6: 真多，
3: 真多哎！
5: 真多啊！
3: 这
4: 真多好多真多，要求要求。
3: 是。
7: 圣经处和罗尼斯处，明码开间先喊周吉安点不他，罗杰那团高位天界这部电白明码开间时，罗九杰的餐厅里面那吹不他，罗九住了中国天元的三年头。今年从检察区内抢安堂不听马啥，给俺民政区别选给民马 KFC， 立马在电视台不当苏建阳院长，民马开过那个再说明那个月。一年米的到头不打，给下个面前，做最初那个国语节的年轻人，岂不看我起来有的？其实人家看上去的前途比呢，连我妈有点难办呀嘛是。
0: 你爸都连个主持人，可就一年阿家个明天在顶面，
7: 嗯。
3: 七叔，怎么事啊？俺让苏华用过能不能？小怪中大事一代，退休了带俺们去。
8: 俺小怪连的兵都。
3: 哦，俺姓于，俺姓于，让到苏华，俺们三里边。
9: 有事啊？
8: 俺让马家的关系不是咱们去，现在俺俩同样比，让可都真都去啥学啊？
3: 哎，钱能用啊？七叔，俺这边那村要真都钱赚的，钱都真的是多，让兄弟一百。
9: 七叔，
8: 俺听闻呢，今日唐林青梅。
0: 米弟，天文很热一年。
8: 姐妹，今日唐林清明。
0: 他的泥巴土，今日唐林叫我去捡。我去，让米弟把里边插到了钥匙。哟，让你，喂，到底这情节，让我去催了。哟。

0: 我最年卡巴，我最年卡巴，快去不是？
1: 哪没着？
2: 哪来没着？来没没着，这走的远。年卡巴都来没着。我走。我真的不拉走。我走。我走。年卡巴的没着。他现在在苏联啊。是啊。他个啥不？是啊。他个啥子远？啊，不是。不是。对。不是。对。比年卡巴的，姑妈。快去。
0: 快些，是快些，人马上去。走的，快些，让人。走，快些，走。张三哥，好不容易，姑妈也不在。我走。这啥事？兄弟，那把拖鞋呢？拖鞋拿楼梯人到不来。
2: 拿楼梯人到不来。
0: 这能嘛事？这能俺楼主人到。
2: 是是是。
0: 别死多美！这啥子鬼？这啥？没事。喂，欧年到不来，看那孙女把大米摘菜过大，到时候拿过去做，千万别不接我事。
3: 我去这边。
0: 喂，让东东开养多用，听见你让死过他身边呢，让俺孙女别啥事。 喂，俺弟弟三下孩儿多，姑妈姑娘还没上到用。欧年到不了，俺回来了自己。
3: 弟弟马瑞，
0: 弟弟马瑞，到现在俺大下孩儿多，很多东西。欧年到不了，你爸多没弟弟了，前面你不接我打，俺两个月你要注意。
3: 喂喂喂，明天没多。
0: 明天两三天，明天马瑞。

0: 天开松哎，阿家陈姨，你打算说个杨家吃皮，省钱出个坚持糖量吃不米多，
1: 天咋了？现在吃的米噶吃这几个人，可是要口特，省钱出小皮呢，要口了接着吃的，吃也蛮个要人。可是省钱出了特皮呢，俺做南山就着密码操啥钱，路边写杭州区别，米扛妈妈去，出简单个人。看咱给是吃皮呢，省钱出是年底用，你看这几月面三不清个人。小了给老妈抢白奶嘴顶着还喝不赢呢我俩早上就三不人的。
0: 嗯还喝啥家老对不起。
2: 啊干嘛连的给我是干嘛连的姐。
3: 啊这点累给呀看你们都。
0: 说什么
2: 啊是喂啊家。啊是你哦你也演小了什么啊是啊家啊老不吃个小的我。
0: 卡着先生睡的。
3: 这个流浪给啊明晚给我整醉了坚持性啊单去。
2: 难办呢，简直垃圾垃圾！
0: 让我的妈来陪我子哩。
3: 你那么心机，
2: 大哥，我怎么容不下他晓得我？简直垃圾蛮多，我别傻皮。
3: 你穷对内账了，可真些多啊！
0: 让个连我查个七牛鱼呗。你对狗账了，老子可真是够多。让几对的，你叫明年留这个枪子，看你命多。
2: 但是我连老怕苦呀，家。你说听着，我容不下他晓得。你说听着，家。
0: 这是让皮给过啊！你来给给俺当过，
2: 让来给俺这位，让的俺这呢，俺再让个真心眼吧。
0: 俺来给过了呗。
4: 坐的，看这行吧。
2: 俺这只让个姐姐用皮，
4: 天天晓得。

0: 米的宿舍。
1: 米的我姓的呗，上进处的。
0: 上进处哎。
1: 嗯。
0: 姑妈，我年到不来，给人给年把都没摘下我，到现在我都做，千不年不接受。
2: 那去这边。
0: 行，他这一弄，人都让给虐死。
3: 这等多少年没有
4: 了？现在，现在，现在，
3: 现在，现在，现在，现在，现在，现在，现在，哟。上去煮嘛呗，吃下，上去煮吃下。多块钱要喝的呢，
5: 这两个钱嘛，姐嫂。
3: 今天有张全新的债券投资，得不到钱哇，喝了嘞。大家听，真都是我来一下。
5: 真的，
3: 不下上了，等那边的。真都国足招都不下上了，今天他这顶罪一杯。
6: 姐嫂，欺负你这个真的。
1: 我得给个零头呗。
6: 姐嫂，
3: 不下上了，
6: 收钱
3: 了，
6: 收钱了。

0: 娘吐诉啊。
1: 我念送牛没吧人家点点名老皮。
0: 你现在该弄呢你也让我死吗你。
1: 我别的可以带到我点名看你别牛没。我现在我念没这气没吧我念送送点名然后我就送送你点名。
0: 我没这卡点名然后可以去就。
1: 自己看到让点名落下。

0: 圣经中人不古吧，先叫咱们再别来下。这都推测，刚刚我中个主听住的，这都我做些刚中个呢，把接出的。研究这边高僧接受的，把咱给见下了，送人对面打扰。
1: 阿姐，可是我谁？
2: 丢什么叫送人对面打扰的？像你家爹才被记了，丢家被抢没的，你要丢家不生不是？没的老板丢啊，丢他能用嘛是？丢拿不抢了点也没的，丢拿不起点币呢也占存不要的，你点币呢恰占存不是？听你个没的，丢拿不你要囤巧的。
0: 嘴巴在就这是，别做点兼职吧。
2: 鸡蛋钱的人不讨没的，你要丢生不是？
1: 关键你干什么顾不日多？
2: 什么机不赢呢？老干部的你也是生不热？
1: 啊嘞，当年还过死。

他们给犯就职了因为告诉圣经初两年冬就提特具是一个气度没一难。

要可个团体系算题，明码高标特色传统具体，木头安踏不起具体，透过茶话谈，丢算题卡多年怕归钱，文件申请中的能具体，今年茶会安年月长，要可心不插足的多。

0: 曹西喝了杰克特普斯。
1: 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
0: 曹新河是吧？爹土里三三母亲啊，今天让给明妈的我念一。这是，俺让你的路不特别特别说小马些，俺心个月，俺得举人不顾呗，真的。
1: 过来看松啊，今晚真多的，忙死了啊！我是，你也不要整了，都过去了。嗯。咦，都是过的，都是过的，哦对，哦，让姐姐先的用是呗？
0: 真的？
1: 嗯。
0: 俺嘞，让三哥不用呗？
1: 咦，俺送过年通一，哦，年明了成两岁月，让给的。
0: 这个是，坦坦让接的。
1: 俺真是新年上去过是呗？你找咱们新大子做幺么的呗？你还过不去？
0: 啊嘞，开心嘛是，俺让你叫死过走的。
1: 这是，可笑啥西河？
0: 等这时间呢，要不提的喂。
1: 我也给这三通门都。
0: 我也给呗。哦，等这时间哦，我呀，过走的。 同埋，其他中国明白开完真嘴给，其他真嘴拿修图吧，这是李秀英。他去哪？
1: 天人生进出给，哦，俺给是啥起意思？我呢，俺给是啥修图哎？
0: 英国穷，俺去找老朱家呢，明白就不是，真都忙不起来的，请求请愿嘛是。天人啷个了，俺做怕是去投币呢？等这些呢，没事呢，弄啷个穷？啊，阿强强，俺这个嘛是。
1: 圣经初四年底，困在家里的这是呗？
0: 这是连他舅舅，俺去找伢俺能行，这都不要嘛的。俺龙卡最烂的，麻将馆里你自己能拿上龙西中药。俺阿强强，俺对于龙狼不是买，他呢？俺对于家教还得有没？可是真对不对？俺对于水子的，这是能搞不有？
2: 今年松，今年松，给哪大门东啊？
3: 哪大门东啊？
2: 给三大门东啊？把我们撂下点啊！用啊用啊！用啊！俺家诚意，我学生来拼死，我学生来看不着。
3: 看不着，让诚意一遍。
2: 咦，俺平喊你只看个做要么诚意一，俺嘴巴这他们吃这些菜了，给这开始吃个玉米，吃这些菜，老有菜没打打碎一。
3: 前这两天给这杨哥些，俺前这些杨哥总只有一。开始那个时间，差不多了呗。差不多。
2: 电器是吧？
3: 电器是，跟着修脚，那天开始到了。开始那个俺这些年呢，光给买不起，俺这是当领钱买，光买书，这买不下书。
0: 学生来了，马天达，学生来，俺来湖南的学生来，学生来，麻将打明码了，这位抢忙不要紧，别人自己也不想不打，老外抢不，他不就开不过去，天马在麻将打明码，中华给苏军人那个凝聚着，没事，明码打麻将都是不赢的，哟，三个不成，抓一位，
2: 这是两年前的，
0: 三个不成。
3: 西河，
2: 啊，
3: 他今天这几天跑不得名了，是多？
0: 名了，成了是的，
2: 送过年都那事啊，
0: 可
2: 还去名呢？
0: 卡
2: 瑞。
1: 曹西和金光简直气死，第一前三没送哎，让对阿达，你让他开始演那个人啊？
2: 这个都是不啦？他是我呢，你最多是拉苏。
1: 我玉梅，看他让你最开始演呢，你让偏没心把控住吧。让你路的，我们再开始演又不切，那么低下死了呢？简直钱嘛啥时开始乱用呢？要是呗，习惯呗。简直吃上这些草药嘛是，你让当姐开始了啊？连俺缅甸嘛些年是很少听见，很多连木我妈用都用那些，一大群人还我是呗，连木我们让人用吧，你能给嘛动？
2: 哎，给我们点这钱对名度。阿家兄弟呢？看我是啥钥匙？我都不信他说我是。

0: 曾马三，古学生进出，马上明白给钱，我俩拿下，我俩拿怕过去。曾马三，让龙兰呢？我训练去吧。其实让快给钱不用呢，我他爸打那去吧。
1: 等没？
0: 龙不差被学习，呀，大郎不掉的。
1: 程辽 ，Nice to meet you.

0: 다양한 자가 기사
1: 자들의 돌도 주기
2: 자가 디스스케와 개여 말해 람보로 친친이 말해 한리파디 배지스탄다 디나기 줍스존이 영중의 면서리 제장 자리에 견 지민도라
3: 자나고 야구치 체위
2: 수수제 멍요를 대제 한리방 배주단의 지거와리 두 세감 주장지 푸부다 수수자 멍구윤은 주지 딜의 링지 푸부다 아니 주세단은 最也不是零的，
1: 这样我是查查，东西也做扣下了。
2: 你让了别去打压的，韩立方给吞下啥不的知道？去落了呀，你们我了呀，忙忙兮兮的，南部了呀，南部帮不也不需要的。
1: 韩立方的我也要多。
2: 韩立方跟踪点的，俺们那个班的名字也不是那热闹。
4: 他是温州崇德强国长。韩立方从康，
5: 公司康冷素，米主三百五。韩立方从康，
6: 邻国小南区，杰克布洛车开出韩立方从康。
7: 罗杰帕主要几钱个？天气个再转过了，你的工资可不存在。罗杰帕主本来都别健康，养了罗杰帕主真走吧，常见些不萝卜松竹垃圾，百里月白，铺面对冬季，扛对都顶不住。看到天气个再转过了，我的工资可别存在。罗杰帕主本来都别健康，罗杰帕主真走吧。常见些不萝卜松竹垃圾，百里月白，铺面对冬季，娘都不愿意。长薄了菜些月白，我了林了，我了不愿意。
4: 要推几样，你们操下去。阿公老龙单位常修修，罗杰帕主你过去快递速度，三天那么些去开去了明年三月了。你过去南北洋全部点月白，阿公他年空可对群羊差不远，日子吧，云店冲过所去对群羊差不远。另外，你过趟龙国，吃去羊国土了，苏北天气苏切烈不行，温度白马切，我东羊干不行温度。去了这段，我一爬出，你过去可以当不当堂。空气看不清楚天呢，同面感心阴了，小妹伸手加烟，看面看不堂不贴，下周空得来，冷车稳当热得出，看见看不顺顺，自动给干草了秋年，穷丢了苏瓦雪，太弟兄七百啷么三百呢？七百干不苍龙用为企图，新酒堂三百七百银币，七百根据苍龙给开酒堂对联，取个签约。这当也不明白，要上前途。太弟兄区别冷天呢，阳性洗我堂，冷天点小气味，恐怕要对弟兄级别从哪是容易。出个错恐怕不对堂，从也也别够。刚把巧用面点脚前途，贴住冷着银币，冷着其他别级别生产面。太弟兄去那么去起不用，出去区别提前了，起不错提前找个用我堂，点堂硬才拢用味，面对秀。他们恰起了锅儿，也烫过就过过瘾了。锅儿也看暖热气，他们恰起热呢，恰起不有瘾。
7: 罗杰帕主日锅儿他们呢，日锅儿烫羊肉刚烫了，明年去过吃不习瘾。他们地图了，这锅给暖不点预备，三月点不了进来，这大锅头了，不行点稀气味，恐怕云人不养，隔来可个没。另外，他们了吃着烫，铁腿锅头的暖不点预备，大节气的。天安人讲呢，吃腻了，锅儿盖起锅煮好点也没烫；他的吃腻了，锅儿压起锅煮好点来准没够。群众罗杰帕主，
4: 要推几样，你们操下去。阿公老龙单位常修修，罗杰帕主，你过去快递速度，三天那么些去开去了，明年三月了。你过去南北洋全部点月白，阿公他年空可对群羊差不远，日子吧，云店冲过所去对群羊差不远。另外，你过堂龙过，吃去羊过土了。苏北天气苏切烈不行，温度白马切。我东羊干不行温度。去了这段，我一爬出，你过去可以当不当堂。
8: 狼火动物堂，卡拉萨瓦，你认为个八卦的四柱狼子，预防八卦脏水坑都撇堂，预防八卦脏水坑去，日本明白了，娘们脸堂，错到哪？

0: 快去！你怎么还在那洗不了嘛的？别的空闲。对的，你染色，我光这色的，顶这色能洗不了洗，没得啊？嗯，洗不了。我别的，如果叠子，都色比呢，有不有温度？
1: 嗯，伊那上面讲绝对，俺们这拉个，让个老板点解？没地方开车了，马不黑不起，塞不黑不起，钱不黑不起，都是缺点，啥事都送过去。哼哼。呀卡呀卡，可里的年三万穷穷呀。
2: 别说，别说，别说，我跟你们都说了，别说。老孙啊，再把钱给他邮寄，别给。

0: 这，穿了挺正当劲。嗯。妈啦，我这边领个中心的。
1: 用啊。哎，升级出生一天没好事多啊。明晚开进，明晚开进，俺来约。都是我，要啷么上过去？正嘛啥？正嘛啥？正嘛啥了？

0: 怎么啥？怎么啥？怎么是人？啊，我你人家长了，光打死了没啥话题顾忌。嗯，没闲呢，让人看那些不说，啥么去？他们的，让人那住下不是？我这，到起不是哪吃下？下面呢，就做点给些挣钱的用着呗。
1: 用啊。
0: 我这，你别急不是，钱能拿出来的，拜拜。
1: 阿里古达。
0: 让几只羊在这里用过呗？用过这，用过熊，没有一个收拾。你去猜，你儿子你得这个。怎么啥？喂，阿姐，这哪是人家住院时候的，同到老买不起，去不定这样子是怎么这样子？你让苏家用过。
2: 哦，苏家用不过，我怕老用过也。
0: 对哦，我给你去。 今晚都求人过，你看啥？阿姐让你带孩儿去，阿姐让给看房的那些的，看些说。

0: 跟着修给咱可真的过做你明码加币呢
1: 老楚你加币给咱听不到我解决这
0: 老楚你加币啦其实你这明码了搞不起来跟着还是你呢
1: 看意思的明码解决你也随时证明那所同意
0: 随时证明那所随意啦
1: 我就过明码解决三不退了跑起加速通不能行最凶我不是啊卡不地加卡不有对马萨列不能行随时妈妈同意给老大明码过节起对加速用随时同意
0: 给咱爱弟弟送的我那姨叫床头还不是多我也想你的是多久
1: 明码了以往出去有啥的
0: 现在给咱给你说那样的卡里呢
1: 心多有这个起立
0: 耶！今年简直是立糖果第一。

明白开见要去啊丁爷子你得意

0: 小姑弟，张面包起啊起，张上面几盘哩？大姐，我那伊，开心嘛就开心嘛，姐，做成账了，开张我还过费。成了，今天大姑娘让顾比，一年爱他那小个伢轮子，新年好过去。卡里克送个伊，啊，开钱么是开钱么是，今晚那小岁子是的，俺这岁岁他去钱去吧，当然送不送面的。
1: 那先生，俺俩来接。这车位呢？这车位呢？这是我站的，剩下住的八几年，成了是吧？剩下住的，俺们俺家车位呢？没有这许多，张丽莎。啊，阿家丽莎，丽莎啥？阿家丽莎，成了，让我那都是带不起名头啊，穷死穷啊！
2: 几个都是拉康啥？几个都是拉康啥？康啥？几个都是拉小个的？几个都是拉康啥？啊，让几个三妹妹哦，妈的妈的，成了啊，是吧？让你真穷了啊！多是你怕笑啊！俺让你弟媳妇简直可真穷，没给钱的。哦，你看啥？嗯，让给成了联盟我妈姑娘念书期间，你给我看了马赛红去笑啊？来。

0: 喂，肯定写不了。那么小个呢，没长眉，俺大大别的狗下，俺能我呢，痛死死的睡去。
1: 这个多啊，强不恰子，痛不卡起个预备。
0: 痛不卡起个意思，你还是要说。阿丽，坚持写词要了吧？你上进出了坚持写笔，一年没生点给你。
1: 彭青青，俺俩上家去，顶着都没见过。
0: 你还是上去。
1: 让给俺卡了三吧。
0: 哟，妈的，顶俺妈这边，谁把这给别呢？
1: 毕竟应不免着。这是地里，朝外头里给张兄弟糖不是的。啥话说啊？
0: 可不是你这点个主意。
2: 圣经中格罗孙的苍蝇还过不？明晚开饭，我们是打了团结的亲。明晚开饭，搞到印尼素人，印尼圣经中的牛肉素的。明晚开饭，圣经中搞到素的，怎么样？

0: 古先生了，军中欺骗嘛穷啊！底下都是差不多的，这支差不多还是有呢，免去难处的。杨四贝了，落地也难，既然给三港给民安忙点帮伢下苦雨，既然军人们是挨砸了马屁上，俺也接不得上去。送的，你家肯这多？
1: 俺怕没事多久。
0: 嗯。
1: 莫拉得对村里有土地。
0: 村支有钱，听我们让土穷哎。土牛妹，我让皮皮，现在咱们个军人是最多民多。嗯，嗯，嗯。跟着多，来，跟着多。落地也难，既然给民安局长几天呢，他们的偏债卡开始退民多，他再把他储蓄不是要嘛嘞？哼，俺爹听我还是来骗民呢，偏债交不团结。
1: 随时打水土无忧的，
0: 第一段呢，我三江沟培训局落成有几嘛，啥水土无忧了吧？哈，阿强强，第哦，彭弟，既然打连着一百大水，莫让既然给新的县给三万安大大，记不住。
1: 我可真晓得，
0: 三万安大的军人必须当头不过了，其实你们这。
1: 没出现，彭爹带队出去没有？咋能这样呢？嗯，你看是的。
0: 哦，当他卡斯奎多的彭爹看叫你出现，出去没有事故的，这次出事故呢，你再大区别协调，既然你是，哼，差劲用好了。

0: 看啥看啥，杨佩的。
1: 盛景初，让盛景初一笔。
2: 咦，没咦。
0: 呀呀呀！也是的，也是的，也是大姐，也秀。对的，对的。盛景初，让爹用过的三三毛钱，可是让花钱着意，天天让爹用过的三三毛钱。对的，对的。听我用一遍。
2: 哦。
0: 用用没把钱嘛的，这嘛样说啊，但是的，要是还要的。
2: 我爹。
0: 你是个爷。让多少不是吧？让多大？得拆出三百亿，还是三百多？呀，
2: 我那钱呢？
0: 你让出钱，我出钱，让永永买吧。让个大西啊，特区也没的，普通大米菜的呢，俺最上岸呢，给占有的。地区个密码证也不走，搞不起啥起个。错是这个。哎呀，都是电器的，你让啥说话去？嘿嘿。

0: 치조 맞지다 동도
1: 문아치다 돈이 셋을 튼샤
0: 야 오야 퍼시다 야초 야초

0: 公干事啊，给咱个军事写吧。
1: 你可把伊们领过去，说话那我军队们多。
2: 小若曦，去找小青给咱可把伊们领下的军队人，一年年可把伊们领下的。当大人爹么说啊？我那婆母亲就提到搞弄这个阿玉啊，听到前面的这阿妈写起。
3: 婆母的屋里，也屋里几多，我怎么出生的？
2: 记住，婆母的七岁个也惹不得，管我们提起了。婆母的年头公司来请油炸，萝卜顶着长苗节，明有年不请个预备大神。
1: 宋国年头公司啊，俺同牛月都是带那二岁辈收入多。
2: 让俺看幸运，年七着小金路这钱我三千。俺来年母的钱送俺点钱。

0: 让我先用吧，我自个用呗。
1: 嗯，
0: 其实你是谢梅吧？
1: 谢梅。
0: 阿丽，都别说。嗯。
1: 嗯。让给年纪这样着路没多。
0: 啊，让给俺过呗。第三十遍啊。
1: 他给你。
0: 阿丽，他嫌你年牙齿路。哦呀，他路啥事？
1: 弟弟生就。
0: 怎么着？弟弟染了，尿了其他水皮。
1: 你染是不是说三句？
0: 什么就什么就，每天中午那看啥许多，其实就从那里给他背着你这些，连买单全不行。
1: 你让了管他是了不？
0: 切，这是你这么说的？你最近让就给忙提要是，你爹呢生狗弟弟了，让给连狗嘛是，你现在轻松了，家也住是，让给连狗比呢，养生才住是。你把那个什么水都给？
1: 哦，都是对什么都好许多，第一名了，不对的没事的。第一名了，特别也没事的。但多在对岸明码过去，叫着不接，明码打着好多。
2: 杨家土家是大爷，
0: 明码是让钥匙给我。
1: 哟，卡西说，
0: 都是你写我，别给我钥匙。
1: 卡西不来。
0: 让女婿从刀片门进呢，算我全没多啊，钥匙。
1: 你给谁当那么怂啊？
0: 我那么怂，从刀片门进呢。是的，你让些我先把两个圈的才敢没有啊！好，我送来，圈的才敢没有啊！

0: 喂，等他还是也，他人谁穷？
1: 杨阿他你了，把这些，让你儿子送上去。等他还是有呢，晓得。今晚呢，我，让谁还用去买呗？
0: 是，你也他还是也比，让给送么说啊？
1: 没事呢，俺总这车子贴不下去的，让了简直下穷了，眼睛就是拉起吧。
0: 其实小姐姐没得你的血缘呢，你也不要着急，管他是鱼。
1: 啊是，是王是王，你这没得，你这冷嘛是？对哦，我那钱呢，小姐姐你这些让了三千不是？哎，其实贴差不进去，嗯，是拉些不进。你呢，让了也是啊，让给唐林姐子，你每次出去简直没时间谈过的穷，照他们可是算的算，也穷嘛是？
0: 你说的也白，俺你说不起来了，手机没得修。

0: 林国大姐的韩国的关节吃了千百银呢，点不接，能买来甚至借钱过门多。人家，大年刚不点面子，几俺人都干了一个啥？他人呢？林国大姐的韩国的关节，全部也会几个银的。林国大姐的韩国的巴拉达阿姆拉的配位银呢，湖南人生不干不用不嘛子，不过年关又不能行，什么用不到啊？
1: 亚美金边，农空地不买不汤，农空卡巴，那就要死对吧？国那国有块，六七年头，六七几天就没得个手机。亚美你出团时，脚步青皮糖都皮不汤，青皮糖给团结青皮路呢，结合起青蛙拉给右边。亚美那次就是洗，最新给凝聚立住边，明确的温度给冷却特别冷给过呢，明确那空给稍微给多不啦，明确给巨人冷，卡亚美过不汤，农空拉普多没被汤呢。
2: 小军刚也明白，眼泪伤痛。军统也面临日汤，铁外人心气也没捏了，偏不有。巨人用了些许右边，些许补起了，干连鱼。卡巴昂扎，来我也估计，初松姑姑，古初松，三年，那是娘亲俺们富康面看起，面对不三百卡住，青皮汤，那年地汤地呢，是个是卤木菜地块卡住，青皮汤那年面菜葱康，老个重点儿儿童区，管不啷，老个六穷汤不要卡住，青皮汤那年面菜葱康。
3: 哎呀，姐姐，邻国大姐韩国的年老处在宽多啊，得生的。他的韩国的，俺们是三百多的，也体力就生的。今天的，你哪老的就生的的，不要是七年么多的，得生的的。今天也说不得的就生的。
4: 我爹娘做韩国的，是啥？
5: 哎呀，这阿吉啥？这得来多多住个。
4: 这还得是自己把开药买嘞，让婆婆老亲戚的买嘞。韩立芳的派出所的，爹哪里就去做呢？人穷的面子嘞，车站站了一段亲民多啦。站哪不？也不去吃鱼。叔叔这孟勇的爹姐韩立芳派出所的这个人，都是干部局长级婆婆当，叔叔这孟勇呢，就是地来人自己婆婆当，俺的就是当呢，所以也不去领给。 这样我是想想。
1: 东西也做苦些了，你让他派去当呀的韩立芳给，团在啥不的日的，
4: 去了呀，你们我了呀，没事西西的，南部了呀，那不帮不，也不去要的。
6: 韩立芳的，我那要多。
7: 韩立芳跟踪点给，俺们那个班的，工资也不去那热闹。
1: 他是温州崇德强国长，韩立芳从康，公司坑冷缩，每周三百五，韩立芳从康，
8: 连过下南去，给客户落车开去，韩立芳从康。
7: 年年在当，那不如过年在，那更把四处人吧，那就真把说给，那共这把年在，玉芳那当哪位说去看了别当，那想不当，当时大军在前年给给过金木鱼，玉芳那当哪位说去看给金贵堂许诺，诸葛苍马人当一命啊，两命两全了，一命六七堂十几个囊虫给，撇了第六个囊娃钱，囊娃这把没把当，囊娃说给吧，四处人吧，就去两把说给，那就有在，玉芳那当哪位说去看了别当。 那我五只茶壶送给那位年纪越轻，越放那当那位说去看了别当。越放那我说去看给那我我不当，那我暂时前呢给了第六个那我时间。借用给目的重大言行，人民啊，陆局长、书记、两名监长说，那我当那位年纪越轻，越放那当那位说去看了别当。这当陆局看完，连我也估计，周琦松啊、季季给，三年还是同意两千块了，富康民看给他住。

0: 家虽这么了，老少不有理。你让怕爹哄。
1: 喂，他的年岁咋超过月子？我来你看看写着，养一鸟这能个的，我中意的。对东姐妈姐有影响啊？

0: 张亮姨。
1: 同大哈了月。
2: 嗯，俺这公司几个都西边，俺苏州个真多的，今朝些个叫送去。
0: 今早上去让给顾小生来了，俺小舅若是送子那说。
1: 用啊用啊，你先说。
2: 客气。
1: 顾先生啦，成了生意跑不的，俺最近都苏州的亲戚还有事，忙啥个？俺做花给你们别的，
3: 跑不的打土仗忙死些不的。
4: 你们送哪天去土呗？
3: 你们进哪天送土？
1: 他这没嘴，照当他还不说要的，俺最近手上没些花用的，忙啥个？俺送的去我的，你让啥花给我？
4: 小七，他这来苏州了，要么我。

0: 你们去哪里？你们去哪里？你那哪里是结果的？你那了，去路去下去的，这成都去的缺呀的。光接接哒，光光装去嘛的。从那边走这么看的，江边冷的，现在现在我都已经收拾起了。我的，他都开始去学，弟弟，矿镇都嘛拿好了，引起得去最死的，然后你爸都拿回来好些去了。妈咪，田总俺些在干啥？啊，这你来怕冷大些，哦，你来歇。
1: 俺家他这边干哪了？不会去抽烟的，莫他给俺花酒钱，就是去农村了，莫他吃的药，哪个能省钱？省出这个就是的。没钱呢，不会去的，包吃的面那花油的，是吧？
0: 妈是，那东西让给奶奶两个天子没寻到起是那么大个事，眼睛俺就是也还是赢呢。
1: 俺没差不起你们多，俺家成了，俺说不起大个。
0: 俺哪里说说来个爷，大东西的，钱通俺用过。
1: 钱你过小生来了，俺没这热气去去的。
0: 哎，俺中意，俺中意，年轻过。
2: 现在念不啦，必须多面。现在念不嘞。
3: 开始俺拉肉嘛，钱呢？坚持想要酒嘛，是吧？
2: 哪里？用啊，年轻轻。顾先生啦，你也吃的面不是咸面的，我那个欠脸说。杨白。
0: 嗯。
2: 顾先生进出。嗯。你多年不见，穿过是短裙裤是呗？让拉罗小西杀的，我是勒不着。阿雷，小西。
0: 没等我呢，哦，大优秀，今晚听说熊孙是让你先瞧。
2: 格来还有几里？几里说的？ 拉多好吧？
0: 가시나.
2: 계리 가시다.
0: 네 간조네 장수매.
2: 마켈이야. 지만에 숲 좀 해봐.
0: 昨天是特地用钱，他听个客军呢，闺蜜朝我扩点学员呗，去了贵贵园区，去让卡巴看看呢，能住店铺铺去，闺蜜朝我推着呢。春运春节，天高过小城了，卡点呢，用不哈的，况且没用过的。
2: 都
0: 是
2: 俺
0: 能用的个。
2: 用啊。
0: 啊
2: 春运春节里的。
0: 郭小城啦，刚把你需要着，
2: 哪里用吧？
0: 开心嘛，开心嘛，这咱对新年前哦，没人打。郭小城啦，去春节么都去嘛的，都休息呢，该去嘛的。看不上，今天不去，去哪里看个难得？跟俺们啥？俺都休息，俺也用去呗，去春节么休息用过是呗？倒是够难啊！是，多谢难。
2: 成了，嗯，小西给写吧，你好吗？的，
0: 开心吗？是，那送嘛有多少钱呢？看来你先得有。看不上，关键嘛，看那个车，他去哪？那是他去。差不起来人民币。

0: 整顿起来，让个休息忙活哒，洗不到空气才有。
1: 跟着洗油，天才过小圣进出，他们这是几十倍？
0: 看以后见到马里的，以后见到那个的。

正经出得住。看意思呢，兄弟呢给到个洗手点呗。明马开往县杭州给罗马娘呢，明马讲。罗出了那个，进去来追求你，村到一娃七百女不娘。快对了，罗江见那个，路不堵，九州明马村呢，卡车呢。去干起了行不通，借杭州的直达借不着，他那表签套里偏准土屋起这面着。

0: 喂，叫洗池。
1: 这里哦，他现在娃差不多，上街镇邻居办不久。让大娃住三个三从家庭那，他干啥不看就退下。让这个东大去住三大哥去吧。
0: 伊奶俺苏州了去。
1: 大姐呢？俺苏州电话用吧。
0: 啊，这家是我小马是潘永杰生意。俺在这来个月呗。
1: 来个时间没？让来个大姐去，走来不大，吃个豆腐鱼大。
0: 赢啊！拜拜。
2: 七朝小金，都是得对上大合作，就你这么着生多啊。

0: 让吉明乐治疗所呗。
1: 嗯，俺明让乐成治疗所时，俺这边你们的不治疗的，感情不是还给我有渣？
0: 也还记不住啊？
1: 嗯嗯，那我就别催你洗了。

0: 야근시
1: 고쇼생라캉바디나차와시부시도
0: 샤신지바
1: 고쇼생라코알루주마나다캉바디나오니차와시부시도고쇼생라네미니기칼라다군주아라키이키랑당어신시당거삼지
0: 我先当我妈的。
1: 没门规，我当我先当的也是。但我呢，既然跟我素颜面，肯定面对的。
0: 先对面对。
1: 我来了，
2: 顾先生进车，别一别。这这，什么啥什么啥？
0: 成了。你们都看了啥都？小叔妹，她的克拉杰个历史。
2: 小叔妹，
0: 我拿小叔妹呗。
1: 顾先生啦，去让个困难贴着，人民历史事业送过年通作用不易。同期，陈亮个年纪些，去让你吃不吃贵味？是吧，陈亮？
2: 嗯，订这一杯可以。
0: 克拉杰这吧。
1: 来斯。顾先生啦，今麦开始签订单呢，阿松啊，同志拿话的，今麦签订简直去啷个，兄弟难过是不？
0: 成了，是不一边对的。
2: 再见啦，要叫啥丽莎？
1: 可今麦是，阿让你来着是不？前头阿真清面的。
0: 啥清楚的？
1: 顾先生啦。前头我那你给车去了的，
0: 有事，成了留你坐的。
1: 别是，前头啥，给不吃东西，
2: 俺光没说的。
0: 小了过半天啊。
2: 我让个土老爹，可能吃不卡嘴里面还过一杯。让给你，是不是没这三下？我让个春雪呢，过过了嘛天热的，啥就过下。让看给你拿。
0: 你让给大米嘛多，我让给大米。
2: 拿。

0: 对的。嗯，杨家俊的，
1: 你都全部你，
0: 杨对的。

0: 你从西河到总队随笔让用这个是吧
1: 西河连度谢谢你多休息
0: 谢谢还是
1: 李萨达他领写无意
0: 给公司归这些事
1: 你也让个切丢这里他领写笔马多送过年度了他领写没没想到苏大年这个马里
0: 亚奇因此我也要还是你呢
1: 看意思呢让박사님 다시 두
0: 야채
1: 낮에 주랑 같이 오유 시흐를 견디시니 미신다 또
0: 니제시 대비 장라다 시라 니가게 장기 주면 뒤 옆자 마사 장라게 통도 코라다 시라 퇴직도 장라 몇 평을 쓰기 탐제 장기 시라기 연디엠자 딘제시베
1: 다리 我推荐多，杨老大将来解决，隔壁对杨老给俺记住年头多，一年年写三顿红面茶，将来给俺记住年头的光年，况且特殊选举是短不离，
0: 特殊还是？
1: 隔壁对杨牛别的个消息多，我那些呢，你杨老消息拿修理，一年杨老给拿收得不咋，将来给出钱替我接不离，接着光罗皮对，俺现在就准备买草来记住些啥不离。
0: 俺将来古龙是哪下面者？
1: 哼，古龙想要考虑吧。将来的年纪了，老久不见了，现在就有把手里，现在困难你，吃不起啥药嘞。
2: 大人的折头你买不着多啊，你的年折头吧，折头那个木偶具，折些特别呢，加他们这个，客厅这里那个，
3: 大弟的名马客厅是土著云南面的，
2: 大弟写字挺慢的。
1: 大叔西，
0: 你可把心的事，
1: 你多少钱？
0: 生狗拿了，跟住就是住童年路狗头，管不是死的。前俺两栋同做过过等过事。
1: 两栋哎。
2: 今年年都叫你吃的，住的白修过，俺我这去。
1: 前头个年你们多久不依？
4: 想起了，其中小金给木兰龙哥学写的，说是内部的嘛，先把重新包了的做徒弟。
3: 啥搞不清的，你也包了不做徒弟吧？
4: 我才个没吧。
5: 我在。
0: 那钱呢？让他自己给问的。
5: 我在。可以，你们多一句，多得对，旁边新个阿姨生不多啊。
6: 不是
5: 吧？
6: 不是吧？
5: 不
6: 是吧？
5: 那旁边新个阿姨
6: 就是的。
5: 那大嘴西。

0: 特别近，其实嘛是，也长小，人家伢也是来过是新女呗。从头演变下去，都是么当年不就是这样？生年纪，身高个就挺高的，明白看见圣经处，吉林拿了波拉达明白个不对，波拉个年纪，没敢跑，明白看完真多了，小聪明都是可惜。喂，人从头演变下去。
1: 我那些呢，波拉个来回家念这么多。你明妈叫我天天追着，波拉很生气，是不是嘛？是吧？明妈都不要老实。
0: 阿莲，那钱呢？没听说。
1: 我最先听苏州借的。
0: 人家胡宇呗。
1: 三岁娃有点 sketchy。哈
0: 哈。阿西。
2: 康桑，公鸡马先生通知，来斯，同学拿。
3: 康桑，俺母弟我姐拿了七里拿个龙角子包月。
2: 来斯，到这边
3: 拿。你看把哪样，请我去做。
2: 不需要，先生，开车了。

0: 中，是不是姐啊？
1: 干来了，快进门！要生跑得动啊！刚把快乐时间用着，我这干来了。
2: 阿姐丽莎，让中大起来一下，让国宾们到我这干什么？把人给偷去？
1: 算俺故事多，看来你该笑了，可是吧？阿姐啊，
0: 阿姐，你我姓余，哦，让名了哈啥？丽莎啥的吧？让什么？
1: 嗯，看不上。
0: 挂了把给我一杯。
1: 哈啥余？
3: 他让小爷年轻就接了米，年轻着小金，挂了把给再客气个啊！年轻先把我送去买的是客气不多啊，
1: 谁挂了把给不多？俺做陪酒米呢，出得起个米，这买着买去了。
0: 哦嘞，看了你妈姐是吧？现在这事，你倒不该当这三不说多。用的喂，呀，你还可把的控制把酒，该这一杯茶杯头作用杯，没心打把的这是结果一枚，也不是打住。
1: 把酒么个？
0: 我都是把酒。
3: 喂，上车去没有？
2: 曹七和什么姐吧？丁兰什么媳吧？看你头咋搞不穷？
0: 那你我姓余呗？
2: 倒是过啊！丁兰什么媳吧？老年司机，兄弟先杭州建安店不谈，中国兵马铁骨跟玄机。平民兵马一年开不成，老穷人家人家吃兵马开不有账，那年兵马一年出开不起来几个的。曹新和人不接吧？老你想啊，先杭州建安店，兵马开不有百马车，马车来开不有的。就这兵马出来那个，恰恰也没百米几了几个的。
0: 呀，上个是三不学的，说恰恰也没多少，你还开始说？
2: 这西安的这是吃些？
3: 王军，老古的，你能吃下去？年轻找小金过了班给不接客气啊？
2: 公司有这个单，
0: 公司卡热。
2: 送过年通，
3: 送过年通。钱的让他成了找客人吧。
2: 找没人，今年个成了我先去呗。俺是老古的，俺你找没吃便宜。
3: 你也让啥子吧？成了是年底打款租，年终是假。成了让天没丢弃。
4: 今年这些得丢，让别和妈别看了，别的杭州运河脏脏的，有不着。
5: 兄弟，出生给杨氏公寓。开始二十年出生了，出生短点，速度不切活当，下送我身边，寻不起两个的。
4: 哥的，我今天心里是多年多哎。
5: 胖个几了，天数嘛多，现在年没多。很多年年岁了，俺最难的随便伢些出活当，说些下面国就随便谈些，伢些说话就别说谁。
4: 俺家送郎伢不亲是呗？
5: 让给还过一呗。
4: 你才就看你才头牛爷，看那三点钟头，你让陈叔下去。这，
5: 干嘛这个雨？
4: 让东干了，这下得下。怎么子？
5: 让动个了，我那直接下下。你也拿来三支笔。
4: 查到了，让给那么有心嘛的司机，给做啥事啊？
6: 光木说啊，家送来廿斤装茶下，也没菜心大些个呐。
5: 前西湖是为下皮大着。
6: 那是。
5: 他现在。
7: 搞这手脚，去拉上警车一遍。
5: 看不上，看些啥？
7: 俺明码了，搞不起来鱼，归老钱个银珠是天天用过了呗。
5: 用啊。

0: 겨사뜨다
1: 문혜씨나라믹스해시두
2: 랭겹샤
0: 겨우진짜랭겹차두게아지

0: Nodi Padu, Yerki Chego. Tingi Zetu Goro, Niki Gugu Koro Simti. Nodi Padu, Billy Dobeti Kam. Yang Nodi Padu, Jinzaba. Changjin Seba Nobusum Dulaki, Buri Yube, Pumi Dudunji, Kangdu to Kimcho. Kate Tingi Zetu Goro, Naki Gugu Koke Simti. Nodi Padu, Billy Dobeti Kam. Nodi Padu, Jinzaba. Changjin Seba Nobusum Dulaki, Buri Yube, Pumi Dudunji, Yam to Kuju Yi. Changbola, Sesi Yube, Mula Lina, Mula Buju Yi.
1: 空气恐怖清除天年同年感心迎来修明孙秀家音空没有恐怖唐不提下追空得不来浪车文档热度吹空气恐怖人士自动给干草了秋年穷丢了苏瓦许泰迪熊七别他们三百年七别刚不参龙园为企图行就堂三百七百银别七别更日参龙给开就堂对年取个钱月着当也不明白有上企图 泰迪熊七别他们天年养心希望他他们天顶秀七位恐怖给对地形级别从南西用意出个错恐怖部队他从亚界为个刚把超用意地叫企图贴住他们做银别他们做其他别级别心车迷泰迪熊去那么去七不用出现七别提前了七不错提前这么用我他爹他昂参龙用位面对秀 他们恰起了国家堂古巨国国营了国家看能给起他们恰起女呢恰起不给银二退季阳你们操啊起阿公和龙单位长秀秀罗家派出你过去快递司徒三退那么些给开去了明年岁月了你过去女不养钱不点月别阿公堂你空可对群养参不月日子吧军电冲过所起对群养参不月另外你过堂龙过七九阳国图啦
0: 苏泊尔群起苏切列布新闻特别马切我东阳干部新闻图七六周队我给派出日国了他们日国了他们养具刚当了命令去过切不行了他们地图了日国给女不点预备三月电波的今年日达国图了百姓电视切为恐怕云人不一样各类可个没体外他们了切就他天队国图的女不点预备大街切的天安人光呢 찬이라고르게기고주코게이마타다찬이라고르나게고주코게레 Chakjian Xieba Nubusum Zhulaki Buri Yubei Pumei Dudongji Nyang Du Pyugyu Yin Changbo La Cixi Yubei Nguan La Linna Nguan La Pyugyu Yin
2: Nian Nian Zai Tang Na Bu Yu Gu Nian Zai Na Gang Ba Sa Chung Lang Ba Na Ju Deng Ba Zuo Ge Na Gong Dibu Nian Zai Yu Fang Na Tang Na Yuen Su Chu Kang La Ke Tang Na Xiang Fa Tang Zang Si Da Chun Zai Chen Nian Ki Ki U Jing Wu Yin Yu Fang Na Tang Na Yuen Su Chu Kang Ki Gen Gui Tang Xu Nu Chu Gu Cang Ma Nian Da Ri Ming An Nyam Ni Nang Chua La 里面陆志堂是这个南城的给了第六个南瓦金南瓦第六名瓦堂南瓦苏格巴四处南瓦就是两把苏格那就月子月方那当南瓦苏格康的皮当南瓦五只长瓦苏格南瓦那就月子月方那当南瓦苏格康的皮当月方南瓦苏格康的南瓦莫布堂南瓦张世前的给了第六个南瓦世界给用给母鸡同大言行里面啊陆志堂是这两门前当着
3: 那我当那位那队员子，越发那当那位所去看了别当，这当陆地可把连我姐估计，周琦松啊，姐姐个，三年还是同意杨振和郎副官民间给他追。
4: 结合民警嘛呢，谁敢侵入罗斯特区，拉他先。中华民嘛，指定结合，听众提查罗斯的程度，你到你三个月，到我手机里去进的送，我送，贴不贴？
5: 哎呀，张阿吉啥？
4: 这的来多少都住过，这还第四次给我开药买嘞，然后罗青青的买嘞，韩立芳的排局是单吧，电脑的就是做呢，人中的面子嘞，车站站的捐钱名都拿。
5: 张大姑也不去参与，叔叔在蒙牛的台阶韩立芳排局单的这个人，
4: 都是干部就站起，婆婆单，叔叔在蒙古人呢，就是地来人自己婆婆单，俺的休息单呢，所以也不去领给。
5: 这样我是啥啥？ 都是也做苦下了，
4: 你让了排局当下的韩立芳给春山三的日子，记落了呀，你们我了呀，忙忙兮兮的，南部了呀，南部半部也不需要人。
3: 韩立方的屋内要多。
4: 韩立方更重点的，阿们那个班的文字也不是那软烂。
1: 他是温州传媒强国长韩立方从康，
5: 公司康冷苏，每周三百五，韩立方从康，
6: 连锅下蓝皮，杰克布洛车卡追韩立方从康。

0: 林爷，谢谢了大家了，他们要了真正的你，跟着那样可以呢，他都拿到。
1: 不谢曹喜和，他定给你那天王个青州镇子的，九州搓着打，方言搓着你给镇子恰恰。一年米扎蒙牛小姐，人不顾一列江春来明记爷，人不顾一列谢汉州打，正经出天南松了他的家业之下，地坡个松个吕布了他的家嘛的，得给咱公司卡里呢。
2: 包括送给吕布他弟家的，就给你送送啊。杨明呢？吕布工资还是没跟起来呢。
3: 明马上就入局的青年了，明明有效吧？谢老马的，年纪大了，谢了，他想把我穷了的，他的头像不要用一面，年纪大了些怎么送？
1: 顾先生了，听咱老交给了九州草奶奶卡车，听咱大谢了，枪毙要马的是靠地球，听咱你给老怕了，给咱枪毙这个有的呗。
3: 送面就是这边，
1: 听咱在山下修一面呗，等听咱走，等咱出面别没事了去。
4: 你清朝九州草还没落呀，军阵地，给俺那个公鸡那边连个准备啥？你一个还没落三只，
1: 一年好久了，
4: 一年老嘛的，主要是没得。
1: 顾先生指出，他下查到了家这边些个装备，给俺公司卡里呢。
5: 他玩的，
1: 装备那些个泡沫的，他还要的。

0: 明白的这位语呢念念一句
1: 前你去让给表签头没让明星都送呀卡里呢
0: 让随着看你是不是没有在点明星不追
1: 顾先生来去让给李嫂先生先生在哪里没听见
0: 就像你来说你的没让这个
2: 林姐，林姐，咱们喝酒着，谢了的张老皮子。进来，
3: 进来。
4: 老谢，点杯饮品。
3: 哦，是的，是的。
4: 金初。给人家托门去啊！
0: 将来看不上。
4: 嗯，我的，你也找个啦，可都要念一把。
0: 既然你写什么送的？
4: 不是，你小闺蜜的，我那是个月。
3: 喂喂喂，你忙不对了，俺没吃水呗。
4: 妈的，俺的。
3: 小何，让俺就这操啦，可都用啊。
4: 谢了，你还是的啊。
3: 弟弟，你忙不对这几了，电器归妈拿的。喂呀，收的。
4: 用啊，杨姨的，对对。
5: 谢了，讲了，听到你个弟弟这读电视，当时这也没说难的。
3: 哦，念了八点了，是吧？
4: 是吧？
3: 回家，念了八点，八点，八点，八点。

0: 不学生进出，底下查到个装档的走，去哪了？工资卡里呢？
1: 你马上去读，谢谢你的接不呢？
2: 接着小景，接着小景，他里呢？你让给三便宜？
3: 记住，干干多还没多。
2: 사고배송뒤돌카킹우타랍쇠송장기등도쌤마셰비자갈지가장기배전터지셰쌤겹차네야마라믹스에스도슬럽지갈지가
1: 마라무네믹스에스도
2: 씨댄니베드고홀추이샤카상고얼빠르기미에디스폼디치유암지카상은이게심지에깨지치이비이마진체조샤허지
3: 정우네지미리게마랑레로르샤
2: 마라게자쉰삼지
1: 랄라장기에고얼루루샤샤쪽담된다디마라레포도심쓰여리不知道对他的，你什么料我当然全部都。现在谁先开始接触那什么待遇？
2: 前头的人给谁先要切头多哎？嗯。
3: 小兰，去找门市那屯大的做也是行嘛是？什么料不是当主？找找找，我来你找
2: 苏马苏。去找小景，他这年岁未结实的，人家村民人我是怎么说啊？村官嘛提不起，国国了嘛出不起，明天陪酒打了嘛酒，什么都让怕不是？当了谢查斯，
3: 谢查斯，走走走走，要走，大走。
2: 你谢查斯，你啊，
3: 大走大走，走走走。
2: 喂，还活不起来？
3: 走走走，大走，走要走。

0: 红木错，天然给卷三千吧。
1: 我伪装着落寞和难过，
0: 红木错，天然给卷三千吧，谈的些年没多。

0: 喂。
1: 喂，我过来给马铃茶，让罗茶呗。
2: 请不进去了，过来给马小四也开始呢。
0: 你谢谢这边的，确实感谢水友，让他给起我三票。
1: 你以前的全大地，阿来又想的更是，让真都是重要嘛是呗？真都是也开心是。
2: 听说三大兵呢，真都是要捐钱用。
0: 用啊，让开始把你给。
1: 嗯。呀，别给是多。让给下呗。
0: 让给下个月不年薪个月，接着光打是那边些多，给些阿比。
1: 让给你这些咱，俺过年生不起啥天球。让爹给人过过呗。
0: 给人过呗，要是不了就，起了这么些啥多。
1: 哟，拜拜。
0: 哎去。

0: 姜老大谢了，落细节了，统统明白给阿兄弟。俺做全给明白给你就我那先了。我那爷，怎么啦？用错嘛？这许多。
1: 天王看那么年的修为呢？健康他最起价位，卡点几热啦？蹉跎两片砖，技术准备，差不离多热。看那么年个战斗的，我呢，明白骨子里我杂气。几挺艰难，罗马文学的娘操穷。
0: 过小长那个，娘个娘是学的哪错？
1: 托起托起。
2: 刘妈子，看来今天我心急。嘘，你得穿多少件？可注意。
3: 喂，冉西达。现在长安的东阳吃的可是新呐，是我偏到还不是多，没事把事也不是给你们多。

0: 别，捏钱呢，迪纳勒，瑞西达，西都，这些了吗？朋友马尔波，这些路有啥？等到年初八接到农民呢，迪纳勒，打算路面招生比，恰地跑到菜娃偏不消息。
1: 但你们穷，人家顶这些个有啥？
0: 哼，瑞西达，天东西都恰多年顶这，没得安堂没着。
1: 钱三千，年前照常，乱的钱嘛谁？我送去啥事了吧？一年开头一年顶点心就钱的，人家面前就差不多是，咱们这看自己差不差也不得。上点都先钱可是我是，
0: 哟，金正明这些我是不？
1: 上大金正明的钱钱嘛了，
0: 自己学大钱。哼，那又凶。

0: 等你给拉他吧。
1: 他的那心白，丢哪个铁柱，丢嘎贝啥着急的啥着不？
0: 哼，看意思你坚强那个，别动起来他不就切不着？没事，给你丢土不是的，因为我丢嘎不成吗？给那个确实。

0: 喂，谈点捏蛋点呢，上进出了特务是别。
1: 切嘴听不松，切着小金的，切着小和你个，我不是来有的，特就开别拆着，特就听外平嘴我是这么些。操心和个，特就怕过差不停这起，开始说说特别，见了大姐我又怕过敏了，点点写大球水。

0: 我们这边的路不都这样还是？
1: 三军去没人，米三军不当是吧？
2: 马西，三军去呢，退出肯定是个人呢。
3: 该去自己跟我们说了，参谋长请谁了没吧？说说退出哪次我去？
2: 谢汉州他们要整顿那村下。
1: 省警处给南巴街头也没打过谁。
2: 俺曹西和大谢了，整顿全部当地都。

日本把那边操心和当地解决马大国所需队伍能先休下日本把那边升级出给元宵队伍那部天组年给那所下下因为操心和三句情节出那边接先把那边说起也你听说不看清面先把说

上进出明码店的强势不算杂嘎比车呢那么是一块钱一批曹西和上进出给你出的推就学我的现在明码店念大了看了就足够了

0: 曹西河给秋翠嘎姐小片连锁，上个季主了，给个特殊。他还见人，没钱的人啊，谁还有这边的曹西河给叔叔做什么事啊？他还见我人，曹西河不见了，叔叔让他别的嘎姐，他很真是给我人，他还说，还是孙子的。
1: 喂，让。

0: 对啊，怎么子啊？俺那么小气就，给你母体洗洗，母体你带。阿叔，
1: 做点洗。
0: 咦，前面都前面都。
1: 电脑都哎。
0: 嗯，能面都。
1: 多少年没干打洗下脚？
0: 马清清洗，俺他妈到家休息，前面都。
1: 电脑都哎。
0: 啥？怎么有都哎？
1: 俺那他没。
0: 给敏都，我重新打。给敏都，
2: 哎呀，呀，娇子，阿拉路达，阿拉路达，
3: 娘子缺的。
2: 是。
3: 咱们那个阿拉的罗杰啥不是假装死的？
2: 阿拉是年的五十九明年去不是？明晚是年的西丁岗他们来去不是？跑不当对吧？劳动期限比呢？真是那么多用着吧？呀，阿拉路西。
3: 你既然卢祖杰没吧，
2: 卢祖没怎么，他会用嘛的？阿是阿拉卢达去。呀，行的。
3: 七度震度那神经突了头，既然给欧江拉来那么给，他们震度既然大。进出土人，
2: 对啊，咱们也记住着吧。苏东也记不嘛着呗，
3: 记不着呗。
2: 不地呢，我弟弟大爷可多。进出若救助了天勇三爷的，若你们的，我听不进他们用语。若这边呢，早着呢，看这边去，我你真多呢。几当通用面，当联名嘛就当电笔呢。几当写书听嘛去，我那爷我荆州人都金都写啥都看。
3: 前那几人特别爱顶嘴阿云。
2: 啊，这些新嘛的，我那年纪呢特别呢，也不写啥了吧？啊，
3: 我那叫那也不是嘛的。
2: 哦，上个巴郎搭档金枝姐来面呗，密码是的，孔子密呢？常在寻求些嘞，一年当到水军这个年中，就在西夜歇息着吧。第二个订阅来是呢，他把都军事的订阅好了。啊，哼！今天个记住期间，秘书的来是呢，怕来不拉个活了吧？哼！记住个今天来哪把节目都能，明白哒？军事前途了呗？
3: 马上罢了，既然个成都蒙古安汤部领导者。一年开往郑州那个安塘的热牛肉嘛是，他的欧江那里南巴街进出了胖不一呢，俺起码特不一年罗松节了的，可是，你可是注意，既然了开往郑州安塘嘛啥呢，面子紧了土胖西茶用不是？
2: 呵，俺进出了小不一年，农具用什么嘞？
0: 云桂英，
4: 他们啥？你不需要申请出给其他人去送给。
0: 阿丽，他先拿。米弟，叔叔今天哪里？同多俺孙伯是下去。才娃叫我拿，直接上门拿我手机图。
1: 云桂英。俺还是干吧。
0: 俺是俺了。
1: 干不啥新都干，能对。
0: 俺弄得米多，弄得米多，叫杨龙达去。杨龙达，那，阿西，让草娃给不多。耶，叫女士给我叫，就是。我阿姨，你也是俺了，叫我弄个新瓜。
1: 干不得米瓜。
0: 弄得米多。

0: 成了。
1: 嗯。
0: 你也让人民外界不能乐不。
1: 让曹华顶这个位，得来年岁也好些。
0: 顶这是代表呢，可我生产没多个呀。
1: 嗯。
0: 民外界不能过这么低，低温大过年了，大搞不出好大活的。
1: 嗯，你爹当兵呢？干面那是个好鬼。
0: 他哩，干面那是。前呢，爹当兵呢，可是了。
1: 嗯。
0: 爹那是不是？
1: 啊嘞。
0: 可是爹那会，当地同胞熟悉生活什么呢？你把土，所以也我就去干爹当活的。爹当伢个军事好点是呢。갑디다타니슈수디동바샤비너갑디러진짜잽순그리대명마잽다키굴루지리
1: 다체너디오나고단티당고디디웨토다너저시베
0: 디디디명마키디오스입니다디데스리긴주다공수이대두루흐리주디국스체쇼네더디고역쇼도잡아버리다수시다디우심디속차주어마리라다메차주어마리속차비너사주리탐차비너토주리대두야양자다수시다
1: 에이
0: 차시라시시야
1: 뚜다마밍마젠뚜디오스미다네고주지장구기디오네가라카다쉐샤랑차와이게비유자디랭아스니에스겨시에마더응아티베给不用是吧？是。哟，邱克斯，你也站了，去草坡去路过情况啊？你那买的，你也是给我是？去忙死动物的，是给。

0: 金柱，让拿下四个，早晚就灭。俺儿子也马上去，呀，叫什么东西，马对的，呀，叫死，怕你东西，你东西，俺儿子去过了吧？
1: 俺能大灭，金拉，金拉昨天嘛那，你面色比较彻底。
0: 面色比色，呵，上楼住了早上里边，面色吧，你都用没得。
1: 我谁不急嘛？多塞没。
0: 呵，听人家抢不接不错，接不对。面色是呢，哈拉们少修一百多少钱，面色多少钱嘛？他的意呢，看你们这里肯定下不来。哦，
1: 赶紧几个接下来去。
0: 成了这边。
1: 给啷个可得是看住？
0: 呵，你也碰的，同用面，你们几张给吃用钱，俺打住啊，你让也不知道着去。
1: 行了，那你，
0: 啊，这里你看到了，这款家伙，估计没接，估计没接的，你打死去，哦，对，对的，他都操作机会，估计没接吧，要不就丢失，我来过啊。

0: 陆虫几松么参不给吧森看给我擦图车留我就我姑叫我
1: 我罗里有脚去走你来就是他们跟那么多

0: 等啊，控制垃圾嘛！
1: 参不上那口里，等到弄这手些等一点。

0: Changka, Amla, Bala had not read. Bala, tell me to do that. Just worry.
1: Chacha, Tadra, some shall not share your da.
2: Some shall say. Some shan moody, Suji, Mazivda, Tom, maybe, Chacha, the children.
3: 姐子让给偷心你们拿手接你这没了你是当兵天命你是当兵可是哎呦天黑你别走这些年不上大他人人如意他等啊心里苦不得不吐死拉花拉地没多气死可是的那没事情我家家前面前天没多那今日这个包家不起你你才没有偷吐不起你
1: 三妹，这武器是恰不起。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2: 그것도 딜레이어 마시네.

唐二师兄。

0: 规矩管家也擦。
1: 嗯，对这大门堵。
2: 爸爸，看练习。
3: 当个地雷男吧，是个怕啥野里呗？
4: 快接你呢！江家，江家，阿拉，江家，这不是的。
3: 抬头马戏，
4: 江家，让给谈抬头了，流动青年要日呗，让给兄娘不离，哎呀，
5: 红红，江主，你不远在对面，
4: 江家，让给婆娘你得用些子预备。阿拉需要你用个把子，
1: 我做爹爹你住用个的，
4: 我做两个蒙古你们多钱啊鱼？
1: 这行不是呗？
3: 马戏，爹爹马戏，爹爹马戏，
2: 陆地给陈大主下，陈大爷他不开里面，
3: 咱们这里都好新鲜，可以呢，爹爹可以呢，也不是我们就穷死爷，俺那边对你的谢大哥好凶呗。
2: 咱们县大哥也算完，我要出大一遍，你们再等一下。看他放下的狗呢。
3: 不去，猛啊！
1: 江家给个托索，
6: 妈妈，

0: 이거 죽을 배.
1: 라종아.
2: 너지 파주 열기 최고. 팅지기 제주 걸어. 니지 굽지 걸고 생지. 너지 파주 뷰레 더베지 캄. 양의 너지 파주 진짜 봐. 창전 셰브 노부 섬주 나기 버리 유베. 품에 뒤동지 강대도 캠초. 걔도 팅지기 제주 걸어. 너지 굽지 걷게 생지. 너지 파주 뷰레 더베지 캄. 너지 파주 진짜 봐. 창전 셰브 노부 섬주 나기 버리 유베. 품에 뒤동지 냠도 배교 이. 창벌라 세시 유베. 뭘라 린나 뭘라 배교 이.
0: 二退期一样你们操啊起阿公和龙当月长修修罗家爬着你过去快递四图三退那么细给开去了命令所有了你过去女不养千不点月别阿公堂你空可对群养参不许日子吧军点冲过所起对群养参不许体外你过堂龙过七去养过图不啦俗不群起俗切列不行温图被马切我东养干不行温图七路出队罗家爬着你过去快当不当堂
2: 罗家爬着日过了哈密日过了汤养狗刚汤了命令去过切不行冷地土了日过给女不点预备三月点不了进来日打了过土了百姓点西切为恐怕云人不一样各来可个没体外哈密了切就汤铁堆过土的女不点预备大姐切的天安人光呢参与了过了解决过去过去一把汤他的参与了过了阿给过去过去一把汤他的参与了过了阿给过去过去一把汤 罗家爬着一二级切过，天气给解决过了，你给过去过了不行的。罗家爬着比例特别健康，养的罗家爬着真色吧，常见些不萝卜松竹拉给百里预备，普美对东京扛对都甜不巧。看的天气给解决过了，我给过去过点行的。罗家爬着比例特别健康，罗家爬着真色吧，常见些不萝卜松竹拉给百里预备，普美对东京酿都配就一。常过了菜系预备，我了林呐，我了配就一。
3: 哎呀，张阿姨说，这里来多少多少住的，张阿姨是给我开药买的，让婆罗亲戚的买的，韩立芳的牌子是单的，爹拿给舅舅做呢，人中的面子里，车站站的捐钱面多啦。
4: 张大姑也不去吃鱼，
3: 叔叔在蒙牛的店前韩立芳牌子单的这个人，都是干部就站起，婆婆单，叔叔在蒙古人呢，就是地来人自己婆婆单，俺的就是单呢。
4: 这也不是邻居，
3: 这样我是啥啥，都是也做苦下了。你让了别去当伢的韩立芳给吞下三百的人的，
4: 去了呀，你们我了呀，慢慢细细的，南部了呀，南部帮不也不是要的。
5: 韩立芳的，我那要多。
3: 韩立芳跟踪点给，俺们那个班的，工资也不是那热闹。
5: 他是温州崇德强国长。
6: 韩立芳从康，公司朋友们说，每周三遍我韩立芳从康。林国下南去，杰克洛车开去韩立芳从康。我看中了，看中谁？中
7: 的表你大，真不大，已经你妈在家。中国国庆有干呢，通过票改代码，谁罗呢？
6: 既然这你得利息呢，俺就拿去，写不上账，连我结果子，除了我自己，积极积极。
7: 也没金边，那空地不买不汤，那空卡吧，那去养死团吧。过那过鱼壳，老子你对老子真正没得话说的。也没你去团时，脚步轻皮糖都皮糖，轻皮糖给团时轻皮路呢，结个皮千万来给预备。也没拿出就是钱，只先给人就来准备，免去的温度给冷却特别冷给过呢，免去那空给稍微给多啦。
5: 民族的温度计冷却特别冷，结果呢，民族的温度计稍微减多了。民族的巨人男，他不加美国的汤，那我老普通没变汤呢，小军刚也没吧，也能上头。运动也没你这汤，天外人心气也没你了，偏不有。巨人用了些许月饼，些许冰淇淋，给零元。卡巴郎站，来我也估计，初松果果，古初松三年。他是娘亲郎富康面康去，你对不三百卡住，青皮汤那年地汤地呢，是个是那么菜地块卡住，青皮汤那年面菜葱康，老个葱叶儿你同去，滚不冷。
8: 他个六穷堂不要开除，青皮汤那年免再重康。明了大姐姐呢，明年给你个列车。毕竟避免汤天外人心计，明年中路苏里面再新旧康汤，银铜现在娘这期，明了几这级别，几心切过比较严。明了大姐姐在明年一年团外呢，先脱了，坑穷给我找你些。毕竟避免汤天外人心计，明年中路苏里面再新旧康去，俺这苏的给免去吃的三多钓鱼斤，开连帮点卷个汤，明土脏些，木脚子鱼，破泥冬瓜，王子娘说节约。
0: kesi kiran mik jibji chibata, mi sebo mi tongwa, mik ju tuanba, mi gamba sogi nian tuan yuzi. Bijin bi mi tang, tewe reng xingki, ming nian zhonglu suri menze ximchu kang la pip tang, ngoyo la kabar tang, congkang nang lepien ki gong zhuyo ngabju, rimi takje tang, rimi nyamlin nang xiobe, guni pipar gasu xiu, sanye, hasa chonggi linggor xialam, pahuo congchonggi nindram. Luji kabar, lego ye guji, chu ji nga nga nga ni chu, jik dun sum, ye gu gu gu, dun nga ni chu.
3: Link当个头，一单比另一单，他的手机球用的，谁知哪个送的？龙军给的装，菜农场的，小子农场，俺这农场难过，主力堂，小包人，农场人，我菜堂新多，忙怎么缺过？下堂，恰恰，我们娘是做。

0: 我们堂 CMH 全体新歌颂你们的球出盲藏球东京老堂枪打盲藏球
1: 陆团体三十九年连堂一错啊随不

0: 我们这都在安德镇安德的S2M一送多，你也不许多。昨天白山县天不当天，人民从康街所见的当白山人娘子西北公证局干部去的。他公证我那些人，你们那样，我平日没时间，除了给公证平日牛牛的，从儿子养我要嘛是吧？他谈的那除了你公证平日没个十几度，所以你也十几新鲜，全部你手中就苹果的，那你不进来了，这么多些东，结果的直接拉拉，这结果我的，你就不去试试看。
1: 俺南山空运站铁索，过年个清明菜个用多，其中大大钱不吧？哦，搞不起就穷了。
0: 一个正那节，一个那用也，你给表姐带着了，没得节，解决点不点多。现在整天凑的，给牛给上床去上班去。咱俺做表姐的面，除了工作给你也不盯着，现在对上班，俺做大表弟，大爷的了呀，是不是？全部是多，他那也差着多。
1: 表姐姐姐，明年要举办的每一遍村干的了庆典，包括当一个娃儿八家三十八当。 他那三大单位人物了，小姐，人家咱表姐从刚带来生肖三八七八的，三郎地土改，中把亲戚咱们来拼把拼不投票，从把菜店街人家咱表姐从刚改，从亚到新八的，俺从亚到新松去上八些，龙安南这都全部上完呢，人民从刚咱们是龙安东街那种的，那么三江的就要电影。龙安地盘的等你先办呢，我呢。 俺做都把过大动作过讲的，俺那啷个的动作要不十几岁那是，我那拖欠那学员，所以那现在俺做爬过七山，过了长了这干个，才只过这干个几百岁了些，要不十几穷些。但龙安矿里看那偏些，我那可真钱不意思。俺矿上个，但俺做表姐的动作也统计十几难吧，俺牛呢拖欠那学员，各做十几钱，生过十几天穷。俺矿上个送别哦，各路动作呀，俺做什么点不年轻，你那怕些呀？
2: 俺手机里那的动作呀，大别单也给俺手机全部有。龙安年才四百八千，真起来没他这对账，别提村干了，就到全部少年。那种村干得来生活，三百几百八单，你叫那些年里来忙的不然，就到四百八了。龙安呢，年尾中间的来找些单，认为现在没不需要。
3: 接待个办呢，家用钱，村里吃的，带我一边；接待个比菜，叫俺当几周年，让江江村子的个作业写笔，原是不得村里吃的当用完，写过高档部垃圾表的，原是当七零七八垃圾中间接了张忙不容易，要那老江村村里写下四十六六七八的，这套证明从这些年写过的。 第二年的八月，江永杰三个鸡蛋中间住了七八单，跟老三同住家下写过就有八的。那些南七龙镇上边写过八的，原是王双杰爷。三同恰西来这是杨局西边娘娘当总这些的，拉满村三头李占祖这些村里话当，拉满村所上进这些个别国家西八的，中国李占康给原是王双杰爷，老镇南永杰让李杰克杰老村同济南王娘村三木兄。 俺村江上当所长，拉巴德，拉尼今年到接了马村，特别当金子小姐购买东西，不接了马村，老江西北国高上部金子县里，第二季西里当村子了，江江北上特别热外有几双八的，原是当七零七八，拉马村娘娘比的七八八，西国北的大东，这娃儿，这林的八当。
4: 村里做的各这些有别，出家还讲都不有别的。老马赶上那么姐姐，立起让你去江边村里歇歇的呢。派员组织下着，让你成本都特别热外有几些别的。没头的那几不给人家交八单，三头三个村里设备些八年，一个马上工的，每人初步三头偏家的穷一百斤，七十九单七里几，村要交动这些。原是当七零开八组。 各地了，西来为给其他人，甚至西边，拉马做烟菜当新都接三百七千七百的，让江江菜菜田给田长兄把李新杰，各地西国北国北面呢，让江江用那老穷给村里乡菜吃用的土了冬季电影，村里西下三十九用的老穷村了，六七八电影，村老来电呢，包江大别东为我们村新一些送把的。
5: 老孙眼里上的不仅仅着比，常常吃东忙不了，偏倒比，地位盲平联系新人。今年冬日是在周六，老马的亲娘周忠国，俺东哥姐姐只认就有八单，江永杰老马用了吃有八的。大家不急，老孙眼里上急，李国人的姐姐单单来弟弟，拉萨当老客，钱多少少，中国出有八的。
1: 表姐老孙这边，盲平老孙忙我多单单，表现也不小的，单单确实是我单老的在几点将眼里也不小的。
0: Shalong Yangdong Nyanghe Zagyu Lilo Jiu Jai, Zhang Zin Kien Jai, Kondi Shibu Dandong Shato Sariu Da.

0: 차다당위 농촌양효제 ཉ་པེ་ཡེ་སེན་ཏོ་དེ་གེན་གེན་ལེན་སམ་ཅན་འགྲོ་རིན་པེ་ཤེས་སཏོ་ཅེ་ངེ་ཡ་ཐ་ཚན་ན་ཟ་རིག་སུ་པ་ཡེན་ལ་ཙང་བ་དང་སམ་མ་སུ་ཡེ་ཇེ་རིན་ཀོ་རིན་ཐ་དེན་པ་ཏོག་གཅེ་རི་ཏ་ཅིན་ཡེ་སམ་ལེན་པ་ཅིག་ཅེ་ན་པ་དེ་དང་ནེ་གེན་ལེན་སམ་ཅན་འགྲོ་རིན་རིན་ཉེ་ཀེན་ཐ་ཚེ་དེན་ཅེ་དེན་ཅོ་ཤེས་པེ་ངེ་ཚེ་ཁེན་ལོ་ག་འགྲོ sajue shungye kiswa bashi. Mangi para lo zin gyanin samche rinni dandong li dide. Lhasa dan lo ka, kiamdo su su jindam kinche nye shung shikyo. Yimara li dide, nye shung nyong yong yong yong je sakho dan zhongche kienda la chata dangne. Lo zin gyanin samche mangpin si yu dun tu du chaba xinni. Santuyo lo ma tewi mongbara penpa toba shajin bashi.
1: Dun da gubara, tansang kuda nipi shirong chong da da jindin je cwa rinkin lhasa tabya.
2: 三个别人的中大街重庆卡的学年得给出家当人家街那把疼了吧是中间有个接种中的街长兄等出版当我三能开获的坦藏中的穷的孙修热的记性车个座真就弱当我东林切为改为人咱们大的得给主接点把当接等不为那不然帮不西有接种中的恰藏老穷给了吗把上东着街我做着不错大的长兄头这么做了如记有 哈将这本都记些把的，装电脑没得卡个，装门、鉴定车啊当里东，主席级人士、勒索特别，长相特么忙的千把当，装把签名样的签签当中开洋右边，把票进车位两把的，摊上装的穷个第一，电力跟车啊我有，接种装的级装门，后照这一，人工当工作咱们在吃鸡，吃个吃呢汤鸡当，差不了过家把千把当，要那装不当样的，居住没着学不了，如今有几双把的，装门后来几双边，没人通知汤鸡地图，签签的用开装门忙不要，你把里长相当，不做长相说，摊上几七九点被长相机，接种装的级，日子两把照要，装电那个。 长老卡的从卡查马地图的过期活动，每节让些鉴定的勒索特巴当，从得出从日线里，但是级别马王热固信息药，接种装的级从把陈小兵给鉴定的过期呢，从九九月，从二年里些勒索特别，接种样刚交定义那把勒索特呢，查马第一级定变出啊，接头二日计算把的。
0: 那接种节的本国中的每日通知签上几单节，要不就三七七有八单，确认参加的用户，每日开个有够啊！那二手接不了用个药，第一个讲脱了，给为新单当上单那做的，每日开个满足通知什么有办春节药。今年三百多岁每移动登记右边办公中间，把手的监控图的每度分发给这八单，分别等到重庆单，不用慢慢签上几单一起别，好像一家不是。 半根装饰的脚，拍拍中的我同看给所长一样吧，也很严重。每度分发点呢，得领导我做不了重庆给，有过一个一百七，过线路嘛一光，今个做呢每度分发点，女人一百七毛毛些，好像的见到。我最近听着给每度写了几年，大上其实有几双把些，这是嘛些？啥子一件讲硬是改为，你不得大理，小爷曾经呢皮皮有过那么了，年龄区别，你最贵呀，也很严重。 半德南小龙年度尼克藏阿里更加黑了，有个阿扎措尼兰克尔当年南克尔学科，科罗给尼里巴当，前面九岁年把人阿扎罗学校就课本教科，查马罗学习不西边，内测日计算不西，啥子的？康美主义巴当，伢这教不起一件，九岁年去扎伊人，却差不进去没把他控制起这一边，他人呢用为有个阿扎，这个呢，贵州阿当，啥么做阿扎，学习就个不西，广东给有个阿。 陈永生的沙镇的缺档路所能去预备我说让你去什么做去跟都去算不是这个历历年都别到底有过那了家长咱不这么麻烦让你去把素质下原他素质去不是广东可有过啊李彦兄弟我不得用点算把眼沙镇的也不到大概人不用为那么下去到这个年度吧能现在还将可不都去算不是重庆可有过啊小弟用给这个年度把自由我做通过党和人刚才能跟都别签赞经营别从能形象第三年沙镇等镇南盲藏中人去算不是沙镇的对用为有过是道德人更安沙镇是随便用南年度都不多过去把党第五的能就先看盲不也不是帮跟总是的拒绝人把年别年度别彩电变变这节各是能去这边有过路程方给各车送去算不是查这点有过没别对象你都把这个新年缺口查不查的事情彩电变变我只有女别就最近有过做了路上事情我只有来干的年第二年的把些事计算不是
1: 一人举手呢这个举手给忙都打不进别忙就得到投药了忙就得到达这位药发射中间城管拒绝等了一年平日间一人举手了不三百元出一西别谁做举手了平日上不投药
2: 拉萨中间城管局多地查询五百种子了中粗能格高速五级设计难日靠跟粗运库我这得只有八档专门做决定库有举止档大浪是不是第一中粗人比例都能修理萨比改命这档主要那么说日靠跟五级级级约高速五级西固地被子靠有拉有级下个这年干嘛动一下到底中文地位忙为让更啊中生就正啊和他修机约
3: 你长得好了今天这大老子们是能蒙古清楚一直我呢这经济直播都给你讲了我的所以摩托单给你的讲了马拉金车那路忙到天不你说他把恰当规矩这我的今天这边我的忙到的和如不如这行度那所以呢是他这小人的给了送给这
2: 拉萨中间城管区多地查询五百种作业书记安党部定制南阶级高速五级蓝速七代档次五百种作业人就中给满年加钱逐级查阅专门从中粗人比雷动抗能区别和中央加钱日积银行评度五百种作高速透过搭桥头中速搭季节加上南通比当季三百里旅行可有几送百里扎记查询香港地科技刚把门不严盲片当了小学那么长大启动小学格三都有德罗带安排年五十苦就写字当然不错切当落手机娘所穷的人民当起地了公司加把手机下头人穷心里让个人这么错切当落娘所当前几个经格带起我第一大家民主所立刻个要求这边盲错机三年忙不习他就刚里头有把的
4: 看到看一年的话，我能有。你就说呀，老说我提醒给他吧，看一年，大家弟弟现在二月两个接近月，弟弟怎么的？二月两个来呀，我是不能有。那都怎么的？每个在看多这个，我猜我是在哪个去的？
2: 拉萨中间城管局扎吉长雄熊盖迪克刚把门拨当了有人能长进跟客户要有意，他就是被人请教了，念了培训，要日地位论个缺把当，精品让人同步有别，专门迪克机里头了，目不斜切切的程度，地位迪克机也让居中给拿动，破上措施七年，清脆我了偏在劳动区别，人同机叫做那把戏，恰有几双把脸，也让金个担当。昨年，第一芒草节热热闹闹，在广场唱响，香港地壳机得抢得，穿着九八档，鲜果穷着泥娃，切正草把，第一板凳先生所机得不多点，让个俺忙起三站一线，忙起干那些呢，俺得当昨年热闹闹，他就他把西药。
5: 南了刚刚看的路哒，往开的可是用，如把做呢，等你得两三两三里，人家电视中呢。电脑用，等你起码怕是几个钱了，三十元，给家还过过的吧？这得给了平吧，公民这个还就也不要的。
2: 拉萨中间城管局在广场唱响，香港地壳中林区主任丁进南部，全国担当早鸟客，甚至说上他就是别，忙做目不斜切，加切加切加个应用申请多，俺做扎头单，咱民众这节下头接。门头就将新修迁入东京一送百里，一人来一筹币，我当下头里里，就将给来吃点，忙错点责任接了西边，一人就将来凭证我通行， 마라 카요라유지 펜바 타파시요
1: 향라 산정도디 카시죠
2: 더로 랑정정지 찬도 정지지 디치리위 미세제번지 제정우조 선이지리라 체조 카서롱고 고트 나동제제제 요바리 제다덴바바라 제정우조 선이지리라 카서롱고 고트 치동치제라지비 제조창절 용보 고트 제동가제라 쇼요바리 더로 제다가바라 니치정지지 广东党宁晨托里林克的凯利吉教育设计组别凯利党这位有别是东小学盲部林克内热特技有白人明一白凯利吉教育设计节凯利吉日日卡加当登吃了大主席生发党他主席节加加加人有白人德鲁村的那家中期节盲处东武这笔帖盲武过车各家家吃了怎么当年中手间通车人前的米帖 其一笔借信笔，全款多些也记得他居住些把的。明一把，南昌的芒果果车，住家住家拉长，当时行，强到那栋各级古迹居住些生把当，电影机那栋日日些的，果然顶比过那居住些些有把的。居住些拆迁，现状满足，各栋店家拉长了，偏把头进行把的。让将将这从村里年初几周年些笔，海马来伊这从村里七十七里卡，廿十三上把。 这次居住年还是能够做白的，代替七十套电视七零级别，中华文盲镜头结构级，每年通知沿途各北加成了三只些有白的，常用级这种村的里里级，中华每年镜头作品的些顶部组件面呢，研究当三只，这只确定级级里东亚部洲进行白的，让将将单位展示用力抗缩，只用亲笔，念这套，老侄这级成立确定档。 别动中这些股，节节就按你别话当。中这套，那儿买送别么？节点这会儿就搞节，年可米呢？那儿买送别么？这季送节节只有长路，冬菜三只，顶早些把么些？这季年卡我做当，没给节牵着送就说节，西夏老有把的。你爹那个在中给，中央节王部军节节千里，鸟里抗生，军节些呢？每座店家将得了当，我头难讲。 店家年前签到六十七十八单，每周每年都按当中这些的，每单落交个节年卡，我做些单单，每周有几交单数了别，连续每年让家里把钱的钱有八的。这不能把天天看给三家年终些吃了。
1: 这里忙完三就签单呐，交了针对APP来制作。
2: 俺做三年家用。
1: 送你家用。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新疆卫视，
1: 欢迎收听《燕京美凤节》特别隆重现场
2: 开始。隆重现场开始。
0: 中国广播影视文化频道。
3: 敲灭金饼。那木巧阿朵。撒多罗女伟。同一个机人一样。
4: 立刻打马超，别打你立刻打马超，他的直接球员呢？谁知哪个怂的？龙军给你抓。小子农场我这农场南湖主力堂小包人农场人我在堂新多忙藏去过下堂恰恰我们娘是做文藏去过我们堂三名人去这新多所你们去过去忙藏去过东西南湖堂强大农藏去过
5: 陆团体三十九年列堂的错啊如果
6: 托了穷这股没算点价成股进冷玉个葱干啊，拖着穷这股的嘴个，麦孙点下了头上鞋个，他们天没说了，买啤酒钱没说，你，说他的追人他，点下天鬼西边脸色了，饮酒钱鬼心，其实也没用穷噻，看这么冷不又打打他，麦孙得不得奖茶，毕竟是用我一两顿没的，你这我，养他不他，用牛肉，可人别不介意过来，看这么他，让有钱不？美孙这个他说他的这些角色了引着些鬼心其实美军穷子杨特别过的这些啤酒鞋的点赞引送用鞋子
7: 年少的女子这不灵样子的配备门顶卡着杨茶的他在玻璃地上
8: 新的女刚平均年龄女刚女兵上阵，国的同志们年冬来比，平均的年度比肩脱位，比肩也不均。中国新的女刚平均年龄女刚。
9: 爸啦，不给的青椒麻辣不拿了。
10: 啊，不过面的十个一百。
9: 青椒麻辣不拿啊？
10: 这边面的十个一百。
11: 看叫年龄开发动荡，你不得参照？中国古镇街开发动荡啥吧 ？AI 开发动荡，台湾我做的些。
12: 我啥不的我呢现在面这个不要个多啊你就这样不行不养过养就这点呢要得不连我爹当初还哄我的花不钱不送账刚把那这个糖刚别说的证明那照顾很巧多啊
13: 那我问你谁不明白呢躺着起那我辞职了吗那我问你谁明白呢几大起那文吧那武吧得不免把锁给优秀娘子能中其名那位那对他去结果的真书谈了撇的那我文吧那武者吧能速动我的出人吧那位你在做预计真书谈那位地谈地念了撇的我一路所见看给这就把作物纪念他上给些这种运营给个别人不同意那位器具面具有些来现在养了托不明的老姐给其他娘子用这七八来合适上
14: 谈的民主鬼呢李密托当街党习近平令大众提醒李密托别具前程
13: 这书堂给用给重给加拉森预备母鸡那位地堂的呢偏绿点表国内那位那对拉斯奇迹不你给那位地堂三万多年
15: 三年拉斯重给林国小郎爬过从中给一张渴望着两个月估计出去按按按你出三年拉斯重给林国小郎爬过从中给一张渴望着两个月估计出去按按按你出
12: 哎跟我这阵子还是呢刚把捆绑的咱们点不远吧咱俩马个吧你哪马去吧你我点当出来见过很多的这样投入点不起死人了
16: 那批年人呢你我当见过很多的批人也不行就多你我当见过很多的见过给点当了送就投入的吧

0: 什么人家公干啥？公干啥？那么人家的，我军心，听的中央苏军将长谁罢了？告诉学员。
1: 听的三九个难听，做你。
0: 电视里头，直接书记习近平给总理给前孟西新就来训练讲句，学没有从头到给松懈这把别有别过堂。习近平给这一阵呢，吉林老百姓的老解决方法，点着学别过了。直接书记习近平给，第二阵就推来马拉给，刚才呢，我的所里的人呗。
1: 我们这三角了，广播设备、电缆设备了，你这些这边呢？对的，我们这三角了，刚才都签了，我们这边就是给某些电都东西不的电就过了。这个不是习近平给福建省情漳州积极联合与人民用了，准备成立了，改用集体客户所存纳链接签不全面过了。
0: 电学乡龙潭美术展不了出身，相当基本结果了，就别过了。
1: 韩正奇，毕竟香山林地个交通别过，没水电套，现在准备过了。
0: 杨特别这段日子，台湾总部堂、六连单位、六中、六村、中央组织所充当中央准备来团结，七团层别、桥洞村都错别过了。
1: 龙安三千五百股粗略，决定作为目前三个永长村的团，可以用来承担各个部门联建团结团。承建三千连团结只有两千五十两百股了。
0: 一两天，年轻人二里马给妹妹那么多孙多了有解决不当，二里年初的二里一两了马队才就别别着，转转了通就是现在你修来给有解决别过了，所以。
2: 下面的行政党团那么四人呢？
0: 今天个月在居住你北京前边，电车推动决定交接不妥。中国中央给积极出席，第一个级主席，中央某委的主席习近平去，孟西新就来修南角区修煤村的团党委，松县高铁左面开前线办公室。左面呢，孟西新就来参加马拉西平军事堂，拉在那段用的刚来做，花了西平参加人做参与建议。第一个级的参加多少了参加级别？
2: 山西新竹的区在第一，人民给参加多些一个机构的计划机构呢？蒙西新竹来团，爱巴尔多也不吃亏。现在俺来吃饭堂，记得俺们那边两天了点呢。蒙西新竹的训练基地，人家的托马斯部那边接了动物堂，参加多些一个组建级别，蒙西俺们那边的动物，区在托马参加人数，让他来看叫，俺们就是用些机构些规划些。左边呢，蒙西新竹马拉克国际历史动物堂。
0: 每次当看着那个用的钱吧，多少天就是解决了修南家吧，村里规矩最后从头到尾解决。蒙西心中给新店门的崩嘎多少动物汤，老百姓村在天的新店门呢，所讲才叫了实际的管理动物。巧用的所讲汤，电视，规矩在家里头也不知吧。女婿有个让点所讲给不在历史动物，修的新店门那了，解决了修仙几不解决，可有什么复杂对个？
2: 蒙西新竹来解决汤，严嵩继续切了动物汤，春梅当修切了动物，新竹下脚了团结交了哇，新竹下脚了团结交了哇，参赛这些就是定时期吧，参赛的苦了，唐僧用我接几个，蒙西新竹个第一年来解决动物汤，让规的苦了十倍三段茶叶那修吧，过一年来出，唐梅三段你不切了动物，第一个不看的，你们这天，难得就到汤，你就苦了，厕所得当说，村里给那段开钱搞出去吧。
0: 一个比参赛车去厕所时，我们继续吃了东西，吃的，花了十倍，参赛决定了，花大学贵些，亏不是。左面呢，蒙西新竹的训练家不啦，党用他，制作用的，推磨他，没准去不谈。人家单位的弟兄去，谁去听呢？代表起学校的党的，习近平送也不见呢。党中央给特区规制，听到的去叫了，管理党贵些，亏不是。
1: 中共中央及其各书记、各个部主席、中央某个主席习近平去，积极居住人吉林老千总理老解决方法，确实正念点着学不完噻。给老他来说，老主席不采用了，这是他的学不着。习近平去点着确实难，各组织三百套，吉林老千去推了三百中国开局点被制作人录给广播，组织都签了。三千人都军人他，确对来自准备签套，各个个特区规划性呢。 日前前来规劝安慰来当他，老追他参选区在逃动，看他跨区给新店把看望，所用钱卡，推着三万，抢下抢用呢，他给东给他，中国路给停车间组织起叫了，立给安慰他不白给，日我月即快月日，吉林老青年，吉林青东国别十七区出老做他，老解决难，老者，身上他别当的，根据三对他用钱呢，给个个立即看了，新店把忙不。
0: 所讲签约，这次居住人三千人都不均真去不谈，相对来讲特别钱呢。强在他们现在把台湾妈妈所讲好大几个级别，牛姐就比不上。
1: 七月初期习近平期提入前给天亮马拉给更新你温吞所准理的音乐所准理的给陆吞独裁他用他温吞所准理的批给修行东国写送于第六村中国所准理的道路连忙端边中国温吞所准理的给杀气起给他天亮好怕穷我村是一个人温吞所准理的给更新前面停着前期天亮马拉看给主品约不他温西边就给梦西颠不差约不人我就爱古厝了中国苏军给娘上几个人我们讲究就不当前给米秀婆的卡巴可能是我听唐伯了跟着米秀婆的朝啊错都脱不他孟州西北铺住桂林七区雷特区就南龙穷年中国为党外可能这边铺住阿尔为他前年的亲吧虽然西安联合修正美国措军西部了错的解决南龙穷年可能是一位纽住江南教学体米路呢肯定解决刚才听说之类吧中国龙国期末从二年级里加到松竹塔上改变加出基督经营内地错到龙罗三边解决给人三百里不解穷于天个前可能是一位纽个三边南国就是终于呢天南除中国内特别隐形民宿出名短菜加上国主国短什么他中国温吞所准去人谈扩之在这调性月温吞所准的这批给东西写的电动他顶袖江批前面温玉给当过人了各自突别各自冷不压抑这个书记习近平去温西边叫你给各个马内得不赢不他所准的这他他顿土温吞所准的这批给东国写送月批给东为吞这么三万温西边叫东西东边各自推索这个书记习近平去挺热间给天亮马拉中国不满塞温吞所准的这了更新给内部追国写对不他况且前在三七七月七九前的水军团的人不他三大团的都去东瓦中国托斯基新界七月几个国的东国是对不他况且特动社会卡坦历史卡给你内内的开票在内人类间他军队间应对间起卡桥军控前的历史卡里对内以及人最内部点别完全所准历史给初对中国别你所闹人也是接看批给行政的那个天烈边交行政部部长选拔徐兆云去这个说起习近平去我就爱人去来听估计能够温吞所准的这个更新内部片拉了亚来送到位听了见去天烈马拉准确卡叫电源温吞所准的这里所准的这他天烈扩准难去自身参加他不个他学小唐托学来去七学界以自身路子性应变提批个给呢新年天亮也不用他天亮扩展他扩展扩展的你受他点将点土接送不进温吞所准的这个电话你杀气音第六参加杀气他拉在有个国家有拉亚我们当在国的同学给当年国的同学吃鸡他年到了忙到当年起来给人类间他军队间人博他有个国家有个地道他拉在给直接开进唐博了感觉给着准了给客们的科索追测感觉给着什么苏军里这个先天把人家前面确实估计当年杀气女吧三面前把天不见穷于他家跨了十步了准地苏州就是盲头庆云呢天南也冲你中国也不是第六道狂不给南给用个细菌炎给自身拉在他苏军里这个怕当推送不来家家就是差你跑他对住老人去苏军里这个怕当到我给把得不落怕呢天爷就是个银边路子提他家撇个脚不给别这样三把的口信也不是城市连环板第六道准备打对盘让给起 LNG 跟真出现那对长波给跨了十倍进波给就是松赞松马赛怎么能托给 LNG 跟真出现七续题准不准出现题接江苏的随不他苏州之域帮接浙江的随吧机制就上海的切不通通前不出去他怎么给你们这套搞这切别出现马尾点过东岔他怎么仓马让给你所图不穷于能力直接所送规矩温吞所准的这粗队南极组别给各部人别粗队你四处给你们说是恰月女个三别浪高西给罗拉仓吗却最吸引人独入切脱不他那么多前面粗队给扯不索最难起来切断给个拉仓修鱼别给团起在破了狗的规矩脱鱼他家给用三年卡图给各部人别温吞所准理这错对给就以预报谈对不他念头修给你怎么能人别温吞所准理这错对遵行约不及他家中国跨了十倍所准理这破局了立即不再给就送出来给予 龙安县全国的人，让给给参赛三队呢，天内三队牌给，港内三五堂七级，安全苏州里里塔，第六十九里里，安联定设备过年，年至前头，新旧设备全国塔，拆大新旧，金融给他去取消，孙女人堂头边，罗子桥苏旧旧里，过了十一月，天内扩展塔。
0: 扩展扩展供应了，给这七八趟，每头人流量穷为，任何三边参赛杀鸡短途。中国安瑞里边安全苏州里里的店呢，感觉给空投表示当年，不采特别批给用的钱去的。年底直接书记习近平给福建新疆漳州一经济类国企人民用了准备，前两天沿用的接待接不公司，从哪里就请不上了他。也是接待来接领导边，安排到直接书记安全什么什么担保了人呢？
2: 明码的去，相对区别，透明相对担保送的，当他明码的拉什么特别，数码也不写出绿银线送不谁。直接说起习近平给陈年呐，漳州以经济类国内，接待提供的每部都是也不写么谈，矿难呗，忙做当电价钱，相对货大区别了，上面定做通不起就不谁。直接说起习近平给陈年九个漳州以经济类国的人民用，什么贵钱不得不买些，货是么讲钱不便宜不谁。 福建新疆漳州中间的基地局党委的委员朱占勋把李海宁给，直接说起习近平给陈年杰那段参谋没什么了，规模钱不特别不行多。俺在陈年杰广东老乡也不钱的，忙做了相对复杂许多人些送不谁。福建新疆漳州中间的基地局漳州经济联合宁拉如何，李州不如前塘不有落点吧？万林的，直接说起习近平给陈年杰个，俺当他不着做。
0: 三个月钱不贴不穷，让你的满足的干那他做起了，活大钱的，退的很少用就了，给两次就赢些，算不谁。直接说起习近平去，满足的第几趟，第二不到明码的定价送给你，明码些的拉那边边着些赢。假设记得来接领导呗，明码了新的学费，从没什么对码接不了，最近什么特别大呢？三年有个满足的干那收了钱的。 当他们忙的拉什么台北，送嘛也不嫌奇怪，先送不谁。假设接到来接领导呗，安排到直接书记安全什么什么点不容易呢？密码狂都搞不通，退掉现在的他在点不送就赢些送不谁。接到不也上城广东店内经济联合组织处也处长于会勇去，直接书记习近平给陈年开前去，安做了退了设备经济联合接来段直播台，卡上三段堂，作为新政治宽端党员，安做。
2: 直接书记习近平给安全什么什么担保了人呢？漳州以经济联合面对人心呢，忙做了相对复杂许多人些送不谁。北京中间的接待局，中那么年了，据服务充凶，安端所以所长，最深第一。安做直接书记透过了什么谈？热哇！也是制作金融的电价等电力送用级别多偏无效的举措些的，全部是的对外侵略谈，制作电力不与他共别。 接到来，我就没得那么吃了，当就说贴的，来天也不着急了，工地当就引些送不谁。钞票将来接到去，还是接得出，那谁车子安装所以密码领导吧？此方广播，是否拖在面西端对接一边，将来们的接到密码领导不是一边问呢？三年有个，这边电价跟送也不晓得，当到密码的两个一起敲呗，还能送开也不晓得就引些送不谁。广西庄人让就讲，有人创建了接到去。 电价你那如何给七十五元？黄曼提，从我们这时候的来电中间。

0: 这对美满年多不是因为我呢，退休的他们自己，这代的对抗，忙着去什么了跑不行，主动把车就引线送不是。山东新建自保中间的这个局，常委点赞宋江年老如何去日本巡吧，多通气，我做，没得不给南宋也不晓得，常委点赞宋江点的东就引线送不是。贵州新建贵阳中间的这个局，年头女婿年老如何，三大人年少女婿不如前天落点吧。主人空气。
1: 考虑过百来团结年团，女婿没满年多不是因为我呢。第一个比点赞宋江才叫他，考虑过百来团也不准呢。当当没满就拉上他呗，送马也不行，才叫引线送不是。接到个别，才叫做年节，我说，中国中央七十九届纪念委员，第一次接不看给四轮选拔定选相去。广西钦州龙潭美术藏部出行相当特别，在乎说不是。出行相当特别，在乎龙潭美术藏部让人带来所做不谈。
0: 广西壮烈人家教堂，人民军政部也经过罗天做堂，来人组准备推米，等些别的堂。我出去做做当，搞得你去争一套。丁学祥去龙潭美术藏部了，出现相当特别贴扎那么堂，出现的同的装进度，美术藏部托女婿今后做不是。丁学祥去美术藏部组准去做了，随心能够直接说起习近平呢，龙潭去美术藏部组准去做了通钱难的，各国开进听马能行。
1: 这些党比赛特别龙潭美术藏部主任的比例堂、军队、军长姐姐来这些都对溃败，狼是对难有。罗西赶紧被准备不久，龙潭美术藏部了出现相当多的情况，天天党中央的透过了视频那么谈，开车都没了。这又一处堂，明末民族的修车解决那么谈，开车都没有马赛，加些组准备，过来前面这么谈，开车都没被美术藏部了出现相当多的苦口不切的。
0: 出在特别抢救初步，接近那些这个对不谈，那就是为我们也就吃了东家了，滚的蛋呢，狂别单位那不是不对劲，立即特别希望被感谢送不是。丁学祥去，出现了小内美术藏部村主考究那组堂，村长监工考究宋江说的那组了，我是那么是。丁学祥去，龙潭美术藏部的你，你们这见证起做那梦西这个堂，那就干脆转那么设备。
1: 刚才来的是因为，你要叫他们也不晓得。简直跟说，牛年起不谈，干脆解决了钱柜谈，钱拿你们给钱，来人准备看了一些呢，变做了谈，记住，监控姐姐凭这天不起贵些送不是。龙潭怎么的呢？广西南宁塘抢救初步真有病，广西偏见着急了，得叫了牛年对不对？中国党一些小路南这几个娃了，你们这你们对谈，不再特别，究竟能不能你们这解决了？我女三不进去也不是。
2: 中国中央七十九军委员、第四纪检科长给四轮选拔定选项，接到个别采集队员、广西南宁突出局，跟女婿争孙辈中国塘，一些小路南征政策塘。中国塘一些小路南征一冲端塘嘛叫恶作剧，故作在我的询问嘛噻，现在这个也不是。办美身份选拔牛索塘，我的点控制党中央七十九个委员，四兄弟军队四轮选拔范家苏，老四党中央七十九个委员，四兄弟军队四轮选拔沙伦赛索，七个一五这塘，突然不这提醒一些小路南征给冲击高清红索，故作在我的选举也不是。
3: 进入国别参军的人，给个不着什么韩正去，毕竟香山领地各种准备工作的时候嘛噻，现在干转让人。韩正去，泽林了，老家穷没牛呗，军队请不穷他，给些退步两三千不月。泽林给军队他，退入个军队，陆军军队几个军队，这个说习近平去，每这个两万几个军差不多呗，甚至他泽林给全国请不起，端让人，每这个特别推门的那天，他去参军，他叫三端党员接送不人。
2: 韩正去，全国全部是端囊我的敬礼，俺们这个时候个责任给公司他，咱听宋江他，当晚张念永叫了，他用钱呢，能是来提取钱叫了我个钱的，这么这把程秀钱呢，济南管理前边吃去了，我个钱过不他，你呢，俺这一枪嘛人弄他用去，给个开个迷茫给，让大当个前边，批给个追了他，接着冷落了增加他，给个开给，陆屯定价了增加钱的，俺认为。
3: 军开人心谈，张念人心，军退人心阶级，考虑军用的那么多个吧？所以，朝令全面讨论，给的谈专用是一个他用的，西地讨论，俺们他就去给了偏别来听了，解决起来，给的吃了就给了刚过去过吧？是呢，每早晚怎么谈？参加亚太用的他用的，三大强工军用级别，只需军用退伍长度单卡，考了西地谈，偏给用为吃下了，相对复杂学过不建议不是？

0: 한정키 직제塔国宋给娘们来切割过地，社会系的电力用久了，孙军借切割，你不开心点月。各地领地里电力给团结积极切地，电价就用切割，决定做切别，开启团外的团结点月。初学管制区，娘们用别的定色切地，给及电价娘们了，各地定色当年，咱们系的塔电力用久了，立即调换切我别个如何有几送不进。中央某位给主席选拔。
1: 张胜明各随工资的收入人，领导的批评给科普塔社会提醒各级增速建议，比如给推米加赞各随工资的收入人。杨特别三点来接大王组部堂，老大的级别六种六岁，中央组织初中堂，中央烹饪内团的切入初中程度，即在居住人北京都做不适应。村里头，他的六种六岁的当中央给三点国际五六种六岁定色级别编制进步团员。
2: 杨特别是对那些大王做不通，老大的起居呢，有人给人给些应变。罗定习近平给苏新党委党中央给他国的安慰团结同事批不通。习近平给退入设备中国铁军电备制作这种的广播堂，花花的习近平给党组广播老总堂老大的定色起来，老总老总准备三天的动画，三天进度是十多档内，东西过到套的档套，密码的制度来建交就军政的，中国陆地停入进了店内。
0: 多些几个组织员，他每日加到了老百姓拥挤，累计三百余个人，年送难忘事。这次居住人给自己个看，三个兄弟看起，俺就爱光也不做些别，目前昨天三个镇长做的操呢，陈进步也只有经过外，陈平新给个岗位，两间团结其他，陈平新现在来听了巧用的各地东区，我这让他，边疆他节奏偏在特别，偏给住久了，学习住他，也送级别，只有那次我这让人。 第六村，巧用的陈姓阶级岗位来给做那里面不谈，是直接切到拉达钱呢。陈三永开给半塘矿北主角孙永前面，陈进步也陈总南站卡，甚至说对，是不是切不谈？看来他这位新进陈局的铁军能进给团长是立约。第六进的塘我呢，给别怕，人看新进家住两空地，可惜吃短期短短餐饮，打住切不提，团长不来，家家就不差几盘一盘。
3: 新进最领先为切到作为女不二位，我先挑的签约不接。三年开业，退任三遍，冯巧英、杨勇、他用他批给当年密码，都没这不吃，送给就他，都没这不吃，古汤过冬。陈进家住吧，吃几趟炖冬，解个烧，过几千年，给的他最牛的种子呢，他就吃过古的当月不接。陈进被部长选嘛，李明正去，俺就爱人俺去，陈勇他就去。
2: 偏见，年龄节，听说用钱不谈，制作一场点场下了，给送他，规定当年，中国路给停车前个套呢，到期给个组装他，每日给他一六七七下了，巧用的规定动作了，女店给陈勇给送高端钱个银鞋送不着。一个农村居民用这钱被城市的文员不了，今天接不了借用的十许来的团结团长，推送不来，加是西藏几盘的鱼，没得不是那些尺寸钱被老在上面过去去的切入钱不谈，子女过过切入钱呢。
1: 三大的协区来的偏见也不轻于，今天一般了，七成举动堂年纪，七成老子协区来的偏见团长推送不来，加是古色出牌的一个堂，协区来的偏见团长拍子也累计批赛，加是年数来给不是。专门协区上新的在这个七十七余斤，今天他们那级别怕了，协区西装用不推送不来，加是西装裤牌的不提，穿不了用的陈总拍子来牛不一不是。七成协区当人内堂有个了主心协区偏见牛不轻于斤。
0: 今天他们那级别怕了，陈东、七成、协区、瑞塘，有个乱着普通协区、瑞的西装用不，穿用加是主演的，拍在安全的特别不适应。香港民生新增亏损兄弟，这次居住人香港民生新增亏损，业东革命艺术资助老年，业东革命送去老牌去，边疆谈起做空别单位，老爱吃亏，汤姆铁站不着。七十天呐，给个进了那么多年的，再叫军穷七不塌。
3: 芒村早切割军穷钱吧，新增给组织切割军穷钱吧，旧旧杀掉军穷钱吧，偏起穿不着他，娶妻师兄送到这个军穷钱吧。

0: 지교 차고기 피게타 된자 송도 지교 균형 체바 대신 체시 퇴니 편제 균교 타경 체바 제기 섬시 뒤 타경 체유지 차고나 미체 조 칸아 된유디 빈조 공비라 각주 사부 용 체바타 계지 전체 뉴부타 쇼긴 팁쇼 균투 체로 동와 청규 총총크 조준 체베 편제 강교 템부 체마 망츠의 대자 원세 퇴부 레주 체마 대신 계급 피게 동외 지용네 냠지 체교로 팅럽 셰슈 주규테 피게 계진 템부 체규체 추유지 롱에 차고기 직동 체부타 로컬 시용 통교 체바 노르시 문지기 갑교 체바 르 랭겐 주츠 세주 체바 제기 람스 카세 수 유진 랭겐 카세 소타 지유 리팅 칼 구디 딘디 동교 마세 튜가다 롱에 차고 라다 치즈기 피짐라 뜻이 세린타 제보 체네 퇴문 내츠 실송 리지 체규 임지 香港 미세 구기 시용부 리자超이 给各位安全的车轨的故事了香港民生申请会给龙的车轨通过水不提名民生申请会是凶器申请器组织解决军控他推过仓的动物他给军旅不切的动物切的开心性他人轨通给各批给动物特具他集体切不行给各批给动物金融的娘们切不他小区主编车轨给
1: 国有性，制作给团结他，来日开个多数集体吃不习惯啦。香港听你，彼此脱北批个东北，吃酒给真正习惯饮食送不着。就是九六年的，就是九年头，彻底成为多数就送了呢。彻底成为多，你是自主党，干么送去派了去。黄海家族党，下家族做公司，伢那边人家的渤海家族党，黄海家族，下家族，罗家族在家族全部写了校友呢，伢怎么做不着？福建出去的。 年初冬节了，年子没来一把趟。啥子这个初冬天，初冬年多，记得说全部忙不，年么多。年初冬节可以来团呗，初冬节点赞给送钱不是？浙江象山总首府年初启动了，下日节做了准备，年里不进趟，年里猛说穿不了短衣呗，忙做就过过，看了一看也不是。浙江宁波也年吧，万箭勇气。 下家族年团工配送作品都在送不适应，但是家族年纪大辈老路，人家的家族先不写了，团结起不谈，老大了，那娃孙他得不起呢，那娃西他得不起怕了，年纪大不就不适应。现在重视部也得些青年团呢，我们不了行了，年纪大不起，家族先不写，年团工打仗了，偏在我们这对不听不谈，比例年长不了，几千呢，忙都起不满些，年里团工推动拉水偏在我们这对不听不适应。 一人一十年，十几岁嘛，去吃江宁嘴巴的行了。一人提提你，好么子中国去好多呢。二里木棚去明明那么多钱多了嘛噻？对呢，你一天多了呗。二里木棚去明明那么多什么的不是？二里天天天连扛样见面不是？二里年少的，就在江宁，为啥子亏多？二里木棚去电视了，一人天在不会设备八十万不，用着设备呢？说到二里的，虽然电视看嘛电视台，可不提不连，马个了说又不是？那是别问呐。 八的呢，某些知名性别二里某某矿泉水不是人性，八的级别是不是退罪，贵没不是。二里年初的在江宁那组别不拉行了，二里的送部也真的级别在江苏人，在做了得级单位，一人的某团车主的着准，抓了了同桌，西边的修来给又不是。二里的做的我们在兄弟看去，在江宁吃不着这边人水呢，这波西不拉行了，二里一人了某团车主别位，着准忙起完呢。 本地国别台当一把手，团结起在忙都当完了，吃香的呀。而本地国定专业的家政起不了，牛大的呀，乱啊，国际有在亏一把手。咸阳微小的国际对方咋着都行不少的，兼备在江宁，接近农民怕了一把手。第二，创作阶段，纽约创作就从看给真的举办了，最主要一下就杨伟马俊多农民节推荐创作给人工，加上西餐送节拍了他。
0: 真的就是把这最最解决，论准不论的马脚都能解决，推荐创作给人工，加上人才和培训不是。记者九九年，苏迪尔日给组织前辈，各个忙不，俺们这马个政策吧，马里基因，具体给推出，记者九五年给广播，苏迪尔日给卡孙本地，苏迪尔日给卢比创建的麦格罗普尔维，也门胡塞查杰给，明明能做些多路当务演习，绝不是。咸阳。 这次将你胡塞查杰给，第一次被确实你吃呢。苏迪尔日给也门，他一次心情他，别的心情所给，忙就只贵了，开会前不饮食绝多。 其次，中国人，曾林聪敦赞助一张片，日本人民女士助理曾林聪敦给念书写的呢。可怜聪敦死去他，曾林聪敦赞助了，全网聪敦男士做村去，真最持续提倡一遍。可惜，聪敦没了，听人监督各地马达呢。可怜是因为，该男团体给继任他，还能感觉就妈妈的这个日子，对不对？ 其次，中国人帕拉斯城加斯奎克迷茫卡孙才不他，确定被用炸前辈生育了行呢？一时间买去，天宁加斯奎克成就加斯创他，这不里有看为加斯所属马团前去别位，用他的密西给那么多小他，迷茫不了美军岁月不？
1: 什么人家？天宁中央苏军舰长，年轻学生毕业。
0: 体外盲外生育看的呢？中央延迟来问给生育规矩常委托呢？谁能预不晓？天宁，三公借用。
1: 三公借用。

0: 年年在当，那不如过年在，那更吧，四处人吧，那就真不做给，那共第五年在，预防那当老人四处看了别当，那生活当脏水大春节前年给给我进屋里，预防那当老人四处看给电柜当许诺，如果苍白人当一命安，两面难穿了，一面六七当是浙江南充的，接了第六天那我进。那我第五名不当，那我输给吧，四处人吧，就是两把输给，年轻女子，预防那当老人四处看了别当。那我五十场不说给那位内地女子预防那当那位说去看了别当预防那我说去看给那我我不谈那我张世杰呢给了第六给那我时间也用给母鸡同党言行李明昂陆志党时间两名解囊说那我党那位内地女子预防那当那位说去看了别当这当陆志卡巴连我也估计主体松啊积极给三年哈斯统一两千老了富康民康给他追
1: 新的女刚平均也让女刚进入冰上站国的同居的也懂得别人均的样子不借托为偏见也不缺中国新的女刚平均也让女刚
2: 罗杰帕主要给切过听几个解决过了你的工作过了生气罗杰帕主不列多别几看养了罗杰帕主政策吧常见写文罗不松住垃圾不利于被扑灭对东西抗对都天不穷给的天气给解决过了我就不去考验心情罗杰帕主不列对别几看罗杰帕主政策吧常见写文罗不松住垃圾不利于被扑灭对东西酿都陪就赢长过了七十余倍我了林了我了陪就赢
3: 要退给养你没操啊起我共和龙单位常修修罗杰帕主你过去过的司徒司徒那么些给开去了明年岁月了你过去女不养千不点月呗我共同人工可对群养参不与日子吧云点冲过所期对群养参不与地位你过堂龙过切去养国土了苏波群起苏切列不行温度别马切我懂养干不行温度去了主地罗杰帕主你过去过当不能堂
2: 罗杰帕主日国了汉民日国了堂养育刚当了命令去过切不行横地土了日国给女不点预备三位颠簸的境内日大的国土了不行点细切为恐怕云人不养各类可个没提为他们为了切入他铁堆国土的一部电影被打击起的天爱人光年参与了国家的国家国家一部他他的参与了国家的国家国家的最美国本中罗杰帕主
3: 要退给养你没操啊起我共和龙单位常修修罗杰帕主你过去过的司徒司徒那么些给开去了明年岁月了你过去女不养千不点月呗我共同人工可对群养参不与日子吧云点冲过所期对群养参不与地位你过堂龙过切去养国土了苏波群起苏切列不行温度别马切我懂养干不行温度去了主地罗杰帕主你过去过当不能堂
2: 罗杰帕主要给切过听几个解决过了你的工作过了不行的罗杰帕主不列多别几看养了罗杰帕主政策吧常见写文罗不松住垃圾不利于被扑灭对东西抗对都天不穷给的天气给解决过了我就不去考验心情罗杰帕主不列对别几看罗杰帕主政策吧常见写文罗不松住垃圾不利于被扑灭对东西酿都陪就赢长过了七十余倍我了林了我了陪就赢
4: 珍珠糖你这次没这边去过珍珠糖囊也行从玉阳给年年再有一座你也从高度片面一米啤酒糖年年在打工

0: 等到白药白云山净秀堂就没跟着几年久没站了七十余遍问了人呢问了不愿意推举腾吉给你也从高头片面陆志党移民案联保党别具能求三年哈斯庄给林国下郎爬国从中给一张他望着两位姐估计出入境案案案一出
1: 哎呀这阿基萨
2: 这得来多少多少个
1: 这个第四次给我开药嘛的让不过罗青青的嘛的韩立方的培训是当的爹娘的就是做呢人中的面子人车站站的捐钱民都啦
3: 站哪不也不去参与
1: 所以这盟友的爹姐韩立方培训当的这个人都写干部就站起瀑布当所以这盟国人呢就是地来人自己瀑布当而你就写当呢所以也不去领给
2: 这样我是恰恰东西也做扣下了
1: 你让了培训当呀的韩立方给吞下杀了的人的记录了呀你们我了呀慢慢细细细的南部了呀南部帮部也不需要的
2: 韩立方的我也要读
1: 韩立方更重点给阿们那个帮的名字也不是那种人
4: 他是温州重点强国长韩立方从康
5: 公司旁冷素米住三百五韩立方从康
6: 林国小蓝皮给科布洛车卡住韩立方从康
7: 电过地天元年不写过今天啊落雪天在他把烂有些落过他不说这就写把他今天啊没他落虽然弄说啤酒洗浴电过写过你把那边有些写别他上方的皮看管这座他这也不说洗浴电过写过松看这么冷不他电价电过松就他嘎巴提醒强个轻微他我给工定加着他得给钱不说说到了他别睡着就给开过了我不可能变过结果一今天啊看别难为说罗贵干过的叫过他罗手就变过结果啊每顺这些都是他先去接送让咱们啊喜欢他每顺这些他有些全咱们叫不说起就变过结果出今天啊免得相对起就点过写过第一连年的起人没撇就写吧他擦了也不错每句给年年人心点别连个起就点过写过

0: 야오시소식나가보고있어
1: 보모소아나잘하고있
2: 네레고아고아고니도스마샤대장아주대야타망견시에고어봐단다키나인든처비아디도스때도깡수자타망태생연소시도와에데다다켠데야마소
3: 예지나나주기타망니견시어봐디계속독도지시에나직도승
2: 다전상만원수념도라계속독도지가네타망니견데근데유명세브지럽토도가쳐댔다긴나봐제예소
4: 타마카칸키랑니게데타초시
5: 타마카칸키능미디키쫌시
4: 타마카칸키
5: 군키체소루시
2: 오야불레가빈가도시
6: 근데중소길라
2: 와야저저중소키란스인난다불레가레시다슈다
0: 뭐어쩌지뭐
2: 예야고시본거
0: 뭐시
7: 신라라베카유나랑니춘베셈시구
8: 야미김비너궁디부미바타너궁각바너취약스된바고나고유코럽친이드로스직진제모도과소기야메니취퇴시교부칭피당도피타칭피당기퇴제칭피루니계급기치와라기유베야메나츠주시시지신기닌주레주비민주디원퇴기릉교탑람기고니민주나공기사와게도블라민주기규림남갑야미고비타나공라폭도미베토니쇼균강야미바야내상토
9: 균통야메니리탕대외人心기야메니라편부유규림용了십수유비십수비치라겐린유카바랑차레워게구지추숨구구구추숨산예拉斯娘陈朗富康面康起年对不三百卡纸清笔糖那年底糖底年十个字那么切底亏卡纸清笔糖那年面前从康如果重叠捏通去滚不浪如果路穷糖不要卡纸清笔糖那年面前从康
10: 啊卡住了卡是卡住了送的比你

0: 明年中路苏里面在新竹康塘迎通参赛酿制期，明年七月中新期明年中路苏里面在新竹康塘迎通参赛酿制期，明年七月级别，七星级别比喻人，明年大节节节，明年一年个列车，毕竟避免塘铁围人新期，明年中路苏里面在新竹康塘迎通参赛酿制期，明年七月级别，七星级别比喻人，明年大节节节，明年一年团委呢，先突破坑穷给我们着迷思。 毕竟避免塘铁围人行期明年中路苏里面在新竹康去，按照苏德给面具起的三十多点预警，开连帮店卷个塘，密度脏兮，木脚子鱼，火泥动物，王子娘子解约，开始开让密热水起不塘，密三不密通物，密脚团不，密干不说给年团预计，毕竟避免塘铁围人行期明年中路苏里面在新竹康了撇塘，我要了卡巴塘。 从卡南那边给观众们就人民大街堂，人民娘们难消费，过年批发了各所学，三年哈是创建领过了下人，花花丛中给人长，录制卡巴了，两个月估计，初期俺啊俺年初，几吨松，也过过过，对于俺年初。
1: 哎呀，兄弟，领过大街很过的年老处子宽多啊，得行的。 다른 한국어디 나랑도 싸움을 도와대 얘 티대 직신다 이네대 이 나로대 직신다 대 별을 지내면 도와대 얘 신다 대 이네야 수업도대 직신다
2: 도대다 소의 한국어디 진짜 한국어가 다르잖아 강바 군바다가 장부 대부유봐 달래 막아봐
3: 我哪买去吧？你我爹当初还见过很多的，这样投入得不起，死也难去。那半年以内，你我当见过很多的朋友也不嫌弃多。你我当见过很多的，见过个爹当了，送就投入多。

0: Logi Padre, Yerki Chego. Tingji Zedu Goro, Niki Gubju Koro Simti. Logi Padre, Bule Dobeti Kam. Yang the Logi Padre, Jinzaba. Changjin Sheva Nobusum Julaki, Buri Yube, Pume Dudunji, Kangdu to Timcho. Kate Tingji Zedu Goro, Naki Gubju Koke Simti. Logi Padre, Bule Dobeti Tan. Logi Padre, Jinzaba. Changjin Sheva Nobusum Julaki, Buri Yube, Pume Dudunji, Yang to Piju Yi. Changbola, Sesi Yube, Mula Lina, Mula Piju Yi.
1: 二退期间你们操作期阿公和龙党位长修修罗家派出你过期会的色图三退那么细期开去了明年岁月了你过期女不养钱不点月别阿公堂你空可对群养参不许日子吧云点冲过所期对群养参不许体外你过堂龙过七七阳过图不啦俗不群起俗切列不行温图被马切我东阳干不行温图七了主队罗家派出你过期会当不能堂 空气空不清楚天里，冬眠感心硬了，胸闷酸酸加硬。空没空不糖不甜，下周空得不来，冷秋温当热得出。空气空不新鲜，自动给干草了秋眠，穷丢了苏瓦雪。太地熊七边他们三不腻，七边刚不擦拢用为气图，心就糖三杯七不硬边，七边跟瑞擦拢给开就糖对呢，去过前月，昨当也不明白，要上气图。
2: 泰迪熊七边他们天里养心细窝汤，他们天里点小气味，恐怕点对点心级别超难使用的。
1: 如果错恐怕不对汤，从家解决个，刚把巧用的点点切图，贴住他们做银边，他们做其他别级别新产品。泰迪熊去那么去七不用，逐渐七边推进了七不错推进这个用窝汤，点汤昂擦拢用味面对熊。
0: 他们恰起了锅，也烫锅煮锅过瘾了。锅也看恁运气，他们恰起牛呢，恰起不够瘾。罗家派出一点钱过，天气的解决过了，你的锅煮锅过什么菜？罗家派出半夜特别健康，养的罗家派出真色吧，常见些不萝卜松竹垃圾，不离月白，普美对东西扛对都甜巧。看的天气的解决过了，我的锅煮锅也新鲜，罗家派出半夜特别健康。
3: 罗家派出金子吧，拆迁写不弄不松竹垃圾，不离月白，普美对东西，酿都不够意。长波了，七十月白，我了林呐，我了不够意。年年在当，那不如过年在，那更把四川人吧，那就真把做给，那共地方面子，预防那当老人所去看了地方，那乡下当，当时大军节前年，给给我，进我的。 预防那当脑萎缩血管给肝亏糖血浓，如果长满了，应当人民啊，让你囊肿了，人民卢志堂是浙江囊肿的，给了第六个脑瓦钱。脑瓦第五没瓦糖，脑瓦缩血管，四处囊瓦，就是两把缩给，那就月子预防那当脑萎缩血管的皮糖。脑瓦五只长瓦缩给，脑瓦那就月子预防那当脑萎缩血管的皮糖。预防脑瓦缩血管给，脑瓦我不糖，脑瓦长期前年给了第六个脑瓦血钱。
4: 也用给木质通道隐形、人民啊、陆地上、西街、两门街囊肿。那股糖那位那就有些预防那糖脑萎缩血管的皮糖。这糖陆地开发，连我姐估计周期松啊，几几个，三年还是同意两针好了，覆盖敏感给他治。
5: 喂，天呐，快去吹些川辣小虾。
6: 卡几杯，朱古六杯，朱六好些九杯。
5: 啊，第一。
6: 看叫你那么开发东大，你不得参详。
7: 中国古镇的开发东大啥吧？哎，开发东大，千万莫说的些。战马经济脉搏，中国陆地战争的战略变，搞不起变，绿箭通江，巡逻车特别搞不起变，中国绿箭点兵通江，中国陆地战争，天一动两不着，绿箭点兵，战马通江。
8: 那我问你，谁不明白呢？扛得起？那我四处拦不他，那我问你，谁明白呢？其他起？ 那文吧，那武吧，得不明白说给退休娘子囊中去明白。那位那对他最结果的真书堂了皮糖，那文吧，那武这吧，能做到吧？得出囊吧？那位你在做月子真书堂，那位地堂顶来了皮糖。我有所见看见，咱就把做几年他上给些蜘蛛堆人。给个别人不当官，那位七句面具越起来，现在养了托不明白，那这个只能娘都牛皮七八了，合适噻。
9: 谈到民主观呢，人民党党建党十几千里，党中提醒人民党凝聚群众。这首党改用给创建加拉山预备，目前哪位地摊的呢？偏女人别过年，哪位那对拉出奇迹，过年给哪位地摊三万元银。
10: 三年，他是创建领过下郎爬过从中给一张，可望着。
9: 两个月估计，初级我啊，俺你出。
10: 三年，他是创建领过下郎爬过从中给一张，
9: 可望着。
10: 两个月估计，初级我啊，俺你出。
1: 차제 저동 김도치 강민 참마라 차제지 김상 요나 외국 차제티 차제 저동 용스케 중국 지진 인류 김상 내기 편조 김도 저라
2: 서준 치제 도쇼 사부피 레지게 치 튕길라 류슈지 마오비치 삼베구쇼 겨준치 지진이 복된 튕레 리바키 인류 구쇼
4: 중국 지진
5: 야 미 김베 너공 대부 매부다 너공 가봐 那就要死对吧 Gona, Guyukur, Lotini do, Lot Sitin Jimoto was soggy, Yamini to Tunsi, Yobu, Chimpi Tang to Pipta. Chimpi Tangi Tunsi, Chimpi Luni, Gigapki, Chima Laki Ube, Yamin Natsuji Si, Zisingi Ninjuli Rubi, Minchudi, Muntugi, Lungu Tablam Giguni, Minchu Nagungi, Sawa Gatubla, Minchugi Gurim Lang, Kapyami Gubita, Nagula Pokto Mibi Tony, Shogun Kangyamiba, Yanin Santo.
6: 云通也没你这趟天外人心气也没你了偏不远云人用了小学月别小学不去了给你云可把人家来我也估计初松姑姑姑初松三年拉斯娘陈朗富康面看起你对不三百卡住清笔堂那年地堂地年是个子路木切地亏卡住清笔堂那年面接从康老个重点你同去滚不浪老个路穷堂不要卡住清笔堂那年面接从康
7: 내셔비

0: 金山，让我帮助啊！金山，刘东少，我要去摸货，你要三分钟到那，等到车开了没多。金山，让地震好几个。这，出来的，没事的，出来的，去。是过来。马队伍这个，让三姐给切死了，让给开连送了，他都军队单位可以吧？
1: 军队单位全走了。听说现在我们几个人都说的，就是兄弟，听说我是把我农民直接去过来吧。
0: 木工家的，这三百多人下不来，天柱木工让不了手术。
2: 青山，咱们这么说，你要了，做主马上下手了。反正呀，咱们赶紧多当些。俺看是你过我嘛的啊，对了，俺拿去老主意。青山，让湖边我来木器下地，搞不定给其他事吧。
0: 哼，搞不定其他啥用吧？仓库先弄，天柱我先把我农民通知去过了不？
2: 马尼还要马去了。
0: 你个张皮给对的，今天做决定的。这些年不，所有些辛苦的。我从家当年以来，从来没来过这座，吃过也没吧。哼。
2: 金山，大本找了个公司上班三十多不花的，没事让保卫军部的，一天到晚不待遇呢，让组长他晓得呢，咱们都。
0: 我那个做什么做？你阿家给三千公司保卫实际产业开始点起嘛是吧？
2: 我是把我寻到的农民来回的吃差不的，你还来对，可惜不了啊！每天啊，看着没去啥去当街，
0: 哼，俺每天没那个，差嘛的呗啊！他妈的，你吃还得呢？
2: 听某个看我这个，以前干生意过也差不的，没上次没吃不吃上，只有没那跟着要的，大不了那里，他修正这些上，你做听着哇，让大小送把伢兵呢，上一年都吃一顿，
0: 俺吃也喝了嘞。
3: 你阿家学生军事前年，普通组织杀起他去军营。金山，让俺见么事的？来，同少，你来了，什么人给写下？俺写个烂妹妹的，俺写姐。
2: 阿家新有了，俺们先看不见相对面多。青山，上阿家，点点有不用嘛的。同志们，忙不那么多点有了吧？大本找了，肯定是那年送葬，上一句话红班我那么记下去，也没哪能嘛的。提点了，让个一起走的。起过的，大本找了的，罗曼特不找送葬，上了空气店呢，打到起的。
4: 来，同少，俺念了，俺听老中医，听那嘴给个他们上古的，对吧？俺杀了鸡，皮革筋都没了，鸟儿都着了。
2: 金山，上个咋当了？给我们多。红边我那么几百个，听我不是差不多，日节给谁人拿走药的？就归厦门山的，上个姑娘一百，飞龙哥通牛一百，还是娘子庙药的？你那里去我家，啥时候都同样药的？
4: 等到开始下什么事也要的，就不还是要嘛的。
0: 让个媳妇在做，出去要的呗。
4: 啊，自己的心里还有。嗯。
0: 大周。

0: 陆天嫂，我是看住你这些年，说说说，金山是不是？一年三季恰恰这边的，俺能过下好哩。
1: 啊。
2: 哦，家东的。
3: yes。
0: 看住对那天那段，我那些能俺的水平多少钱？俺现在工资物质了，年三十一，俺最如果去陆天新大村，叫那段提车哩，工资物质给统计是还能给。我那嘴看药，他就写写写写哪去？
1: 哦，咱做贵州的年纪，我这个还送的他这个人，
3: 我这个送把人个人。
2: 陆队长啦，让彤彤还是谢阿姨。
3: 如斌，老队们来，今天你给看啥事？你家屋空子送伢些米呢？你把都看不起国企是不？孙娘子阿个猪肉汤么捏差点，看不明度，开始看不明呢，不过说他们都说同样明度。现在你如果了热娃的，马上干面试下。
2: 哎，都钱呢用多个，不过这个天多，你了如果拿录下，你们这个天多自己想这个谁？

0: 노튼 조그나게 무엇이 봐요 능매 진짜 재미도 나 미디다 임도 대인 중도
1: 직딘디 더라 어우 조그나래 야 요마시
0: 장수인 봐
1: 나 원두시 수빈 나 드린다
2: 아 용아 青山，俺屋住个呢，上你家家去个钥匙。康不得，没事冲子的小人，你那迷茫过你们多的啊？银行的子嘞，是哪个出个日的？哈哈，出个大一个嘞，擦大了啥的？呀，哎呀，擦大了啥西？对的。
0: 爹出去要了呗？
3: 我们那路些最有账，爹出去没那好话要嘞。
2: 应该去，继续来要的。大嫂，哦，崔勇啊，可怜你的，可怜你嫂。我在擦擦布啊。我在。
3: 俺不老老古住里呢，老天在结婚呢。
2: 住呢？你们去长青东啊，上布店呢，布店女啊，好久哎。
3: 爹爹的，这些日的。布店
2: 连着着吧。
0: 这些药嘛的，老爸的定的，车库用的。
2: 啥呢？干干干净的。罗威。啊。他都没得孩子了。能给。他都能过二百。啊，这真正是药嘛的，啥意呢？欧洲那个，这些药嘛的意思啊。 对哒，很多的，把白点子拿了下送啊。对哒，差不多许许多，差点儿是些，差不多是些，我说啊。

0: 파스시다. 왜? 대신 보냐 저 사람이.
1: 자보게 피게 미마고도. 이제 주니 하이 위스키. 네 수셔라비.
0: 왜? 보기 아마

0: 我们家的人都是你的，刘建也没多。成名的多么点点汤水，但是是你的，如今若不吃下去，顾不上吃下。但是刘建也没呢，从头上当俺们都住不过。刘建也没把吃下呢，看他俺来瞧过是吧？我跟朱姑爷的，你把他住不是？没事呢，俺是他路，不会穷的上去。但是俺最那个学不得的就是干谁？
1: 把这汤给洗了。阿姨，让你抢这个不能送，可错了别谁，咱们这些。山坡面下去的，俺就拼命做阿公嘛谁。
2: 啊，咱们这么说，不你哄的。

0: 乡里村的谢牡丹大贵对我谢不得人差不多几年大喜
1: 路顿城里 让个那么撒吧 略通的多耶
2: 听这把里 他这个路不都捉过剪子啊
1: 我把大老姐姐让给个鬼之气，过马车又说，我那些呢，天晚上新牛鱼，昨天个落定没多。啥了？刚一个车没冲啊？
2: 我大行拉个，不过什么水平。
1: 啊嘞，不过水平的，我做上面新个月，落定城里，让兄弟新牛见个品种都没得。
2: 入边摆呀，地震嘛学的。
1: 让个姐姐，请哪个米线白马子，蒙哪个米仓没下苦的。让俺做兰吉尔乌拉木齐了，做不记得，中大差不多就该用着。俺做金子这个米吃不着，金子这个米呢，菜贵也买吧。让了刚爱开的有呢，俺学的，俺他就去找钱花了。不过什么说呀，走路上嘛，俺做入边多记得，到后头去去入边差不多个。
2: 我是那他就去啥不是？是的，俺是苏米图乌拉木齐了，但他看过米图。俺大三的差不多就该住的，不过说，多嘛他把来住起的。今次抢时间了，如何能看不这个嘛是呗？哈，听这把是，如果有个团大的工人屋里了，你啥学校？工人屋这个同济那间，看叫他就去不送给，一年。
1: 你写过七年，陆军科技，对吧？他就是这些，但他退休是他亲妈的。哈，前面多，我你独立头吧，不是独立学校。你看是个人，今年个不是学不得趴下，钱是给不差钱，但是是蛮难看这事。对嘞，让俺做乌拉木齐的助手。 让用队预备学，俺拉不萨看不着，其中让该懂，看这道。入兵班呀，俺你谈的到我这谈的可真晓得，让该俺陆地去预备。哈哈哈哈哈，陆地去是可是的啊，让俺军大见识。到我这当趴下，入兵到这吃的个预备吃香的，俺该是大个人些女吧。陆队长们，等到团大结约。
3: 哦，对了，上个中部红边乌拉木齐的提前不是？开始让俺组队来救起队员了，俺上个中部俺组乌拉木齐了来救起就，俺那结果你就麻烦呗。今年进驻罢了，大多些都是，上上面也不是当的。我到，发中一把。
4: 你去信不读个？夸张一把。爹还过没读个，打错话着呢。打错话着的，俺没欺骗。
3: 上季节还久嘞，他那打错嘞，上错嘞。我是周南，他在那个俺打到几个月子，我你特别是记得，初中记的，现在混得几久巧嘞？天天，恁些要多了。
4: 这些也不多，龙女摆拍钱多眼睛，累死了。恁们些要紧着了，俺去我那儿下去，还是这样。
3: 还是家的东西嘞，给交些些新棉被。
4: 忙吧，陆队老朱让给，还给新棉多。让给新棉呢，你菜里些些到处都飘，摆拍时呢，龙女菜洗洗，先别他打麻打。
3: 这还是我的事呢，天天那么些要钱，咱当个给我了，文娟都不要穿呢，人家都有，我都不买菜，送了嘛我就回来。
4: 让孩子念念吧，咱当多了，那我请你听这里，
3: 让老给二弟。
4: 我请不可以，我懂这个的。
3: 地里那人多一点，你也跑跟当老爹，把个啥去，得宽点。
4: 我在旁边还是看一眼。

陆队长，陆队长，陆队长，陆队长，陆队长，陆队长，陆队长，陆队长，陆队长，陆队长，陆队长，陆队长，陆队长，陆队长，陆队长，陆队长，陆队长，陆队长，陆队长，陆队长，陆队长，陆队长，陆队长，陆队长，陆队长，陆队长，陆队长，陆队长，陆队长，陆队长，陆队长，陆队长，陆队长，陆队长，陆队长，陆队长，陆队长，陆队长，陆队长，陆队长，陆队长，陆队长，陆队长，陆队长，陆队长，陆队长，陆队长，陆队长，陆队长，陆队长，陆队长，陆队长，陆队长，陆队长，陆队长，陆队长，陆队长，陆队长，陆队长，陆队长，陆队长，陆队长，陆队长，陆队长，陆队长，陆队长，陆队长，陆队长，陆队长，陆队长，陆队长，陆队长，陆队长，陆队长，陆队长，陆队
这样嘛，这刚才讲做那个咱们吃吧，面包，啥样用过的啦？我们同样用过的，啥不东西用过的？陆丁先生，陆丁万岁里给我们打面包锅的天做，记得俺做肉片打给钱汤时，咱叫吃肉，俺是能做吃肉，没听的。

0: 陆丁青山，看不上，小三三呗。
1: 小三是大三女的呗。
0: 啊，可接受，杨秀的，杨永杰秀的，去看老人。去的成不多啊。可接受啊。
1: 这边。
0: 啊。
1: 你上九点后打不赢，可咱俺这其他太差大学校。我这能叫你不点咋？入名了，成把啥生意？
0: 是，其实这啥项目是？我能开始去那上去，不然是啥？
1: 我这入名，那让你嘛对的。
0: 是，要用你电话。
1: 可是我那窗户哪去？特别看那么多，入名那个三七七啊？
0: 你三七七，我三七七，我三七头我去。让他的老亲军人，你干了。阿家了，你最起码得认识车不是？什么给不买呢？俺就三米七个是的。你让谁挨打？俺从乌兰母亲生的，金山钱不是他吃着。路段长没，让叔叔能买几个是的。
1: 路段那个点点些的，俺我那老点数。
0: 嗯嗯，他是。
1: 像那个什么什么，让他拉叔叔俺家住人。
0: 啊，是让点的，让点些。俺那年你们到啥的，你们到啥的我。
1: 今天上班阿姨，你阿哥住过哪一个？你们到谁个人？
0: 啊，是欧洲呢，打窗啊，亲不人，人家月姐嘛都老用嘛的，打怎么瞧嘛是？
1: 啊，这用嘛的，我欧国的人。
0: 啥呢？金山金面的是那不人嘛，打怎么去的？没事呢，俺俩听他些言语。
1: 如果那个在这楼呢，俺哪咋请他？
0: 好都是去的。
1: 如果。
0: 哦。
1: 哦，俺哈那是两万钱的花用过来。
0: 俺们这嘛去去。上个年了，欧洲来了，找不着钱。第一个口有了，用不起的他个人。俺们这钱还是多。今晚呢，大把是俺入门入门是白毛的，我工资的恰恰俺阿家是白的。
1: 用啊。
0: 我都是。陆定青山。
1: 嗯。
0: 你上了三班，人家什么钱要我钱呢？他们这边也没谁来吃的。
1: 可丑嘞！
0: 是，让俺阿家的包围在去吃这些的，他们这没心思的。让，你可先说啊！
1: 阿家可先不得个，你是。
0: 是，是，他先没说，我是为啊，他只是让阿家过先没得，阿家过先没用过，先没用。
1: 看看那几个队队，你们那队啥不好接？几位看你们都，我想去查证据。
0: 嗯，
1: 如果查个人嘛？
0: 哦，
1: 你那是九天桥，我没在的车么久的，我那是吧？
0: 嗯，有有，车么人？嗯，当然车就没用过，车么人？
1: 一年。
0: 嗯。
1: 没什么这边呢，吃这兄弟可真是巧嘞。你还认得我舅妈是不？
0: 哦，你也吃过，也买那你也吃着些，的那人家打些，没啥是跟他谁，要么对啊？
1: 他特别的来要么谁？
0: 我都是的，来个年岁的走，俺来三路马道，他那张脸跟开车似的，可拉塞的谁？也说是，说的，对，菜你们说啊。
1: 你看嘞，煮好了呗。
0: 嗯，煮起来有的。你吃过干贝这这，吃不多呀？
1: 嗯，吃不多。
0: 陆定青山，连顿不少个闲暇钱呢，让俺舅小姐能少咋当入学节点儿是？
1: 侬叫咋当了嘞？
0: 来，既然是农民家子，穷过起来多啊！让俺舅舅侬不叫咋当了有钱，阿家呢常叫咋当点有钥匙，让你谈的俺就小舅咋当了不是吧？我那穷了。

0: 喂，他是个亲戚还是友？
1: 我在这里喂呗。
0: 当然呢，咱这也不吃苦的。啥时候呢？啥干么到去了？
1: 肯定是。
0: 出外家送两个球肉吧。给起忙着呢，老二军去了。
1: 南京街这一边住个做梦啊？听说这里有大，都不在吃苦呗。

0: 你打人啊，啥工作学习了？让对的，大厂嘛，去了六度，都不要那俺一边嘛多，大天子通啥没把清啥不是？天子结构就弄着的，让个解读不读个。你要活着送过来拿了，抢不起好大米，我打人拿了，长得吃过就，你给侬干啥没的？
1: 伯特，俺晓得，俺现在什么时候就是对。大弟呢？喂，俺到了龙店很多，俺打听着土气还是的，俺来了我马上他就赢。呀，晓得，今朝天大气下雨，你们看些狂浪，俺就去了车不动车家住的，路段很拉个。 俺最乌兰母亲的团会人士是我端着，你嘴里心别急了，俺打老段伯，绝不是这样解决。看来是呢，俺最来个的下午七毛多钟，老段喊那个顶着是他接不是。接着，俺打老段伯，老段喊那了，请马啥事而已。
2: 啊是，如果顶着没送的，对，俺就是说那团是老段伯看到你的，正好有嘛事。
3: 好了。
1: 你的肉饼有些久的，好了。陆敦错，陆敦行了，俺那他怕俺最如何给培训给什么精神？莫让俺最乌兰木齐了，学不念书，搞我们巨大，给不几句几个要着。明天我也是姐姐乌兰木齐的人民，绝上点要着。马赛行那个人工俺不过送。
4: 你的意思，俺们坚持差不多开不着。这个厂嘛，俺最吓苦个。
1: 莫然，乌兰木齐那团伢的，不过这个算计，俺们也好接，千万省得要着。莫然，强势给不接，愚人不清不是，说说他呗，坑你接要嘛是。如果我那些别呢，我绝不给给。今天没送的，如果刚刚还着有呢，证明个你个。
4: 仓木开塞土吧，当俺煮面。
5: 我是，多多，陆顿成名要着，俺是孟元给乌兰木齐囊的，直接拆了催土不提。陆顿成名给，切记请不下要着。
6: 是是是，
5: 切上俺做乌兰木齐的，工作几卷切过穷，达到切过穷人嘛着。
4: 人。
5: 人。陆顿说，俺你，今次有个计算啥？ 俺对的这车队，俺你个捏把土当牛皮不是？陆军大西大乌兰托亚的下线呢？陆军行拉去看看的这车队要是？唐多，陆军查那大哪路下线呢？俺对的车谁不是？现在陆军说，这娃儿天水三木里也会打着。陆军行拉大成名下线呢？过年车别干爱的，没塞几人。前阵俺说。
1: 过年个那段特区骑驴，没谁给他多钱不是？是，这个晓得。下面你也看不着几个。俺从乌兰木齐，你只看过马贵黄了。俺打罗敦伯苦难的一个人，俺从兄弟看的，提着你说，罗敦行那大成名了这个人。俺打罗敦伯，罗敦村对抗个那段的，他最起码都能看到俺你苦难的部门。
7: 勇啊勇啊勇啊勇啊！
8: 喂，让咱们何等远，连个就几十米不差。连麦胡德斯，连连轻度的。你送不地位去过，连个去过了，就是这里可以吧？
9: 我走，前山个都都晓得。
8: 让老军去的，老军去听用那也不行吧？
9: 你别走下去，你别走下去。
10: 别说了，俺大姐在通过，俺大姐在通过，哈哈哈哈哈！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0: 哦，阿拉娘弄个早些就是呗。中些吧，这茶啊，一年阿光不叫些送的，中些阿拉些茶可以。我嘞，哦，现在哪里光起去哒？你中些不去些去？光你去完了，你同你些哦。他这个忙起完呢，他这个忙些去。
2: 俺这哪儿光了？俺这晓得着。

0: 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
1: 但是了乌浪汤也要的。乌浪汤呀但是给高兴的这。
2: 哦呀现在写这一算。谈的大心你也写呗我们都要了个写的。
3: 要你高兴的要要的要弄我们训练的要要的啊。
4: 这个汤要给学呗我们来写不要嘛的。
2: 虽然我们一年一。
4: 干嘛去的
2: 呀别提醒。
5: 别了，光几个，中年不及些，差点看不到啊！不打给我，我都叫么了。

0: 宿主，哪个心没多啊？
1: 我就拿了光没多，地毛都没多。
0: 真吗？可能行吧。
1: 那边拿了白钱，开车没多，开边的过路两把小的。
0: 行吧。呀，得是。
1: 哦。
2: 真不明白，身心俱疲，小鬼阿七儿怎去带行？
3: 对的，
4: 我这周围，这样算不算不送啊？
3: 你做的人卡西还有没带回来？
4: 哼，谁？有不穷啊？你这速度，特林克巴也要了呗？
3: 特林克卡巴尔达，卡巴的你也给不着谁？卡巴的，国内的也要了的。가지. 나 제지 된다 이베.
4: 단지 내년 애들로 몇 년도 그 이베. 나 내가 이베나 라가에 탁주 도우르베야.
3: 디 俺们农机妹随不得找不几多，看嘞，让个随便。
4: 你就随吧，价格差不过谁。你也千万别瞎跟我们随吧，让个找不了，打多钱不的，孤独他妈死的。
3: 嗯，让个老些的，几个要点的话，今年找不工作，年终不是打。
4: 找不工作，让个终不离。俺呀，工资也发不得。现在让个俺，我过是不行。
3: 你这是，然，今天了配不接了地主，呀，你留下有的，等到现在没笔呢，呀，就落等这吧。
4: 看那下个不是打算的米酒的就是，俺鼻子起味啊，啥东西呢？那么就老少许多。
3: 这是，然呀，你等到下个月，呀，学的。
5: 喂，中年。中年，青山还记得？
6: 好的，谢谢吧。不过听说郭国当年不大破，人家三爷的爷爷，帮将军也没到，给性命多个。让给没的，现在就是鬼子气大。先嘛到俺龙给街吧，要不然俺也查不着消息。
5: 今天几个消息？

0: 好给的呢，他个人为穷了啊。青山从今年养不热，也才有鱼买吧。鱼鱼人家钱不是钱呢，起落了不存就得菜个主位嘛谁？
1: 不存在钱，别的哥哥当吃的个。
0: 哥哥等个是干啥的啊？不过得是你们三子个要谁？
1: 让米的给不送钱对是。
0: 你给不送钱个人，你也钱个白马菜，人家瞧着。
1: 让给谢大姐呢，让铺重重一遍。
0: 听这钱过得过。青山堂的不群居是的，哪成个样式？上去了，打了球的，咋的抢阿周队？你们都吃一个的，就给我拿了嘛消息。你这钱呢，可离了可没住谁？
1: 他我那张干啊，老点把几个资源呗。
0: 够的，这东西，你兄弟看了消息了吧？
1: 我等到老点把几个，青椒麻的，青椒凉的眼青麻的。这当然呢，说说东西。
2: 主编把伢个杨阿公最后那么些的见拿去，但多，公孙你这恐怕大家是比。咱们三八个姐妹，恐怕啥不下，家些个了，姑娘还是多。
3: 十岁了，明个找对出马上脚底切不着，是吧？人家别个吃跟幺五幺的三不一呢。我一记月，如凭多记，人怕着还够嘛是？是吧？一年嘞，我记不起了。俺最自己的到位炸弹的全部是，到位炸弹买不赢呢，让当啊。修路新街，规模几十大。我你宁安的几个码的？宁安给浦山全部地震，我你了嘛是？可是宁安赢不赢呢？我一记月，宁安卡巴列呢？切记下去包赢赢不是？我让你了吃香了。可是宁安买不赢呢？我你了谈点中间顶这 top 四是呗？然当啊，你说第五节，说说错啊？顶这是几啊月了呗？
2: 先生啊，天松给你，
3: 啊这让天松给啊卡了多。还拿给你钱是够嘛的呗？咱当干了没场面上了一没情面都喂啊！让他的去落屯不打嘎，没场面没成名是有嘛的？让他的到位咱当干给落屯成名是的。让俺是连给他缺啥不是？
2: 年明开始去，咱们怎么学啊？俺弄那么多，
3: 弄几啷个去的？也蛮学不起了，那不成名。
4: 如果明天吃鱼。
0: 哦哦。
5: 对。
0: 青山。
4: 如果这你还得哪个强嘛对。呀慢一点慢一点。
0: 光门多光门多让丢的对不起。
4: 如果我才去来喝的鱼。
0: 天大钱是给买的。做的。让他给快去吧。
4: 穿过那小姐，往左打转几个月。可是我做钱啊，不会中钱回事的。可是偷偷塞钱用的。我乌拉木就入门算账，忙做在那里可怕用过来。人家不会做，什么都会不起来多啊。哦，人家俺练过一次的，马来的杨亚明都，你看着杨总龙个吃过这边中钱便宜，如今。家里床上来着一边呢，温度说个俺简单个来着，把我扔落了，落不着钱了，别的推销单说。
0: 让伊那叫扯了啊！顶着讲了。呀，吃东啊，吃东西。
4: 吃些吧。
0: 哦，这你让吃东西呀？吃东啊。

0: 我对阿妹吃的牛肉，啥阿妹吃的牛肉？爸爸怕牛肉啊？就叫聪明点牛肉，听我阿妹苦恼嘞，我打个牛肉去。爸爸是陪我的意思，听我说些么久？看到就叫聪明肉不？
1: 老张哪点对？爸爸是牛肉去，一定我送。
2: 我也没到，哼，我没去，我也没去。
3: 金三没接到，你也别给牛。
0: 这不，谈的简直行不下的哇！嘿嘿，嗯，我那人没压着多，全打仓吗？俺来交个主笔，钱是年年的交不着吧？不过呢，人俺穷死，谈的康白，人年人算。明姐，明个多呢，人个大些嘞，我连钱不交死了。俺最聪明的心，也我是当土地，俺那俺没有马戏。
1: 哦，恁钱不是老不得啊？让俺们过来看麦的，俺最担心的是俺性格人，没心呢。担心是我呀，让俺们过来看麦的嘞，是来个汤圆的。
0: 是，让你，钱是给不能送，大把的这活干些的。
1: 天还要这，钱是给不能学个不够是吧？喂，那谈的康不能啥说啊？恁俩不可得给这个啊？
4: 这个送你多，不过出租是的，退了跑不掉，人心的可惜。哈哈哈哈哈！好不着急。哈哈哈哈哈！
5: 不知道，差不差多啊？两口子，你让他打起车来。哦，那还不错的啊！你是晓得我的。虽然是多，他们听到是多，多年了，你亲戚我们多啊。哦，八十二了，多年。我们各家是几位？多年不多呀？
4: 多年不多。
5: 年纪不小了哟。让俺们都送送麦的。
4: 你也没让路了，东家和小西边的，我还能好使的。
5: 迷路了，东家没事呢。龙马拉用谁这边？不知道。通通吃下去。张学的，广告社的狼嘴也不怕皮，通通嘴，外边马菜。听嘴的通通，肯定是巨强的。金巴索。
6: 哦，这啥东西？这，让老员白，看我背啥大大来数，看我背不是，看我背不是。若平到老员白兄弟看的，啥个人还算数，统统拿件忙不值送啊？谈到兄弟看的，啥大，喊哪了他不进？哈哈，若平，张明老来数，张明来数哦，哈哈，张明来数。
7: 子，我弄老员白，两个要我穷死呗？
8: 要我穷死。
6: 别个来个什么差事啊？俺老要比，要求不是。记住，村子错不赢的。你在三不七三个月上让过节的月。
8: 如斌，你这先咱不玩去。
6: 子，俺到老队吧给钱擦。让俺走乌兰木鸡，咱去弄不是的，让都不通军的卡巴用不是。俺最前途不的，递给人民的话，让给开马什么啊？
8: 如斌。
9: 看我马上不，我你去过马上，我你给见别，我们现在说，没几分可真是。对，
10: 这个吧，俺从开始我们都，俺从村子错不赢，场面吞大地拖了三家药马的，谁马的？
11: 人，
10: 人，人，人。
11: 阿拉去不都？阿拉去的。
10: 呀，
11: 杨三多啊，呀。
10: 呀，江三多啊，弟弟三么江三多么子啊？好说话，呀，恭喜，江三多啊，你的，这位陆队长，弟弟三么江三多啊？
8: 在这边。
0: 你家对面，那我也想不准对。没有，我也想不准对的，这叫成名的，我你去登记。我这爸。

0: 不然的。加年这个事，你可说了算。你，这次看来也没出息。你不骂心呢？那我讲话说的，见什么？还得是你的。
1: 下班了，出发，请大大，这个马达。你再说，走开，走。再去也两小马的，我这都阿拉是多的。刚才年纪岁数差不多，你再。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年年小大姐比。
1: 哦，恭喜什么？哦，什么什么？
0: 帮我写信啊，妹，多少钱呢？托西，咱们托西是军。上面差不多，我啥现在能有买米记了，所以现在落脚些吧，也随意。如云，落对吧？今日俺通知的归家单吧，也随意。在当地托起，明明是我的，我心不接，懒得买别自己托手吧，你心定的也随意。他们的。你那么好了嘞，也是你。但多，你就不松懈呀，得学习。嗯，但多公司你也不会吃不是？听说也是你。但等啊，今早穷啥？雨下起，电话听不熟。你是个月，俺谈的交三块的，现在去八百几毛钱。一年让的天数钱，没上面啊一起写着。你落不住胡大姐，才落住你亚杰大姐。让的不上马赛，乌拉木去没上马，俺成名气度，不给就医。

0: 你让刚不加油是
1: 刚到他的结尾
0: 呀
1: 行了行了那么那么不会阿妈姐不会阿妈证明给证明给爹学的让爹学的不敌气度不就谢于尽那把莫住米罗那西耶日本巴尔干九百余米贵自己给了日龙卡的样子行了
0: 嗯
1: 我让你不婆婆洗给多
0: 勇啊
1: 这对就不一样我腻了不不生的不不及要人你还拿大家人这叫送给就莫送给几个人但都我爸爸的就莫送给几个人我让爹妈他们的高度的我的残乱有个人
0: 阿姆迪送给姚杰一

我呀，刘红梅现在没领导，杨子荣、沈姐，为何从今那提醒谁？

0: 我自己，我当年苦买着。坦途，我细胞全部认识下去。杨看解说。第二张个，青山拉萨些吉布罗达。大哥把当过人。年轻啊，年少不有钱。青山，我做红边乌兰木吉的大罗斯了兵的，俺那个男子，别绕车松，去国都过。苦不到地级队的。
1: 其实青山把我中国民办拆下来，不过的，那不是算账，这个出给错了就没事呗，是吧呀？
0: 上个，你得多少几对的？我呢，那是23中啊。
1: 中呢？上，说不定我们这新北亏着的，是吧？上个不过的老了，那是多少是吧？
0: 那是有不定不的。
1: 一年，要听这，这回阿姨。一年忘不远见个垃圾，给个么那这不是的。
0: 部队各地旅队集队的，垃圾听这集的，啥地不是吧？
1: 俺俺做乌兰木器的，刚刚拆被路段了，新古大大江，让什么吃不是吧？什么的啊？
0: 部队老群聚一年，定期打酒了一下。
1: 对嘞，让个部队把老党也点了，三不了也不许动。
0: 可离了，更多主人生呗。谈的不是吧？哼，呀，谈多老离就是呗。
1: 俺看了水啥的，这么看不到老用着。

0: 我在他心中，我们他心里忙着。下他光了忙马车棍，出去又不用难回。杀掉石洞桥墩了，集中起农民地摊了送脚皮。
1: 米仓门里让所有地摊给艰苦娃安躺不得赢。他前呢扛着前面人一个地摊了给送起归上。能够给错位去想给能顿卡灭霸都住土不归。那个样子住啊到都可能可够用了去吧。他的一个话。鸡兔去吧。米先当这只鸡狗怕到我参加吧。落汤喝这个狗卡给不归吧。地摊给错位去那么均衡去吧。出去你会用狗拖难去吧。色动不觉那么哑巴。绿色文昌之王，千日阻断了鸡松树王，他妈帮我堂掐烂了出去吧。地堂明白就那么头儿哇，身边开树哑巴，鸡做给作为控制哑巴。开始开让跟随雷公堂，鸡做平地雷公，落不着，面康，开来吃着，煮鸡色气，冲日堂，冲日吃不爽。那块公堂，烈公的烈头把引起，人打二把都地堂打在起过。开始草啊结巴堂，落结巴，绿树灭巴，每个男娃说给年大有气，腿脚都面具起过。旁边男的哭又拉，人打几公钱呢，弄哭都起吧。这边直接堂，只过了长着土皮也不起吧。这边块公的哭又长着军孔起吧。昨天开空说，管我给楼主直接谈，只管直接切吧，没给给确定了同人切吧。喝这个吧，那个个，张小康那边出门看那个个，老宋眼皮我个可别没白，怎么又白没错给？多少老菜给我个可别丢了，不用吃过。他把图监管处人管案，巨人养给我个可别不谈。国内摊位免去交关，让我国送了小交关，让些人家骗了地摊用途。
2: 叫了学吃不吃？
3: 哦，你这呀，叫学吃不吃？成都学吃不吃？叫不赢了？你卡了吃了是呢？朋友住卡住么？都吃，吃学吃不吞吧？嗯，你这吃不赢个了？俺听那样卡了是呢？朋友妈啥不赢个了？

0: 刘不迪呢？三百几，三百几呢？刘不迪，他的开南边是新不迪，平壤各种车顶地当乌云天岗塘，平壤龙城燕京列古人，伢们多热烈。地当六十里前，地当平壤西不地去。我做用我杨宗平，林杰公看不上，开南帮俺这里在那撇板，格是秀。 这个书记习近平给孟勇给地当米呢，却用给就只用米色写糖。人意给地当呢，说是人意的呀，让李月就送不能行。场面人意给刘姓地当糖，苦有地当里啊，拖囊忙怎么难解？地当糖递给点别亲戚中间，别准切过别，别个小心。他特地安说，李前托里啊，别别公正，参谋了的他能写他的眼睛仔细别，赶紧什么场面，岂不你没给给孟勇他米的这个热热送能够些？且上。
1: 七八地塘岸街上用亚切图，某部地送给军械铁里啊，拖南南亚的物呢，开进皮拉车的有些。车上特里能安全，平壤各种某部地送面岗去，做全面把跟道中么啦，点点续切，出过检查别接的地送些结果了呀，跟着小心，听见呢，格是哪说？
2: 大王中么啦呢？四川罗县华西路里呢，罗店中华堂，明儿平壤各种某部车装面岗都车辆能没运行，面部各处别昆明镇为啦。 华西平民七百面岗多，落几站，十分难用。咸阳街口人民万不捐钱，所长中大正的听满汹涌月了。他是中间车点跌宕乌云天岗街，三段社区街西林车角平民大七百面对面，内部拖了东北，所长正的六七日间开江多，电厂不马塞。他是中间车点跌宕乌云天岗街，平江下下来对面那个听满当天汹涌月了。 平面塔普在参加给，南托面就来团边的，面路艺术塔上松人，南托面就来团出，白尊护林塔，扛着不怎么样没办法，西林多，没有来给德国罗边建国那瓦塔推送所，新型人别参加那么扎尼娜，护大兄弟参加冲着塔扎。

0: Wang Junzheng ki, Pogba Zhongjiri tu Leidun Dekshi Nanggab, Pyoji Leidun Gola Jigib Shuji Chijinpingi Naowe Gagwe Kejian Ta, Pyojib Sabi Dangi Pyojion Zeju Lakdari Tunju Terjian Chedi, Denin Ta, Pege, Genkam, Tanzan Topji Jie Tunjian Si Zhugyur Jigyur Gwede Taane, Jizu Rinu Tingshab Jien ki Pyojion Sabu Junche Ligi Ngali Lhago Miu Guwe Nizu Nawe Koro. Ranjun ki Chidab Naso Chedi, Miri Tunji Ya Tun Guwe Jirim Tunju Chajur Gwede Taane, Genyong ki Miri Tunji Ya Tun Besan Kui Zugdui Kani Chedi Koro. Zhongyong ki Pyojion Kongzhen Dangyuan Gao Jun ki, Milu Jubzhan Mabu Ngari Su Mezun Rukib Leidun Dedi Zhuba Ta, Tingshik Chu Nang Hongwe Mangzo Gyokob Nuishu Kanyun Dunba Gyu, Kara Mangzo Niki So Gyob Topzam Chongya, Rengi Luishu Yongsu Sedi Kuxibe Borshu Gyu. Xinu Nyadon Nyi Sarru Lu, Ranyu Zhong ki Gyezhu Lezu ki Chokdu Dabdu Nangzhong Ningzhi Li Chepe Koro. Tasa Chongjiri ki Nenyu Mangbo Rizubwe Menju Kenju Sazu Chongye Gyob Tso Ne, Mangla Dabdi Chimbo Chumbe Koro.
1: Small Hengke Yo Kung Kamsa.
2: Kung Kamsa.
1: Digar Ni Pyoge Sungga Chilam Yin. Hengke Ne Tiendi Pyonchong Sengkyu Nyamcha Sikbar Gosu Shu.
2: Tirini Pyoge Gyebe Tse Chu Ta Jinda Gube Tse Gyubdu Sabu Bushi. Xiamla Nangtun Shibri Nam Siro Na.
0: Jizhe Jiong Nyin Ne Gyubdu Nyin Para Ranyu Jiong Dengwe Yi Shuji Wang Jun Zheng Ki Pyoge Chongji Re Nidong Chu Ta Sarin Zong Gyazin Zong Jezu Pyeb Ne Shirim Jiu Gyong Ta Tunle Kongbi Chongsep Targe Genkam Song Gyong Tadar Meng Chu Shirim Dang Zu Gyong So La Dekshin Nao Shi. Kong Ki Pyoge Le Dung Zhubzho Te Jigib Shuji Xi Jinping Na Uwe Zubdung Ke Jian Ta Turib Sabi Dangi Pyoge Zeju La Dara Tungyu Dingsip Che Di Denin Ta Pege Genkam Tanzam Topji Je Ki Tunjin Si Tungyu Cha Gyuro Je Gyuro Char Gyu Che Ne Pyoge Tobyo Dang Zu Gyong Che Gyuro Che Duan Che Di Jizu Rinu Tingsip Jian Ki Pyoge Sabu Zu Jun Che Lege Tiwe Che Wa Byu Gyu Be Ne Su Nao Shi Dun Xiong Ki Yelung Dini Nambu Ngo Xin Tang La Zhengara Tsumbyu Gen Yu. Wang Junzheng Nidong Chu Gamachin Degwe Ta Sari Zong Dang Zugyong Zhimgandu Pimne Jizu Jugyong Ta Shirim Dang Zugyong Suji Lianun La Kendo Nao Shi. Kong Ki Shirim Ni Jizu Shirin Ta Denlin Yong Uwe Mengshi Di Yinbe Shirim Ta Mengshi Di Tengzin Lume Chebe Chizu Denpo Zonne Dubshu Shirim Jugyong Chebe Na Ngunbar Chedi Jizu Jugyong Mala Ta Jugyong Niba Tengrib Jengi Chuzi Kondoro Dang To Yurin Degwe Ki Mengshi Denpo Dingwe She Sum Shi. Sari Zong Botu Xiang, Shumu Chongzui Mangzu Ki Dugan Chetaran Jiba Ta, Zanzhi Tuyubi Chongsip Lembu So Le, Zidun Chongsip Ki Namba Sabashik Ngam Shu Su Nguan Yi Yu. Wang Junzheng Ki, Chumi Kesan Yu Zheng Ki Kim Du Pim Ne, Kim Jie Ta, Kim Zang Ki Yungpup, Chukui Lopsu So Ki Ne Cui Kendo Nam Shi. Kong Ki, Ta Jie Digi Ki Cua Ni, Lu Tun Xi Jinping Su Xin Na Uwe Dang Zhuyang Ki, Cham Zi Tukur Na Wale Chungwa Shi Ta. Dangi Siju Sangbu, Kanchong Sadoro Sunyam Dimbe Guanne, La Lien Darwale Chungwa Shi Yinbe. Tsangme, Nyanjam Ki Pige Saba Ta, Gyundo Saba, Tsua Sabe Chue Ne, Dangi Trin Chorwa Che Di, Lodin Gyurme Ngang, Dangi Gala Nyamba Ta, Dangi Gajin Chorwa, Dangi Jesu Changwa Che Che Guba Ta. Shirim Ki Chokjibbe Bunga Zuyong Cha Gyuro Shungnyon Gyeb Di, Shirim Ki Chokjibbe Nyuba Ndunbe Yabu Che Ne, Da Dwe La Nyan Chowwe Gajie To Ne, Jigib Shuji Xi Jinping ki Pyoge Mima La Jangbe Zewa Sama Ta, Dang Zhuyang ki Mangbien Siju Seje Chiba Ta, Mangzim Jigri Che Di, La Dan Zhe Ne Tiwe Zidu Dienbe Junggiru Deo Go Ba. Chulu Le Duan Ti, Pyoge Le Duan Kyo Yong Nang Mingse Ki Keje Rengxin Dian Yu. Wang Junzheng, Dianzi Ti Guan Du Pem Ne, Du Xie Sum Ki Lopzu Ta, Rengwe Song Gyo Su Ki Le Duan La Dekshu Na Wa Shi. Kong Ki, Du Xie Sum Ki Lopzu Gyunam Jian Du Pem Ne, Kya Jie Gen Duan Ba Ta, Tian Dian Mangzo Ki, 중화미리 지든 소비 두시에 땜부족디 장동앙 미게 공부지 규로타 미리 튠지 지조 땜링제라 송정 체규로 지든 체규바 링외라 말라 정신기 송정 체바타 링외 폐주 야부 체규로 중년 겸네 표중기 수규 링에 사르드 정신기 초규로타 사르드 정신기 폐게 동교로 군디 동교시 솜시 튠린니 뷰다 공비 조우베 멍시 개젠타 대교로 개진시시 뉴제지 소와라 튜즈 가족 고르멘타 공 가족 자민 제가 요구 유민 소지테 완주정기 개자종 라수샹 잠멍주 칠레 냠레 강토 뉴제 라와타 레는 치바 진종제기 내주 캔도 시브나시 존주 레제베 냠레 강기 주미 주드윈라 유법 고로 초동라 용교로 최된 최추 모두 나와라 완주정 개조로 침부 중시 공기 퇴공기 레제를 시초바타 견된 퇴레 모두 치바 타니서의 레슈 투표를 군대당과 제체네 탑기 추동기 만조라 유법 판요용 치바타 퇴내 타르게기 총셉 타르게 용교로 군대태바 제괴시 솜시 갸즈종기 타르게 뉴지 디브주 베즈엔 텐시라 완주정기 新年春节规矩团团内配件入住今年宣布满三，加上总体女婿有个参赛行动的特殊拉达的七八团，师兄团六千开了，新队接送这一两岁团结前的人力团与国罗新年节娘们这顶是不用话团，满足爸爸出游用具的固定单位天津，王军正去参赛配件的特别充值了，等着看领导话团，加接配件的累计费，加接别准拿完了突击去续不是。 空气，预报团队内，新年春节女秀三八配件动物团，新年春春节规矩结束前的动物，孙三团、库克桑布、七德桑布节，给不得动手前的当地，新年春节就在广东的当年，满足节停留新年了，在西北团、蒙古军当前的动物，正在三队春节年末节七八节七个月结束不是。一路增补健康领土王军正去。
2: 一个不是叫我讲见他，结果前句，健康松江纳税南站进了特别充值了，实行那么事。一路增补我年，我觉得前句穷话是个王军正突然不穷话他，光去。一路增补具体健康纳税贴得不穷菜，来钱再多点被舆论当了多把了，穷人影响算不是。提及空气，健康可有真相他，钞票是对健康松江这种团结年年前的。 健康松江他满足义务判断用具的固定单呢，认为出单了送给七九天，满足义务判断用为决定都取了把钱归行。健康木拉出他，实行女子高准七九了，实际前期固定单据了，他用七八他，女个给谁女不七六单据了，兄弟讲吧，女子得些我的单位木拉推上说吧，人家里皮的他，就这七九七六单话借钱呢，人家高准托把钱归。 社区收入吧，绝对将近解决了他们挣钱呢。日电期在这些业务接头吧，七八趟，迷茫满足一操作他，就能够定价给领头吧，七个月算不是。创建的社区的七九天，创建的几年在托了东家他，满足的这他，这不月了。忙什么他，忙端他呀，这不月。那当去的会计中国人被金刚木兰水南站专员图王军正去，南站组专员批评天道西部那瓦他这。 迷茫创建的迷茫一转把它，迷茫创建的起迷茫了，相对学会，三批老年打的。创建的十九日七九天，满足列举他，西林九江，健康局不再拖动，策划第一点把接他送这七八他。创建的组专机前军点的三卡了，团结他作为苦肉军队来说当年，加接累计满足出，来给苦肉他作为拆迁，俺们为内部用七八他，策划俺们为点心给不用七个。
0: 加些累计别，杨特别适当累计打完做把摊了，他的钱的本事了去。别人去连续讲话，跟什么讨呢？陆续去徐六连团、任桂去、自然团，他就去把摊。满足团员媳妇做把摊，满足陆毅怎么用我去过？旋即累计别，西林都连团做把摊，满足人人都参与用我钱的。当中央他人就将单位的特殊规则，是不将铁道做把七八摊。来个六连去。
2: 他在铁道头把钱呢，迷茫前途四点累计对吧？他们团结的讨呢，四点累计丢过。孟永琪，接送六岁，你们强烈的预备参数。王军正去，如果创建的去，接近人路六岁决定作为针对了，是个人难行。况且，如果三姐随军六岁他，接近人路给六岁点的别的，三姐等于他，包围等于，我些包围等于这也不另外他，三姐人都军人前呢，他点他他他了。
0: 他怎么多不济？直接电力接近民间，他怎么那么多准备？每日看个累计满足出，主心配合七个。那在三八的店内，三姐认为他，我是把我自己针对七百来团，也不做把他。陆续去解释了，控制这种年龄钱的，电把他，让他用于个人钱呢。陆续去细节图把七个写算不是。德行能人王军正去，明儿的平常第二。
2: 建阳他娘们土，几座人路停车间，是在抢那安全路用的钱币，某些电动动物他，抢用的女婿端边，刚才偷了那笔月饼，如果冲进来去，就用的来端出去，俺那矿都顶上七八趟，借用的几个电价到我顶不住呢，端着电力给七八十趟，几座人那把，端着三点多档个把趟，加上他养他，抢用这几个呢，空白给三七三八拉到了钱的，又不谈端呢，不再投票空白着急的固定档个吧。 健康安全他，松江安塘部的交警军犬机，一个比健康店家松江军舰买把的三点多档个吧，没问对对他，迷茫得过人民他，他点他的人民车就军犬车呢，直接电力给民间，他怎么组装好的车个吧，军事方面的，朝阳呢当年表将军的工地动物他，西林街当正做多不的当地，当给票都西江为某些军舰买把的电动档个吧，借机你说那么谁？
0: 任玉军等委书记宣布冲击工会财团。任玉军等委局联委员、特别局的部长辞令他了。任玉军明码推作局联委员林刚给主任宣布小有才。任玉军的主席宣布朱守科。任玉军四处的主席宣布孟小林姐得心难忘了天都批评谁。
2: 每日团结也团了，国别东桥国的起中华民族集团结合起集中协吧，拉到了团结顶上吃鸡。人均以三年卡起，每十二个月他四段协助主吧，重建了旧址所及

0: 당 딱지 체벌의 연구 유바타 계지 예제 살아 홍체 공기 카갈라 요로 지기유 뒤에 탑조라 강의 체급 공기 조정 후다 지기유 제송시 가르존 리넬람 메즈 조급서지기 주변 왕준보이 레게티의 강의 체급 내 콘츠워라 친니 강의 셋업 주도로 지기유 제송시 지능이도 중립로로 거진 공전당 망 슈바타 급티두콩 로니스지 인싱 투티네송 간예기 듄토 동종지규티 공기 쿰실라 규르바타 당다르워 탐지샤바티 공전등미 웬겐타 겐디 나로웨 지루친 시 왕준보이 급티두 나주 메스급 메홉티 체루친수 거준키 준보 잔예 게도쇼 니에 듄도쇼르코 시에베 까메티 당다냐 지기 민도 제송 시 거준키 로중의 링 메스르급 레드윈 창렌데바 주비여진 rāngē gyabdūshō jēbē kāmyō tē rūmē tsū tēngzuē ngārō wē chīrū chīn yu. Wēn gyāng jīlū nye dō nī sēng lū dāba chūbē cē nī shū gyē nīn, mī nī chū nāng tū lūwa tōng gāb gāu jīng gī tē zōng bō zāng mē bā rā chū nāng chōng nē nū shū kāng yu dōn dī mī tī nī gī sō gyab tōp zāng chōng yu gyāng kōng rā ngī lū shū yōng sū sē tē gu shī yu shī. Gā rā zōng rī nē lām mē zōng rū gyab sā zī gī gōng zīn liu yān tāo yī. Mē zōng rū mī shī yī bē ngō nē gāu jīng gī lū dō nē 최소 공고로 다 강액의 듄토 동전 제비 갱고리 닝도 관리 친구여 미마라 그리고 요체 공기 태존 보자 매바라 동전 지기 유예비 닝도 테르 아주 매수의 룸이 창매 롭종 수주 인시에 솜시 거준 공 꾸시나야 공기 닝도라 터조 창매 롭종 수디 강에 타다 캐세 제네 매수의 루교 레튼 딘디 중년시
1: Nyedong nyiso chule peyran gyunjongki ge chwe le zwe ki chok du dabdun nangchong. Jitsi chubdun ninkin ngancho ningchir che xin. Ran gyunjong ge chwe le zwe ki dabdun guidong bu kongdo le kong tang. Ningchir chongkir ki jayu le kong nangchong le chubba tang. Tiyang zhong tang chongkir ki le je gi. Rimsum nyamgu nangchong chi tin tongma yibzi. Le zwe takchwe chi pe chwe. Mimi namchwe kye kong che we gulshib tang. Chwe ki sui shib che ba. Mi tab gyanshin denki je che di. Gechwe junkong denki nepi toba che ne, kuykong dashib celin tang ma bir yishib, chingwe ki bakzo la dashib celin. Tsuzin mitube gechwe junkong, denja ngang nyarcho che toba che yubzhe. Te tang chebji, lingcho ki dache tang, wangcha denbe che chen yongcha che di, tuido du, jizo ki tukur chine la, dalen lo yubzhe. Nyedong nyiso chule peorang gyunchong gechwe lezu chokdu dabdun nangchong ki, lakze chile keba, 林泉意义 给出电价来团了命令给出库有不测业得是策令拆价让咱们准备谈谈三次会议给出得是策令业人口设计松准有些明儿中央所给出中控古巨国国电价团的决心约定给出来最前部密团把切割建林切地给出库有业电价建林抗力切有些 聂东女色处的培养军中期给出来自秋队的队囊中期监控完孙南次电期列清安翠宁队堂给出队队马拉军队推上水内队囊中军电监堂无特监用狗归队当内三队监控库有堂给出电价他塞他几度松居银系送职业 即使就不对您看看出让军中期萨康提林切成来的给 Zendui zendur gom niba lhasar gosub shi. Gopdi zendun nang, sakam tiglin chitin ki, benjor tan jizho kongbe donggur, degyur chiba tan, ledi ka la shibshu zhubi goyko, genkam shibbe zugyong la shibshu zhubi lege goyko son la mingdi. Zendur ki, zhongsim goyo tan, lobjong ki, juan tan giba chini. Ledi ki, zendui chuse ti tan, benjor tan jizho kongbe donggur, goyko canbo yonggur, guidi donggur shi. Zendshukba li yun long ki, Tariki zhendun nang, rangwen ki qilin nubi tang guizhu chusai la xibjie qigi yubi. Nian tinglin leri ki zowin ningdob tang, leri ki langchar xiedo dingzab chung xie songzhi. Gabdi zhendun nang, rikshun xie xia tang, zesun bi yubi, lengsu tiri, sabche zennu guizhu qidang la xibjie qie yubi. Zhongyong ki sakham tinglin qichin leni war zennu ngomba tang, lakze biri la xiongnu gyakbe ledi xik zhundi. 谢谢他 在内这边苦有也不是恰有些。你去 他是从口气内有忙不住被面具根据设计中你觉悟出不谈对内从明南面具根据起这与前天地在谈西区设计主播谈组织所二位得地位是不是龙属居居穷于彭中文看土组被面具根据设计所来团不催从没错查托内面具根据马拉规矩其他谈面具根据起托内卡西若其行约不是我们这团的面具里说的你得地位是不是最难下但别的办案地点的节目过去我们做彭中文外南这当文化参谋楼的地点所图的话了彭中文看安心宁浪文看起无尽孙南查别安全面具根据设计组存年代忙错忙不这与来过年玩用个多 我看他面看完，你们来他们说切的。面具根据操作所前的，盲错村开越老越给偏不准越接送不是。面具根据设计内，他是从开面具根送前边，他又给级别协助吞空偏狗切的，做被西林去协助驻地行人。我看去车子趟，民族面看，目前面从看，基础去协助赞助所，盲错推广做西边内娱乐店内。 面具根据协助西林图努森切的，面具根据协助盲错谈直接他们说不谈，盲错来偏不妥把切约，没到协送西边明内面看去乌镇选拔礼品去，俺村从没错儿，配给给一年一套的西区三只七八趟，六套卡板套的面具根据去七零穷车规矩七六七八嘛些，查完局没性别监管去，干那些的。 内部村内些大小土，面具根据来过，年初个月接送不是。他家重庆人民面具根据设计专业，城管去谈，纽奎山，边角设备快速给我看车子谈，民族面看谈，目前面从看汽车了，规矩签约。虽然去西屯村前谈多呢，人群谈谈因为是不是设计铁塔去。
2: 协助排摊摊推出，主办街苍马儿举多当月，他是重庆面具跟送去，面具跟送协助摊，前阵的那个主任选拔刘丹去，面具跟据设计做不贴，人群摊摊的是呢，只有来过年初八嘛些，得讲还讲对不月，来前面具跟据设计也长波人民性忙托当的，协助主办讲木推推过去长途东区人行送不是。那就重庆的县政总统，当着妈妈他。
1: 帮助都不预备，杀对冲冲给那几百千余，上不现实。今都古别森林村，给客不人别，人穷松江开土，这就上不预备，当面说钱那错预备，现在上不谈，没有错，咱们来说，冲冲给那几百开土，冲冲给那忙不三岁先预备谈，第六几个儿给别冲冲给那，但我可现钱不够，小时人民性给预备。
3: 听个，冲冲铁塔，小三讲呢，人民内部吃狗，吃这些性欲些。冲冲干那，几批些被狙人拿了，但老大人，这那把你什么的狗就吃了呢？这个几批些被狙人拿了，几批些都单价还没的，你那个冲冲这批狙人拿了的，这个卡索就狗就，你那个，但这边个带些菜呢，这个来个来个是，这个卡索就狗就准备狙人拿了，冲冲干那还讲忙不？
1: 就冲冲车前呢，单价俺那个铺子前头，俺做日记照相，当年恰克上那三那了，还讲给卡着抢不得的，都是。你为了人，现在从去推摊那不管多，当着大讲摊，当面说钱，过了送去修，去了单位，当面说钱，做些苦肉，捐钱买板，来说钱不谈，冲冲给那给批摊，酸菜、淀粉、糖、土青的，长包儿、卷腿、馒头、青鱼皮。
4: 行了，三口多多看几十桌呢。
1: 第六，农村重庆去，几口套，快工养去，秋收去，人过来团，规矩签约金。前来前去，秋日面把制作前的，从村村村看糖，秋收山，用去糖，军电去，人过来团别位。这不去，村里糖团别过来，秋日收菜前边，南北七路签约些。
4: 你们来南，他是重庆去，三推肯定停着不行的糖，从西边越过，你们这丁色土狗规定当月不糖。他是重庆去，总塘去看去，地主塘大官儿，卓新，连南街你们这些的，三推我们在塘新这些，怕糖拖了当月不是。你去，前头重庆过去重庆，前头去过过速不是。第二，过去从塘开带肉狗去了，小龙冷库错过菜园公司玩。
1: 你们住丁色塘，三头人代塘渔果溪，特不拉姆三八最西边切特开前时间也不是。切过头，人代塘渔果溪接近皮皮三七溪，七南文角前的三头接触冷天气，皮皮切根十皮皮。 中部七七年国际企业春节三天度当年内魁芒措企吕森地堂跟宋康利七七第六村土宁志崇克企业中部七七年所云南国际企业德西七零天春文国企业顿就差阿西当我堂人民托免感企业顿就差接年 内魁芒措给地堂跟宋企孟星儿为电度当学习。第六村土每种工作企业从开始谈从设计基本人类学术托牛用为出彩托的东西儿命令内批修顿堂人民规定当看乡人别人类设计人博堂给贵南产你拉达切别总体用给乡谈从的企业人类设计给别人来博托把马斯总人别别最看人类监督人博托学习
2: Small

0: 年年在当，那不如果年在，那个人吧，四川人吧，那就真把手给，那个人得不年在，预防那当那位手机看了给当，那生活当，暂时打拳击前呢，给给我警卫的，预防那当那位手机看给监管当巡逻，如果他妈人当人命啊，娘的能错了，人民六七当十几个当中给，给了第六个那万钱。 那娃得不明白他，那娃说给吧，四川人吧，就是两把手给，那就有钱；预防那当那位手机看了别当，那娃五只差不多给，那位那就有钱；预防那当那位手机看了别当，预防那娃手机看给，那娃我不当，那娃长时间呢，给了第六个那娃时间，给用给目的同大一些人民啊，陆局长时间，两门见能说，那我当那位那就有钱；预防那当那位手机看了别当。
1: 在咱陆地开发，连我姐估计，周期松啊，几几个，三年还是同意两千万了，覆盖面积给他追。新的鱼缸品种也让鱼缸进鱼品上涨，国的同学们也懂得点。品种的难度比在淘宝、品鉴也不低。中国新的鱼缸品种也让鱼缸。 红果啥不的，我呢，现在面这个比鱼要多啊，比猪这要不吃多，养过，呀，就这点呢，要得不？连我爹当初还红果的，夸不起不送账，刚把那几个糖，刚被说的证明拿走过，很巧多啊。
2: 五辈子的心血，摘取全国田里，取自国那糖，小罗。
3: 二哥，乞讨给早啊！吃毛少，这些忙不来，多领钱吧是银币。给堂客摘取给我堂吃鸡，还给我这儿打工吃呗，偷了点。
4: 五辈子只先去摘取全国田里，只先去认忙不来，多领钱呗。吃么二不没了，出现那个忙心，摘取出去，出现用了，这边偷难点。咱们今年去，几百个人了，摘取出呗，要钱吃上几件百个人。
3: 吃的个这个人不吃的个，你给厂里来摘，讲不要我吃的。
4: 只先给摘取，吃么你们都来摘取就差不起。
2: 过，买过来没得那么多。他说五辈子只先去摘取点来去，谈到摘取出把，过了十几个月，过数过来没够劲。年代从刚来我们那批电器关注就是人不买把，这是一个物质状态，当用起个人。过年了，地摊给摘取给把他，或者当用难过去。五辈子只先去摘取给把他，这送点来看了批糖。六七开把来过节过去，初几送啊，几几个，初几送啊，几几个。
5: 也没金币，能红的不买把糖。
6: 过哪个月口说给，也没你存存些，要不清皮糖都撇糖，
7: 给个皮千万来给一遍，也没拿出去去洗。
6: 三年还是两千了，富康面看去，你都不是别看住。
7: 邻国大建个很高的关节，吃了吃不赢呢，点不接，农民来省着借钱过命多。人家，大年刚不点面，自己俺人都干了一早上，特地人呢，邻国大建个很高的关节，全部也个几个人的。
8: 连我当建个很高的，巴拉达阿姆拉的皮肤也呢，困难你生不干不用不嘛子，不过年关又不能行，什么时候用不到啊？
9: 俺那房的格局大不面松，俺家俺来住过也是米多啊，爹，控制三吨七百，扎住呀爹，扎一皮呀用住的啦，扎一呀住不多啊。
8: 这真心水饺子啊，都是爹呢，一道还不是多啊？
10: 大不然，这家坚强多吧？这最是给呢，韩立芳给这最的，干么还写的？婆婆的，今天出差也不是当地的，下来拿不钱买的。
11: 我一个，出去的也不是多嘛，老爷出了些啥？
10: 我
11: 爹偏去当街老门口住过的，得不？也不是多。
10: 韩立芳给这最的白居单呢，你们是不是亲奶奶？这些子哥哥，家都得借钱么多？这最给不了他。
12: 他是温州崇德强国长，韩立芳从康，公司康冷叔，每周三遍我去韩立芳从康，邻国下南去，隔壁老车开车趟，人家趟进托车趟不下过韩立芳从康。

0: 所以你给我看是啊，听见你那么些些水灵钱，真心难把拖着拿学会。开始让种给社交忙起玩，吃不跑多。我们在七八十呢，毛五年送人了呀，让种给秋菊跑秀的种种主角里多。一年来对面秋菊园那么些金边，毛五年节人了呀，让种呢，现在很多菊塘落个落个，人吃社交忙起玩，全都农委塘请菊，天天能去抢下菊节了呀，社区那资源人家种起我塘拉瓜土，每到种个微菊了呀，社区那资源人家去喂。至于七八开呢，人家我说给社区那资源人家切喂。
1: 南溪啤酒馆的徐斌呢，他讲，宁芝塘落个龙尾里啊，吃不穷的，真会怕泡酒。每到种给四百马赛酒里啊，吃不穷泡酒。天天落个香味，全都清酒、玉酒，能去香味，现在龙尾，现在清酒塘香味里啊，南天的吃不新鲜泡酒，啥子卡子了，吃不穷的，真会怕泡酒。
0: 天天生意你么？宁芝塘落个能去香味，来些清酒塘香味，现在龙尾塘、龙尾，我这个龙尾街里啊，吃不新鲜泡面，搁不住吃了泡酒。天天宁芝龙尾塘落个龙尾街，啥子卡子里啊，吃不中泡酒。天明社会卡里啊，真不忙不搞的，搁不住南天酒塘，啥子卡子里啊，吃不新鲜泡酒里多。
1: 车军那么些金边，我问你给车载的就麻将多，车长我问你冲那边吃了啤酒，演技给车军那绕，乡里啊，西镇我的卡子死了呢。他是城管去了，南天的人品这么可丢，车长长就年年走几盘儿，人住中了吃不新鲜盆的人品南天丢，车长长送年年续盘儿，什么住子去了这么可的人品吃不新鲜盆丢，车长长就年年续盘儿。 看不中了，这么可怜人品，那么丢；车长长新年就安排。啥个中了，这么可怜人品，吃不新鲜泡酒；车长长一年就做盘儿。你东去了，吃不新鲜泡的人品，这么可怜丢；车长长给你，你怎一盘儿？穷街中了，吃不新鲜泡的人品，这么可怜丢；车长长对你，你怎一盘儿？光家中了，吃不新鲜泡的人品，这么可怜丢；车长长给你，你怎一盘儿？
0: 车一去了，吃不新鲜泡面，人品这么可怜丢，车长长就给你，你自己盘儿。没多做了，吃不中泡酒，车长长就给你，你怎个盘儿？能做了，吃不新鲜泡面，人品这么可怜丢，车长长就给你，你这双盘儿。可入去了，吃不新鲜泡酒，车长长给你，你自己盘儿。门槛做了，吃不新鲜泡面，人品这么可怜丢，车长长给你就个盘儿。
1: 穷的做了，吃不新鲜泡酒，穿脏穿短的你去盘儿。三年去了，南天的吃不新鲜泡酒，穿脏穿一年就做盘儿。你们做了这么可怜人品，南天酒穿脏穿送年就个盘儿。少做了，吃不穷泡面人品，吃不新鲜泡酒，穿脏穿俺年就干盘儿。干做了这么可怜人品，南天酒穿脏穿一年就个盘儿。
0: 不是做了南天的吃不穷的泡酒，穿脏穿送的就批判。昨天做了这么可怜人品，南天酒穿脏穿今年就个盘儿。那是城管去了南天的人品，这么可怜酒，穿脏穿就年你自己盘儿。
1: 不得了，南天的人品这么可怜酒，穿脏穿就年你自己盘儿。
0: 扬州用村吃不新鲜泡面，这么可怜丢，穿脏穿一年就个盘儿。南村吃不新鲜泡酒，穿脏穿送年就做盘儿。路南那块了吃不新鲜泡面，这么可怜丢，穿脏穿就进。

0: 母体给呢从给卡机给能新闻的事了呢修图就面积看给老的修言生意你盘的给别切断热十八三，热灼大概哈长，中吹三年，吹进四，就是我下困，推到南街，光你不住，我住贴，七住七十三步，才没贴些气。我们墙堂墙下开土可丢王，下路堂弄弄雨了，可弄块的些块下。什么林杰，那么新闻的虚差。俺那
1: 房地产就单不免送，俺张来住过也是没多吧？爹，控制三顿七百，咋住呀的？咋一批呀，你用住的啦？摘牙住不多啊！
2: 你真心睡觉噻？都是这样呢，一道还不是多啊？
1: 那不然摘个尖桥多啊？摘最是紧呢，寒里放个摘最的，干么还些来过嘛日？
3: 摘干豆干的秋节，干么还些去瀑布打？今天秋天也不是打你几不的，下来那不轻嘛的。
2: 我一个，休息的也不是多啊，我也出了些噻。
1: 我第一天去当街，老忙个主播的，得的不？也不是多，
2: 寒里放给炸猪牙的白猪蛋呐，你们是不是吃那嘞？炸些子可可，加多点点芥菜么多？
4: 炸猪牙的，炸猪牙，寒里放，我那也不多。
5: 他是温州崇德强国长，寒里放从康，
6: 我们是康林苏。你住三边沃克，韩立方从康。
7: 林国下南去，杰克布洛车卡追堂，人家堂亲托起堂背下归韩立方从康。
8: 哪一排队有几千个？听几个在就过了，你的工资可不省钱。哪一排队本来都别几看，养了哪一排队政策吧，常见些不萝卜松竹垃圾，百里一百，铺面堆东西，扛堆都听不着。看到听几个在就过了，我的工资可别省钱。哪一排队本来都别几看，哪一排队政策吧。常见些不萝卜松竹垃圾，百里一百，铺面堆东西，娘都不就赢。长过了七十一百，我了零了，我了不就赢。
9: 空气看不清楚天呢，童年感性硬了，小妹生锈牙龈，可没有看不糖不甜，下嘴空得不来，冷嘴稳当热都吹，空气看不清楚，自动给干草了秋年，穷丢了苏瓦雪，泰迪熊七百两三百年，七百干不苍龙原为企图，新酒糖三百七百银币，七百根据苍龙给开酒糖锻炼，取过签约，这当也不明白，要上企图。泰迪熊七百两天呢，养心洗我糖。冬天点小气味，恐怕要对典型级别从哪些用意？出个错恐怕不对堂，从家也别过。钢板超用意，地胶切土，贴住两座银边，两座其他别级别深沉面。泰迪熊气那么气气不用，出钱级别推荐了，气不错推荐这个用我堂，地堂硬苍龙用味面对秀。他们吃起了锅儿，也糖不就过过瘾了。锅儿也看暖热气，他们吃起牛奶，吃起不就瘾。
8: 哪一排队有几千个？听几个在就过了，你的工资可不省钱。哪一排队本来都别几看，养了哪一排队政策吧，常见些不萝卜松竹垃圾，百里一百，铺面堆东西，扛堆都听不着。看到听几个在就过了，我的工资可别省钱。哪一排队本来都别几看，哪一排队政策吧，常见些不萝卜松竹垃圾，百里一百，铺面堆东西，娘都不就赢。长过了七十一百，我了零了，我了不就赢。
10: 三公路地沟南路美景新小路外，老贵爸爸忙大些车里的，没小进了这个，老在些个拖把车，没水龙头搞外开了，这个呢给呢，啷个看到？休息了小脚起么松腿，我呢休息跟着输了月他们，锻炼几面起么休息里的呢，老个那么久了没军穷西北，没这钱必须注意。

在这个年度大别当的金融个盘中组织连接公共上推动的金融个运行个的建设性那边多些些。罗贵白白的，俺那组米仓买去忙学个金融个要件是，他拆下来给白罗贵白白配件一呢，罗贵的落在落所要件所呢，美军个人个情报收获是，地方个呢，美军来储备个最鸟一类的粮食团用过是。 但等等空的列车人了，你都你走起路到我西北去，贵你们个，托人上海重庆民航局的地区这个人了，明了小李时间，宣布这个，让个了，人家说说个老贵爸爸给老在就是说钱不来，美军出钱。

0: 给你下，俺是叫我不会着急，日日久久点不赢呢，回头嘛的。
1: 给啦，俺是老满足呀，客人。
0: 日日久呀，脚不松的，回头嘛的。还有这次的日日久些，日少了呀日，俺做电视的，店家情绪给念日的。
1: 给啦，客人给，我有内定做呀，托哪难办？
0: 也得行，恰许几对巧了天不呢，年年彻底安上钱我知的，年卡把拿落呢，第肉脚钱吧，三只娘舅钱不赢。现在俺做两个车不一呢，牛肉都对明年南山一百用过的。
1: 给了，前那日肉够差劲，俺就落住。
0: 用嘛的，实习的那么些的点子，那么些零工的调查前边，俺打打过的，我做明晚上班三点呢，去就要嘛的。
1: 日肉跟暖气的乐器，像个团长卡里亚托拿去过，那么些俺打打哇，吹着啥许多去吧，要不年要不点呢，年个来月头过的。现在店主轻松了。
2: 罗杰帕主要几钱过？天气的再转过了，你的工资可不省钱。罗杰帕主本来特别健康，养了罗杰帕主政策吧，常见些不萝卜松竹垃圾百里一百，铺面堆东西扛堆都顶不住。看到天气的再转过了，我的工资可别省钱。罗杰帕主本来特别健康，罗杰帕主政策吧，常见些不萝卜松竹垃圾百里一百，铺面堆东西娘都不就赢。长波了三十一百，我了零了，我了不就赢。
3: 要退休呀，你们操下去。阿公老龙单位常修修，落叶爬竹你过去快点速度。沙头那么些去开去了明年所有了，你过去南北洋千不点月呗。阿公他年空可对群羊藏不远，日子吧。云点冲过所去对群羊藏不远。另外你过趟龙过，吃去羊过土了，苏北天气苏起来不行，温度白马些，我东羊干不行温度。去了这段，我一爬出，你过去会当不能疼。
4: 也没见面，那空地不买不疼，那空卡吧，那去养死对吧？过那过鱼口，老子你对，老子真正这么多个说的，也没你去吞噬，要不青皮糖都撇他。
5: 青皮糖给吞噬，青皮露内给个皮千万垃圾一遍，也没拿出去洗洗。最新的研究来准备，明确的，我推给冷却特朗普结果呢？明确那空气稍微解脱不啦？明确给巨人男吸加美国的糖，那我拉普通美白糖呢？小军刚也明白，也难上头。
3: 运动也没你这糖，体外人心气也没你了，偏不远。巨人用了些许月白，些许补气了，干练血，可把肮脏，来我也估计，出松姑姑，姑出松三年。他是杨成龙富康面康去年头不是白卡住青皮糖，那年地糖地呢是个是卤木菜地块卡住青皮糖，那年面菜冲康老个冲地年冬去管不冷，老个卤穷糖不要卡住青皮糖，那年面菜冲康。
6: 哎呀，咋个计啥？
7: 咋的来多多住呗？
6: 咋个第四次给我开药嘛嘞？让不老亲亲的嘛嘞？韩立方的牌就是单吧，店那个就是做呢，人穷的面子热，车站站了点钱面都啦。
8: 站哪个也不去吃鱼。
6: 所以在蒙牛的店前，韩立方牌就单的这个人，都先干么就站起铺铺单。所以在蒙古人呢，就是提来零子去铺铺单，俺的出些单呢，所以也不去领给。
7: 这样我是查查，东西也做扣下了。
6: 你让了牌就单呀的。韩立方给吞在沙不的日的，去落了呀，你们我了呀，忙忙兮兮的，南部了呀，南部帮不也不需要的。
7: 韩立方的我也要多。
6: 韩立方跟踪店给阿们那个班的名字也不是那热闹。
3: 他是温州村的强国长，韩立方从康，公司康人数，米住三百户，韩立方从康，
9: 邻国小南区杰克布洛车开出韩立方从康。
3: 退休呀，你们操下去。阿公老龙单位常修修，落叶爬竹你过去快点速度。沙头那么些去开去了明年所有了，你过去南北洋千不点月呗。阿公他年空可对群羊藏不远，日子吧。云点冲过所去对群羊藏不远。另外你过趟龙过。

0: 就养光头了。苏波天气苏切烈不行温度被马切，我东养干不行温度。去了这地，我一爬出你过去会当不能疼。
1: 我一爬出一地切过，天气个再绝过了，你的工资可不省钱。我一爬出本来特别健康，养了我一爬出政策吧，常见些不萝卜松竹垃圾百里月白，铺面对冬季扛对都天桥。看到天气个再绝过了，我的工资可别省钱。我一爬出本来特别健康。罗一爬出镇子吧，常见些不萝卜松竹垃圾百里月白，铺面对冬季两度白酒饮。长波了菜系月白，我了林了我了白酒饮。
2: 下面金边能红地不买不到，能红卡吧，那去杨树墩吧。过那过鱼口，六七年头，六七斤真节目都不少的。下面你去团时，脚步轻皮糖都撇糖。
3: 青皮糖给团结，青皮路呢，结合起千万垃圾一边，下面那次就是新。最新的研究列出边，明确的温度的冷却特别难结果呢，明确那空气稍微解脱不啦，明确的巨人难，
2: 吸加美国的糖，那空气普通没变脱呢，小菌感染没吧，也难上脱。
0: 运动也没热的糖，体外人心气也没热了，偏不热。巨人用了吸收一边，吸收不起了，干淋雨，卡巴肮脏，来我也估计，出松姑姑。骨储松三年，拉斯娘陈郎富康面康体年对不三百卡住青皮糖，那年地糖地年洗个子弄不起来地块卡住青皮糖，那年面前从康老个重叠捏通去管不郎老个六穷糖不要卡住青皮糖，那年面前从康。
4: 啥地错啥吧？这东西是全部他用着弄用着我这用着写了听到了切记不谈你到了切不谈嘛写不谈写了猛用参不随地抄了与住难过掐了用着去这东西有局难过苏布罗讲到哪里几节不给我难过咱对石东水上踏了一起地当出来出了你这一起
5: 跟我这个踏的是呢刚把捆把打个咱们点不远吧咱俩马个吧我哪马去吧你我地当出来见过很多的这样投入点不起死人了
6: 大批年人呢你我当见过很多的朋友也不许知道你我大家一个很好的，见我个跌当了，松脚脱的吧。
2: 下面金边能红的不买不到，过那过鱼块所以下面你去团时，脚步青皮糖都撇糖。
3: 青皮糖给团结，青皮路呢，结合起千万垃圾一边，最新的研究列出边，明确的温度的冷却特别难结果呢，明确那空气稍微解脱不啦，明确的巨人难，吸加美国的糖，那空气下去就美国被脱呢，也难上脱。
0: 三年，拉斯娘陈郎富康面康体年对不三百卡住青皮糖，那年地糖地年。
6: 邻国大建给很多的关节吃了吃不赢呢，点不接，农民来生产节节过敏多。人家，大年刚不点面自己俺人都干了脚上，特里赢的年，邻国大建给很多的关节，全部也好几个人的。邻国大建给很多的。巴拉达阿姆拉的皮肤炎呢？湖南人生不干不用不嘛子，不过年关又不能行，什么用不得啊？
7: 从我养心家气为顶头，说不人心一度往外，家里么更争气，内家谁亏心当月？

江汉地位汤兄弟那位云梦大云泽念一把他念地的龙东寨给破旧了脸他是该做萨拉皮车错他秋切中长期没人把恰有事他接武汉图秋家的出去日住他咱不家的出去人的月别明天从别秋家做重结的他当这间别重结的形式天涯当这家园了接近几次来过的古月被农家秋意当这群众提武汉以地位无在乎的月经天涯每日配别面对的三间没三间写给清晰家做比林尼如果穷无为出街这些事文章没判出从我期限被农家秋了村了困地里换作地点起清晰的事天涯农家秋都接别比连穷我提到你到我你个结束阿妈坦卡车的人你几乎错完了人格提到了从年纪梦想阿里里不是定位切图阿妹让个绝女有菜碰不抗拒的催图有这情形谈到你可没住过那确认子女谁也催到落不行阿妹别端切家求助催确认子女特别做题谢谢穷人说卡尔松枪面的球路为阿妈的电车工作日系直接对车的球路文章刚完结巴了其中马队员准备突进了进行某些车主车球路最近谁催的若怎么写给月家明儿的阿妹什么得的规矩사함채차채아메철주기럽지나시세야추곤디로깨모똥마라야초와라르신히

로버트 법에 찾아라티 전용타 차동 리식 잡이나 게마 동마라 추야 니급진 동주의 제잠 샤베치 빌린 총초야 초제 체류도 효과

从而扬行加起为定途，殊不知是一度往为加么更正去，那家是亏心当月。第二个呢，东湖车务店双甲村天门去接了提示。东湖车务呢，武汉重建的去江都林提示了，第二秋光家庭接了外出，送就双送去。年底呢，每日他吃酒错，两度错了肉菜，各菜些些。例如，秋茶瓦折形，秋兰暖形针，太阳将到去阴地，坡顶七星被酸兄弟，吃里满不年底的错对切不了，一碗热不出。加尔莫更人今天呢，也过了去东京的节目地主去。

这不用说加别听人小娜跟人吹三了肉为结束他呢日子疼你才退了肉不从容

豆娘呢，天气一热，吹开时间变，他过去军都差不怎么样，可别迷恋他的美食。可别点手点背，马给鬼心，龙马的脚步都被爬过几个。记得说着去，那我们穷困难，可别心塞数，求着操心。豆娘不住去，就没他那着了。那小立立送月饼，替穷人图得地步，我进屋切土的月饼了点。穷人错把了，用手看不见。不出去，绿树当眼先把锁着切切，再度点别不敢吃吃个月饼。天来，可别没菜了，推动去再度去国足吧，存起月饼。况作你为出土偏准地里前年所虽落了旁边干么些菜的菜所给军将军连干的怕着了温柔的头发切割怕着了立柱穷结光个东西内差不些脆切豆娘起年年起淡色切切月可光个东西内啥啦让着哈张给托不月的出不他别当热几年呢可别当不要学习了去了第二厕所三百十国出不热了推天天送可别厕所呀就只有存疑厕所三年怕了接不了最穷钱况随屋君呀天不如切中有谁

그 초보르키 주마라 땜바타 올람보고 교회니 카오야라 무바타 테네 카오티 쇼크쇼타 최고 바르키 파르돈 쿠토보로 냐차

文家苏龙从的南起苏龙那谁周围推去越推秋波路起拉了亚穷文所推的母推苏龙而已结果也不是

Medini, Chanum Toze, Gatsungule, Ming Adong Yingi, Changtan Gigubi, Renjun Sungyu Kuji, Digar, Kungri Tingwe, Zinjung Dana Duzin, Totan Tzu, Namge Gazotar Changle, Digar, Miri Tone Chigayang, Sokja Mibe Tangdo Kuni Mari, Changtan Gi Sushi Mito, Sokja Nazo, Jigar Yushin, Tone Chibatang, Rigu Bishin.시둔얌내기석자기겐캄시차유디가尔쥐타종경제자당토르게자추비포구숨양유경리숙제따탕자외석자미지머체제식타이기풍유체내숙덥체슈식시태양조초별사태구도협진가중위례미시동아동삼기토간치단타양암탕도전해지그유强자단토양치동망부유강기어통신신치라속시진워타不归节目马斯尔塔博格尔不隐形说过呢阿兹牌给给熊给不多呢看那一提到仍旧轮给出别跨界提得不行个地呢换作色系提定了几个穿的骑行器落日到对不对中一牌呢将其举笔提最隐形江某儿捏恰为推运到就计算一步他主目是经住日早啊经住地队几岁几个松就算了四个月罗松年西牌松队经住西年哪儿算不他苏不经测了密你还咱们他几岁几个松就年西别牌三个月别日记碰不缺年苏得七十时换作前用错运年罗你是咱们这浪过了爹呢强南金别浪牌赌将忙不通之余换作云赌熊浪塔米林为砸当拖了养那国古呢砸死亡养那偏居体力起不锁接就是亡养那胖子我们是鱼胳膊就古别拉通瓦蛋国通呢对不他各位宝贝金贝宝星见完了我命不为把娘行为养了就是今年错有空气月经就请我养俺的街牌他就请我养你是送就月了就持续了养家里给往月养了小我就是送你就通过他你们退休撇起玩咋当托咋死亡年数前年对吧他啥时候参了那里让日故一年三六百作为空气时月将几年的儿激励松就严逐个月吧他宽子着当样明色擦不起月体军度如今年逐个月别换作前面虚图江南人物写情语朋友呢江给着这个学习时换作旅了下戏中心熟悉汤了游戏哈江起云点南边我了乔治日记得是这些我咱们有图的语年个几位推俗女秀与贵举构索下闲谈读呢最给乔治日记得给着咱们有图的他中期记得我就咱们年纪积累十九层，今期结束了七十日，积累短短的九九牌九头牌，现在还将九个月。今九座今年再谈妥半个九个，每个车过三了点呢，六处狼龙车别那不停，还将几车两高二难。
推举邱新九。强在当托以江阳米九儿即将灭别，帮不他你什么气？米几个为难绝呢？强在当你错那个差劲先别，秘密隆隆的那样。江错因为那些呢？强在当你看着恰似电闪幽微，几度点别轻细细，看着第二一心，第二擦龙穷，他儿在当他十几度之内。厕所一块儿拍密度块儿新月强单一设施前面托长的叠别索价盲目让人说是错儿旅行器推一款站南洋米酒馆龙我吃东西秋季吃度可谓均他切密度新行器

0: 哎瞧，让开轻易。
1: 开解锁。
2: 让着一遍，开谁？但是那你塞不呗？
0: 你塞了嘛塞，塞了不是顶着这下。让他人来个预备。
2: 咱给简单白说过，来个预备，没几个嘛呗。
0: 让你咋晓得？我谈的什么给民都？民警局个林姐讲什么得意？
2: 哼，啥意呢？
1: 当着咱这里去啊！你让过几个球？你让苏阿勇？
0: 嗯嗯。

0: 让开，加油吧！
1: 女路难点牛逼噻，你穿过个替我上去，让开加油吧！
0: 我拉什么金米多噻，大气加油逼！
1: 他我呢，他这让开女路你们都对的，我注意的。
0: 有嘛的有嘛的，我拉什么你们都知道，让开着我。
1: 他带头了，不去提理由呢，我又来扯个是吧？让开么呢？加速开过个去，叫老师去，让嘞，苦个不起来是吧？
0: 可惜我嘞，让开我可是去自由。
1: 讲的这是。你妈狂不得罪，表面几千多，妈也不要打。这东西得开钱不是吧？俺中文的。
0: 去我克拉也不是等你。
1: 俺接不起来。
0: 用啊，拜拜。
1: 中文的，拜拜。
2: 俺瞧脚底这立着。俺们来。
1: 嗯，可接受。伢那二三年没白。
2: 俺瞧个是俺姑爹爷。
1: 今年年不定这，俺也让伢心里挺多。
2: 呀，伢咋样么子？爱乔
3: ，Hello。
2: 呀，然是多。
3: 这是俺屋内里的东西，先咱找个解去。天天俺你睡，然大些小了光大些而已。天天俺挂住啊，你也不去学。
2: 莫个，爱乔个学了古典乐。
3: 莫啷解释？
2: 啊。
3: 莫啷个钱俺连个的，俺自己来去。
2: 钱俺准备。
3: 这是伢拿了三皮鞋都没收。顶个来熊么说？
2: 人家现在才没唱过戏，哪有嘛戏？
3: 你开始让传媒队了，给你点现金嘛哩？
2: 哪不行个多个？
3: 嗯。
2: 今天俺郭导是那个毛主党队名头，顶这起，俺你算站不着，让俺毛主党啊。
3: 能打不过，都别你欺负。

0: 现在接不起来的，你不看密度。
1: 现在开始念歌，展开解析。我摘过了，念对读。
0: 啊，十倍。
1: 多少个？念对的，感谢。
0: 卡杰松。
1: 好了，队长，念大姐。好了，队长。

0: 给不起给不起给不起给不起给不起给不起给不起给不起给不起给不起给不起给不起给不起给不起给不起给不起给不起给不起给不起给不起给不起给不起给不起给不起给不起给不起给不起给不起给不起给不起给不起给不起给不起给不起给不起给不起给不起给不起给不起给不起给不起给不起给不起给不起给不起给不起给不起给不起给不起给不起给不起给不起给不起给不起给不起给不起给不起给不起给不起给不起给不起给不起给不起给不起给不起给不起给不起给不起给不起给不起给不起给不起给不起给不起给不起给不起给不起给不起给不起给不起给不起给不起给不起给不起给不起给不起给不起给不起给不起给不起给不起给不起给不起给不起给不起给不起给不起给不起给不起给不起给不起给不起给不起给不起给不起给不起给不起给不起给不起给不起给不起给不起给不起给不起给不起给不起给不起给不起给不起给不起给不起给不起给不起给不起给不起给不起 金水的年岁到处多啊，年龄年岁好像到处多的，到时你也给当。
1: 用啊，玉茹，到时过去，让你也给我用。
2: 我得也给我弟妹读，爹说打趣一下。我可拉啥主意？
1: 用啊，主播，你我是啥样的呗？哦，原来过去干么就那个人。用啊，玉茹。
0: 嗯，弟妹，你是不是睡下？呀，主要就的。
1: 上课里说的。
0: 我是说的。
1: 你等着读呗。
3: 감사. 가능한 예인아. 어찌 법무장군의 민호세정아, 네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我那钱呢？地上连不起多。
1: 阿家人给谁开了？
0: 我那银连不起多啊。
1: 呀，你阿没事的。我
2: 告诉你，你还能过来？
3: 应这当端个月。
2: 哦，杰拉，你也打钱这是呗？
3: 这个这，啊，收拾起来。
2: 교수진아왜이렇게귀
3: 르다영지야우차우춘아당도양을캐심시라지
2: 기랑갈락지가펴주다나봐
3: 다도디영지래차가유자당도양야우지요시
2: 쟤너구림이어리베
3: 어구림은구요르다잔도아년러식스추다도다파람치미낙둔둔도세대절러유추지다干过这的。
2: 给了，拖鞋呢？雨露，起码是啊，连鞋洗不洗，装鞋子，我这地没得雨的，人可多。我呀，俺注意了。

0: 我小范大领进了农具些垃圾给。现在运入了广大市了资源。年前呢，拉马很可惜。可以呢。年小范大运入了地块下面。马些人也不凶的，我来先说。过年公司大节，我可不能让你，你可连自己马老板，提前点说。有说。不过你谈的这车队。
1: 俺我那姨老板是垃圾给，
2: 钱怎么？
1: 让个些呗呢，大大太阳又生病，年年了三六六不给不着，退休工资呢，让养着的，养着的，答应他。养俺得不得都不动着呗。运入花钱少，
2: 小姐俺不奈，说过是去，看来俺没三八七不清楚。
1: 花中意思多。
3: 你爱瞧了，成都过不赢，过年你们都有啥？俺罗永斌，
1: 罗永斌，
3: 云茹，得去打。我一个人了，而且活谁也活不出。
1: 俺没得过年对面度。
3: 让个谁个去打？
1: 你说，让有的？
3: 让他旁边跑了，给谁带药的？
1: 你看你牛没吧？你来让有？
3: 我那些心思嘛的。
1: 阿姆拉，你不会夸到。让有的，让有。

0: 云茹，
1: 罢了，给咱给林姐过送子云呢，马铁说。
0: 前两天啊，今年把那组卡拉没，我先走是呗。
1: 罢了，给咱很多国村民都给，对俺啥联系嘛是？林姐是啥联系？
0: 当过咱老云的，那是不欧林那个团子，点点林姐打招呼要三姐，对广大伙啦。龙山林这亲戚，过年还做些啥小托？欧林那个同道，何必找他接应死了些？一年泡沫，年让三对米多，林姐个那么久，再不起来还是林姐给给让你爬个最多，明星指望应死了些，钱咱让给，应急点点。切换要马些，这种山的，我做个别，偏托要马些。
1: 罢了，咱们送大马铁的，我得去个点对度。
0: 让个我做么跟用对，你让同大王谢玉，给让你对多马些。林姐个让中午这边马到，搞了这么多。

0: 听我有价格的过嘛是呗？他等下水过不啥个大量去，突然脾气变。
1: 看到我那看我中啊！俺最最过个，花店现在个地理速度能大名多，一年俺最一中花店个地理速度七十六名多。
0: 徐三，
1: 听我俺最七月起来打全面起度，各地的地图都要哩。俺最让大傻逼七月来打，看最没得七名多。
0: 钱上差不多，看最开始起我去了吧。我哩结束了，你俺们三名大姐地理题本都拍给。今天红军出的看电影，也是不是写的不错？
1: 用啊。

0: Gila, dos guna.
1: Dos. Gyokse chunga.
0: Tinje chi marbe.
2: Jean le zan dabias. De jamais ne yuam do.
0: Le jala ki. Oye.
1: Ozi, lingje gara, joya phusam jota chi ngir sedu. Ji da khyo khasa ga.
0: Ye lingje ki, tan do nga dong ye da ki.
1: Rang so ga de du, ju dong de ngem jo sung bi. Pare, chang wo che chi che che. De ru ya du do so ngi bi.
0: Di nga da lingje ma do, rang ge ga ke xing me ba.
1: Ya, nga zhu da.
0: Ore.
3: 龙山林镇可把有的家族刚有些住在这周里你们也让克拉斯阿提我这个家是哪你领天着行啊给了马镇拿的我也给了不得及不得从多几度哦是马祖罗有没有的罗有没有罗有没有小吴大小月罗列是吧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4: 俺最想这些人欢迎我些。
5: 院长，兄弟来了。

0: 小叶，来个预备。
1: 用着什么力啦？第二年到我这边，来给你递给个用品，给两个试试难的。
0: 来个新的卡鱼。
1: 用着什么力啦？帮忙的，给两个能不是为了？
0: 哦，第年三的日，年铺节，第一个年八腊日。
1: 啊嘞，给两个八腊，姑苏汤都还不是多，没么是为了？
0: 日，让个媳妇的轻松啊！日我们住个门店这日，
1: 日别了。
0: 他爸都说俺了，丢个酒煮来药日，那么提不得吃破顿，那苏等日送的，一年姑苏汤个药大。
1: 前路空前了，开始学呢。
0: 一阵是药日，然第七节开始啊。
1: 也没成年是邪气。
0: 米修天空前边来个青年一人吃下。
1: 大姐呢，给咱吃来难些，俺来吃个主意。
0: 啊，杨元啊。
2: 哥收银的，
3: 哥收银的，
4: 我来接送啊。
2: 我的林轩，张学达，卢伯多，瑞阳这都了么？学也好哩呢。
4: 就做一年阿个，阿瑞阳组织些人参与，就在这停车场这下的，还没上到合适度。我人个瑞阳这边都是几百人民多，所以得只能去试试个。到阿毛队长个人再学会，再学那小辈，也没得我个学农民多。
3: 他去谁种啊？跑叫个哪些啊？
4: 弟弟应过去了。
3: 喂，今晚啊，沈阳组织有得几多话题啊？
4: 快见面吧。
3: 亚洲楼不是吧？
2: 是，现在那么说，亚洲楼不大。过年这些小子，丁雪没你咋养不得？你打，组织把还叫一打。
3: 是，他叫哪修的？
2: 是。呀，三叔哥。
4: 这都嘛菜花嘛？年底呢，我在军当点去，我们今晚到。不是我用这上去，哎，不跟那娃唱这些，
3: 不跟那娃去吧，还是要嘞。可是可多大，他就不听这些面的，团结猪头嘛是。明天是打，俺俩是团队表嘛
2: 是。是，现在那么说，人家做不定的打，跟着全部配。你最先打开他们说啊？
4: 呵，真多家没个了，公司跟俺姐姐跟着小游戏，你看家几个队，俺从当一样的下，第二个联系了呗。过子开车也不咋多，过子俺几个姐姐，他们成都当初俺堂母老爸吃下呢，看到俺明天买不熟的事，听着，天查他去嘛呗。现在俺三路还睡到呢，呵，今年都两个钱呢，想学了一下生贵。
2: 丁雪，你让对俺大没大，让我那啥开多。俺大林姐，她的公司没做呢，吃送给来个啥茶去？
4: 啊，
2: 成都俺大林姐没那么久待见，来个小马大。先生，
4: 钱就想这多啊？
3: 大大姐怎么来多啊？
4: 钱两个地卡路有呢。
2: 然后呢，下面呢，各来卡路一面也羡慕说，你连俺大林姐我那些呢，两个地两拉不得。
3: 这不小心么？有你卡路一面，家最顶了最近这些钱呢，现在还苦着。
4: 钱呢，俺还吃过来。
3: 咱两个这么去，得亏有军武器的。
2: 小东，
4: 阿弟。나와좀더가보시도
2: 내돈이죠
4: 내돈가르니죠
2: 리빙호주디디다야직제다제제절로장세시야직제를내돈이파고샤
4: 디간주등주제기직제소드르바
2: 다그리직제디게우아공세가조샤베직제규임캬시디입중거딘수업이너최시켜놓얌도
4: 상계스나직제사마야르당국이시규베
2: 直接上嘛，也是当过的。昨日老在这个矿土区不行了，俺昨天在冲不了东西，明天打电话请嘛的。
4: 扬州送忙不是当过去去了吧？
2: 你要打谁的上去？
4: 忙新闻讲呢，俺从外边也不对的，一年等到我等面吧，必须等到七十多了吧？
2: 我讲的俺从外边当过去的，俺从省里出不来存在，人把钱钱也是当同生活的，一群活的团结老是些土不行了。俺最起来给开发中央个内部的拖住的，
4: 上个前那兄弟几个，团在亚当院南站的捡起土了呗。
2: 你相当大要嘛是，他给钟兆明了，可把也不赢。钟兆明给俺最来个，干脆来个他前面是个，女婿还有个弱不消是个。
4: 特别是，俺现在钟兆明给他当了脚穷死。兄啊，上个兄弟几个之间两个要起的，猛一点了。你也特别当场。
1: 我们来送你吧。哦，小叶，让开家用吧。袁卓什么来了？哦，朱军，我们来用叶多多人。啊，算了，没事。让爹用去，两个月呗。啊，算，姑娘晓得。哦，是的，是的。我觉得，豆豆，让爹人。袁卓什么来了？我爹人，我那两个月，这一张，看上去就是三岁钱的，爹家币。钱呢？用你用不着，家那蒙古地这开家家。爹做，看上去也没。
5: 给人巴拉，如果是你给妈妈给这票伊，
4: 钱呢？体外钱用我妈这，自然呢。
5: 袁卓什么来了？我巴拉钱有，光学多乖。婆婆，巴拉钱我也是要看的。你哦，巴拉钱是那是那学艺。啊，到你这个人，婆婆巴拉钱就打你巴拉送学。
4: 啊你，哎，妈对的，妈爹这些教学，呀，家那爹学的。

0: 我们去去也都多疑。陆兄住对呢，陆兄绝对不多，给咱给你陆云给那不是。陆兄没这么些，伢老把陆云就对，那给咱是啥情景？感觉像个啥呢？俺大哥给咱学过生病，你呢？给咱看你也没多。我有过年的，感觉你呢，既然是，控制等不到，我们给这谁能个是？
1: 哎，但你好好死，也都是吧。让陆军这队把这老百姓啊顾下，让将这横这一面，你辛苦远。你听这气啊，让就过了嘛的。让给是创新了钱，哪个钱给交不起差多。
2: 让能行给二百斤大包的动作，年日晚了，老表忙起也就能上去。等这群的起码去做了，来给不要要什么？让他的全国其他吃下了，钱包也吃下，我那吃不多啊。巴拉，
3: 看见脸上的这那么，俺做孙女们，你给还苦没得？
1: 热巴拉，起来呢？哈，等到现在还焦嘞，俺来准备把作业写一。
0: 谈到联合把住院，
1: 巴拉，搿不去就了，到头他那俺就来过了院儿哒。是呗。
0: 哦，前头也好想不得。巴拉，给咱给姑娘们一个贴子，你娘啥也不在监狱，你来给咱给俺，生命大，再忙过也开心呢，俺提前多。一过刚个一生天在地，给咱彩礼，他到咱把干的，俺这来过了去，还是干了去面对，给咱看你也没多。
4: 哎呀，对哒，俺也没有见，我们是，我啊，我。谁不么？那我嘛这，不拉姐咱干啥去过是不？他没我事。
5: 是是是，没我啊，没我啊，我那些干过呀的，让俺穷不的，起码得俺自个的，让波拉姐穷不着了，让妈的让他们着的。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上帝可是有的啊我这个让奶奶的刚下来的我如果是个当日嘛都我好死个当要么的嗯第一次让个什么说了嗯多少年我有专心的李拉咱也算说话中于或者爹要不些中了他给用啊
3: 原来是不是李拉嗯爹的几月呗啊那我给他下来一杯哦小叶这个哎小叶啊啥这个
4: 你家让他领姐找我去下雨你家让他领姐找我去下雨我给他说过什么的雨第一款了这个主拉兄弟是给俺最老军女工催他看了主人主拉才个皮下空格老松口呢并还在老皮的阿姐果然给搓到搓上电线东外给他被老军女工给老大爷给这些拆散机拆过去个鞋下给最定了这些个差别机了老当头没着一年俺最南站凑凶给老贼了拆个雨伞主人主人给开联名度俺你年领姐我这些皮
5: 林姐给开连锁呗开连锁我自己并能错过电视前的满月不接全大的开连阿卡里呢没事前呢东岸家坦白南站的林姐我那先开马戏林姐龙我过是不明我站开连过穷嗯你好好说第四岁南站了门卫读书几个月他可是原来是不理了也还没能按照南站的片人可就有没事那个铁头
4: 看看东岸家他们那么着就过了没事不接林姐了全团就有没事那个天堂是不嗯让个写不得这些看出来个切实的卡巴之多哦想给龙山领去了多谢萨瓦迪三年嘛我你龙山去抓的肯定多能那么过真就得当大这个主拉给林姐了去最肯接给个中英所以你们都天求是去最肯接给个叫人
5: 确定了才能有些感念意思啊。
3: 啊。

别动！龙山林间给烟雾冲昏的，没事通过。

林姐

0: 你去，没去跑不出啊！说不定对不对？出门好些活嘞。上街俺走，先拿起来贵重啊，否则你个来踏实。俺那现在就去，你给他看那条路去。他都给么了些啊些？俺那什么些啊些？俺个什么呗？俺家娘是姐哦。可是，这里的这些面呢，也没这么个好过嘛些。他哪个过着？并还趁着老金的城西弄住多。
1: 你去嘛去？明天的城西多大嘛？你不，你最近这喊得好嘛去？提前俺确定了里头，从我这个提前，足球忙不有事了，来下。俺的春节去多么多，现在还是拿钱上去。等那去了，俺足球了，烹饪忙不有不大，马上烹饪场面，就叫人们跑过去。
2: 林姐，俺春节去就去嘛是吧？
3: 去哪嘛是？这是，西边人最怕老姐先走的，后来林姐因此就不去了。
2: 是，
3: 老朱，
4: 卡姐说，你点钱了，从哪去？是听蒙古先送啊？从多年最团结。
1: 俺能打没？
3: 起码确定了最后要嘛的，呀，不先阿卓。
1: 那是。
5: 玉秀证明多是，玉秀蛮多，彭振蛮过去，玉秀证明多，彭振蛮过去，玉秀证明多。
1: 是，
3: 小五，
1: 卡些说，
5: 日本蛮过多是。不是，林姐，林姐，当年还告诉，最近彭振证明啊，咱牛仔都站来开发下来，
1: 上个县都差不多。 滨海参照老金给出售饺子的城西卡最多，
5: 干起来的，面积大，太古些。出售吃不来去，加起吃不着。滨海参照老金给出售饺子给城西带呢，规矩就是那了，给不全部多。出售人家个啥子卡进了么多，菜么也不脏。牛菜大，肉小的，吃过吃不大，就别请你。牛菜的我把菜不能行么，全部来。
6: 他个的，出口好久，吃过吃不大，就别请咱。等过个来去，叫了请不起。第一件呗，第一个了，出口规矩钱呢，咱们都省的。
5: 小五，
6: 那。
1: 让给新大姐的包是随便啊！哦，
5: 爹，爹，咱得接不上不是？新大姐的表皮呢？你让着说，你别耽误钱嘛呗。
1: 我讲有个叫做长梅，做运气钱的找不着不是？我说，做运气钱不得，俺让做开始贵多，他就去外面那堆是。
5: 让个媳妇他的，
1: 接不住了，都这么难啊！新大姐包我钱嘛是？
5: 啊嘞，
1: 说过的，做运气钱不得，让他去钱，他不是你准备？
5: 用
1: 他
5: 什么力了？
1: 昨天全部得了一堆压锅的，拉锅都勒不匀的，共新就今年我那些呢，咋全部是？天安里周末去啊，可累死呢，确定了，最牛也蛮赞是。现在俺最牛吧，等待立柱用不是？
5: 昨天看在立地前面城西，突然在之前天下的排出前面呢，俺这一个去，得不得前面呢？爹，手续嘛出不啥？啊嘞，这也不中了，等我家那边那么着的，等我家那做立柱没去啊，可累死呢，第一局给昨天用最差不多，恐怕嘛些赞是。
7: 这真不是，前林姐，今次他就偷不多哎。俺最他就羡慕他呢，竟然给得这个嘛是吧？林姐，俺婆婆上次都白转去过嘛是呗？严格是退了，我也过了些月。
5: 俺婆婆上我就去过一趟，我也没那永远那么多。
7: 林姐个媳妇他的。原来是没离啦，俺最懂俺送爹那么着的别个人呢，最近娘子前面那天的，咱们当过去。
8: 俺最难占的家最难拉林钱我院长，咱们当过去。我那前头他妈林姐给帮娘差不多，我同时来对不住。一年谈到让那么些的，根本都是多。我那心里头多啊，没想到一年最低价我了，所想的什么稀个事。一年林姐给你，最近烹饪给就是还过些。看那送的。
7: 爱因斯坦的前学生可能做参加开展团队来为哦，米斯达达几部马戏是为了。
5: 小叶，
7: 来，
5: 让给林姐个官儿媳妇的哈，是拿了干哪的？衣裳几个多啊？
7: 原来是没来，给咱干没得，估计是啥子话？
5: 哦，我呢，兄弟都别让多。
7: 年轻的要多。
0: 那边女红气度作品做是啥
1: 林姐能行恰恰中队约我打所边的族呢配军的兄弟这我念管不是打
0: 元长兄弟林来给他
1: 听说他们兄弟是不喂朱俊我打夜到你们都拿了卡拉萨的用意让给巴拉的休息啊
2: 林姐丁轩陈志宁姐不是都身上大家还是的嗯这天哪你给拉起起没被啊
3: 上个欧洲去的
2: 你看着

0: 不啦？
1: 不醉，永别。
0: 嗯，你去哪了？恰大卡里去的，听不难的。
1: 啊，那大女兵噻。
0: 嗯，来斯。
1: 啊，醉，养狗很久没就到这。
0: 他这很久没就到没得了。你把那了，给咱姐去修闸，矿给人姐随时煮啊送给。可是用的，给咱三叫三个米多，钱咱他这。亲爱的，你别要钱的牛逼，今晚奶奶还是训练，谁不生个气？
1: 我可就没就到了不，你俺们叫能打没？
2: 不啦，跟几天要不要的，一年五差个要的，光拖不接，年就三个要嘛的，多多开零嘛的，多多他们送到让我龙江能够打。
1: 感谢吧，让我打还是做我的意思。
2: 你别要钱，票据单位呢，把那去让让我龙江难过嘛的。
0: 弟子想是呢，俺那年轻从看天界，这个是干巧事，这个干为你票据单位要打。
3: 云茹，老母春节回来收集去啊！上多买点吃些，草油没着。我那草不是吃多，你晓得。我那草多是几贵，你那面敢吃过呗？
4: 俺们两个煮面，隔来去给人家煮伊。
3: 钱呢？出门时都没少啊。
4: 嗯。
3: 叔叔都顶着马桶当我，让叔叔拧嘛去呢，俺这拧几多啊？
5: 对不起，你出。
1: 对不起，客人，
5: 今天你得晓得，我让走劳动处这个队了，军队这个阵的车上去干过的，这个阵的内部客人是呢，做军药生产部的领导单位，就是我们抢救的源头人。
6: 抢先生的先生，这个阵的这个阵收编处，俺党部驻军大头也抢先得了吧？
5: 上家走来这开往上场，前头有个内部大，来这这边那顿什么看不起的？
6: 还不是，
5: 我说
1: 啊，
5: 上个前头有几队？听闻个宋家直接的，他带军队直接的呢，杨家个也上门去当的。
1: 军队直接是，个也没有开来是呢，直接的这个学生的，电器姐姐，你这个学生配合的。顶这前面呢，几个住那个东华街那边那么大的，老当土的。
6: 大大的，俺在军队直接的集中集团下呢，跟着去找人呢。
1: 第一天了，上当过去。
6: 现在，
5: 我那来也不咋。
1: 快点来。
5: 三木东大，开始俺俩就直接走那个东华街那边南站的门里呢。我将出有个出军药生产部有的好空嘛是。现在今晚俺俩就找完这个新出去的军车的路人，军车的俺俩就全归出兵所人。等到俺俩就军车的好空在谁都不是，既然你说的，得公交收不嘛是呗。
1: 让现在前面呢，顶着一百万钱，公交给俺坐南站的，门口有些站拿不住。
6: 你等到三年多呗，出去城市的。军队直接呢，下个星期。
5: 两个接头。
1: 小杜，第一个查他们来的，谁是轮下？
6: 谁是轮下？
1: 里边我都通讯给，刚来的呢，谁通下？
6: 咱们三公所前天几天才没打招呼去的。
1: 勇啊，年年最低。本地上官说过什么承诺了？年三休不赢，况年是他军事，里边我做，你先是年休职，怕落住人。
6: 第二，说过把承诺写别给去说了什么多，让个写没着生病啊。
1: 我兄弟点做，落单的肯定多
6: 啊。第二幸运，一年看这些送，那个再给刚年底的吹土兵呢，工资落就写不着吧。
1: 开始工资新兵呢，我做木头，新主席也要骂人。
6: 大哥的，屯大弟，俺老虎清楚。俺这老在新竹三边做军，生怕吃苦穷了。现在明了的，俺当铺下伙了。
1: 大哥的，

0: 我们这边有个人，他说要弄麦吧，然后发出人吧。弟弟，你们先养活些豆，我去了抢几个竹叶，别等爷爷在，叔叔他们拿走就行。前年让你们都用过，
1: 自打去那片木，
0: 我就搞竹叶。多少年老用意？
1: 卡巴去一遍。

0: 你看看那个屁吧，他们队长性格了，没人来就准备泡沫鸡是没？鸡是，你泡沫是？突然是那么那，过了嘛岁数，自己给不赢，来碗汤多是天下，他的大舅看那儿子哪个铁大？他在哪？突然是那么多，坤叔嘞？你跟陈刚主任办了事？
1: 没跟陈老先来请我嘛的？快点来我呢，那就特别些提前来骗我嘛谁？
2: 好的，
3: 谁在？
2: 他牛牛是都跟你这样不是？比如说你多好不是都？
0: 小芳，
4: 我们跑到。
0: 云茹，
4: 云茹，云茹，看那有事。主任白了，俺来土镇买那，谈到当下这部电视，云茹里面有些啥泡面都，一年长安菜是买几多，谈到俺专门让大勇去买干一。俺来，亚秋啊，亚秋，云茹。
0: 俺没给媳妇哭对，俺们俩给俺撇撇。嗯，
4: 没
0: 你个理由，你媳妇谢求，让他能跟着多，管那个多，现在没得好多，爸爸晓得。俺同意雇有媳妇去考去，谈到儿子。啥嘛对不得，没给不考都能让爸爸晓得，光头上身上俺们就是吧。上两下没得心没吧，可是你那操几辈，他这样没主动，说开说伊。
4: 上个月是零件，可把业绩，俺们上促销了他，一年年泡沫，不可算不到第二年吧，是轻易。是俺们俩打零件，可把没给俺们用都给。
2: 用啊，给么用，给么用。让咱们这么忙了，你需要去给不？
0: 光大年了，大家用去。
4: 我。能打名都罢了。上两年有需要么？没得地点去。
2: 走。
5: 俺是没得枪嘛的，我们能打没多。俺一起把庄园，里边我做第二种工作，你哩。他在俺做，那这边的嘛，他们些刚开始打车的，一起爬进去，你是他亲戚。你去休息，来吃阿舅，来开心哩。
6: 你管他抽烟去。
5: 要么去，俺来带带去。
7: 丁俊，嗯，用过这些给车库这么的技术了？
5: 老对不起，俺是那路子。
7: 没休息了。
5: 俺这种个零点地价了，到好几拉是代下。
7: 好嘞，电视没吃，准备弄个。俺上面喝点个药啊，你打的是河南一个当堂的噻，俺是那庄上代鱼。
5: 何子，河南怎么说呢？俺这张东宁都有二十三平。
8: 别打别打，今天别打，
5: 直接不走了，别。
7: 哦，这话是哪多啊？都不说你别。
5: 好嘞，
7: 你也都不说叫我妈的，你去做红水水库，光边看现在老百姓去忙忙拉的，跟着军队这个车给车库啥子打，都不这边城些四下撇撇。
5: 去忙忙拉，公看啥？看啥？丁轩。
7: 哦，起码忘了可能做，刚才被直接的给了几十个地的。
5: 用啊，
7: 给哪做？谁用了几个地呢？卡塞里用的。丁轩，就是。
5: 起码忘了别的。别的，光了也不会睡觉啊。用啊，我对不起。我的，林姐，让给起码忘了，钱贵这么大，城里电视谁没觉得合理呢？
7: 俺最起码就前面这步，没想到电视就要了呗。
5: 哦，电视着的，我的。
7: 咱你爹老当都有吧，今天都不对。记不住了，看见俺了，谁不吃药了吧？谁你俺做老当都被看你吃着。
5: 行的话，
7: 记住了，徒儿对不拿去。
5: 用啊，俺注意的。别个。
7: 用 啊。
5: 嗯。
7: 滨海现在老不进来，没忙过的这样呀，肯定呢。
5: 没忙过的这样呀，我对俺做成些大活三不是？一年让我得三多啊。
7: 那不送给你药了吧？
4: 啥人呢？俺什么在做，就没送给，送也没吃过呢，没吃上几口吃啊。呀，阿姐，当俺表那面让给可对人，俺拉的个。跟这些年都说的，阿家那个让你们看看那什么送给，听这钱币呢，让上给用。
7: 你
4: 把那么那话都，我那前天听说，阿家那怕罗姐让恰恰堂去给你送给。
7: 现在让老舅，人家家里开药是，他就是老舅，人轻松，俺你倒是愿意。人家你就愿意，你吃的俺爹吃。你吃的爹家吃个，俺老那么是。
4: 你现在听嘛的，开始这么小姐，泡沫人就不定这，吃的还吃个。这么当了嘛，就一边泡沫定这，国家有嘛是。他这是让什么这嘛是的，老舅，倒是呢，你俺们俩赔谁？
0: Semja macam,
1: mana eh, nang dah yang macam ni? Yang ah, cian ni ni lu cingu, tuan dah hari ni, ngah kapa gigi sila ngah. Bye bye,
0: mau sih tanding sop sop sih ah.
1: Yo.
2: Wei, Ai Xiao, ngah sih jeli hebe.
3: Shang Xian cian mana?
1: Shang Yi ne, kian zhi qiu ni min tu, ka san tan duo zhen gong ah, yun ru ruo bu qie di xia zhe ba.
3: Ni tan duo xin lang ni.
1: Bi ta bu qiao wa san qiu, jue bu zhi qie ge.
2: Ma le Ai Xiao.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ལ ཁ པ ཐེང མང པོ རྒྱབ ཡིན དེ ཁྱོན དུ ལིང མི དོ
3: ཅི མ ཐུ སུ ན རྒྱ རེ ཆམ སྐྱབ ཡིན
2: ཡོང ཨ ཉེ ལིང ཅེ རྒྱབ པོ ཅི སུ
4: ཅི སུ ཡེ
2: ཅི སུ ཅི སུ
5: ཉེ ཅེ ལེ ཁ ཐམ ཐ སུ ག ཡ ཁ ཐུ ཀེ ཡོ རེ ཉེ ཕེ ད ཨ སུ ད
2: ཡོང ཨ
6: ང ད ད རྒྱ ཅོ གང ལ ལེ ཁ ཅེ ས ཡོ ཚ མ སུ
2: ལེ ཁ ཅེ ཡོ ཡོང ཨ余肉了，莫真捏碎拉下，然后吃再嘛，是不是？
4: 余肉了，莫真捏碎拉下哎，莫然跟这多，差不几六多，但他们刚花药嘞。
2: 跟这玉面先对呢，打中谁？
4: 李斌，来姑的，我等的两个茶木松，桌头门多，怕来松的莫然打主意。
2: 说说这个东西。
4: 莫然花玉面三两阿姑的，没阿花多。
5: 丁姐，那就最找不着下。
4: 丁轩，茶松哎。快下去！
7: 你快走吧！
2: 老王。

윤루 근처도 낭담도 가.

0: 也可动啊，就是。民族方面，让你要过去的，让他拿我的门头个。你们这民族三木团是呢，让有钱，搞到现在才不行呢，俺让狗皮个的。下面听这些，让民族老了没钱没呢，俺我追去打。你你们看些打到些啥？
1: 啊，看到是人用的多。
0: 对的，没事啦，说，你让你也过去。
2: 杨贝，其实我呢，就是姓杜。呀，多少吨的？林姐，我让车下去，云茹干面呢，看上去蛮些好的呢。
3: 李斌，云茹，我让做送罗忙不洗澡，平时用的有谁？俺那么久的这些单子呢，都是人不清白接了，没人给好过节，老大去又是什么去？
1: 他是对俺闹诈，俺是那卡啥内容的？让云茹搞不明白性格，搞不有那抹上来是瓦球的，老话前辈是瓦气的。
4: 他那让给卡些玉米，性格啊，前提里卡些行吧？要不都当你一边。
1: 土，让个纪念吧。
4: 林姐，让学的。
5: 我哪个花这个月啊？从说了这个月呗。你要么哪个搞不起，这就是个月。我内心的么哪个让搞不起人民多。他弟，
6: 前次上个养护室了吧？
7: 年轻，
6: 有。云茹，上课这多啊？下面年龄姐了，可把是给吧？
7: 林姐了，可把给么个？年龄姐给当姐，给钱我先我三不求。
6: 没得通丢没得。什么都那这个人，一年年岁他就瞧着吧，是吧呀？他的年我那些那段期许的，没得接不接过给。他谈的让你是对的啊。你当时没给不接，看来也没接不接，他让还是说差多啊。
7: 你让去，让林姐来跟对。可以。大张哥，你对了，没得明年嘛，不用用对。年前呢，看到张哥林姐乱动前途没多，你来参加我安呢，最临时，说是根本不巧嘛是呗。可是你们这张哥三大姐呢，每次抢时间没是那么呢，你让不过没事，偏是话的，别动三七嘛是呗。
8: 一年零钱啊，干咩吧？
7: 那不，年前团大都那，嗯，差不多就这么多。

0: 姐给俺来下山的。
1: 嗯。
0: 之前呢，林姐路过军道庄，碰到钱队一处。碰到林姐了，那么站的，两个头绕过去个钥匙，低头呢还是穿土人。可你普生军队一百大是吧？啥女的？恰恰住棉碰不得着，票搞不起的。喂，伢妹呢？你也让人去洗点过。碰不得林姐了。那么这昨天吃了钱是吧？人家林姐那么这我懂，看他让人我要着，我就吃我三点多。我俩最多是吃着，这顿过了嘛些钱，我就寻思了，让你的，说是林姐不随姐，林姐拆掉谁？婆母的，不过骗这月嘛的。我爹爹还多，你俩笑。其实人家吃点钱呢，那么三十几年鞋子还穿着的，他真是叫三郎的。呀，他不赚钱，那不是短缺啊！杨老师，林姐彩礼心就去年是吧？人家林姐那么长就是自己心就去打他个人，可把刚刚成年的那个追求人，彩礼开钱啥的都是全部是的。
1: 我彩礼开钱了没？
0: 人家说是应归钱他个人不？倒是呢，俺让你留俊写钱，我那天说呢，东西也还做成过。
1: 你的东西交不是多的？
0: 嗯，干不是啊？干儿主要可不给过钱没得，
1: 羡慕过。
0: 他俩什么给不轻松哎？你让家那爹都说给我。
1: 喂，
0: 嗯，
1: 让俺俩聊久，
0: 好嘞。
1: 俺路过他家里，听他是天气，记得找个伊。
0: 啊，华中啊，年你们都用
1: 过。是，但是俺聊久的。
0: 啊，是可先说。
1: 给他，说脸上的写过。
0: 我们第一呢。

0: 上奥斯特维。
1: 田明德，哪大美？
0: 玉茹，我那钱呢？
1: 是让给俺这些干毛哦，提着俺爹养鸭的自动割些个羊毛，让老舅女姑娘站的马脚吃个三去。
0: 玉茹，第一个听我你给新牛一把，老舅女姑娘站了，门卫保险过谁？
1: 让了门卫保险一百。
0: 谈得的没？
1: 请你年尾陪酒单，让南站的阿念的他个是不？
0: 在龙南对下开个马戏。
1: 这俺龙南没，俺马脚青年是不？人家老表女工管俺些种啊，爹呀，对咱们家亲不多。前阵子嘛，我们过啥头事？俺马脚青年算账，贴不上让他个是不？
0: 你让他得行没？一年谈谈那做的。
1: 现在人家一年是冷漠个，贴不上有位许个马脚青年，生你亚林才个亲，年马子去顶钱去，我让你敢给便宜。
0: 前那个人呢？
1: 那人呢？你们俩认不认？我谢茶，你来煮给你的。
2: 喂，林姐，我从厝个煮只小鱼，等下还有。
3: 只要煮了，先把干下，肯煮蛮多。
2: 那么着，我他妈过新年一遍。
3: 爷，
0: 这你叫炖出邻居的有谁？
4: 告诉我，俺们这忙些些，你也可把事给，咱们三连接去。
0: 用啊，俺连姑的个意。
2: 嗯。
5: 到底该何事多？
0: 连姑的啥？
5: 他连啥活嘛是？这两个做，弄啥零件做？
6: 听这些话的，俺是打他忍不住吧？俺们这姐姐就可有了啊。
5: 不是，俺们这情况啥事的啊？连那去，你给他去打。
0: 豆豆是啥？喂，豆豆。
4: 喂，林姐。
2: 矿井我去偷米多，倒是那年矿工申请，那时候还是有呢，让连接桥。
0: 用啊，俺连固定应的。豆豆给这叫主了公司大家亲戚，可是有名啊做连接啥？今年俺们这么些啊，你让俺当做公司头个家的，看几个人？
5: 用啊，

0: 人工素呀，把那个听个去呗。
1: 看了手臂。
0: 透过门外，车松就蛮多米多
1: 个。俺做人大啥都心愿意，车上把那在内门里面。
0: 全国穷不断动啊。两个预备，前头休息，年连孤独啊。
1: 来是，前头俺做主管的了。
0: 用啊。
1: 队长留了，拖欠了。
0: 别紧嘛，
2: 徐哥。
3: 徐哥。
4: 俺是谈的，把这个楼用我们着。
0: 电影过去，吃过也多哎。
1: 另外，还告诉
2: 我，那个孩子多。林姐，继续的。
1: 几月不着了，苏早着完了，龙族差不多不接，女子拿下，我们的战斗民都死啥？
3: 看下去，给人总是要嘛的吧。
1: 我俩就趁你叫东西的等牛牛水，滨海现在落不进了，趁你东西得要啥？罢了
3: 啊！爹，可是干用吧？
1: 我这些人呢，对外中就是主意。
3: 可是干主意吧？
1: 龙山那么长的，我有他妈的，对干主意。
3: 给人总督呗。
1: 家族官所咋着完了？龙族差不接不接，穷鬼才不接手下啥？才当我有他妈的人那么多。
3: 好嘞。呀，你的给家务结束了，你怎么来不及了？
1: 来是，还告诉。喂，今天吃苦啊？罢了
3: 啊。
1: 我同多同大学，今朝刚面学过三处。
3: 是的。
1: 我就看不明白的，我养的这个是白了。
3: 俺娘都点对没对呗？
1: 顶着嘛是，我谈到说不你要是吧？
3: 嗯。
1: 那点对不对没多，现在我就看不明白的，那公司是做过三处。
3: 看不现在了，公司没做起，因此看不明白的，公司也可怜吧。
1: 谈到俺做下下三对钱多送账，我都愿买。看大看我宁波的东巴下面那个人，
3: 刚毕业，我带上阿姆拉，等到农牧场面，城市也忙不完。
1: 既然都这么难事，阿姆拉给你安了，他叫你打没有，他没他让笑。
3: 用啊。

0: 丁雪，
1: 哦，
0: 上个金牙的对吧？
1: 用啊，前两天我给的。
0: 我让做新台新闻的，你做看这多。
2: 我你谈的几个主了在内用笔，滨海现在六千米，可罗马当不起，你到万年山休息。
3: 我谈的怕主位。
0: 怕没情况了，俺三不辛苦的。瑞州是俺的，杨你给来做俺的人呐，也能我能为买兵呐。
2: 马西，林姐，人家是呢。
0: 俺是呢，可是没得给来做俺的人呐，俺做看不起不接，这么小就是。可是我那我对俺买呢，我做也没平嘛是不？
3: 林姐，上些谈钱呢，过不起你一顿就得，莫随便。
0: 过得过，俺谈的是垃圾插头位。到那我做也没呢，我是合适呗。
4: 几个住了？俺做看这些呢，存在新旧青年的钱不几个人是吧？那么长的我是住没多呢，来米来个钱呗，我得照顾是吧？
5: 起码忘了，俺一天那做我针对于。一年前那个公布写的，其实人家我妈这些家里做生意呢，俺是那票差要的。等到去那做公司，俺下个月固定
4: 了。听说家里做买是个要的吧？现在俺做赚的，听说公司每月把人还扣个月。路都认得不啦？可能是普伦天天是的。
1: 钱钱叔，
0: 俺做普伦天还用不着，
1: 现在离婚禁止呗。
0: 等这的嘛是？
1: 记不住了，既然给去了普伦，还是写的月。
5: 起来，你的钱的。
4: 记不住了，你吃不得人家连给我们送啊？
5: 钱包忘了，他人，他的年纪这个了，吃出去月。一年我有的团结拉出去而已，天马赛，我有的去让这吧，下下呢，当下买吧。
4: 开心嘛人。
2: 其实去让自己干吃出去月呢，俺林姐还送我有的这些呢。
4: 马人马人马人，伯母，连他钱呢，俺的要的还好送哎。
2: 可让我的去让金不摘吧，等个买吧。
4: 等个嘛人的，你让俺做这个嘛的呗。
3: 爷爷，陆队，俺做两家的银买的，我穷急吧。
4: 我穷急吧是哎，一年天最破乱天上的，你欺骗了哪几个多啊？
6: 钱那个最欺骗了，最讲的几个人啊？
4: 你哪句呢？
2: 又少是吧？
5: 林姐，林姐，在这里先睡嘛，就打用对。你也许把三女哄对。
4: 记个住了，其他送不我，俺他来小给你点药呗，其他给门不送送啊？
2: 记个住了。
0: 对的。你也最近你笑，记个住了。等给其他给在这个吃竹节有送不行吧？
5: 谢皮，
0: 吃竹节的龙族家送的，团结拉出去是吧？
5: 林姐，他这个龙族的，年年是老了，用过三千岁就，可是给那句结婚那不行的，哼，俺年年是老的，别的差不离，可是
0: 哦，记不住了，等这是哪？提前。我把楼主意，既然我认识呢，那我另外用意。

0: 来跟你吃年吃了，胜利错过，忙你去来跟你吃年吃了。谈到你们这批街道，通过你们这些不规矩的日子，今天做错过你们这些节，心就三百的人是多呢。瞧你家的马自达，就难见的，推木道再送给屯在沙巴心就钱的，中国人你给屯在端过谁？顶这穷的，瞧你家了开片啥些？结果你去用过嘛是呗？
1: 奔腾扩点错过，胸空去吃了几谁？
2: 经常过了，他的，过我们这片街，俺做着住是送不着。你生病呢，狂言俺做托管那么的托起那修个医，一年提人。现在的，我这了，几口零拉的，几口损拉了，给这唱个修个医。奔腾的圣灵起来的你，腾空念句前言，屯大地。
0: 我呢，你开林土民多。
3: 赵明，今朝早把给咱忙个月不的。
4: 咱们新三十，大家呢，胜利做把给咱开的月面，桥洞上给，继续的。
5: 兄啊，听张哥那个学松云呐，念俺做胜利做把说把几斤粮食有？咱们现在信，俺做胜利做把说把几斤粮食有？若松鸡蛋，咱们别做接不住，但得给来点这些年头皮。一年底下，那在三百天了。
4: 退休不大，对么做不上，纪律退不平。俺这别墅店前全都等着有。你们那天给咱修修了，季节不中了的，谁不听着？倘不的，俺做么子当个信用？你不的，俺做俺做准备好了有。哪怕多，一下下来，哪只结构给准备要了？送不的，俺这说实在了，唐队其他奇遇。俺这说说给咱第二天前。
0: 天上子的，心就三百斤，屯在三百吨，冲不着家几大红生意。
6: 现在你不说说什么最先差事？赵明，连接不要吃花椒嘛是？念了三年好几冬。
0: 这叫，昨天那件啥兄弟？啥么兄？你们就是过事啊？
5: 钱呢？大家过的就是呗。
0: 今天你带晓得，俺让做来给车洗顶的。我说，来嘛事的，晓得。哼。
7: 没想到，俺俺就自己这干了，谈到这种事，他不要人。现在俺们家心就叫我兄弟等嘛谁？
0: 嗯，
7: 前阵俺俺做来个新大钱的这个，对那年光我们吃牛血汤不是等于钱，我叫你光去救了，去了出的钱财三十七多，马叫今年可立个里头人。
0: 这是林姐，马叫今年才要的噻，对外中间听我这钱吧，日后有呢，俺等啥才要的，等到，请你学，请你学姐，出的钱呢，你们还做去的。
2: <笑>对的，让你得多差了。看不啥，苏才英吧？哦，看不啥，我过去林姐才你。我英。哦，看不啥，过去林了。我这个住了一个诺顿主任营，听俺做列阵位的给个当着。
8: 这个住了，我啥都会。
2: 哦，顶这嘛事，俺村伢子找我了，刚一请不多，谈到团结拉苏七夕没干事。
8: 钱能为的。
7: 哦，这几口住了，明早里也不是，光给孙伢子，听说恰恰三对几个月子，每个月要这事，请俺爹给他当着。他给三万安着，连我出人。哦，听他住宿，连前面那个年了住人的。嗯。可别别个，多钱呢？哼，今天现在找不着。
8: 回头我们大干到有，明晚人工加俺来算。
7: 哼，让我一趟都搞不定的呀，唱个戏也没呢，这个住了是你的，来介绍给多啊。
0: 我也要我们兄弟干啥来事？
2: 先生，平时什么事情做不着？明早了，吃上吃下啥？今晚你做这顿，好几顿就没事了。
7: 大羡慕我，我这儿子，俺俩做那么大了，没对什么就下药的，让孩子训练些，俺也请不来。
0: 我这个儿子头嘛是，
2: 嘛是，林姐，林姐，
0: 过去
2: 林了，同他家里干啥用呢？
0: 堂堂俺做工地里面，几个住了，怕被热。
2: 第几个住了，用俺给他当着，你怕开心的用嘛是？
0: 几个住了，陪他，空堂堂俺做来刚安吃药水，几个用不上管住宿。
7: 你妈的，过去领了。
0: 林姐，咱们我那怕改呗。改呗，卡多。
7: 现在多哎，人还生不多啊，还挺没亏的。
0: 几个住了个，没心大龙一家姐，俺做几个大能的，光改来做你的这边不三些多些，没心呢，光做起来，堂堂刚安吃药刚送上。 Mungkin dia nak sengbe sebab tu gue.
1: Jang.
2: Jengce sebab dia orang. Mungkin pas dia orang.
1: Yang ah, kira ni hutung cina kanggu jengce sih. Ngaji tu salah sih. Kalau sengguin lah. Hutung.
2: Hmm.
1: Sudung sih mau cengak kebalik tu.
2: Hmm.
1: Kau tu nunggu cengso sih. Niam dia sih jual sapi dia tu yang cengku dia. Samjia sih tuh cuma tu. Kozo togo nga zo kala dengi isi.
2: Chijib zhungla ge samzi ribe.
1: Sebsi imdu. Su zhung xe mo chengla le nian nga zo dadan chubza. Kende se ne tingzha gu la ngwar da kurba.
2: Nian ha kozo. Chijib zhungla ge mian sung ma re. Nian kong zhe ga xe mo.
1: Ne zui tingzha song za ran xin ne dong bari.
2: Dong la jib ki ne zhu ju re. Chung yi zhungla.
3: Gong mo zhung chige li la.
4: 这个中浪的怎么都算那边？没，一年空节约。一年他都空，吃了能给。吃了。老子，这个领了，吃上别别别，也别也别别的。我是，今晚这个领了，陪队，推出双马的。你也是，那么早睡起家去？同学那去也买了呗。今天突击进不进去？你们这老子心就啥别的那个团队里边？
2: 我今天老公打手机阿边。
4: 你卡松个谁？
2: Let's shoot. 接了几件孙娜给，忽然跟我们给了组长，你心里开心的。一年六兄弟姐给，打算嘛过吧，年底个个在他过去，刚年来吹了结束，现在俺工作别的很少去。当他工作中年送长，俺们那绿通米图，阿强讲，工作既然没着吧，既然给相对面呢，俺屋子这边好吧有嘞，你们都心就随便那一点，既然给当对面呢。 我替外头皮喝药嘞，季节中啊，既然长不西边呢，我嘞给什么东西？既然给建议开了点点钱，刚年呢，春天多，都到俺做生意做吧。刚年，咱们这车子里，是我季节中啊给，我对俺做，强弱难弱。阿强讲，既然那刚年还这边呢。
4: 你也是你爹些的嘛嘞？
2: 你那了，今年秋要嘛是了就个。可是，秋没不肯这事，你们这些过的些没得。今年给你喝的过些吧。年过了，那个咱们村民啊，俺做生意做吧，刚刚这对，瞧着那么多钱能修个金皮。
4: 这个你的，
2: 他给三当嘛的，把亲戚兄弟也了，见面吃个粥。
1: 我告诉你，绿通民族。我也绿通民族。
5: 接不住了。哦，林姐，你那么着我接下大笔，让给俺们林姐去吧。
6: 我接你的，既然给我压着接个东西啊，车站里面。开心吧，你。
5: 我肯定是些呢，制作团里面没有一百马赛。
7: 老大哥，那不是你，刚来接皮，其他是这个马的。选接所下下三队去队来拉票马的，咱们这的高中着送子，我拉都有是吧？
5: 听我爸那讲啊，下下队吧，刚来有是啦，送吧，特别刚来有是送牛肉，刚来跟这几年刚来车要都有是，爸那可能就刚来了，刚来车队。
7: 没事，那个说不接接，刚来那里车都不是。
5: 都对不那是。
7: 既然现在是年年吃食，俺一起约，娘说了话，团结了是些东西。
5: 李主有对过年嘛，贵要的，刚开始就是不是年过不得。林姐，让给俺屋内刚开始就是不闲说话。
7: 既然这是送嘛是，我的，既然偏到是当这个要是，既然我这是呢，俺这能吃吧？
5: 用啊，前提这是，你让俺了前几天，今天把过交。
0: 今天我们亚姐家的当人的亲自打车马上加上着的用啊亚姐亚姐
3: 吴叔华都冷静一下疼到哪门都爱请不得这下下你们是打鼓励小周情喂你也给他当过吴叔龙西俺是退人一下听你就行马中梅
0: 龙姐能没让开心点吧中没啊这张对的回去打个照片去我呢我国际巡去些地图差不远可下雨啊让国际巡去有了吧永啊我国际巡不开没定眼难谁到时那个女主的人都不少接不接着着急丁轩
3: 美国不走亲戚云南中年给八十年外就打我说云南了老汉家挂中年买的呗东西我来你住让开去林姐让开没回来开人没回来俺也是那让杨明那个年年都住杨明的上去过去开去呀天你开去俺没得胖子阿姨看你们现在开去的啊老是冷去的
0: 同志们，叔叔郎叔啊，呀！喂喂，今天喝多，我就我吐了这个鱼。哼，你要是吃了。喂喂喂，丁雪，我马天的。呀，弟。吴叔自己接不住。嗯。哼。阿姐，有肉，人还是要用吧。
5: 林姐，看不上。
6: 看不上。
5: 天子吃了这年一遍。
0: 俺昨天有次过了，再洗不洗干净些，穿得起来是彻底喜欢什么去？
5: 林姐，今天你去学习，我你个到这没在那路。
0: 用啊，
5: 林雪，林姐个到这去学。
0: 呀，你要多买点衣服的。
5: 对，
0: 好呀，今天给你学，拜拜。
5: 你让卡巴听嘛一个，成都蛮个过节，让我刚看俺家过去了，那么个也开心吧。
0: 云柔，你让谢我，俺是当的那个成都送啥？接了毕业跟着有闺蜜，现在挺开心。
5: 没事呢，马小姐，你个地来吃药水，谈得对了，俺让我领呗。让个年轻的，你们新个月，一年马小姐的，俺这他接不赢，让个年轻的。你可把起来。
0: 豆豆。
7: 喂，林姐，从你那给拿出来。
0: 你们开始是过日子啊？俺昨年了，穿越吃过了，再洗不洗，吃过穿得起来了，彻底喜欢什么去？
5: 走路穿的，要走哪穿得起你妈这边？
7: 这是中国该穿的新年衣。
5: 俺是去给二队队，
7: 这是中国最差不的，念了之后穿的鞋，对着中山呢，家做穿的喜欢什么去？没事呢，穿好穿的鞋呢，就是用着的。
5: 让给从那前头过过个月皮。
0: 从那前头过没过年，所有的。
5: 现在穿越走了可得穿年吧？
0: 是你去住里的？
7: 用
0: 啊，
7: 你还好使，不要连身头有。
0: 用啊，对啊。
5: 卡桑，跑没得这边。
0: 俺让谁先去？俺打保姆的，这话现在可开起没？若不就没意。
5: 你把那个，俺让你自动的把车拆下送给。你三不五时的，让几个连不要买谁，俺来医院采购的。让保姆看不定这个搞不要谁，第一天你也等个领导。今晚呢，俺这边存钱，让个搞不要保姆的这差不起。
0: 云茹，
5: 你
0: 对的，俺让你，他可真是了不得。
2: 哦，俺谈到签约之后了，再洗不洗啊？中药，做老累是呢，俺让你偷学着。
8: 妈，我怎么了？困子累死。不得累死，累死。老杜，老杜，不行了，不行了。啊，李斌，
2: 俺是省里这边，今朝也是雨，俺屋内今朝路中的地了，搞不洗了都，俺今朝两头洗了都，今天。
8: 季杰兄啦，听从我呢，乱通工作。季杰兄啊，季杰领了，待会中间了，季杰中了才接，天上出下了去是了，刮起雨，伊呢营养蛮多。
2: 天气又嘛热，第二，多光工作，别也不修的，咱们已经做么多季了，工作俺是我讲给，没事还拉些等伊的。季杰兄啦，现在的天气修图是嘛热，季杰中那个些把力气刚刚拿去，本头快点说不打，省里说不。
0: 냠제심주 사비디니 소니

0: 俺们来小不点哩。
1: 不是，他让俺们顶这两杯。
0: 知道啊，今晚你大伯俺们能给你的。
1: 他妈爹解说的。
0: 生妹俺祝你大俺们了。
1: 不是，小三嘛，三姐让花祝你吧。
0: 给俺小妹。
1: 嗯，俺俩没谁能用语，俺当俺行嘛是吧？
0: 俺祝你大俺们了。
2: 제모리빈가지유범직의라책이닌집시라도가

0: 丁雪，今天你给多这些熬的。
1: 呀呀。
0: 李斌，
2: 雨露洗不洗的那个用不上，该好过去。
3: 好过没用。白天欧孙那个当兵去的。
2: 我那上没写历史。
3: 林姐，让你找个杨秀英。
2: 现在让了可把就写不。雨露该听我来看写不呢？俺当我上了不的。
3: 今天才来上了，来不及写不多。
2: 第一天我那三套写不起来的。
0: 李斌。我那毕业历史呢，大都也不起了。
2: 可上头的真没事，
0: 得了金子去。
2: 燃气的日子是我家去了，都算写久了。

0: 我说，他不当了给花月，他不当了给，干脆喊我你们再来不着？
1: 阿姐，你也啷个么着嘛是哒，要不就催哒。彩萍，听不懂。俺做没送了，他不当了给你用的这个是呗？
2: 公务处送班了给我是。
1: 马天公，我也让陈贵彩萍吧。
3: 也是，陈贵马上把彩萍。
1: 我的。
0: 怎么？爹，你过来呗。爹，俺去给弟弟磨蛋去呗，老给你。爹，这边有那不听过的不？
3: 对的，俺是在中考队里面嘛多，明年的这面。
1: 大哥嘞，怎么？俺是有个车要用不？
3: 俺女子的这车不通过意，明年末日蛋去不？老给包老给不就行了？可是到这几年来这，用嘛的是呢？俺东看了，搁这老给送个天。
0: 用啊。
1: 用不用？上台开车要用吧？
0: 开车还用巴适呢，还是啥？你也不一定那是。上个月开始么多。
1: 第一趟那个你真没白搭些。哼，过年过月。
0: 这大个月，过年咋了怕住哎？
1: 中午没，晓得，年过了给我收。

0: 咱去哪住呀？去对象吧。
1: 那是你心意。
0: 谈的再热再主动啊！
1: 听我那话，母亲哎。
0: 你运气是个月。
1: 你那年前呢，啥样子多？
0: 第一个兄。

0: 确定了我啥情况是多，那种的肯定是下边的。
1: 丁龙东站前边那种是，何种的是种是？确定了肯定是下边的。
0: 山东国兵工军的工作了，新安长波老汉是干部是。第二是，那种的你去别的弄不是，各队队员包了那种的去卧室。况且各队队是兄弟制作钱的，没事吃局长那不吃不松的。俺那啥是他个，龙岗汤姆的那不是。
1: 俺啥时得给不起穷，得等就忙不起来多。喂，上俺这来个德国去干用没吧？
0: 德国请假嘛啦？俺杨花下爹姐，杨家培育老用兵的。阿来，大姐你们看下子，让俺做差些的。
1: 看做俺差不是你找不赢住，啥时得俺用起来用？看做啥时咱们的年年心不切巧，三年没得是给不接，过大看做千余次，看做得别看啥车。
0: 用啊。
2: 点个人的，
3: 阿姐，真爱叫我。
2: 你这兄弟的也是人，千余岁为杨哥，你也不是那个。
3: 杨哥，你这去。
2: 喂呀，你那看那啥，俺们大妈去，你也不是接不接招手了？叫
3: 亲的。
2: 托牛明东啊，
3: 第一千余岁为开学点被杨哥是，就刚刚过了一个月子，你还睡不着嘞，叫我找死的。
2: 用啊，钱真请问的。
3: 嗯，真这媳妇了。
2: 行不呀？
3: 杨哥这边哪里？这来媳妇没去？
2: 大姐，干啥啥？
3: 行啊，也去。豆豆，
2: 嗯，年龄七八，也去。俺朋友来着，看做年龄是不是新的？年轻不新？
3: 哎呀，哎呀，没得搞的。也去。你看做些哦，啥子爹妈多，看那媳妇的这啥也有嘛的。
2: 说起，干啥说起？
3: 哎呀，
2: 行的，行的，
3: 谢谢马大姐，谁们都看见了，行的。行的，
2: 哎呀，行的，
3: 也去豆豆。
0: 跟这都啥时间给不动啊？
4: 第一句了，第二句了。
2: 这边。
4: 喂，豆豆。
0: 嗯。
4: 豆豆，别跟伢子们出去多，出门得跟这些个着。
0: 用啊。
4: 着。
0: 着。
4: 着。
2: 哦。
4: 跟着徐阿姐，给俺们出去帮忙等个这边。
2: 今年雨过了两百，俺等到伢子们把装月。
4: 伢子们，你们就是看最热的，俺做客人的荞麦皮椒，这个这边。
2: 这里。
4: 老师，大郎人家，住着去。
2: 考虑住在街里了。伢子住着去。伢娘辈子呢，住起来比。
4: 你们几个看最近谁多？伢不得喊把差不多，伢子们家这边用不着整这把事。看上俺做干起这的来，是大概开。钱呢也好想不得，我准去偷不得。准去偷不得，你能我当过伢的个，人家当过的，这回最大准备偷不了，给人家伙的。 老对不起，讨厌不晓得，你上大木哥，多送个把单呢，平时嘛钱，多塞不进去。你的仪器有，我手上用俺们全部的算账，两个订单钱呢，俺老对不到。
2: 哎呀，我了，大哥进不进去？
4: 我呀，投资投资起去，俺让这团长仓买东西，都入不起多个钱。
2: 用啊，俺大木哥，
4: 叫陈达，
2: 叫
4: 啊。
2: 既然对伢子们家老卡最周到，俺老兄你那把不用多，伢子们家待遇谈得不多，老孙就是主意。老孙就拿着，现在既然第一月给伢们领过来多，只有对既然难打钱不多。哈，人家是小的，第一月领这些学生嘛，你也有不得拿路的，结果是，哎，我嘞，小爸，咱俩别客气啊。
4: 对俺做学生才领钱有不接的，今晚等到签约之后讲了，准请你。
2: 好嘞，开始领着不轻松了，接了俺做，家族干了老俺做这一单。家族干老俺做意思。
5: 老汉，我那钱呢？刚才刚做嘛呗。
6: 对了，谈的是兄弟，你可上马店也去得等过事。俺最做个人事，老汉的，家最出军的，就老等过的。
5: 家最出军的，就老的呀。
6: 爹，我那快不疼回答。
5: 要我先走啊！老大，最后的地震钱了。

这个是我的。

0: 科长完了，啊，明天端午节，千余秋了，团圆民的都是节，坤子，姐姐姐姐最喜气。让给区别听了，千余秋我出去最喜气的单别是给谁的？你区别听了，卡巴给啥？坤子我这边，坤子你家，现在新区今年没单别是给？千余秋也和俺爷这边新区开的，那是在你娃读同济区开的，对不对？让给你了，伢不说解释些，那是有空节，今天是不是太些事情了？太多，秋我了没得过年节。
1: 开始很多明天是团聚呢，那么啥感觉去？
2: 用啊，
1: 云如胜利，从把我这酒店请个请下。
2: 啊，
1: 俺那女婆婆，今次从把一再当个请下。
2: 我最胜利从把一酒店个请下，你还好么子？
1: 那听到了，人家闹心没吧？也好请嘛谁？
2: 大哥的，俺就说吧，六点半多的。伊那跑么的，路跑都来哈中一些卡里呢。
1: 你也哈过么说？之前呢，林姐去都没着，看到你先过了，上跟俺先别给是第二了比。
2: 你还六不着？
1: 这冬天那段地做，说说托那干菜二十三十吧。
2: 这，你六不一？伊那跑么的六在嘛些吧，生的做吧用钱，俺爸爸这的，新的哈过的。
3: 平常老兄弟做，啥时间都没白去哦，就这样还是乐乐是吧？阿姆拉，我老要病。
2: 阿姆拉，我开始来方便，确实路难的。成家过呗。
3: 嗯。
2: 玉茹，你说，我让给下雨。
3: 啊是，莫个，既然老刚刚开始有那所难的，我刚来是不是可以？
2: 让省的来阿中年的时机。
4: 让哈什么叫啊？用这哈人吧。
2: 爹，咱们开始当养药者，哪儿爹接牛逼？接咱去了，来个菜个准备多。
4: 让省里来个药人也孬，你没存钱交。是，来个菜呢，要好药的。大哥，你要接，带我去嘛是不？叔叔起来，大大带药的。一年让省里来个药品呢。 인지 내가 야호치고 있다. 미리 농대야다 소소라 주치야제도 내가 든 대체는 흉마리.

0: 是吧？哎，不撒钱，没给出么大，来年通过你是来不及呢。年前的让俺是呢，蛮赚的可是。
1: 罢了，俺清仓没吧？但他俺是开车嘛是。
0: 嗯。
1: 去让俺听个一遍，俺到罗州几个前辈心里头做，全部是哪样是？别吃像那林姐大李斌工作。做做吃下了，搞不要这了。别总是打起的，工作卷里面吧，年把卷也还是要热。年什么大节擦？胜利那嘴别急了，他家是开车年面了，去哪里？娘出去的算对面。
0: 要多。大哥娃的去，让我照顾的给你们多。什么说话钱？轮转钱？咋说话钱？娘出去吧，出去多。给些长谷钱没呢？俺我呢，团群对面多。他爹真这些大，要花这么多。
1: 你爹呢？
0: 我呢要多。
1: 你这是爹呢？都不开这生命多。罗在民宅的里头，什么村民宅谁的用个谁？
0: 哼，让江郎兄决定这事不？来俺这家的还不花钱，让给李斌你们多，老表忙起活大。腾多，先叫悄悄嘛的了，你要罗悄嘛的。
1: 罢了。
0: 做过这个事，让给要花钱打活钱，让这上么热热钱，先上去打活
1: 钱。让给上面老师检查呗，老师检查呢，俺也注意的。
0: 就是。
2: 林姐，给我斯克拉索，最终还拿罗姐了解求实。
0: 豆豆，让个老师给嘛些？没得么些呢？那军队过去，老大出国说去，你是肯给嘛的？说是你是给嘛的啦？没钱大的，你是肯给出嘛些？你大的去，老去出国说去，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军钱还是要嘛的？
3: 上个月我对我单没亏是呗？
0: 应该讲，你对我单吧，老赚这么多，老去出国，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4: 军钱
0: 还要嘛的？
4: 给长谢饼呢？明年城西店比呢，俺这钱收多了，存得起是储备呢，奖金别总下送给。
0: 嗯，这个你们还晓得呢，抽我个那嘴，俺这都是也好吃过的，吃不着钱呢，俺那也血瘾。
3: 那嘴先打开嘛，对呢，大家点给许多。
0: 今这一呢，俺这年下去呢，怕楼下要了不？
3: 他这个俺这城西看妈妈都入财位呢，这些不这不，那可不用不着，他这。你把多，我让做这不妥过日。
0: 弟弟应高兴。
4: 嗯，对大弟，怎么你西北前期日大？
2: 嗯，俺俺前期还多点对面多。
4: 哦，前期下吧，看完了呢，阿拉人去对面打。好呀，
0: 小大爷，
2: 小大
0: 爷，
2: 小大爷，
0: 小大爷。
5: 江西李过年，你准备玩些呢？通过年生年牌，我家是为了吃不清不泡给他，我把钱呢悄悄清
3: 了。真的？银子有不借借的？
5: 厂家泡给谁多？
2: 来是。
3: 要去。
5: 光木，他不认不对呢，给牌给给他。那么是来过年，你准备玩儿些呢？头过年生意牌，我家是为了吃不清不泡给他。我们把钱呢，吃少清不有不嘛事，啥子卡些了，吵架泡给人多。天明、光木，他不是蒙俺呢，短牌给给他。张张了，他不是不给给给人呗？去了天队是不能给成功许个人。
0: 林姐，豆豆，弄得狗屁呢，干你家头还不多啊？他给俺俩嘴，吃不泡着些是了不得啊，我那吃泡不多啊，弄得你这狗骨久了。
3: 参加吃泡仗，去就在幺二七幺二。提干了，吃不泡丢成些啥不是？他这能个难做？陈大做不得。
0: 他这。
2: 平时我呢，钱又凑大，两只多啊。看来叫谁钱，年数给怪够。是你俺们那天我是不？我是，看最哦，钱又凑托大木脸了，老小嘛是吧？
0: 豆豆，我做公司要买的了，拉给买吧，全心随这的。英达，路不多，吃啥泡仗？下大些多。
2: 一大
3: 豆豆。
5: 喂，林姐。
2: 姐姐，我做过对不起啥米多。
6: 你这吃不嘞？俺们是牛小排街个。
2: 哦，过米多。你是到时给我们查住吧？俺害怕这边的，跟住你们都用土米多是年意。
3: 用啊，现在让俺说不起对不起，大大提前查破皮。我做老用的，让这都是用我。
2: 用啊，所以我讲了，我不吃药的，是不是行啦？
6: 用啊，能打不过。
0: 说话英语。
3: 豆豆的，提前出货那个，俺送你们都用面试啊。
0: 俺嘞，
4: 现在俺做，他吃啥主贵？
0: 大家喝的也不，后面那做点做，人家还喝一杯。
4: 那做的。可是要来着，
3: 喂，咱俩连麦吧。
0: 参谋机，
4: 参谋机，
3: 听到。
4: 走，走。
7: 这是，见到解释下去， 密西西北国的国外派出所下面苏新宇，龙乐国的应该是。当然，伊那密西西北国的龙乐国的主管派出所嘛的，他都别处国的派出所有的。听人家说，罗布森他们的算账，咱们前来罗布州金牛有些大的，接着呢，六三天那段节程没。你写过来的，看来人多的。电影院罗布森嘛，电视有些大的，你写过来做的。 电影院听见的，你们看有些马代罗，现在所属这边来的感兴趣的，忙完把仓嘛，刚刚看的呢，这是一批的，他那现在两个周末特别刚刚的车到好的，你两个就在那边去过，直接早点嘛的，你这娃儿仓没，马上来不能行，他那说是，让所有的结果有限行度，目的就具体些，你娃都给个两个是不是？

0: 우수 같이 해봐.
1: 초단님 마용비는 계속 정신 도둑치 내면 돼야. 마십시야. 나의 주제를 해시겠니다. 또 수고.
0: 喂喂，吴叔。

0: 그래도
1: 무망시여유리

0: 别杀死我！你也住这个吧，是不是？喂，千羽，就是躲到外面那个一边，你也住这边过一下。哦，大力，体力大力，是不是？天尊阿三罗西达用的过，我。
1: 丁顺，城市的路线都准备，
2: 马六都迷路，就要注意安全，不能着急。今天可真凶手，你看你是差不起大学的，就看不起他，就都玩不动啊。
1: 你们兄弟给他学的，兄弟，他这训练也注意用过。

0: 陆青年都不来，你也赶紧送千羽走了清楚，可把你们那指望兄弟通明度，恰不巧地这菩萨叮叮叮出来要是生病。
1: 啊，永安，明安学的。
0: 林杰。
1: 哦，林杰。
0: 哦。
2: 小张，来，出柜下，让给你们直接，俺你们都记住的。
1: 对不起了，昆嘴明还是催完亲一下，天上彩姐出去当着是你。
2: 永安，
1: 恰不巧地这年个月满了呗。
2: 您卡最近的住久了吧？
1: 永安，天上你要吐这嘛呢？你娘是怎么卡巴结给我？
2: 永安，
3: 林杰，林杰，昨天你回去之后，关

0: nyabay chuzin gu shasigi, di ghanda chayabri.
1: Yudin nyandogla, kwa luk chu chayabri, ma chuk kumak hui me, pechyo dangzang yin, pechyo dangzang sun pachay nyin yin.
0: Mi jala pechyo dangdu, toda la, lal chik maribay, di yab sigribay, gui maribay.
2: Lazhi, kiran ge sumu takzhi, ma chuk chawa shira langchu, ma chuk nao xa, nguin lin shu gui nguin zhi. Zoo di, titin chab chenpo shira pops, nam shi dinde, ma chuk changshi durub chingyang nguin na xe na khe chenpo zhi, lay labo gado yegu ma zhi, chayzang ma chuk yehu chayabi yin.
0: Chayar ziw di, yegab ki zonay songchob chay sachiri. Chayar ziw chu bu zay di, nyakwa ki chungkya ka ki chu pechu dangin na dun tuyo. Tantu jinsu shewe kish di, muna ime, sui bangda chi tungde.
3: O.
4: Tsensei simchu shinye zhawar tu, kachang wangla. Khun tsui tukwe chay sungwe.
2: 托个鞋嘛就，你鞋货混最丑干了，乖乖碎碎鞋，身体好点有没鞋嘛就，俺随忙说，可多托不鞋，可把脸去，没看几个丑多了，乖乖碎碎鞋，看的鞋有没鞋嘛就是的，婆婆，想不送不的，我妈给买买菜，钱有这个穷干不了，多穷大半年不啥下，马上俺就打这钱皮，天哪，你没几个，几个给卡路买了几个托个钱呢，随从看哪得下，给俺做老婆送葬，俺也是完了，让给长不长下些咯。
5: 陆天云都不来，宽松我呢，才是新旧情也是。姑妈妈是来，特别明年嘛是，托伊妈是呢，伢谈得上，俺就屋子了，先把票交。喂，俺李建国伊。谁？啊？请你送俺东康。阿丽，勇啊，哈火斯，俺南山勇伊。
6: 小峰，
7: 冷，用这什么来？
8: 没这些规矩记得，我钱有凑了着月。
6: Les，用啊。
8: 人心的来着，代表着人家人道吧，人家什么多，俺走路都没。
6: 看中我什么来说？这是不是去你们多？
8: 豆豆，
7: 嗯，
8: 俺中国呢？
6: 就买吧，
8: 上个钱呢？你们看现金伢呢？那不是一个人？你们哪什么来了？给他赔赔。去你赔赔人。啊，所长啦，图存许数。提这话，俺最爱钱有钱我给一个月，小了，昨天家属去了，你最得感谢钱币。老朱女工给老大爷的，老朱钱没带，新朱的那少，这月女工给新朱三百七块啥？忙去了，没给了给你这七个月吧？去哪个牛买？
6: 热，俺最来热的，还过年牛牛日哒。
8: 看最走路年没多啦，这有钱别，看俺没多。陈大弟，俺最前一岁了，送票钱的，只好有啥，回去晓得用嘛哩。哈，这咋可真舒服哒？光给买不起。
6: 卡吧卡吧，这个罗俊今年兄弟的，我那艰难的年岁的，给我们多啊，别推给差了。哈哈，
8: 看能嘛哩，陈大长嘛，塞不下什么，回去穷下，小李。
6: 那，
8: 回去家里的也要去。
6: Yes。
8: 那最低，我那样送个农主意，今天做头寸学术，公开买不起。啊，可长王了，今天给我们的伢伯得在哪着？
6: 不是，你这用嘛？啥用嘛的？今天给李英子在哪着？用啊，今年那谢学，伢伯听到他去签啥事，原来李那个先做特别，伢伯光大学买些，请我也这事，你这是，今是从今那里是呢？这又是把头盔鞋重新修好有，先嘛到今是起码要呢，他他们打个鞋的。
8: Let's。
5: 俺是怕落在猪笼里给你。
8: 用啊，
5: 钱呢？哦，所长啦，主任啦，俺做年主任的。Let's，呀，他着的。着。哦，修过。修过。修过。修过。但既然说呢，你肯定是写我这。结账。岂不老给你嘛这？来，看今年准备了三亩大果子，一多多轻松人都买不赢呢。得同多你们看些，看做年个的。
6: 道理，豆豆，上个俺做人家车不肯吃香蕉。
9: 看做河马刚做几年，做几个零米多，吃不起么子这破鬼。人家车要是么生产起来穷，看做人呢，生产做又买不起贵。他这人家全部离那个苏干马片呢，顶那全托马些。
5: 钱一收。

0: 客栈留了，林姐。所存酒个米，提前占了，卡巴听不满过隔壁人的，林个米都是个。
1: 那给你呀，吃完没办啊？吃完有客栈留了，当啥拿都为了。吃完有哎，吃完没办，说了许多，卡巴还蛮连不起。提前来个吃完，差不多差不多其他任务去。吃不定这些吧，就是，俺这从你那里偷渡过来了。
0: 等一下，是你让林个用偷渡过来，俺是你所存酒里去找我有。
2: 用得完了，哦，那是，前段生意下班不容易。俺让总公司从你那里的团队啊，
3: 耶，代表，
1: 要求。他问呢，前半年俺做，哥哥叔叔姐，两个小马是吧？他是。他跟俺村主接着二张罗。
0: 生意公司来你那一点零家主意，
1: 那人家院长是不李来你们多，请我作为头头委员来搞主要什么去？
0: 你这吃完啥吃嘛是呗？
1: 吃完啥吃要嘛是？基本是没什么太多。但俺心里是差了一丝。
0: 俺心里呢？俺做的个，虽然说呢，你是给不起给亏你，你们这个呢，城市都连起来，干了是不是卡住？
1: 他个嘞，连个亲戚，你是接不得的。
0: 下面呢，俺人都用过，刚来看呢，没事当然用不起。
1: 若不么个，你这个来看看干了，天天俺吃东西也送啊。 没事，那让苏部队我们都收到啊。查清楚呗。
0: 知道什么？

0: 大人，轮休起来是大优秀。杨明，你俺俩你什么时候啊？这，
1: 这吧，云路路卡巴有点提出一万四千的，你家还是轻呢。
2: 俺等他看不到中国三代有，总是去打扰。
3: 能打不过？
0: 对的，配个零件嘛是呗。
1: 有年染发鞋吧，看
0: 不娘村去做主要还是你呢？
1: 姐子，
0: 看不娘村去年买呢，看大年银珠。
1: 云路个，你家零件我哪偷过是啥？看不娘年的银子嘛是。看不中你们着，
0: 俺来你拍给我再给吃个着，俺那还苦着不？
1: 嗯，着
0: 着。
4: 姐子，过点个年是没人过的，女人没人过的，年把多，药多药少用不起不是？这是第二个老板他干什么生意？马新不多呢，老板就送俺三个学，老板说。
5: 女主，我你先不下去。
0: 等给老张抽的，他把给面把下连牛么穷，他等你怕是给关心。
5: 先接手。
0: 嗯。
5: 叫谁的？
0: 喂，来个客的鱼，我等给老张抽鱼，他把连牙面都。
1: 我等伢你什么时候鱼？张叔用个。
0: 俺做炒饭点别了，连面什么时候炒嘛是？怕羊头面都什么都比。
1: 啊。应该嘛的，让三妹用点脏些来清毒啊！三妹她劝到了啊，她这人两个拽的，真没么着动啊！
0: 我那应该穷，俺希望俺俩光亲眼去，连个吃好差不起来都，连个买的小银的。
6: 喂喂喂，来过来过来，
1: 让听到些有的。
6: 这个是谁的？
1: 嗯，
6: 俺你个三万钱不差过去，来过呗。
0: 这三万钱不还是这个是谁的？
1: 林姐过日，其实让新队员的教学习。
0: 用啊用啊，多少钱给你塞下洋去？小英的，
5: 嗯，抓头。
0: 嗯，俺来个月，去得去抓个去吧。
5: 玉柔，这是啥年酒？年老古酒，多少年你们都喝了是吧？用多。
0: 我喝了三斗明斗。哈里，卡巴那么写不起，我得用酒去。
1: 呀，出去写啊去多啊！
7: 云柔，让你们多事，
0: 什么人说吧？俺做公司点杯药酒，什么说巧嘛谁得的，什么差么都不赢。对，
1: 我是老婆，我那生意来点送啊。
0: 等大有你歇息。
1: 嗯，林姐个看不着你是啥？还过去问，
0: 应该嘛是？林姐看不着你，人屋里那个俺送个谁？
7: 俺瞧，一起么送？
1: 一么些么些啦？他认为你个难看呢。林姐的看不着你拍球啊，看不着呀个，我是写不通去啊。
0: 大大闹不着，林姐钱又走了，去哪个出得去参加亲事？
7: 我那个闹没，让谁打？林灿了，看不你们就要了玩意啊？
0: 要是林姐批个电要是不？
1: 钱谈人，重要的看不你们谈是啥？家群没稳住，你给出去要的是谁？很多批个矿寨的，这说明根本就搞是啥？
0: 呀，喂，云茹。
2: 云柔，
6: 林姐，让欧江里呗。
2: 我说公司从你那给是两个用不宜，但他怕钱又凑合老周月。
8: 两个月呗。
0: 两个月，张天大他们做不送哎。
8: 哪大全部送？
2: 生意里边个把那个，我做钱又凑合，同他们用两个车
8: 送给。山上的草花很得多。
0: 俺能大面，两个的俺差不多。
2: 钱得呀，别个里边有账，能大用嘛谁？
8: 俺女主兄弄着点数，先给你打。
0: 喂，
9: 老李，去叫了那边女工给出的些作品呢？去三眼了，捐钱嘛是吧？
10: 托了爹们呐，捐钱钱嘛是。
9: 用啊，钱能俺是老爹是。
10: 林姐
2: 啊，
10: 让欧江连锁呢，公司给接起一个的这个钱，科长徐老亏的，控罪托给那先生。
2: 科长徐老给一根王章俺拿去。
9: 林姐。他都走到远两个了，那不是要找谁？
10: 俺做皮革经理，主任陈了吐球。
9: 用啊用啊，哎，都是得对。院长学不来了，全大街同情那年纪的下，全大天最爱去两个周周去个东啊。听说我念阿水的话，
2: 院长学不来了，俺做工也不大。
10: 听这么了，今晚呢，徐总递给了略解局的。
9: 徐总，他啥事下？
2: 我这最多我那把掏钱呢。 你要通过发现这些历史前的生意人经常雇佣的。

0: 听啥兄弟说，来哈些呢？咱做五千，他全部是差不多。
1: 走，
0: 带走。
2: 看不啥，跟着小哥去那次进大个兄弟看看吧，这。现在所有看不到我的人，他在哪？

0: 水吧。
1: 我洗洗蚂蚁天水吧。
0: 我拿拿强蚁，我爹爹呢就是呗。
2: 既然你没洗脸，岁数看起来都要嘛日不？
3: 야구도냥지니닌지지니과속그

0: 人均起中华美丽集团筹备独系电子器具体，六十九日，今年为吉隆年冬，你所处的人均中起六十七斤轻松起，中华美丽集团筹备独系电子器别，集团作为三六七四六千，六七七档起，接多七个车，整修期间起。 推测明日为罗梅先菜去年塘送至七八塘，日前看南起，米地团支六村南屯屋段前的，北村公园内，米三儿所用来屯也不住的，人均给三六七四六七一，六零出这看另外一把签约，他三个日河北恰仓路镇去，三看几天南街转杆去。 米三所用七八天年，三六七八六千困难点不行明白，来钱米三所用七八米菜田，日前仓买南七八七个人是送不着。米里看起孟作给，张家王不理级别习俗农具，清明县送七个年，米里团支也团规避接亲给。 西屯小学来屯铁墩边浪下西街，老个城口西屯小学店内街，吃不着饭，吃不着饭，吃不着饭，西屯去菜店街去做羹汤，门片小学就住南住院，米里屯这也屯去，北屯隔空对不汤，米里屯这也屯去，切记，正屯快速吧，屯大住不着汤。
1: 村民前边崩开竹板借钱的，米里看见忙错了，三只亏本，那里学堂，推动多，来竹干那三座七个月不接，老该村民越来越，西乡县俺村迷茫忙错了，三路当年，来竹前头忙不对边，俺村来竹来去七路轻松些送不接，老个村口西屯小学的那些竹林选拔被准去，米里屯这一屯组队前边来给跟着年纪前的，到他派出所，米里看见忙错给来竹给路易村菜。
0: 糖，芒草叶、春屯开往了，甘肃前边出菜田，丝竹来给春菜了，西边前边村大开前些了几年，米里屯这一屯组队前边春菜田，从年苦有连锁东的糖，西屯小学北站连锁东北归属开前西都口岸七个人些送不接，那去重开，俺们都从开，村民忙活糖，从八年对开，开工开去了明年，西林九江七特三队前边糖，米里屯这七站开六十天，从八芒土东的糖，军队从年前边。
1: 重北村村南西前边村中的，该建南边冲胸塘，前田村官队员，米里看起村北，偏村南边前边村，米里看起芒草前屯塘，老单镇的，也建用我前边重开起南北上不西恰巴前院，那去重开俺们都重开村北，兄弟话也，俺村冲胸起米里看起村北，偏村大道前边塘，长面新竹道道儿屯镇他们村前的，前屯起村外改姓员接送不接，那去重开俺们都重位，他不巧起个被部长选拔，孙南村民。
0: 俺村美丽屯这天，军队去送年汤，重北村村前墩前边南酒店，中华美丽集团筹备独系电子器械员接送不接。我的社会干事从云南来，民村若干十几天，天安县户外选拔高军，过错修改，十八多在民，西东送给月饼，我的沙托儿，罗州连连电送前线。
2: 每岁若干天出吉拉咱们能修不改，前几人不送把天送过不趟。新队天安上月，吉隆年冬你三个月到我九班，年年土寨前班住个，去南龙湾芒草脚皮过些不些。第六，高军来让军长去培训空乘党员去参加当时。搿个天呢，特别出军个气候变，趁着都秋的月景，吉隆年冬你三个月端着土，高军过些是那呀。 特别出在大土空，本家给端了月饼，那娃可给月皮。搿个从人内冷，每岁入节十几，也能入家给入饼，养发明气。俺高军人年纪进步了这个月，看了这么些遍，那最提得不拆个，俺就心头才没穷些松不些。今年冬过了，观看了，老脚边的那边高军没过能熊呢，四川八中呢，陪到养娃他。
3: 矿给俺的苏连连电送七八局，鸡蛋给入面些呢，人百姓工资小吧啦，年把了穷死。矿给他的派出所们土，每岁入局吃酒贴，咋子的整个月？杨发明起，高军空，江当这一局了开不月了，俺做了特别六个月不满三，江当了洋洋这个月结算不是？江当了这个高军起，苍马了，啷子那么短个月把他，除非天大将看着这个月不是？杨发明起。 高军认得了，公务员岗能，当这七八个月个月把他，可是年纪上了，弄车空气，卡卡了，约了七个月。对于特别了，刚刚这个空气肉站后头七个月结算不是。搿个从人内冷，每岁入夜十几起，就变王军博弈。那个天刚刚这个，俺矿车为了钱。

0: ཁྱི ཀྱི ལུགས
1: ཉེ་དོ་ཉི་སོ་ཆུ་ལེ་ཕེ་རང་གུན་ཅོང་གི་གེ་ཆུ་ལེ་ཆུ་ཁི་ཆོག་དུ་དབ་དུན་ནང་ཅོང་ཅི་ཅི་ཆུ་དུན་ཉིན་ཁང་ང་ཆུ་ཉིན་ཆུ་ཆེ་ཤིན་རང་གུན་ཅོང་གི་ཆུ་ལེ་ཆུ་ཁི་དབ་དུན་གོ་དོང་བུ་ཁོང་དོ་ལེ་ཁོང་ཐང་ཉིན་ཆུ་ཆོང་ཁེར་ཁི་ཇེ་ཡུ་ལེ་ཁོང་ནང་ཅོང་ལ་ཤུ་བ་ཐང་ཐེ་ཡང་ཇོང་ཐང་ཆོང་ཁེར་ཁེ་ལེ 马别一些青文学白作了德西彩铃最近迷途白给出穷空电价案压缩接图白切入些铁塘切记林创学大街堂王朝电白切成用着切碟铁道多基础学图库起内了大连落学些你懂你所处的培养军种给出来自秋队的队囊中学老在起来开办 林泉意义按照秋季内人都建议给出德西彩铃直接接帖来团把三月来代表给出泡菜冲突当我堂秋闲新年他听南中局参不看起所随跟着卡塞岁月接送不是给客给健康电价送件给前行一百五年你为论囊让中给宁对堂给出电价来团了命令给出苦有不菜给德西彩铃拆家让咱们准备堂 探测社会企业给出德西彩铃企业认可设计松准入些明儿中用所给出军控国际国库电价团队决心预警给出来最前部密团把切割建林切点给出空有企业电价建林抗力切入些你懂你所处的培养军种企业给出来最秋队的队囊军企业艰苦完孙那么次点企业 来请俺村宁队堂给出德队马拉军队推上水内德队囊中军队建堂外头建勇狗归队当内三队健康库有堂给出电价特色他几度送给人些送不些几次就不对宁肯俺说让军长给萨康提林切成来的给 在内镇都南萨康提林切成来的给在内镇都南萨康提林切成来的给在内镇都南萨康提林切成来的给在内镇都南萨康提林切成来的给在内镇都南萨康提林切成来的给在内镇都南萨康提林切成来的给在内镇都南萨康提林切成来的给在内镇都南萨康提林切成来的给在内镇都南萨康提林切成来的给在内镇都南萨康提林切成来的给在内镇都南萨康提林切成来的给在内镇都南萨康提林切成来的给在内镇都南萨康提林切成来的给在内镇都南萨康提林切成来的给在内镇都南萨康提林切成来的给在内镇都南萨康提林切成来的给在内镇都南萨康提林切成来的给在内镇都南萨康提林切成来的给在内镇都南萨康提林切成来的给在内镇都南萨康提林切成来的给在内镇都南萨康提林切成来的给在内镇都南萨康提林切成来的给在内镇都南萨康提林切成来的给在内镇都南萨康提林切成来的给 你去 他是从口气内有忙不足被面具根据设计中你觉悟出不谈对内从没呢面具根据气这有切成直接谈随时设计主要他组织所安慰得地位是不是龙属居居穷月平均我看土组被面具根据设计所来团不错从没错查到内面具根据马拉规矩切着谈面具根据气托内卡塞罗其心月不接满足他的面具里说的你得不是不接所有那些但别的帮着定着节目过去满足平均我爱难着但我爱参谋了的定着所图的话了平均我看眼睛拧了我看起无尽孙那么差别满足面具根据设计组存年代忙错忙不这有来过年玩用个多 我看他面看完，你们来他们说切的，面具根据测注所签的，盲错错开越来越给偏不准越接送不接。面具根据设计的，他是从开面具根据送签别，他又给级别写不出通控偏距切的，做白西林去写不出主地信任。我看去车子他，民族面看，目前面从看，基础去写不出真注所，盲错推广着这边内娱乐的呢。 面具根据写不写林图努森切的，面具根据写不写盲错谈直接他们说不谈，盲错来偏不妥把切约，没到写送写别明年面看去，我真选把礼品去。俺最初没错儿，配给给你一个团的，谁去谁这切不谈，老多可把团的面具根据去切林穷车，规矩切着七八嘛些，查完具没性别，根据去，干那些的。 内不错，内些大小土，面具根据来过，年初个月接送不是？他家重庆人民面具根据设计专业，城管去谈，纽奎山，边角三百块钱给我看车子谈，民族面看谈，目前面从看汽车了，规矩签约，随军去西屯村前谈多呢，人肯谈谈，你为是不是设计铁塔去？
2: 小学排他谈退去，主办节苍马儿举多当月，他是重庆面具跟送去，面具跟送小学谈，七成的那些主任选拔刘丹去，面具根据设计做不贴，人跟谈谈的是呢，只有来过年初八马赛，得讲还讲对不月，来请面具根据设计也长波人民性忙托当的，小学主办讲木腿推过七仓土东区人些送不接，
3: 那就重庆的现在总统当着妈妈他。
1: 帮助都不预备，杀对冲冲给那几百千余上不现实。今都古别森林错，给客不认别，人穷松江亏土，这就上不预备，当面收钱那错预备。现在上不谈，木就出大不了说，冲冲给那几百亏土，冲冲给那忙不三岁先预备谈，第六几个给别冲冲给那，但我可写钱不够，小是人民给预备。
4: 听个冲冲铁塔，小三讲的，人民内部缺口，彻底进行预备。冲冲跟那几批设备缺人拿了，但老大人，这那把你什么的搞就算了，进那个几批设备缺人拿了，几批车都单价还没的，你那个冲冲车被缺人拿了的，进那个啥时候就搞就，嗯，进你那个，但这边个但是村里，嗯，在这个来个来个噻，在那个账号就搞就这边缺人拿了，冲冲跟那还讲忙不？
1: 就冲出车前呢，等下俺那个铺子车队啊，就日记早上当年拆开上那三那了，还讲给搞着全部的嘞，都是。你为了人，现在从去推他那把滚度，当着大讲堂，当面收钱，过送起手，起了单位，当面收钱，坐些苦油，军钱没办，连锁请不谈，冲冲给那给批谈，酸菜、淀粉、糖、土青的，长包滚土、馒头请一批。
5: 下面了，三个多对开机洗着呢。
1: 第六，农村重庆去九曲塘、桂贡、永吉、秋草去人工、来屯、桂镇、千余井，前来进去秋镇面包制作前的重庆左庆看塘、秋草山、永吉塘、军顶去人工、来屯、边外，抓不出，前来塘屯边过来，秋镇所产区别，南北七十千余片。
5: 你为了能，他是从开始去，三推肯定听着心里疼。从三月过，你们这顶上土狗，规定当月不疼。他是从开始去，装他去看去，叠做他大官儿，做生，连暖节你们这些的，三推我们在谈新这些，怕他脱了当月不接。你去，前头从开始过去从去，前缀去过过速不接。第二，过去从他开带肉狗儿去了，小龙冷库错过参与公司玩。
1: 你们住丁石塘，三头人代塘渔果溪特不冷三八最西边，切特开心时间也不是。切过头，人代塘渔果溪接生皮皮三七溪，七嫩温泉前的三头接触冷天气，皮皮切根十皮皮。 中部七千年国剧业中这三天都当年内魁盲作业吕心的唐金宋康利切切第六村土宁之重开启中部七千年所云内国剧业德西彩林铁春文国旗顿就擦阿西当我堂人民托免感起顿就擦戒内魁盲作业的唐金宋铁孟星儿为电都当学习 第六村土每种工作企业从开始谈从设计基本人类学术托尼用为出彩托的东西命令那批修顿谈人民规定当看向人民人类设计人博谈九个人那么差你拉达切别总体用给向谈从的企业人类设计给别人来博图把马赛总人民别最看人类监督人博图批评什么人给天地贫穷生育年长年之续产
2: 那么连接你，体外忙务为生育前端呢，就是针对其 APP 之后呢。
3: 三国兼用。
2: 三国兼用。

0: 春风，俺最近都干了很多工作，最得多。
1: 从上我有吃牛西当大爹下，
0: 第二场我妈都要去。
2: 听说我那创业没卖，前年最近你二哥见面楼外住的，超过我们人给取多少钱，我是不？
0: 就是我都要去。
2: 喂，二哥，
3: 我呀，还好说。是做程序啥个的事？具体哪个准备啊？
1: 第二年请教马大，牛建邦给南站开始撒币钱都有呢。牛建邦可对不住，我做片子只花钱的，撒些零呀，让个抽象外宾过夜的着。
3: 抽象外宾那学个噻，第三间啊，牛这个去那就买呗。等到开张外宾要，第二年干不不？
1: 让你瞧个着，你让你干谁个着呗？
3: 你哪里去？你穷来还拿香钱？俺们那外宾也有意思，牛这那就醉呗。
1: 牛建明。让马刚问生前，就是我等这请不起。且咱创请不起，今年赢了，年个月不得，让个三不行个是不？让马刚问子前头也的，年把那个给月没收空了，让了刚才点不小姐又咱请不起。谈得让个俺只连钱也推走着的。

0: karche be kujhe.
1: Chi ni shu di, pa lin da.
0: Chi ni shu ge tong gui. Chi ni shu di karche nian ba sige yu.
1: Teng wang a cong gyeb du meng wang hu gyo che go yu zang. Rang ge Guangzhou ne, a ma guam ni dong shi gu xia, di nga pian shi ra to chu. Ti lin de bia che, pa gin bu zhe yi.
0: Rangge nga kye che yo ma zhi, jia zang zhi nishu ki jia tup zi ma xie ro. Rangde yong ya tuan da kari yu, shu da.
1: Cong lai chung shu xie jie, se dong chung shu ma su ro xie yi. Cong ga ma ngu si tan tu zung zhou song zang. Rangge tie su xie bu yi ne. Kun si xie ma cua kan zhe si kye wu xie.
0: Xie ca sung e. Xie ca sung ngui di ka tup so kye bu jie lo yu.
2: Yu jian bang! Yu jian bang!
3: 对不起, 给兄弟给的, 听见爸爸公司的, 里面可能也会有买的。
2: 让爸爸回到。
3: 啊, 这一类得出血的。
2: 让爸爸才念一块多的。
3: 啊, 这一类得出血的, 没了。
2: 让爸爸回到,来血的。 让爸爸回到。 爸爸回到。
3: 啊, 没了, 等到后面, 哪里就先打着吧。
2: 哪里就先呢? 让爸爸其他念不了别人。 心思冲凶做个意思。 你张玲玲,叫价钱买的呗。 从你这个面约着呗啊 他让你用他们去查买着呗
3: 啊,怎么啦 没啦,让给来个的 给个团团你们都这么用的
2: 啊,姐,你们都买这张这日 张玲玲让爸爸你忘个三的日 一年没了,你那团结出罗用某个事了不下 你张玲玲去了又买着呗
3: 爸爸,你阿妈继续去的 现在拿我等买着
2: 我姐

牛肩膀你让学听说罗马人没让大当要约的没有马孙的格式第二人三个要接动

0: 莫拉，莫拉，满足大姐。
1: 我妈个的，莫拉，团团还有那哪里是你先走了吧？是俺干么个？俺让爸爸给俺住一年多。莫拉，你让菜个月。俺们让俺菜家开吃年吧。
2: 两个月，
1: 两个月，侬忙团结学的，说忙团的。你，他们让爷你开吃我生多。
0: 到什么全部他搞公司用这，对这么多赔这么多，人民同他大大喝得个嘞。
2: 定俺许多没，见吧，让了水区对那扎，少东冲不凶做亚的，俺没听劝你们。听这些不赢了，玲玲的那个门呗，没让给他弄个单间，全国从俺这次钱着急，让给他们总给我住人一百。对玲玲，除了有不打开卡的药这啊。
0: 俺们让歇哦，俺们这的，俺养家把家苦个药小姐，谁敢来搞土嘛这？俺们让他答应。
2: 用嘛这？让给俺跟着钱那些。 玲玲听这些你用嘛事？莫让送给他的贵东西，过钱着急，贴上多子来买不得，让这样，给我们这卡着啊！莫让听见乱说四个月嘛这边。玲玲婆们也不听这多，你不听这钱不赢呢？让什么个水果都给，人情么都给啊！

0: 让旁边人帮忙吧。
1: 你让了杨桥写去，让给交警办了，可就没去看嘛了，着急。那么大地干呢，你没领嘛谁？
0: 顶我打牛肩膀疼大谁？可是让给你们买些钱为嘛呀呢？给谁要忘记要嘛谁？
1: 美丽，让咱们也好些当大。从来中学的罗马国庆不是，老弟给拿了，创业好是长远的。可是其他人给我做些视频呢，密码什么出事？你家密码我这个，我做帝国三千兄弟。马上张玲玲参加春秋体考了的，你阿妹天天忙着请我的。
0: 你阿妹，你阿妹是，人生呢，阿妹到三亚买的，的公司挣大钱么多，看做哪个最起码是。其实人家给我的嘴皮呢，人家买不起不是，其实没嘴皮呢，俺做渠道节目，你妈玲玲给。
2: 啊，是当你妈搞的，俺妈去的。俺们两个还是你每年辛苦，俺们两个张玲玲给俺听我忙不久，等到半年了才不是新年了吧？该是总该听我家是年不一，阿妈。我阿妈让了十万几个人来买，俺从头到尾阿妈让渠道买起的。
0: 今天用嘛是？我让我阿妈算账，渠道几个亿。玲玲个开车就让车过着，没人个让能买几个是？还苦命多个，上年买些买起。
2: 啊，我那也没钱个。阿妈让个我不中招的嘞，张玲玲也要几个是吧？听人玲玲个，我小姐请不他个，阿妈让来说，到那既然你看不到小姐，我看不到这个一百啊。阿们俩也不见女啊，当阿咱们这忙不闲没，穿个条大衣，你要注意的。
0: 用嘛是，给这些马线呢，抓巧没用。建明，你一趟就让几个吃一个，让爷你过得尊严严吧，明吧？用啊。
2: 哟，让。

0: 公司的送银，年公司的家里减开我的，让苏菜个。工资简单才愿意，还可不去？公司的七个年日的，给全部都写么个？退休。
1: 让他多活催个命都给啊！落就赚难了，让他刚爱开这些车呢，若不去年的零零日都个。 你妈妈让给苏苏多包姐姐，让你们都广州路多个菜个，请不起？接了，明早上把那的嘴姐让给约不着吧？让接了，让个不够大，让阿妈打到姐姐带不着，得做几多个啊？
2: 俺姐妹，这些东西现在阿妈让他们都写阿们多，等下俺们就要到温州去阿妈。俺是个人。牛肩膀给递送个普罗姆绿的这季，肯定猜不赢呢。
3: 啥？
4: 美丽，让姐姐这些年有事呗，不留母女的事，可是了啊！阿福让给我妈媳妇那么好的。
1: 好子，看过妈那三年忙事也都没得事啊。牛肩膀给阿妹，三年干干去公司的那干不着。
4: 可是干嘛老师，你去让姐姐尝不消。我家大女的肩膀萝卜给当去，我也没看见那些，可不都姐姐明我哥哥当姑妹。
1: 孙茉莉。 让给快种啊！皇帝让彭门萝卜地写呗，也就是的。让给老师也会觉得啊。让大年舅母就当个指望明年新的月，且咱肩膀给二凤过送去啊，年会开不着。
4: 舅舅，爹母，咱等明个下月。
3: 二凤，让个去啊，二凤。
1: 让给俺老婆也子去一遍，听这喊不啦啊？光这寻大来的这去一遍。

0: 孙墨林，你也学天桥，今晚你孙二凤爹娘这两个吃满羊肉，
1: 应该去学的。
2: 那这下，
0: 黄大妮了，今大起你个破病送药去，可是看最熟练理嘛是？
3: 美丽，
2: 啥技术？欧墨林，干啥不打？干啥新鲜活呗？
0: 干啥明白哈来呀？还是要这？我那前头俺爹穿个挺大的羊皮，伊那穿舍不得穿，白得着。给公司的嘛多，看这穿舍不得穿，才穿嘛
2: 大。美丽，那技术，看多学的。
3: 技术，咱妈学的。杰米，开心嘛是？大家阿妈娘说嘛说，马拉坦的茶席多不多？杨刚在哪去茶席排用啊？
2: 卡里，欧姆尼，俺们茶席排下噻。
3: 大哥哩，谈不见咯，我你给钱呢。头回钱啥事呢？然后就叫咱了，可我生不见，昨晚给还出去写笔。这里孟氏局工厂来了啥？准来可把来啥？杨爹用我解去。
0: 头回。
3: 是。
0: 前的见面个长了巴拉斯表个着不？孙二凤，你安尼穷钱嘛着呗？哼，看最难泡面这娃的新菜篮，我那是拿着许多。
3: 丁美丽，让看你丢嘛许啊？看这泡面这娃新菜不大，新菜都是个嘞。我大大你拉萨南大行了，我你自动了吃不给，送票都不是，热嘛热？
0: 见吧，让见大欠不起，借俺几个预备款有人。让春秋打个火柴，地里也卡人吧啊！地让个洗个嘛是吧？让春秋卡着三笔钱的去，春秋地嘛用呢，现在就三笔钱的掏嘛是呗啊？没这不卡着多。我那钱呢，玲玲她这个地这用压的，让有咋子？让玲玲个趁机子，我那是个月。见吧，我那钱呢，让给玲玲了，若不打，让过团若钱不是？一年提人让给玲玲了，她还这个当钱，这卡得算呢，让的偏多卡着多啊。让个三把让给丁这钱不赢呢，洗不进一身污垢啊！你他写个契单子，让给他丁冲不的洗不赢呢，看最怕面个拖是我不打几个人，丁这几个点呢，场面炸了啷个打？
4: 俺们让给俺不是多少几老钱，三个还吃多啊？给这冲不出一二丁这些还没多哎！阿妈，你歇哦，用啊用啊用啊！

0: 丁美丽，你看你不浪着姐姐，没想到哥哥当着救没？牛建邦，牛建明，看最后面开始写有没夸奖哎？我让自己唱把子给多啊！大钱的说是唱把面不值，过了孙某领导抢在偷个钱，能不唱把哥哥当嘛呗？你最得气里看不赢呢？吃不着热死啊爹，我那吃不着不？
1: 丁美丽，咱还是有。中秋过节呢，中秋过去，俺家了该是搞个嘛的。
0: 让俺妹马先生写书给，让俺妹孙二凤给我中家当下，这可认识我人。俺公司那最没个事的要嘛呗？
1: 公司的俺是，秘书最抢不着，俺大姐是。
0: 建明，让拿了去这一面年狗面，一年年面个断了，丁美丽的趁药吃巧没用。
2: 阿妈，他大概干嘛到的？没得用啊，马哈混水的。同我同啊，我做老师打开嘛是。
0: 让米开了一面年旧门，一年让个他们旧时点过去，重修的新年银把门吧，是。
2: 阿妈，重修啥比其他的，我提出钱都没多了，阿妈来提出钱嘛是。
0: 建明，建明，阿妈，阿妈让个再小心个人，俺这送不谈的出去干个追不差的要人，且咱新的年不晓得。所以你娘没事
3: 丁美丽上个年铺鸡给我鬼蛋子不是一年养家铺你不提给我鬼蛋子我没
1: 哟阿妈还是的铺你不素食要的我还是给我鬼蛋子的黄丽给当头送的，陈香给当头送的，张玲玲给当头送的。
0: 张玲玲控制的几个日呗，然后同到哈苦苦没读给。阿妈，阿妈让去到去查大全没读给。今半个年面阿姐听到了去到去一遍。俺阿妈让伊呢，孙某领导过了，强是给不的，不过谢谢，肯定是给不过面的，啥么当吧。

0: 阿姐，让爸爸回来多。不行，木林，木林，让个国企的我，木林，木林，让他离矿主咋不念心给，让他养不随手。苍茫，俺这穷么松，让你是要劝你爹妈，俺这弄下，让个看着些人眼开脸笑，对的。
1: 春来个俺姐当不得个，俺让你个屯大有下节，许多钱俺没钱的用于。你也拿下，木林，俺们顶着起，俺让你养家讨个些个着，把这些给我擦不着，天子给我想打个着。
2: 谢爸爸，是你讨个些个钱打着吧，看我妈的。
1: 俺们都是钱，你见过了可把给不着，俺你讨个钱擦不得个，吃着是乐过，俺你手机给俺让你你拿着。
2: 让可把着对你就是，俺让你们多劝你做个咩，让的，这话接他去。 你看见不随便，这个是呗？俺娘妈不他拉不随便，他不多，娘妈不得这孙女呗。牛姐把趴下，他多。顶没的是年底，俺同学他拉不进去。但你让谁？这里那说，让说说不打扫了，许多肯定是钱对你去。俺娘不多嘛这说，让看钱对你，其他钱的这个是俺没记得，他会是年的让有，俺着了没？

0: 牛剑吧，你也替人判撇去。人家冲凶人不细节，色动冲凶是要听这，没做弱气。从刚忙过去，谈到国庆这时，人家冲凶第一个戏不赢呢，况作恰是电视没不恰不是不？老马撒贝三年，七岁马东。牛剑吧，人可对罗永年牛着干去用的，他这样罗永杰，从个是意思，你看是不是啊？
1: 听我一套，让给玲玲的若不接，平时让她好要些。一年天天让给玲玲掐死电视买不随接，让大家看不得吃的就让了偏到开始多啊。上个三把让听这钱不赢呢，是不是人生不对啊？你太小个钱当谁？
2: 提醒我张玲玲了，太差不些。杨呢？我来给他过组队呢，拿不着。
3: 张玲玲跟我亲友对呢，巴布长的钱没吃不着的，莫那个巴布长的吃下了干过去，过年人家也是肯吃这么多。
1: 上一呢，上个没上半年不也下去过嘛是？
3: 过年年不浪这钱去，巴布长的女给个要的，巴布长过过了没出去了。
1: 这是，等大爹我上面也不是等伊。
3: 但巴布长上面还得。

0: 我的张哥没对不起，是个妈的呗，用啊！我张哥妈吃花几天的，这么我嫂子呢？我今不得不落这脚，吃完你吃完素，吃完啊，看他们那对了看看不多这哦。
1: 爸爸让弟弟先贴上他去些，你还没爸爸让吃花几天呢，那会儿等么多？你那张脸里个天，你说爸爸让别的绿擦些，莫拉的看不出去些，爸爸让的速度是这样的，年前的慕容后站几年的，啥子？之前张脸里个爸爸让的人家这个什么的？牛顿。
0: 让个月就行不的，爸爸，莫拉大张玲玲年底工资用钱，爸爸让个是都从小做养了我过去的，前几天开始让钱去，去做个这闲着，爸爸让个三年要去当的，莫拉个我做工资拿生牛蛋不熟的，大个的，年底那东西去学的算二分之些，爸爸让个来个很多钱呢，莫拉大张玲玲个说的行动啊。

0: 永固于提林卓玛卓公务员，出去点了康阳山。
1: 巴拉达阿姆拉尼的谈了托纳七八的具体东西，俺去普纳尼的先把托眼破单乐园，工作日来给鬼鬼进去，俺去你的心困你的谈起，错就断了大鬼，卡托鬼的感受。
2: 儿子，我们的卡的钱不着，我乱去不着。
1: 巴拉达阿姆拉的军军好像也不拿下，俺安躺不当死。
3: 那就错啊事儿吧，手动驴的全部他用着，弄用着，俺这用着。行了，听到了切记不看，你到了切不看嘛习惯。行了，们弄全部随地，错了别住难过。恰了用着去，手动驴最难过。

수포로 정달나니 지체 마케오나 사티스 동스이사 타비키 디단 초에 초라 니티치

0: 今夜。对的，你来了，我不是还想起你。第一单比呢，在那天做我有一个人。
1: 老公你，杨元呗。你写不赢不？我做客在叫你动不这个，客在俺惹不起我什么呢？你阿妈惹不起的。
0: 大郎，俺没过时间的，还用。
1: 钱呢？我让爹用下的。

0: ཁྱི
1: ཚོགས ཁང ནང གོ དུས ལ ད
0: ལངས

0: 做母亲咋讲起预备冬夜长嘛是都是提醒爱上了给是他们的协议的中兄三比下的我牛将帮去我三路嘛是马赛的电梯界主编是提到了数千年东部人让给三不轻松的我给写册让他们都给写预备
1: 부장
2: 그봐도
1: 여도
2: 엄마
0: 엄마랑오늘일이좋아등기장에아메담을줄수있어天上做藤多，看不到前面，死个了不得。
1: 张玲玲，你笑嘛这？天天牛顿个，我得给当去。
0: 阿姨莎，阿姨莎，
1: 大张跑么人嘛这？我牛顿个给当被夹子人。
0: 阿么让个是呢？阿姨莎个，阿么让玲玲个夹子个当去是哎？大家说平民民多送别，开始自己民眼，我那些么说先对民多，听人说开始那些，俺们过去路没得，两个有主意。
1: 怎么个？马队，
0: 俺电路没阿妈，俺从屯到庄园。
1: 让菜年过也没吧，从肯定是给人吧。
0: 大妈什么人都用得过，从屯到阿们两个姓嘛是？
1: 人家从姓没，一年没吃当新个月。体力书记抓全没用。我让做，给起三不起小鱼。
3: 老婆，
4: 喂，阿妈，你也黄大妮给打鱼的？张玲玲给爸爸吃么家呀的？黄大妮给刚过去多么多，你先说听么说？
5: 俺他妈，哪天有么事？
6: 你做卡里呢，行生么的，今做卡些呢偏多么多。
5: 阿妈娘啊，首都中秋给咱们家的，你爸爸人都不得照耀嘞，可惜爸爸胖不赢呢。
4: 但是张玲玲个说什么呢？肯定不用过的。俺那爸爸是不劝你这个嘛的。哥对对，阿妈个你别
5: 都碰不得，先说。
6: 都是的，上个月没现在退休。
5: 上个顶美丽退休。
4: 用啊，让他在顶美丽参加请，拜拜。
1: 金宝，我同意上个公司用的，你们估计个。吃个鸡儿，一开就跌下。公主忙不起，鞋就落下。上学的，从不肯这几个可赢的一面吧？让个公司那用不着啊。
0: 也是咱们那个业务线索。俺公司可赢的一面算算不着。常说你张玲玲谁？张玲玲个差个足地大，生意一百一个亿，等到这九千就可接，俺家家接不接？俺屋那个什么送上个没上忙，俺让家家接接中秋节这几个月是什么主要合理呢？
1: 这是，让俺来拿个。

0: 人家可是爷，我得送送咱，几个牛郎上网送给钱的年龄给的。
1: 第二把别上网送咱，人家想买谁？
2: 很多仙女被窝子里，你让人羡慕。提着我，团大他个人个钱都用不赢。玲玲公司规定钱个趁女婿的人家接不接？
3: 干啥？
2: 人家我姑爷趁女婿的那年平借多少面？托藏么大雨？玲玲，人家对大爹，罗马我的爹呢？肩膀给我姑爷捂着。藏么爹托给不下雨的，到我爹那了光么松动度，爹那了光么热动度，忙也够了，趁热死度。爹就藏么罗肩膀个捂着。肩膀，托爹给了几对的。其实人家玲玲的从家媳不赢呢，叔叔从家媳不打几个人。听这钱的人家俺身上钱被我的给，藏没了，准备等的。

0: རང རང རང རང རང རང རང རང རང རང རང རང རང རང རང རང རང རང རང རང རང རང རང རང རང རང རང རང རང རང རང རང རང རང རང རང རང རང རང རང རང རང རང རང རང རང རང རང 明年不得这人给开对赌个啊！听这人的人，他们就给么叫开的药人，他们就他们一年通过到判不着，他们的人他们平时参谋大困难用个着，得对人穿肯这是个吧？啊，穿个不着，穿不买不着，年年自动头，不用个一起拉不赢呢，人说说恰恰肯这是赔给赌个人啊！ 啊，你让我呢？考虑给你个公司让差不的。大人，赶紧睡的。连脚的，你让了赶紧睡了的牛肩膀。让个快点来，连脚的，赶紧睡的。妈。
1: 담아슈다. 김씨동 고충리. 김미도. 다감주디. 개구매.
0: 릴리. 아메 범머이하고. 牛肩膀，叫来夸张的啊！玲玲个孩子都，玲玲个三七的这七对，叫来很多年不起阿七的，你叫来，说不得肯真是个说对些，孩子生不得，叫来睡的，赶紧睡的，叫来孩子生不得，赶紧睡的，睡的，睡，牛肩膀，
2: 勇啊，叫来很多他个是吧？前年你叫来你不过看玲个名都是，马上啊，还夸张的。
0: 这，年年了，什么时候得了？我抢没有。陈大队长没去个些吧？这样有吗？是。阿妈，公司两个办公室来吃药的，车间里呀的，马子爷爷，两个办公室来药的，第二么长个没不是人呗？ 公司屯大人家渠道买，现在看是他们哪里米算账，渠道钱太贵。俺们站电视的，俺们站的，俺打建邦皮，很多建明大这娃要的。开始建明，俺是大娘们也不穷不赢的，借钱的建明个超过充电器偷着了，也不穷不赢的建明充电公司问这钱是，俺们站个充电的主办，碰不起屯大了，叔叔陪你有啥能用俺用？丁美丽。
3: 因为嘛，比以前开始俺些那个要消息，你见面让给陈月姐的索性钱差不着，但也让给建邦养的有救没？
0: 俺们让给建邦养的有差不着，你不过让给许多钱没个。
3: 玲玲，
0: 让给建邦成不加年一百？
4: 行没？
0: 建邦，重新的等到新年一百。
2: 行没？
0: 陈大姐，差。

牛建邦，上个烈士场面各地给不了，陈彪最没几个，我最牛来了，陈大姐也得念点数。我那钱呢？在公司囤进去的，一年借了几千个牛渣给我不是？开始囤到上个，陈兄跟他们讲妥了，搞着过着钱不赢了，我最可这是钱少，念点数。

0: 什么几个松人？
1: 让给地库屯洗个月。
0: 接当地库屯钱呢？每次提三吨，看叫做木头呢？苦个牛肉猪肉，做腿子又疼进去，给我们煮呢？每次冬菜煮的是个谁？
1: 建业，上岸趟多，三吨可是煮不就点鱼？
0: 欧木里，欧让的你阿妈，让你卡接不是？你阿是你哈古月，难得做阿妈定的钥匙，日得干你七岁的，欧让给四座七钥匙，你四定的欧给你，每次宁波给舅舅那送给。
1: 他让个阿妹三路卡等外面，你羡慕死了。今次不顾提嘴，三门口等外面，你什么说？这里人拿了把罗剑，金山的军火钱送给。
0: 俺金山皮个，他罗通蛮热，偶然给俺罗祖么接的，你偶然了下去，你阿妹仓马许多钱被经济，偶然给你阿妈留多马钱着。
1: 你莫让那庙留多新牛买，一年。
0: 阿古木林。你阿妈拉马他不切草日，他偶然间你底下切不了自己，你阿妈弱不起的。阿们几个给学土马日，偶然给谈的弱不马钱呢，自己们爬到谷底你一边。欧木林，你自己的，偶然这个。俺们看见，每次他去用呗，是我有。

0: 你们俩人家是把牛打，天天俺牛肩膀打，给吃了钱不给？特别阿姐，俺们推脱了你，肩膀卡了狗不行。你阿妹冲兄弟给不打，你阿妈苍白亲亲些。是，那里是。天天我呢，我这两样的是多，老年什么也吃不消啊。对了，阿孔总，阿家大人俺嘴帮忙打，前几天吃不打，来不来？
1: 现在俺做空电话去俺的律师团。不过错，俺看最前头两个多子前头的，俺偏到右边大人是吧？但俺最冲兄弟，俺也拖不清楚。看俺是他都老清楚是吧？老清楚的冲兄弟，俺看最火大钱的肯真多啊！有。

디랑자다니 롱드 베트 차샤 아자게 장리니 그 체도 뇨제방로 부도 담브리 뇨제방 레스 되는 거 잡수에

你阿妈来这么多啊？你阿妈团大仓花去多钱咋？偶然给绿豆麻吃着，你阿妈肉不吃着，你阿妈咖喱西炸要吃，最简单。偶然这个人，你惹完了，俺们看你名字也好记，解决就能。

0: 야, 마마, 같이 가져가.
1: 我今天把菜给煮一，
0: 拿不上牛去菜给煮您呗。

0: 我来我这儿看那手机去啊！哦，卡巴马西亚，他卡拉因的，不过去过去卡拉的尼拉索的，团队阿米卡巴这。
1: 我来自己去吧。
2: 干哪呀？什么石头？
0: 出口入巷子去查呢？他们老难找外脚。
1: 过去过去，他屋里住的，小区里的，民都按小区的这三栋阿门卡巴要。
2: 他卡巴出租呀的，俺也讲进去。
0: 他卡巴出租，俺送了南里的个拉卡里面去阿门卡巴住。
2: 这不，他阿门卡里面去，他住。
0: 卡巴住没得么子，铺子没得，住处难。

0: 玲玲，让开车嘛送啊！
1: 开车嘛送，能到米都，东阳到处忙查下。我是阿妈，不是的，给我送阿爷过去要洗，我你去住个。
0: 大明，你也是没给我能行，把龙哥弄掐死。给我弟呢？是没麻烦弄油不啦？汤咖啡油吧。
1: 阿妈，阿们让开车说，天气能到米不？路不多呀，没给你这钱合适。
0: 普信，关注你跟俺们要嘛事？年轻人，肩膀过家人么就不接。从兄弟呀，提参照切就切不是。一年肩膀年不过算账，年久远。不过的都是有些嘛事。不过的，什么大去检查呢？他还是个切我有事年纪要事。养肩膀个。出罗门用的什么什么制度？
1: 现在肩膀细的都是潘军的嘛事。
0: 不过的穷队呢，军卡过有。先不瞧队来卡着钱呢，空缺个嘛事。玲玲，提着呢，让你给去三不细个银。忙我把肩膀给不妥呢的，让么都要嘛事。

0: 茉莉，茉莉，让孩儿接走，免给跑进来。
1: 啊，也没多，得不住。
0: 免给住个。
1: 我谈的免给洗不衣，让孙姐买些啊。
0: 茉莉，等到俺龙兰爹一边。茉莉。我让你你家老个孙男都爱要人，人没给不要人了，俺给不劝你们多。
1: 我让你孙男都爱这个面子，给不劝你还要嘛谁？
0: 对的，等到俺控制起点些，俺来头皮劝你们多，肩膀个皮也。
1: 大姐，这是羡慕啊羡慕，可这些呢，人叔叔不会听呢，给个头皮，一年啊。我肩膀拉过来，他把吃下呢。等到丁美丽去搞的呢，全都不搞的。弟弟你也搞的，之前你们几哪个天不搞的，啥时间你干不起家着有住？
0: 茉莉，让听这些你要呗。
1: 但这些事让羡慕我。我你现在去大天做，对不太不能行。这都要有嘛人？
0: 让个业绩差嘛，年什么的吃做不能吸毒。俺爹个特不认识，爹个肯真是特不认。俺怕么做，年上了爹就是那些呀爹爷。
1: 勇啊，让给俺爹是那些呀有吧？学的，看大不大，稍微过嘛些呢，让卡些对恁学习，学的。但是俺爹是卡些呀有恁学的。对呢，让不做，看对钱对，俺特别明白，用钱的，让给可对呢，不最缺点，拉啥钱不是？

0: 你穿了这么漂亮呢？你看，看了差不多。你看王给把双姐，你们这种为家长还是用的，容忍说脱吧？
1: 原来在我啥时候了吧？让女婿，看俺们这土老款，脸大嘴么大，俺们这人多些，看王跟俺哥家姐，怕双姐不多啊？可是看你人多把心不能追求钱个的，可不能给不啥的呀？啊，是给现在你们了，过做么做年前进多了啊，可不能那去。
0: 你平我那考虑教育呢？俺是那年多就拿吃菜药的，哪里了就得药着呗啊！上个呢，俺就春来讲个月子，特别是咱们这等个月子还苦闷多个，你现在个什么苦闷？啥不讲？俺这等个月子啊！你也讲了等个，你这下水切多的啊？苍茫蓉蓉和你穿药也切多着吧？
2: 蓉蓉光线不好，过三百元包多是的，俺都看给你这给呀等么多。牛春来，看着穷的那样是的啥么穷？
0: 俺这蓉蓉天天来说，看着你们都哪个敢管等个没？
2: 让他死去，
3: 肯定还是死去，让他看着中年人。别多呀，别多呀，看你们多。别多呀，看你们多。
0: 我看线索，家里这边。
3: 家里这边，家里这边，好了啊。那就因为我关系嘛。
2: 王大人是你的姑娘，别多呀，看你们多。
3: 你看现在下面的，俺家有啥子用呀？要得呗。
2: 你和说许多些没，你那可是那个不顾天水，要这几就你退休些，他们等啊，等下就个民族。
3: 没咱们这些玩意儿穷嘛的，
2: 要么先困着啥？你还是先有面啥对吧？爹，天桥你家托不退宿，他拉米西那么多心，一年王大人日子对的，不空间车队，伢那么空间，那么空间车队，伢早点说空间屋里，但俺这边的空间也是好久没，俺说说空间都行，你得了个好多啊，得了个好多，你得说下下过。
4: 下他注意，他你下下过，牛的，阿妈，俺屋内蓉蓉干不远，俺没让他卡成对面多。
0: 蝴蝶，跟这些呢，不会生出来生出小虫是吧？下面都是其他，你我爹姐，不了，可不就折腾过，我。你胡说些？嗯，人家不过，差不多这日子过。俺养蓉蓉，差不多那么些小对面多啊。是差不多，差不多，年不定这么些当过。嗯，对的，下面呢，你也让你看那些瞧。 年前人家，你们他人来说呢，年俺就拿个姜母大，能仓木归论钱呢。哦，等到可是二五的仓木归论钱节，春来了看不大，两个是他最吃老实了，你这些用对。哦，对的，钱岁了，听这些嘛是呗。哦，不用注意那呢，初步归给十吨钱了，吃一千的。
3: 阿姐，但这是这说，结果说你先给给十吨啥用啊？才叫我蹲说啊。
4: 阿妈。
0: 看他俺的蓉蓉卡车没？
5: 人家看嘛，这车的卡车嘛，这看嘛，这车中国。阿西，等你俺他还是个真正的。你让我猜下辛苦。让阿姐给我有事，你让你姐给我爹有的，你让车过。春来问不答，顾不，忙不跟前的嘛事，叔叔家来给，我马上去。以及明那个时间，错给我要钥匙呗啊！
0: 咱们两个养了大不是？你也抢不买钱呢，多谈些是呗？阿妈，俺们俩学的，俺们两个零零从家租着去，肩膀给恰恰藏没有所图过的，俺们俩能赚大钱去。到呢，叔叔操场时给对着我们钱喊的，俺们两个说我们钱呢，他个人，他多几百块都是咱钱，他都养啥弄着去多啊？莫俺们俩说的这要是呗？
5: 不过俺们让说的这多个，春来钱不定这钱不是？
0: 谈的不过的，就不你们的这钱，看不给他，瞧吧，姑妈钱呀，让你给要嘛是呗啊？老子给拿，不过老子肯这是给吧？你也老子肯这是给吧？哎，老子肯这是给没？你俺们俩先瞧，你俺这生不大，俺这少钱些，不过老子给不有，俺偏没偏不起。 你爸爸起个阿妈钱，不过的你钱不差差算不赢，你干了些啥给不的？你那阿妈两个，还是钱有阿妈，你最疼不得啊！俺还运作钱阿妈到现在还是钱个有。 你地址一名都是谁你还凭个地址一名都是谁你春风你要请一名都是个药是吧你吃一瞧春风心大村多你可对亲没说春风乱杀等队你吐了杀嘛你骗死人啊你到军大嫂快军大嫂是你看脸瞧你春来了若不是要叫吐没说你俺这不顾跑跳能行少吐没就一年你可真瞧人不是你的爸爸老是叫嘛是呗春来了爸爸没吧牛见爷爷去多嘛去吧亲你老亲你嘛的阿妈牛见爷爷亲咱的那天家老就不想亲死他的春来怕下街牛见爷爷说不得我认真说起你春来和你狂不念书说是爸爸偷牛羊嘛是爸爸几个老是给你买吧不过看看的要是阿妈我你你个陪妹是那老子的所以叫我抢不起年纪的不学习修图年修那么三年素要是一年我要是呗我还没我可以去买他的我有银是有买没银是没买他的年有目前的老就站住的话虽然你的亲友要人虽然咱们亲友要人天是上面我去多亲友要人你俺们俩唱过谢笑老弟给难我心脏的呢退着三妈好美我还牛见也能洗钱顾不得带钱呢啥子可我心不急了俺们就抢不起点的多一年我请不赢的心脏的肯这瞧人我请不赢的不过的你肯这瞧人我祝你对一点我打不擦不是我的那车头也明多阿妈你也差不多都是一些气面你看着牛叉你看前面你也看着牛叉中间点一的你牛叉我暖和呀面一年阿妈啥阿妈两个三个要是懂的不会摸进我呢说说操我拍架可是下下雨

0: 建业那么，前日上学的，你春来了若不肯这次求我这，连老师，俺们俩的那辈子，看不得春来的强子给别人争笑，还是些吧，春来个气度，你也差委屈度，俺看不得那辈子个意外。
1: 수수담시 암랄 강부고 야는 사우고

0: 康不治。年轻就。
1: 妈。你阿们两个欠林松啊。欠林三妹吧。给不给敲门用啊。
2: 阿家丹尼你要不要你要做个嘴去给这个大主的。
3: 卡着。

0: 妈呀，苏苏姐啊，
1: 哟，
0: 苏苏姐啊，
1: 妮妮，
0: 哦，阿妈呀，可丽姐啊，妮妮呀，这，
2: 豆豆，说不定这了，杨长的孙不孙送啊？
0: 妈，阿妈让你那水电表写对，卡水电对于你乐乐写对起，我，阿妈让豆豆，看我亲不定哪了，看他俺去过谁。光大的七步路用咋？看我爹拿了照片的去看你们多。俺们俩用兵的，新年也肯咱说了吃吧。妈，俺们俩年哪个路大开没得？
3: 钱生，阿姐，阿姐那路的不就怕是多？今晚俺来大姐那个吃花街路门前吧。阿姐那了卡拉说个用去。俺爸爸看着都是年对门多。
2: 我那一年生又来点数。白白住江水湾摘不满，白米轮给煮吧，也是菜市也让是些。其他年年个也不会那么吃药嘛是的，年年个弄不吃不是。那托当药嘛是？
0: 阿妈，阿们让托当药是？阿们让几点地托？阿们要学的是？
3: 哪个的？有些过节，卡拉心不卡的是年一
0: 吧？就我是年一，这西北吃我送啥？就我说过什么？
3: 年阳过对了，可是我那人跟中国男人比不着，啥你其他年不啦？
0: 妈是，姐，你做事情做不明白，人家都这啥过去啊？你让那些黄大年岁岁轻不的嘛多，天应该比马大。
3: 那
0: 最重用的，从来强势给不对，不然该看不嘛这那么来点子嘛去。
3: 年阳过对了，肩膀高起硬呗。穷水钱不得少啊！然后那么我们的，那么全部的来交的话，
0: 自己让卡的赢
4: 了。是其他人呢？小姐，俺们这点，俺们就是你丢的啊！让三不是女啊，年年穷不比不免的。穷没有老天给拿了，天来了人间上，都给他们怕花钱，俺们算算不要钱吗？
0: 可是，
4: 俺俺从我现在穷人我钱不得，年底这七十万啊，对的，年底这七十万钱。
3: 让明年等到钱来，钱大概七个多啊。
4: 阿姐，怎么这样？我就没时间接。要请假吗啦？
3: 呀，
5: 上街看了吧？俺们张玲玲那带个亲属哎。
3: 他个的，他都过来那里检查去。上面让检查全部牛奶饮呢。阿妈那里带水要买的是的，通通那么应该拿老煮过的是的，全在那里没加些其他结果的话。
5: 张天应该看不顺眼嘛子，通通俺张家就要的，用嘛子，俺们中国人怕吃的。
3: 怕不让开些油？苏我就拿点热的是，
5: 让么了？
3: 啊，七八不让你开汽油，么让我最难点的用嘛的，到底不要嘛的？
5: 卡里呢？到嘛的啊？卡里要的？
3: 啊，就真买吧。
5: 真买吧？哎，你阿妈打让么了是？
3: 我就买，看他么了难吃的用嘛的？
5: 但是就买，都是他建议。
4: 但这次这个牛奶那么硬，家里没有热气，年前呐，阿家大年停车车呀，上午说年庆祝日。可是年年年爸爸在抢死狗，没救不起。其实我们抢死狗用的药水也买着，俺最拿得下呢，没给谁给买是吧？他那可是黄大妮包的给钱多，每次自己家来要，他都不让我
5: 听见的呀。马前这把过天有啊？
4: 俺现在没得。
5: 马前这把过天有啊姐？
0: 建邦，让开开去羡慕我。看到俺让皮个店面，
5: 阿妈，阿妈那最近三年代大年纪了吧？从大的三毛好开始不嘞？张玲玲啊，是打着娃要嘛是？莫然个那家庭不是要嘛是？皮个店算不算了嘛是呗？嘛是阿妈那了，不按做要是吧？你阿姐宁愿那带阿去呢，等阿张家去嘛是呗？等到见面的见过你家还讲着是吧？阿妈那都是些，俺你们都做俺那怕带阿着，看这多，张铁英我这边呢，俺我自己。
0: 看人我才给死，你我是打这娃开药嘛是？看到俺做没？让俺看这些年俺做没？他给你打，小英打，

0: 建明，咱给兄弟开了车都是乘给谁的？你若不问过俺姐，啥俺弟心里你去？啥俺弟嘛，亲给爹，侬们许多不打，观众个都不许打，行不许俗气，吵死的打。阿来弟说的。
1: 提提咱给，我咋是许多啊？我亲俺说的，喝了啥吃去？娘娘俺们打，可就想跑了吧？快点，别给去。
0: 怎么可怕小人？你提人，阿妈点这修过什么电影？开始阿妈来不到啊，尿着床嘛，躺下吐死。
1: 这个事嘞，尿着还没吐死。
0: 上个阿妹，冲兄弟三百七了，没退嘛，切不切？现在三百七了不是？叫肩膀给给些的快不到啊，那么咱没退切死。
1: 好的。
0: 让阿妈讲个多个。
1: 你阿妹，叫肩膀嘞，怪不得给死。
0: 怪不得把卡里要着。没事让阿妈估计给起牛羊马这点却要苍白开遍了三门灯的来不是不洗不洗都让阿妹给起车经营些送给你叫肩膀给那么长的有些事阿妹撒起心大撒别起来抽个电视讲过这样吗这
1: 丁我呢选别起来给别去啥啥的下
0: 茄子看的你三门要过去等的冲兄弟干了张玲玲给从阿妹的三不停这些有的我最撒别跟这些钱不赢呢能没偏尊给得用个人让阿妹提醒提这些子

0: 爸爸，阿妹啊，每次在那了，该休息时，叫我的爸爸来休息。能不用啊？阿妹啊，开始休息着多。阿妹啊，也我是姐姐，爸爸让咱们休息。俺同你爸爸让同班时候休息。爸爸，你阿妹爸爸让老三难打的，阿妹可对你这顿发配，爸爸让了，咱先看你情况的。前三爸爸让个什么样我是当姐，愿意睡这顿我们家妹还过不去我的。
1: 爸爸让给，你阿们大朋友罗个车要给军车开的没心率呗？
0: 没心呗，心率没多。你阿们姑姑奶奶，爸爸让个班儿通着，还要没事让接，可你罗个车不得？让给是要提成箱是呗？
1: 没人西个大姐，让个朋友给宿舍车接，肯定接不通着，特别没得车，罗个车没得呗？
0: 妈的！爸爸，你阿们他都给不起来给得些？
2: 我看着有呢，爸爸让个生骨头也没爬过去。没事呢，爸爸让个捏了，蔬菜菜上俺们控制拦截，提拔的起码的呗。快看人别杀鸡的，片面落脚子下不着，杀鸡皮个冲击机算账，身上加了六个大，其实俺俺是杀鸡皮个看不着皮呢，我一摸个是呢，他还是用的。
3: 那我们穿啥子？杀鸡皮个可以送给雷公给，过三天别杀鸡的。
2: 你妈忽悠了，把作水打，可看我给住不得，俺最低干了，看我啥还给住不得？姐妹，让他们给咱这跟这这啊！罗曼，我得给亲不是，屯大的，所有事么人伢得着。妈说，让我自己姐姐，每次几点都还忙着不？点点困难怕也是我要着。让给他们三十批骏马单把枪下呢，让个去过永年的做点点批骏等着。
3: 一年三十批给，三十批下被狙击拿了，你最拉不赢了。
0: 俺那年就叫小小三对小对了，别是没说不的。
2: 你做卡了好着，忽悠送给不那天，你他去偷着，看不给别的，难大没？
0: 上次的卡忙塞多啊，
2: 没让写哦。他那眼没让了，吃完就吃的要着，今天急忙俺回来了，你也拿不上么让这些？
0: 吃完就得钱嘛的，爸爸让给，你阿妹俺做好娘，现在还得没信就乖，你爸爸让出来时，俺没来落呀要着吧？落来时，你穷他的，爸爸让对的，爸爸让刚爱车队，那么啥我吃完就是对你说的。
2: 车上，阿妹让了个水吃的，没事爸爸让个阿妹，你阿妈也去吃阿妈的。上
0: 没事，你莫拉个阿妈也去吃阿妈的。东海仓么，你阿妹没有他么的。
2: 上个车不给开邻居，没事搞的丢莫拉个，莫拉了马个不打，通州吃药的的，你也吃了嘛？对不？给吃自己先用呗。
0: 车上，爸爸让给阿妈也去吃，可把结果买的呗。
4: 妈，他啥嘞？阿妹爸爸让了，没事打扰车上，也就是来过了吧。俺做公司连米多也大，兄弟托俺，我上外面打不着吧。爸爸让个也就是没那么好些吧。车上给谢谢你写的。哎，啥？
0: 阿妈，来过啊，爸爸给写一次去。
4: 呀，给写的。
0: 喂，
4: 陈香，我去挖几地下去，俺屋里拉上那蓝山寨货。嗯，金爸，上个月也就是了吧，你可不当不应的。他等俺蓝山怕落去，让人从一路牵你，恰恰你这去了牵生的。
5: 爷爷，来过的，来过的。看的走路有你意思。
4: 俺谈的蓝山上咱有你的位。
5: 陈香，啥女婿？现在多少么子些么样啊？让好话别你丢丢呢，别丢。
4: 当我做过小老七，俺牛肩膀给夹不对劲了，落地个嘛是。俺谈的蓝山上啥有你对个？
6: 谈到的上什么大么大么？上去叫谈的让俺们大阿姐明白，爹娘没图不随不是，可听见了让给那么长的，也我去看见，你们来吃不赢了，普遍个来给大，刚开了帮着吃不是，还可以呗。
4: 建明。

0: 전 다디 아 삼례 역시 단추다
1: 다디의 삼단야 가려래 오늘 안개 수수주저그 공스 두스 고개비야르 띠엠대제 대년이베
0: 전개 따주시대쇼
1: 전두스 땡기인다 니에주저를 가봐시게 로베주기 가나를 좀 뒤스제 디괄게스체드 그래도 야, 야야, 니네 식사다.
0: 란소씨.
2: 니 갈래 다 알아보자비인데, 제부 가게 치우면서, 도스터도 니 밤을 다양게 제 투수 말이. 니 밤은 니님도 소화게 매부 가리이나, 어서 남무수님도 소화게 매부 가리이나, 가리이나.
3: 是的，诺布，对是的，对是的。全部的列车呢，等到不能时间，没事当接。都是些，都是些。等到爸爸从我工作忙这边，爸爸急忙问啥事呢？哦，上个半夜里我忙啥事呢？俺团队的给协助着我。
2: 爸爸让俺去看不舒服。
3: 怎么怎么？爸爸疫情没得。
4: 三对的，迷茫过这么多，上个对白有五十几千的，没钱没钱的。算俺钱没钱的，说的。这是啥全部都，你来看来也不晓得我。
3: 喂，建明。
1: 建明，上个月是呢，俺做几千呢，看到最初就筹备，说是宁波三十台设备车用过的噻。
3: 对，他那个，先做题目说，可是俺宁波的，俺做筹备的，一年老忙过去，也是没办法下不来。三十天也好过月，也是没许大多，我那用过的呗。
1: 你哪大有买的？交钱吧，交上落地不起，三十批个张玲玲个从家有买的啦，俺们马刚有买的，看到三批车备修过，建明个那么三千修清理。
3: 三十批个也全部有不咋么事。
2: 那是的，
1: 从业以来算账，可是俺做脾气干了，从干接不通了。俺弄我那样做，弄得有本大。三十批个，谈的三安团那个从不忙不丢的要着，俺做那个的青年人呢，推最他们最钱的么多。爸爸让我那拦着都，年明了拦着生意，俺们俺大爷的爸爸让拦着给我那三百的。
3: 这，拦着，俺三妈拦着用过的。
1: 明天他等俺，什么车先修的，可有送去托了下，可干你不要三姐的，你嘛可有了把做事的，我接不是。让什么车车还多。
2: 陈大弟，你让他去吃了去，让对的，三十平米的落地给下不着，让你出去筹备文字去。三七的跟着钱买些，让龙去要着，车站推走他们进去，三七的谈得让名额了就不着。
3: 让还是有，你给个用的，没给个名额就算，得这么点的。
1: 也是要还要着，你把那个来让忙我谈到三七卡斯卡了不直接得要着，别人可有送给不着的，三万不有理工说了要着，你最得做车，他们你他去偷吧。
3: 让个停车钱呢，你可有办法子？
2: 多呀，姐姐，赶快修它起不得。
3: 看看你不要啥子的，谈谈俺做车过来快些的。姐妹，他是，上马刚工资送上，跟这钱买些，上来不赢的。什么买些啊？开始你做了，他把车上的上更要买些，上个做三十次车拉不起的，人家卡住有呢，给俺们几个客户跟着多。
2: 爸爸，你那么啥车过公司车子，从俺这边公司批的少就。
3: 本来今天大过岁，跑不远了，兄弟，找我做么事不能行？
1: 俺
3: 你不比你现在那个是你们多些轻松啊！呀，俺让做乔王郎主用乔王郎主用不行。你让俺们这些人多，俺可有送酒台了，什么这些都。你现在呢？你可有送酒来过了？你最晓得吃个钱着？先到这屋里，吃得起。美丽，可有送酒来过了？你最用心了，英达。
1: 建明。

0: 也不是事实。那更多的是。
1: 我没算，那钱哪给你？
2: 来，我过来给你，都是嘛事？提前俺做爹呀，他们捐血过的吧？谈到看到人团吃饭的都是在的，干出去他们天生硬出去的话，那得打打拳的嘛说。
3: 你这呢，俺做给他们人团小的吧？对，这是多多几些呢？这个都是。
2: 大家想俺们说，你们都来给多多几看呢？他们人团的肯定有，谁不是老土的个，确实得跟着吧？这你说。
4: 他们卡扛起，人力给跌宕错事。
5: 他们卡扛起，能力低级重视。
4: 他们卡扛起，
5: 关键厕所露水。
2: 哎呀，过来告诉人家都是。
6: 跟着就是去了。
2: 哎呀，这就是，看上谁难的。过来告诉，来写单去的。
0: 我老早去。
2: 哎，要不是我。
0: 不是。
7: 闲了老板看月呢，人力准备三十块。

0: 姐吧，让给阿妈可怕些子鱼。
1: 俺阿妈银子可怕准备许多钱嘛子。
0: 是。让给阿妈查些土表哩，你得买鱼，得你得买鱼。
1: 买俺做哪类鱼？
0: 大妮，大妮，大妮，你得买鱼，大妮，得，大妮，你得买鱼姐。你得买鱼，大妮。让给我姐大姐，你得买鱼。呀。

0: 喂，阿妈，你爸爸黄大妮，我从前中行吃送啊，大爸爸来还来许多亲们多啊，可对于你从小托管我登记，
1: 你做的都些嘛是？当他黄大妮给我大人爸爸住亚地铁了，那么就很正经个玉面吃哈口是吧？
0: 阿妈那个农民吧，阿妈儿子爹娘出两个就是，
1: 让爸爸黄大妮吃了谁谁，我容不起你笑是吧？茄子，上给黄大妮的，这玩意儿是东西。
0: 阿嘞。前次俺们那个俺舅是个幺儿吧，连个记不定这，俺这女也别的，俺们那你心哪了啊？哼！
2: 阿妈，阿妈，
3: 哦，
2: 杨南到哪里的？到哪里送啊？
1: 阿妈，阿姨。哎，是，平奈旁边有是呗？看不得，桃子还是要的啊？你看啥么样是呗？
2: 是，桃子要的。
1: 他的你那么说的是多啊？
2: 哪种的？
1: 哈哈哈！看起我这年年嘛找着去，俺别的你那么的那是最些的，平我没穷的生病。
2: 上次落的热了，看不得你那么哪里当下靠谱的。
1: 新的开始晒的热啊！
2: 可理解啊，年轻的是没定个的。
1: 年纪大也不有。
4: 张铁英。
1: 我这，阿妈让肯定听用吧。阿妈，哦，是，看不见你啊，赶紧打烊要是呗。啊，这我那也多啊。
2: 怕丢的，有你多大个的鱼？
4: 丢的，
1: 有。阿妈，阿妈让我那阿不是都。阿姆让不过我有俺家的哇！
2: 阿姊，现在阿妈说的有啥过种哎？当夜刚不好多的，好多药物也多呀啊！
1: 阿妈，但那年现在还可是看不别的踏实的些，春来了不走让事的日子，那么马上便生煎饼的哇，是吧阿妈？
4: 这是，让杨姐开始下药。
1: 啊，嗯，阿妈，你啥么时候对药没呢？你看不宁不的，阿姆让从人家借，阿姆让给钱帮了，春来人家公司就打死了的，用不着呗。
2: 这个嘛大，卡的意思，不过的能回公嘛挺这些，等到公司那里用了，公司当不熟人，俺来不大，俺要让不钱阿姆来给的老师给弄没。
1: 公嘛哪年挺是合适的，给现在年不啦？嗯，公司那么就那几把，到那春来哪种就当过，啥看不钱不谈啥不的，而不是没对不用心是吧？可是明年的双节，阿妈女也能肯这去啊？肯这钱呢？寻到他们是哪里有那老地人？
2: 哼，人我那么地生产上去，地贵地哪了？地送我送呗，就是你这批高人去要去，生产嘛去。而且等给人家做用的，过去路其实也不就他们种哎，给你们乐乐啥？你还看不中年纪？到我那江田银行给，春来爱去的多宝宝中年呗。
1: 阿妈，给现在年不啦？阿妈让操我去的是多啊，那许多稀罕我。
4: 金爸，去的其他去一下，让个爷多许的。我国最有用的手机洗衣球，没了少够用啊！我
2: 阿妈，什么这嘛子？乐乐个爷年轻个样子，没阿个少够嘛子？伊那牛春来个，光光水水就最用不赢了，去的早下等嘛的，现在等嘛的。
1: 爹，还是这啊？上堂啥不什么那个了啊？上堂都我谈个啥不多，我你没记不记了？我一些节还记啊？上个春来，公司哪里去？年岁得不见小的。

0: 天人，可对伊那米里家年节错给个月嘛是，让个可对伊那不得去取给不是些个，得不过偏到月嘛是。
1: 阿妹些不当心，整天伊那女婿，伢公司秘书伢些是嘛日了，连续干么些事也嘛日。
0: 用啊，用啊，咱们伢亲妈吧，咱们伢嘛钱呢不过得都是超拉主日，看他能不得也给伢嘛些些抢不嘛些咋。
2: 俺那村里人大日子，去了哦，八十座，等到建设这些地段，看他捏电话。你们去俺们那朝年岁大些，总看那就是呢。俺们那母亲们呢，等到中央那年岁大些，点头都给俺。
3: 杨小姐，对了，牛春雷，也还让着多个，也俺们去用过些些，天王合作长吧，要去学习。
2: 这次，你来让给年农民连端的，
3: 让，跑好了。

0: 喂，苏姨妈，
1: 我新疆阿东阿姨，
0: 阿东哎，阿六姑啊，阿妈，阿东还是那个女的。
2: 喂，
1: 康桑，听说牛春林是金大银呗？
0: 银银银。
1: 牛春林跟缅甸民的银贵姐姐，俺姑光送钱下，年终收钱不多，听说你先回家阿修。
0: 给银给银，年终回给银，其他托儿得不呢？俺做银子给银，其他个不得你多买单着呢，陆天。
1: 我对不起。
0: 道歉呢？
1: 开心嘛的，年终回家阿修了。
0: Less。
1: 很多挣这钱没呢，俺做年终干年终的。
0: Less。
2: 我同看个咪，村里个同多听这些不赢咯。天干你同干伢钱赢死个，
0: 用嘛的嘛？干伢钱就没得，干伢钱用嘛的？俺们两个嘛都给土嘛的，人家去多钱的？
2: 不对个说了的，当年给土没多，
0: 给没多看你呢。俺们两个肩膀，村里两个是这样住的，俺不过的邻家孙子，那孙对不起爹是吧嘛是吧？俺们两个伢嘛钱用嘛的，俺嘛给土人，我得给土人。
3: 哟，俺们两个大爷可多。张天应该对你爱着了，那么大劲的爱呀，亲妹。
0: 呀，牛金吧，我忍不住了，先这款这开了要是，俺已经让丢了19年呗。勇啊，你这是让丢他个媳妇，一年俺媳妇些了，让给你不过赚了么这回的。呀，大不花多。
2: 这大知识，别是你给我用去。马队。
4: 肩膀，我让吃了，爹若钱都送不到的。
3: 弟兄哥兄，俺带着俺们俩做工队呢，怕等姊妹。
4: 钱你用啊，我让你给些药物钱的。
3: 俺们俩你卡死我嘞，我让嘴巴给卡死我嘞啊！
4: 我他家爹姐零零杂的钱没用，你这钱的让给我送托个人，一年俺才见几月，让给村里杨家让个公司里个单个月的。用多的，
0: 很多护种重要的。
3: 儿子阿妈，阿妈两个不差么啦？几十个钱多，我才应对人家出好多啊。
4: 当然没听爷没说的。
3: 没听爷，阿妈两个听这些太皮卡了嘞。
4: 没听钱财呢，村里两个公司里没人，让亲戚叫个年轻人的给他有的。
3: 用啊，阿妈。当我阿姆兰很上手，阿姆兰爱从小听说卡地家不来，过来看啊！你也请我，你也请我。
0: 搞死狗钱！阿妈，大天大地都是天气是吧？
4: 他给就蛮水的，蛮水的。我管得很。

0: 永过月，永过月。
1: 阿姐来，阿姐来，阿姐来。年龄，年龄。阿姐来，这个牛那个青年伢子，年龄去。
0: 阿姐，既然是这个开始要着啊，年底没得开钱，我得就这些。总干那得不得开开始多啊？
1: 这个牛那个，既然钱来拿了么就了，先把酒了么就送给，既然先拿去，荣耀生中不就熊头时，等到起这心多大，给没到今年永过时，看咱既然中不用的光不是。
0: 一年我给不明度，我给不起个月三三明度，我看不准俺说的那给不全的明度。
1: 第几个牛那个俺不算账，俺六头皮明度。

0: 玄爸，不是你学天桥，我知道我。子知道你学天桥。
1: 阿珍兰，阿珍
0: 兰，
1: 子阿珍兰，给我怎么行？我就送给侬的。
0: 子
1: 阿珍兰，
0: 我知道，子
1: 给我给我。阿珍兰，你这个牛那个一天半天皮的，我别人送给，等到我朋友拉不了中年不过去，我连个都想你用嘛是。

0: 이시와대이베대이도이것도
1: 용아, 야자.
0: 피치 말해.

0: Gela, tos guna da, gela, gela.
1: Yang alia yuda.
2: Ta dush. Niu chui lei, yang han shang yun be.
1: Rang ge babe nga ge dan chu.
2: Nye babe ge dan chu si eh.
1: Mo la ge nga gyab chi yu zang, tun tun nga cosplay ge zhi. Ta rang ge babe gui zhi kan zhi qie ma qie zhi.
2: Rang nyun shi, ma gong se de be shu go, rang de de zi ma qie.
1: Ke si rang ge babe nga tong han le ni ji gi ba ta ga. Tari nga lega yombi, kandido, nga nyo sangi kechi shugu miyong ra zui chebri, rambabe nga ngos toz treo chigri.
3: Chige nyo la nga zui jinda son zata nye mago.
2: Kyuncho ye nga nye mago a, nga kibu mo chuna, nye babe kibu yong mari.
3: Chi zung senpe a jo kunzo, nga da nyong chung le yan yombi, ta nga zui le ra chabda, yan nga zui shoka zemdi ke zomya yoshi, kibi as.
2: Shoka zemsi na karsko re.
3: Lego lego du nang shoka zemsi goshi, nga zui kambu zonye zemdi ke pusi buda jinda kabu yoshi, kunzo samu rambabe ying burda.
4: 行差不点这，你来买酒。喂，卡住了啥？
2: 你年南公司人，全班叫着得罪什么客人？
4: 你年南公司人，
2: 客人南公司人，谁？有那片子，对的。可是要几个月？这不就要卡多？卡多
4: 啊，他人不能过去，我是很多哎，在中午那边是什么情况？
2: 不是，俺老有米，来卡里有人俺规矩去说。爸爸。
4: 昆尼公司哪里请客不么去了？但是咱们送哎，敌人来个叫我妈的呗。
1: 瞧这，瞧这，瞧这，瞧这，瞧这。俺今天你歇一道，南京的米银子，米线大队的乡镇没收着，怕做靠不起。对的，准来人，俺老着急。让俺重新一道，对军来个门的还是靠着么个？俺兄弟刚到，江北没送那个小妹，心酸。
2: 不走，咱们让看你的。
4: 爸爸，爸爸，你也给这么些我看着，看到俺们都考出来这么个。可是这个，上次你们都喂。前段没，当当你家两个小拉多，你年数你们可些些，莫拉了，我管清个。羡慕多，我的你大，看不多个能拿土嘞。可是，这里上面土豆塞不着，你们就得用这么多，上上顶着有那，我搞不用的药。
1: 用啊，现在让莫兰说不下去。用啊，你让三小姐去个亲戚。他们在底下看多，
2: 今天你也莫兰说不着人呗。跟着多，俺开车多啊。喂，阿妈，俺阿爸两个上路住宿，你爸爸哥哥大爷的里住不穷些，他都黄大你个车里车都不是。
5: 杨琼霞。

0: 고감사 기랑은 여기
1: yes 나제난다
0: 네가 너 황단이게 랭고레스리시야
1: 아잖아 기랑은 여기 아니 여기 있다 가봐요래 아
0: 검숨 숨리다 못생하시야 저쪽 디
1: 알레 저쪽
0: 어
1: 나무이 개매 교공을 랭시다
2: yes
1: 야한데
0: 그렇지 야야 쇼쇼쇼쇼 교수로 어찌
1: 비게
0: 어 디디 말로 야
3: 就别，就别，就别，就别，就别，就别，就别，就别，就别，就别，就别，就别，就别，就别，就别，就别，就别，就别，就别，就别，就别，就别，就别，就别，就别，就别，就别，就别，就别，就别，就别，就别，就别，就别，就别，就别，就别，就别，就别，就别，就别，就别，就别，就别，就别，就别，就别，就别，就别，就别，就别，就别，就别，就别，就别，就别，就别，就别，就别，就别，就别，就别，就别，就别，就别，就别，就别，就别，就别，就别，就别，就别，就别，就别，就别，就别，就别，就别，就别，就别，就别，就别，就别，就别，就别，就别，就别，就别，就别，就别，就别，就别，就别，就别，就别，就别，就别，就别，就别，就别，就别，就别，就别，就别，就别，就别，就别，就别，就别，就别，就别，就别，就别，就别，就别，就别，就别，就别，就别，就别，就别，就别，就别，就别，就别，就别，
2: 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
4: 阿德兄弟，阿德兄弟，阿德兄弟，阿德兄弟，阿德兄弟，阿德兄弟，阿德兄弟，阿德兄弟，阿德兄弟，阿德兄弟，阿德兄弟，阿德兄弟，阿德兄弟，阿德兄弟，阿德兄弟，阿德兄弟，阿德兄弟，阿德兄弟，阿德兄弟，阿德兄弟，阿德兄弟，阿德兄弟，阿德兄弟，阿德兄弟，阿德兄弟，阿德兄弟，阿德兄弟，阿德兄弟，阿德兄弟，阿德兄弟，阿德兄弟，阿德兄弟，阿德兄弟，阿德兄弟，阿德兄弟，阿德兄弟，阿德兄弟，阿德兄弟，阿德兄弟，阿德兄弟，阿德兄弟，阿德兄弟，阿德兄弟，阿德兄弟，阿德兄弟，阿德兄弟，阿德兄弟，阿
5: 몰라 란데 로데 보제 되다. 사야는 신부다 대선이 기부도. 저도 부세가 셔주 중요요리. 배야게 사람마다 용도게.

0: 这个牛腩。
1: 嗯。
0: 这个牛腩看不上。
1: 看不上。
0: 这个牛腩。
1: 丢三百。
0: 嗯。

0: Chang Bola Shabe Jigi Lochutana Sumulinga Tunala Tato Chedepsi Many Combri Risine Tantabudo Yombi
1: Losancho eh Kirani Zito Lining Jichung
0: Yine Ni Semnala Kadu Yine Gato Jubesurashtu Nga Shojine Tomne Yang Shojin Dajine Shojugi Ni Semnala Muli Che Debe Nongu Chimbu Jungi
1: Chen Mola Range Tani Yam Semnala Ganga Kse Yubishinibe Yam Baba Kabishirayori Mola Range Sumuli Kabta Chari Chen San Kuni Yanga Jiyal Rewashirayori
0: Azi Newton Dini Tunda Logari Rang Baba da Amo Karcheje Loga Chebre A Kang Yi Sona Titu Ranga Ame Numdun Nyeji da Pyochinje Rang Baba Jugo Yuxiabri Yang Nimji Palam Ngo Nyeji Tong Sona Dinim Do Jugo A Dine Ya Dawe Na Li De Nyeji Tong Sona Yang Dinim Do Chinje Rang Baba Jugo Yuxiabri A Dinje Chen Kwa Yungre Rang Baba Tanda Chasha Dube Gashi Rang Baba Goya Di Rang Baba Sim Hakko Nyeji Da Samshi Chidu Nye Rokpa chi tu nye chi gugu yo zhi ha gugu yu bai a.
1: Pa xie cu xie, mo la na ge zhang lin lin cham chu zhi sguo ru.
0: Ran xia mo de seng ma ra ba, qian nga se yi.
1: Nga se yi, di nian xia mo yi.
0: Ya, ye le ka gan so da, ka gan so da. Ya, di gan le, un ko di de chu, o ya. Da ka gan so da. Xin bu du ge e. Rang karsa, di karsa de gine gabachi ya ge chuo de ni zhongguo rang ge chuo zhi da, zhe ma zhe.
1: Chu dao shi de.
0: Ya. Oh ya. Ya.
1: Xia mo de xin bi shi de.
2: Jigib zhang lang, ni zhung da xiu a.
3: Bye-bye. Galei kao sung a.
2: Jigib zhang lang, zi long yin da, kira nye skin la.
3: Yo, bye-bye. Galei kao sung a.
2: Jigib zhang lang, kira tando zin xio de gong bu xiu yu bei.
3: Chun lei ge, jian ban le guo guo tang rao dan xia. Chi ka xie zhi duwa. Yame no nye lep chio mo zho.
2: Nye chen ni kira zin xio de semche zhimdu. Zuo di mir semche nengi.
3: Da ji su le da jie bji gyo su lo gyu.
2: Bu ni, da kira ni tu lo ce gyo cao su nguye a. Yu rung ta rap chin.
3: Azi rung rung, ame rung bu cha ka yung ga a.
2: Kina ni chan ge xin a.
3: Yo.
2: Zhu bu do yin da. Ji, ni, som. Si
3: dun ge gu,
2: ni zhe xian de chi shui. Ha ji.
3: Ji.
2: Si.
3: Si la.
2: Si.
3: Si.
1: Zhe de, ni jin dong a?
2: Ni jin dong. Mo ne ni jin dong a?
3: Zhe xia ge
2: ji. Rong rong. Ji da.
3: Di zhe dia shi tie la.
1: 给不成一下,给不成一下,给不成一下。对的,米可有点,大概的定下,我那也是下。蓉蓉,强塞扫帚的一个困难不得啊,速接下生气,给不成一下。今天你的忙子女人大大爷,请大概自己给不成吧。我那也给不成。上去吃一下。我来帮我们送子啊。
4: 你还可以，
1: 爷爷，关键记得的，跑去什么学校呀？怎么一年路了呀？是不是啊？我是，要过枪三八的给你给不起，八给不起。大哥，你枪三八的给你给当我，今年我会给不起。自己不会，这样个去。对的不，土罗的给，特里三牛这边，怎么去困难？
3: 这，阿妈没得的。
1: 现在蓉蓉年纪不大。
3: 你也不会电视台的，对对对，我那也电视台的，电视台的，你的个爹，我最土了嘛，我直接你问一下，
1: 蝴蝶，
3: 啊，马上去，别出去的，啊，蝴蝶，他也能接吗呢？你让蝴蝶是平民的，啊，你卡了便宜吧？年轻，哈哈，年轻，年轻，年轻，年轻，年轻，年轻，年轻，年轻，年轻，年轻，年轻，年轻，年轻，年轻，年轻，年轻，年轻，年轻，年轻，年轻，年轻，年轻，年轻，年轻，年轻，年轻，年轻，年轻，年轻，年轻，年轻，年轻，年轻，年轻，年轻，年轻，年轻，年轻，年轻，年轻，年轻，年轻，年轻，年轻，年轻，年轻，年轻，年轻，年轻，年轻，年轻，年轻，年轻，年轻，年轻，年轻，年轻，年轻，年轻，年轻，年轻，年轻，
2: 对的，团大讲的有嘛是？跟着前年七三团三参加团大的主播的，哦，前三康百年三大茶，对的，七康不得动不是吧？他里那卡着前年钱，俺这女婿又在端着锅端钱，俺姑娘在那点酒头，跟着都啊，路易怎么是个人子？
3: 怎么说？
2: 路易怎么说？哎，你要过年锅端钱我去，
3: 锅端钱就还少了啊，卡大康不宁不如不？你婆婆对的，宁怎么在这下下？康不宁不那点是呗？你让人笑。我朋友都不通知我们的，看他一时打个冷战，看不啥不过月。
2: 英姐，
3: 哦，
2: 英姐看不啥不过是吧？
3: 过是，见不到相思狗嘛的。
2: 哼，其实看不啥不买不起，托子送月呗，中央银的可值钱啊。上朋友求不对。
3: 哼，让你那么等月呗啊？托子送月呗，中央哎。
2: 啊。
3: 让民主姐姐，中央是端是大，让个民主姐姐，中央是端是大，端是大，端是大。
2: 我还有可最美，让个新美呗。肯定是民主走水，
3: 钱都好萝卜呢。哼，电视差了。
2: 俺们呢，肩膀里有是吧？哼，肩膀扛不得，我那托子送女呗，中安日下，哪路可迷茫个是的，怎么动不日下？第那年扛不开些子的，说虽不走了，强死给不摘呢，没对嘛钱不钱，哎呦，点点我是的，是吧？扛不腰是啥都，我钱啊弄的谁个算下？很多，是吧？餐具那个吃不到干嘞，谁就求下？
3: 吃不到嘞，谁就求下噻？
2: 哦，
3: 哦，姐，
2: 那就是个啊，容易吃不着年菜，容易
3: 吃不着年菜。
2: 你呢？那提出点看钱，你看要肩膀大，赶紧要我钱呢。可你看别过的，团购要不吃
3: 吃？姐，提出同志钱，也对别怀孕，对别看钱呀，搞死狗，家啥都动过的。
2: 姐，啥能俺们这差了？谈谈俺肩膀花钱还着嘞，可以买哈苦没？
4: 阿妈。
1: 哦，
4: 阿贵看过昨年彭母开些车子，阿刚拿了窗下的那里修的。
2: 嗯，勇啊，你也喊我死，你也当不上姑的啊。
3: 嗯嗯，
2: 你呢？
3: 哟，可是我是。
5: 哎呀，都是听给你的，我刚刚都能看不清鸟的，鸟都哎看不清的。哎呀，你打你打不听的。
6: 你打
5: 你打
6: 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
5: 你打你
6: 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
5: 打你打你打你打你
6: 打你打你
5: 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
6: 你打你打你打你
2: 有见吗？雨水停这里，人很多，你俺也是冻得好些。
7: 这个牛拉没拉死的，
2: 俺肩膀就叫三顶，还是人怕些。
7: 哪天这个还这个
2: 还有的，
5: 人还这样用吧？
2: 还这样用呗？哎，全在天气不闲啊，用不赢。人害怕嘛？人家军可对狗就等着啊，害怕这样一边，出来个没人，人一边没多。
5: 是的嘛，晓得。
2: 哎呀，阿姐，阿姐，还这样？
5: 人颜色里用些，你等大哈的。
2: 出来抢是给别人。上头送钱别看不得，动不着多。准来抢劫的真是的。
5: 人不够抢劫别了，俺中还准是哎。
2: 嗯。
5: 人绝不应该的。
2: 你人家钱不大，有见吧？准来人不走不得，听我要钱买吧。带你这一年锻炼嘛锻炼，
5: 还是这样。咱这一年牛气，等到对面要是闲了，俺和生意人公司那比小。

0: 心不了，我牛了就飞天队的，还是走队，密码我顶最多。他家这个密码，我年底记得点不行了。人家小学生我心不死就有，等到初二新毕业，啥事么通呀要的。
1: 一密码器。从卡南基人业绩康不了不呢别村级团结的你的用小队所以情侣极度对比什么极度对比你有性应变没原团老不去
0: 啊这家给妹妹今天继续约的
1: 铁级食堂投诉你不了垂直给公家的卓兰图枪炸堂同时借机温缩碰图投诉你别给自己搞的落雨归兰给了给天的塑形图铁卡了这家给妹妹今天忙不用了是咋咋给你最团结就这生育的这把团结
0: 내디네사마식사와당자식통화점이유린대미도마세디친부민도매균쇼양제마저톱지래야
1: 매균총티대수디미그계기탑산낭도도놈시규랑바텐저망보루이바시타계기김도윤도주비도놈시규랑바지기정시담강유바진도계시바게중나시쇼니지기갸타응업주이 TNT 기바제시디저망보시동당소俺村比赛啥个呢？你个听着起我了。俺南村就这些个不哩，几所客栈都点了就没入。每军国村七八了，几所用两多兄弟，每村的价格都是十不动。南村文国滩穷都东北，这女空都去不起身。现在满巴路啊，南村没跑跑前途。

陈立堂吞北大当的基础堂策划图过去。陈立堂吞北那么久来，作为顶嘴替大事，怎么听见公开不撒？他那看到最新的天呢？彭总参谋的参事，前年中国内初步他，龙华朝东上咱们给米特布的店内底部级别入局有他。明确说了，人民性可能是被人心气，通假局有问题了。中华西里给定色别人脸能断点有。假如日前我出。

0: 提开局不如通不他提天然气做的米白巧流出啊娘们送用土盘想起不是第几次的点点塞不是清理那么以前团子长来代表员的呀来年起的给开发单日前不出了一车的恰尔汤恰江恰西恰乌龙恰不的恰南街西泽日初一七日前不出提大起我我接送员的呀分给七十汤
1: 雇佣新人来暖手就给拿错给收金去前女伴开把哈江钱不余前女丑啊俺来也不用去前本的汤暖些淡色切亚提哈江给钱不行人恰江恰江你满年把随便恰些银不汤吃着行不汤穿我是点白明天的汤云头同样去日里边呢西湖龙井汤黄山毛峰碧罗春所有不提水我与开军你吃过汤了恰江我提银白恰旁生暖些了呀汤都钱不有人
0: 茶体热本地卡着不烫茶木茶地哇有没有茶汤不苏克穷啊连出几乎卡不那些当然也不有茶汤提心汤随便出啊看另外一半马赛吃过汤罗梅多个也不用去西湖干鱼多没不烫日木没不
1: 갑주매부터커피차탕리위차를참부유부터도섭사갈포제나저구턴디부유배비로춘탕신양마오젠소지게배차를참부유차티리니부유장초콘매번규매배초초제도개주내개주갱애파르체나참부터반지람상통구
0: 恰尔恰尔尼捏我汤普索切米白你敢不当白恰里亚恰尔是有的恰尔提成为人心银白擦出水我汤绿色我汤年中切白那个月擦起日了白好银针汤白牡丹所有的恰尔提来女切白巨人拿捏不汤我也没过把丁切车棚里亚多远穷美赞天南去女店出不去修卡过月白恰提里过年同的条约参不有不汤听这切白银呢恰尔提偏运为不安为马为团 同时，车体里给放些暖气，那两趟跑不超过过不趟。咱俩趟多车，新车出那样修车，车师傅，你这不啦？车子也去，全部全部买不趟。春节的日啦，君山银针汤、蒙顶黄牙、过山黄牙所有，车子也去去送去啦。唐新出外新白，车棚是铁，七十六十钱的也不有。车乌龙，车乌龙天内去过年前边车是银不趟，铁人福建鲁剧去乌龙汤，福建清剧去乌龙，广东去乌龙。 台湾给乌龙节，也拉钱不稀里一月，也拉钱不稀提大气，本地几百哪里人开发月子，前头陪去其他人来这个买的。福建城区里乌龙节全部用不汤，春节的日里啊，大红袍汤、水晶龟所有不汤，米色给点汤，米豆给吃面，给炸去月饼，前提里。 宜兴米色去，大瓜梨水白，七十六十啤酒钱不赢呢，提前两天擦出卡几天呢，前两天成龙用这些图。福建鲁剧去吃乌龙铁观音汤，黄金龟烧鸡，知名度给炸去有不汤，每道给提醒我三推了，吃过卡多三碗，罗马人喜欢蛋七味，咱俺给办的差不有人。广东去吃乌龙凤凰蛋葱泥，春节给人做些有不汤，罗马说不最辣，提醒俺们都吞用过有呗，潮汕。
1: 祝你在家拿了半杯呢，参不有不汤。吃饱天我吃杂包，穷穷穷呢，要休息。中国台湾去吃乌龙芒吃我天呢，冬季一批吃银不汤。别呢，冬天乌龙汤阿里山所有不铁做，台湾上那团白，感谢陪酒吃杯呢参不有。我讲吃天日去，吃么米色煎些银白，吃饭时暖菜天吃咸白陪酒吃个面，吃不得吃不得你白的过年吃白，吃日些的，到妈我汤萝卜妈不天呢，天开酒日。
0: 春节的日里啊，亲们不得糖，点红金好，正山小众所有的，结婚不得，自家男办的，结婚男恰同呢，提婚当糖出啊，看到这个开局不同问题，吃点红金好提，写给女家男办的，三餐各有男同不提呀，当不要休息的，吃正山小众提，七十六十三。
1: 在前年订这钱的要收入，提腾新去土浪卡去，没有收呢。财政安慰怎么了？出安安慰行不行？用土不有？钱呢？钱呢？你给我车的对白，旧年期的给钱是一百趟，提年半七百，米三给旧年利润给，卡最给你个月呢？提最给卡了行不有？我二恰都不恰下呢，啥时都加月白出国去办过不趟，天堂不是本地，干么就那你学怕了呀？恰搞不出国。
0: 今年我来吃饱拿了呀，吃够些，学会路子，提学会。今年人家出路呢，可就给不着。今年菜尾呢，吃了两个开年，买不少土不买菜，借了半百，吃过，俺为吃完心不情人。村里开开了通南三里去，怎么听见？下面俺今晚给村长举行不是，把那十岁的土狗特别的热闹。老舅他家的人。

0: 穷农村是也那样，他肯定是穷不谈，他了脑子卡的远吧，把人设计了肯定是他高贵上，想给来三呢，三不输赢。他呢，人中跟前面去，几年不去了，让张文杰荣伟老九辈能做几个？天安做谈，他认不着了，他也不演员，老九不谈，主要地点季节，干净泥土，女子还真吃不断呢，老贵老嫩，不同住了立不谈。老贵老贵安排车主站合作了力度，还干净泥土，还让个月在谈，他那厕所超多。那么些地干的这些东西当然让给了强农老大了托破呢，西门处每张贴钱都也没收。先到重庆呢，查在真正细节，掏下的钱收在贴挖车当他记了，力度不停呢，年头老刚穷的细节，钱东钱北收在谈几不一些，钱呢贴到被收在田边，老旧掏家不贴，有人肯定是吃不赢了。老旧掏家谈，可应给真正三位的煤炭，我不成为我了，怕他民用需要这个。按照老旧掏家贴，接当真正。怕了全部通通前呢可应数就被拖移经历了那边按住了那不说不对可应呢老旧拖家民接当跌旧偏见的穷位小镇村的穷个人铁顶云土铁当念土推龙堂查家的查不有不马赛各个的特动四罗堂龙骨查不养鱼小镇平堂小西堂确地穷中不清对于被可能跌旧作业可能堂对你小西堂确地穷中你拥有东东穷不提这边呢罗国的特么马赛三位素养，西路对中王爷，罗国的伯亲对院长，三位堂乔真一帕多，罗了差不七个月，罗来查在堂，三位素对面罗堂都是有上长堂的里边，准备三位素罗九边能做特么堂，罗国的右边罗店西对准备呢，拥有规矩七八天，住在罗国土帕罗堂，克隆爷都是拥有了七六七年，江苏吃的。老九托家事了，为走了堂，把这爷爷扎差不有个月。天里闽南籍通对穷为老九个堂，住着丢着。老九托家爷儿子天，娘们儿做只有地干爷，且凑齐为人中儿子日久车速就远。老九托家的穷为住在托堂，江苏钱包提醒可不能接触差不所，我刚明白，提阶级怎么多那个也不吃不吞的，大多没西面堂，做准我不老活动嘛了。陈东直接接了，到了天门，拿在了美军军官堂，接过了七零马拉切吧，左娘堂，东农左长所长，农心所接过堂，他呢把这群人闽南籍军官堂点上了那不数个月，把人有事了，把这地方堂开地位，讨好也不吃就提，还将给天干吃不赢，讨好你除了文官堂找我银币，提作为主管你讨了给军了国军某位。巨人扩展前的他接不了穷位罗根前部拥有了设计前部的救助过他最终车道间可不能找到他罗瑞直接了铁边国营没有说过个月他接不了把人指挥了两个没有说起做错送的铁面问过去过倘不他林可不谈可不及中说了他那指挥阶梯他稍微的铁面铁筋直接现代了他没办法去过你把人指挥他把人交通设置也不去过交流这个月菜三只江南鱼三只茶汤结果铁大的钱呢南西托普的罗根拥有了设计前部的前途送把巴浪汤抓月饼罗在这些了点赞接着汤罗根国送有些地球的钱的托也不能吞饼罗伦汤罗根也人归村金汤罗浪这些了罗根马蹄的钱的巴浪这些原点活就起来他的钱呢也是巴浪决定了军队汤电兵啊，人中虽然坚贞且乖。
1: 是吧，林哥？天天跟南端参谋纠结着，那么林哥呢？没退钱，俺嘴里才跟南端开，心头有疑呢。看俺给老道他爸的偷偷，群众农村年轻的不给，确实听得很。然后价格一套呢，珠峰云溪北 A P P 的彭林南的是兄弟，确实听得一套套。俺嘴里才第一名的呀，三三同个是资源呗。那么林哥催俺嘴里才你叫铁路公家唐建林开的南端呢，天安南兄弟。
2: 点过点，天元你不切过，进。今天啊，落雪天在他，把浪有些。落过他，不过说直角写不他。今天啊，没他落，虽然浓缩啤酒几句，点过写过。你把那边有些写别，爬上房的地，看管这座塔，这也不做写句，点过写过。松，看这么冷不他，点家点过松就他嘎巴，提醒强个轻微他。我给工兵，讲着他，得给钱不说， 수학다르 탄 매수 롱급기 개과라 응외부 거리유 뺀고 제거 시 징계나 강배 남의수 로그의 광고를 줘보다 로소규 뺀고 제거 나 매수인 직시에 도시 탄 신주 接送 장성아 시보다 매수인 직시에 탄 요새 全점 줘보소 시규 뺀고 제거 出 징계나 매는 샹도의 시규 뺀고 제거 뒤 레니얼 시리 没撇绝些吧他，他那家不说，没有个年年人心点别，来个喜剧，点过些个。
3: 米仓们呢，让所有的堂客艰苦话昂堂不的赢。他前呢，扛着钱呢，任意给的堂啦，跟送去归上。能搬个错位处，想给囊顿卡，面包都煮土不贵。那个杨氏主啊，到都克隆苦狗用完去吧。Kare gyeba, jitur gyeba. Mi xin dang zhi zhi qi gu, par da wu cham gyeba. Lo tang hup zhi gyeba, ka gyeba gyeba. De dang gyi cho wei zhu lam gyun kyung qiba. Cho zhu nyo bu yung gyu, to nang qiba. Se dung gyi zhu lam yaba, lu zhe wun cham zewa. Qin ri zhu dun la, zhi sung shu wa. Ta ma bong wa tang, cha ra la chue qiba. Di tang min bie ju lam tor wa, sin bie kir su ya ba, ji zuo ki cho we kung zhi ya ba. Ke si kirang gen su le kung tang, ji zuo pen di le kung, lop zha, men kang, ki le chi zhe, ju gi se chi, chong ri tang, chong ri qing su, zuo ne kui kung tang, le kung di le dun ba yin chi, nin da ni ba tu di tang tak zhe chi gui. Ke si cao wa ge ba tang, lo ya ba, lu shu me ba. Mi gu na wa so ge ne da yu chi, tu do du mian ju chi gui. Kang bie nang ge kur yu la, nian da ar gi gong chi ne, lung kur tuk chi ba. Ji bie jik che dang, jik gui la zang zha tuk si ya bu chi ba. Ji bie kui kong ge kur yu, zang zha gyun kyung chi ba. Zuo ne kui kong su, gui ngi ge lak zhu jik che dang, jik gui jik jo chi ba. Mi ge ge chui din la tu nang chi ba. Hup chi ge ba am, lo ge gu. Zang shuo kam, la bai chu mu, ka na ge gui. Lo sun yin ki ngun go kub gyo mei bai zim chi yu bai mi cho ki. Dok sar lo che ki ngun go kub gyo gyo gui ma chi gui. Tak bar tu, gen gun chu ren gun ang, gyu rim yong ki ngun go kub gyo ba tang. Gwa ne tar wei min kub gyo gui. Rang ngun guk sun la shuk gyo gui. Rang xian ni gar pen la, di tang yong tu.

0: 什么人家公干啥？公干啥？能不能解决我军心？听的中央苏军人不咋随把了，各是收益。听的三九个难听，做你。电子对的多，直接说是习近平给中央给人猛些行动了训练叫吕秀梅从头到给松懈结巴，别有别过他。习近平给陈毅正呢，吉林龙泉总的老解决方法点着许别过了。习近平给陈毅正呢，吉林龙泉总的老解决方法点着许别过了。
1: 我们这三角，广播设备、交通设备的那些设备呢？对的，我们这三角的刚才的钱呢，我们先编出了点某些电动东西吧的，电锯过了。
0: 这个不是习近平给福建省情漳州积极联合彝族们用了，准备趁热了，改用集体开工所出纳链接全部准备过了。
1: 电线箱龙潭美术展不了出现，相当基本材料准备过了。
0: 韩正奇，北京香山林地各交通别过，我们水电塔现在准备过了。
1: 杨特别这段日子到万做不通，六连打尾，六种六岁，中央组织做充当，中央是被雷团结，七团层被桥洞冲突错别过了。
0: 龙安三区我被雇出来，决定作为某支三角永战车队团，可以用内城大结构给我们连接团结团。城镇三镇连团结只有内村我转那边过了。
1: 一连接年轻人二里马给妹妹那么多送到了有解决不通，二里年初的二里一连了马队车就别变着转，坐了通就是现在你修来给有解决别过了，所以。
0: 下面的习近平党团那么四个呢？
1: 今个月在九六年八中前边，电子团队决定组建一个团，中共中央给积极出席。第一个主席，中央某委的主席习近平去，蒙西新州的训练教育小梅村的团党委，松县高级左民开前线被我收。左民呢？蒙西新州呢？参与马拉西边总司团，拉在那队用的刚来做，或者是被参战人做参与建议。
0: 这些开线前呢，蒙西新州的出色的人，人民给参赛多些一个级的九六八七个呢。蒙西新州来团，爱巴尔多也不吃亏。现在俺来吃饭堂，记得俺二位两天了点呢。蒙西新州的训练基地，人家的他们三队的不晓得多么大。参赛多些一个组长级别，蒙西俺二位顶多多嘛。出赛多些参赛人数，让他俩看着，俺就是用些奇怪些怪不是。左边呢？
1: 蒙西新州马拉克国家历史动物园，每次当看着那个动物园吧，多数天主教的宗教信仰家吧，参与国家多个宗教动物园去过。蒙西新州去新店门的崩嘎，多些动物园，罗布斯坦参赛天的新店门呢，所讲参加了十几个国内动物园，朝阳的所讲堂、电视、国际界的连团也不止吧。女婿有个让人所讲去，不在历史动物园，新的新店门呢，代表了休闲级别阶级，可以有什么？
0: 复杂对个，蒙西新州的代表团、甘肃七区七个动物团、春梅短袖七个动物，新州社区的团结一路啊，参赛这些就是定时期吧，参赛的可有唐山养活这几个，蒙西新州的第几年来建设动物团，人口的可能是比三队之间呢小吧。

0: 고인님네
1: 习近平期点着七七拿国组织三百套吉林老清期退任三百中国开局点别制作人录给广播组织的前年三千年度军警他确对列些点别切套给各个特区国会室内日前七年规劝安慰列东他录制他参席出现套东卡当科学给新天把抗忙所用前卡取任三百抢下巧用呢
0: 他给东给他中国路给停车间组织起个了立即安利他不必给日我与及快乐不是吉林老七年吉林清东国家实际起初老做他老给局拿老这孙上他别当地给局三队他用钱呢给各个立即看了新店的忙不所用钱与接着几周年三十年度军事起不他超对了进对别钱呢强在他为新店的体外忙忙所用后大起过西北牛街就别用不是
1: 这个数据习近平期停车前给天亮马拉给更新的温吞苏准理理一边苏准理理给陆吞独策他用他温吞苏准理理批给修行东国协送员第六村中国苏准理理到度连忙端边中国温吞苏准理理给撒气起给他天亮好怕穷我村西一边 温吞苏准理理给更新前边停车前期天亮马拉看叫主品约他我西边叫给孟西电不差约不是我就爱古粗罗中国苏准给娘们上几个人我们讲究就不当前期没修铺的卡巴可乐食物挺汤布罗跟着没修铺的茶娃粗都吐不他孟州西北铺住
2: 桂林七区来特切叫蓝龙琼呢中国外党外国的这边铺住阿尔维他前年的亲吧
1: CR新安来我修正美国初中西部了，出的车就拦不拢穷呢。过了西部，女主将他们教学题迷路呢。看你车就刚才停车不来吧？中国龙口期末，从我年纪里，感到什么就差什么级别，干脆几度经营内地，超多龙路三边车就给人三百里不接穷远，天气差，过了西部了，女个三边啷个就这状元呢？天哪，除中国来特别严心。 民宿出面端菜，家家过去过端什么汤？中国温吞苏准体人谈科技在这调性月，温吞苏准体人批给东局里，现在电动塔、电秀、钢皮前面，我有给当过人啦，感觉特别，感觉冷不压抑。这个数据习近平去，我西边叫你给各个马内得不赢不他，苏准体人他他端通，温吞苏准体人批给东国写送月，批给东为端什么三万，我西边叫多批东国，感觉退缩。这个数据习近平去。 停车前给天亮马拉中国不满塞，温吞苏准理理了，更新给内部正规写对不他。况且，现在杀气车局，车脚前的水军天亮人不他，撒旦天亮多起动啊，中国特色基层级车局了，结局固定动过写对不他。况且特动，社会卡谈理理卡给，你那那里开不在呢？人力前他，军队前，人队前去，卡脚军控前的，立即看理对呢，给其人最内部点别，温吞苏准理理给，车队正规别，你说哪人？
2: 给是几个看批给新旧的那个天亮边角新旧部部长宣布徐兆云去。这个数据习近平去，俺就爱人去来听，估计能够。温吞苏准理理给更新内部片，哪里呀？你说哪位？听了前去天亮马拉准局了，卡叫电源。温吞苏准理理呢？苏准理理他天亮扩展人给子孙参加他，半个大学小唐托学来去继续接给子孙录制新音频。贴批个给呢？
1: 新的天亮也不用它，天亮扩展它，扩展扩展给你修它，电价电图接送不进。温吞苏准理理给电话你三七一，第六，现在三七它，那在国库车就拉里呀，我们当在国土中就给到你，国土中就吃鸡它，你到了忙都当你，起来给人力见它，军队见人不它，国库车就规定当它，那在给直接开进唐布了，根据给着准了，给可能可是不准确，赶紧。

0: 也就是吧，苏州里这个先天板夹脚前面，确实古地当年三千六百三米七百天不接穷鱼，他家跨了十五了，准地苏州就里忙都清鱼呢，天南的处女中国也不是，地里到矿物街呢，该用的细菌研究子孙拉在他，苏州里这个拍档推送不来家家，就是差你跑他。
1: 对中老人去苏州里这一盘单，到我这边得不了盘呢。天热就干一边露嘴天，他讲别个脚不改变，这那么三百块钱也不值。城市来问班，第六道对面大对盘，让给去。 LNG 跟进出行，我对长波给跨了十倍进步给，就是松赞松马赛，怎么能讨厌 LNG 跟进出行持续提准不值？出行提接江苏来说不他，苏州这月帮接浙江来说吧。
0: 这几家上海的吃不通通，前不出去他怎么给你们这套搞这些呗？车站门外，店铺东厂他怎么仓吗？让给你说吐不穷鱼。那你这就是什么规矩？我们苏州里这，出对南京走呗，给个人别出对你四处给，你们说谁吃鱼？你个啥别啷个是给老拉仓吗？确实是一难，都入吃吐不他。那么多前面出对给，吃不少嘴难，看来吃东给个他怎么学鱼呗？给团吃菜。
1: 破旧各地都有，他家改用三年卡通，给个人别安全苏州来的车队，改就以预报团队不他，俺们都学给呢。咱们人别安全苏州来的车队专心也不值。他家中国跨了十倍苏州来的破旧了，来给别在改就送出来改用。老俺先讲个人，让改改参加三队呢，天南三队牌改，刚来三五趟车接。安全苏州来的他，天热十九来的，俺来定十倍过呢，俺们这
0: 前头新旧三边全归他，拆大新旧，金融给他去取些少，孙女人堂头边，老子悄悄给个人。跨了十倍，天南跨这他，跨这跨这公园了，给这吃不他，米头人女来抢完，热锅三边，餐餐三几顿土。中国俺们来办安全苏州来的了点呢，感觉给空到表示当年，白菜头边偏给用个吃个人。
2: 年头直接说的习近平给福建新疆漳州一。 积极来过的人民用了准备，陈连天，沿用的接待接不工作，村长呢就请不上了他。也是接待来接领导呗，俺把都接待书记，俺就什么什么都点不了眼呢。迷茫的去，心地虚伪，他们什么都点不上呢。当他迷茫的拉什么他呗，数码也不写出留言写送不上。接待书记习近平给陈连呢，漳州一积极来过呢，接待接不的，没不但是也不写么他，矿难呗，忙做当点价钱，心地豁达去罢了。
3: 上面订做东北西的不是，直接说起习近平给陈年交个漳州一经济来过的人民用，新规全部提不满噻，火车怎么讲全部便宜不是？福建新疆漳州创建了几多局党委的委员局长选拔，厉害人气。直接说起习近平给陈年进党团参谋，没什么呢，规模全部提不不行多。俺说陈年进广东老蒋也不晓得，忙做了新的火车局员先送不是？福建新疆漳州创建了几多局漳州经济来过。
2: 你那如果立住不住钱，当不要落点吧？万年的，直接说起习近平给陈年交个，俺当他不着做，什么鬼钱不提不穷？让你的，忙做的干的，他就写了，活大钱的，推的很像用的了，给两次就引线送不是？直接说起习近平给，忙做的第几趟，第二不当没忙的，人家送就你，没忙记得，懒得没变，跟着写印。假设记得来接领导呗，没忙了，心里虚伪，他们什么都没记吧了。 最近什么特别大呢？三六月个忙做的刚刚收了钱的，当他没忙的，拉什么特别，数码也不嫌奇怪，先送不是。假设接到来接你那边，俺把多，直接手机俺就什么什么点不了眼呢？没忙，黄都过不他，推的很差的，他才点不送就引线送不是。接到不也三镇广东店内，直接来过组织主义组长于会勇去，直接手机习近平给陈连开前去，俺做了，推了设备直接来过接来点注销的。
3: 卡上三顿汤，作为新政治宽端党员，俺说直接说起习近平给俺说什么什么点不拢眼呢？漳州一经济来过了，没得人进来，忙做了新的火大戏剧演戏，算不是？北京中间的几多局，中那么年了，据富有重雄，俺当所以所长，最深的意义。俺说直接说起，透过了什么汤？热哇，也是制作金融的电价等电力送交级别，多不些优秀的几多钱的。
2: 七八岁的单位情侣堂，制作店里，北大工兵，接待来工地，没得内部汽车动就烧铁的，来团也不着急了，工地动就引线送不上。
3: 此外将我们记得去哈塞记得出哪些车子应该当作以明白年多吧此外广播三部托在面系统等级预备将我们记得明白年多吧是因为我们的三部内有个准备点赞严肃也不写的当到明白的论给一些错别哈那么松开也不写这就影响什么事广西庄日上就讲有点重点的记得去点赞你那如果可以切碎为云黄曼提从我们这次过度来天准开 记得明白年多不是因为我们的退税等经济记得来团卡忙做的新闻了跑不行主动把车就引起送不是山东新建资保中间的记得去查外电价送交你那如果给日本行吧杜通起阿嘴没得不给南中也不写的查外电价送在电都东就引起送不是贵州新建贵阳中间的记得去年团女性您那如果萨达拉年所女性不是前提罗边吧周云红起 考虑国别来团结年团女性美满年多不是因为我们的第一个比电价送交才叫他考虑国别来团也不准备当到美满就拉什么特别送嘛也不写才叫引起送不是这个别在这种年纪按照中国中央七岁聚集去年有云也是这部看给新闻选拔丁学祥去广西秦州龙潭米水藏部落出行相当特别在乎说不是出行相当特别在乎龙潭米水藏部落让他们店内所做不谈 广西庄日上就讲他认准坚持不严给我露天做他来人组准备推米当些别我他我去去做就当干部女婿张一托丁学祥去龙塘米水藏部落出行相当特别贴着那么他出行的同的着紧多米水藏部托女婿今后做不是丁学祥去米水藏部做准起做了随心能够直接说起习近平的龙塘去米水藏部做准起就了通前难的各国开进听马能行 这些当比赛托比龙塘米水藏部主任的比例堂军队局长姐姐来这些都对国别浪士队能有罗西各界被准确不具龙塘米水藏部落出行相当多的情况天天当中央的托过了仔细那么堂卡车都没了这就去了堂明末忙做的休息解决那么堂卡车都没有马赛假期组准备过来前面就把堂卡车都没被米水藏部落出行相当多的过个不起的
2: 出在托比抢救足够，业绩那些足够对不谈。农局社会部门也就切了当局了，管理单位，矿别单位那不是不对接，立即特别希望被感谢送不是。丁学祥去，出行了修内米水装备，村主可就那水塘，村长监控可就送进所的那水了，过是那么事。丁学祥去，龙塘米水装备的你，你们这见证的做那蒙西这个塘，农局干脆转那么设备，干脆来这些人呗。 你要叫他们也不去的，简直给送牛天气不谈，干脆解决了钱的关系。其他你们估计来人准备看了一些呢，别叫他记错，电工姐姐凭着准备去贵些送不是。龙潭怎么的呢？广西南宁塘抢救初步这一笔，广西偏见着就了，得叫了牛天对不对？中国党一些小路男子几个娃了，你们这你们对党不在托比，究竟能不能你们这解决了？我女三不进去也不是。
0: 中国中央七十九军令委员解释这个抗议司令宣布丁学祥进入国别参军队，广西南宁突出局，各民族总选中国他，一些小路南征侦察他。中国他一些小路南征一冲队员他嘛叫恶作剧，故作贼我说嘛噻，西侧中国也不是。半边深圳宣布牛说他，我的人控制党中央七十九军委员，四兄弟军队司令宣布放假说，老四党中央七十九军委员四兄弟军队司令宣布上轮赛说，七个一五队他突然表示提醒一些小路南征的冲击高进红说故作贼我说，学军也不是。 今天湖北蔡军的给各部主席们韩正去，北京香山林地各部招生办公室的学员们在西侧干转闹热。韩正去，曾林了六家穷没牛背，更多钱不穷他，给其退步六千千不月。曾林给更多他，退了个更多，六月更多钱个短途，这个不是习近平去，明这个两万极端超过对白，甚至他曾林给穿过钱不西，端当年，明这个差别推梦的那天，他去吃去，他叫三端当月就送不人。 韩正去，全国全部是端囊的今年，俺们这个做个责任的公司他，昨天送给他，当晚张亮用久了，他用钱呢，能是来提前解决了我国钱的，这没这把成熟钱呢，金南贵的钱被抢去了，我国吃过不他。 你呢？我这一枪嘛，人弄太勇气，结构卡个迷茫个，让大当个前辈，批个个追了他，制作冷落了增加他，结构卡个陆团定价了增加钱的，俺认为团结人心他，战略人心，军队人心建个，可来追勇个那么多个吧。 苏尼，昨天传媒讨论，今日他最牛是一个太空旗，西地讨论，俺们他就去给了片片来听了，感觉起来，今日七十多个人刚过去过吧。西尼，明早我怎么谈？参加亚太永久太空旗，三大强攻最强级别，只需共有天空舱的单卡，可了西地谈，偏见用为恰恰了，相对复杂学过不建议不着。
1: 韩正奇，中国人艰苦经济给各区不谈，偏见转型给各区是隐蔽。我呢，我就怕松土，让我偏见东区提，每日偏见东北，南菜麻辣了在内。中国六个听着几个讨论，怎么能写的他？第一，查看空白节用久了，国人的来给培育啦。我就怕松土，写的多不少他，长定的多不少，也听的多不少接应。毕竟乡镇领地中呢，老女婿可村，电价也听着。
0: 这一趟，高松给俺们来吃狗的，社会写的电力用久了，送用借吃狗了，你不开心点月。各地领地里，电力一听就这些的，电价就用吃狗，决定早吃呗，开启天我的天津电月。从小关注村，俺们用别的定时吃的，给其电价俺们来了，各地定时当年，怎么能写的他电力用久了，来给天外去我别个是我月结送不着。中央某位给这些选拔。
3: 张胜明，各属工资的收入不认，领导的批评给科普他，社会提醒各级增组建议，比例给，全面加增各属工资的收入不认。杨特别三点两级大王组不谈，拉达的级别六种六岁，中央组织组成他，中央烹饪来团的，切入桥洞中的，即在居住人北京都做不适应。从头到，他的六种六岁的当中央给三点国际化，六种六岁定时级别，编制进步团员。
2: 杨特别三点两级大王组不谈，拉达的七军呢，有人给联系应变。罗军习近平给苏新能为党中央给他国的，俺为团结同时批不谈。习近平给推入设备中会提前点别制作这种的广播谈。哈瓦尔多，习近平给党组广播罗将谈，拉达的定时期的罗将罗不随准备三点的段话，三点进度线十多档内，等些国道套的档套，密码的切断连接交流群众的，中国陆地停入进了店内。
0: 多些几个组织员谈，明日叫他们拉不起勇气，立即十分不会改变，难送难不是。这次邱主任给自己给看生育训练看看，俺就爱光也不做设备，目前昨天生育正常操作操呢，陈进步也只有经过问，陈明给个表问，陈明先生来听了巧用的各地动词，我这让他，边叫他制作配菜托盘，批给主角了，写批主他，给送七百，至于那次我这让人。 第六村巧用的陈姓给个表白，来给做男的面部谈，西边吃的拉大钱呢。陈三用开给表谈空白主角送用钱呗。陈进步也陈总那么张卡，送去十吨西边吃不谈，看来他这位新进陈哥替巨人钱给团子们是立约。第六进的谈我来给白盘，人看新进。
1: 家住的空气，确实吃短短短餐，你打住吃不停，腿寸不离。家家，就过餐几盘肉汤，现在嘴里是为吃的作为女不二位，我先挑的清油不着。三年看一，腿肉三边，风巧一，娘娘，他用它，偏给当年，密码都没记不起，送给就他，都没记不起，古汤过冬。
0: 陈进家住吧，吃几趟炖冻，解解烧，过几千年，给他谈最牛的种子呢，他就吃够了，过的当有不着。陈进不不长什么，李明正气，俺就爱人俺最陈勇他，给住偏给，店里间听叫用吃不他，就做一长点长下了，给送他过的当年，中国路给停着停个套呢，到起解个做准他，明日给他给老起吃下了，巧用的过的当叫了，女店给陈勇给送高端吃个银鞋送不着。
2: 一个农村区的永乐前辈，城西的官员不啦，今天接不啦，借用的协助来的团结团长，推送不来，也是西藏几个派的员，没得不是那些七村前辈，老在三路各区去的七路亲不谈，再南过过七路亲呢，三大的协助来的团结人不亲友，今天接不啦，七村局同堂年前，七村老在协助来的团结团长推送不来，也是过三出派的不谈，协助来的团结团长派自己立即批准，也是你学来给不是。
3: 说明协助上新的在这个七路新余地，今天他们呢这边怕了，协助西藏用不推送不来，就是西藏国怕的不提。
0: 香港民生先进会是兄弟，这次就祝您香港民生先进会给你懂下面你是这种老年，你懂下面送去老牌去，边疆谈起做空别动位，老年吃亏汤姆提占不着，这是天哪，给个不记了冷露你给，再叫军穷吃不他，忙去做起个军穷吃吧，先进给做这起个军穷吃吧，有句啥对军穷吃吧，偏起穿不他。 娶妻是兄送到这个军穷钱吧，这个吃过的偏给他，点价送到这个军穷钱吧。提醒，确实，去年的偏这军穷他用钱不借给，什么是短他用钱有不着。吃过呢，每次做看啊，短有的，边疆空白了，各种啥不用钱不他，给钱真正留不他，小金提出军退吃了当晚，请句。 闯村亏，做准钱呗，偏这抗拒听不起嘛。盲村队长，我先退步来去吃吧。提醒各个偏见单位，金融呢，俺们这一切够了。听着，是不是住酒店？偏见开进听不起个钱，吃有不着。老爱吃贵的，激动吃不他。老款是用听个吃吧，老是我们自己家不要吃吧。老两间住不去，三十吃不借的，咱们说卡三算有劲。 连根卡塞扫他，只有连天看了鬼的点点动个嘛噻，头嘎达老爱吃鬼拉达吃醉的，皮人了，都是彩铃他，肩膀前呢，头儿捏出血松，立即吃个一不着。香港民生会给西贡本李家超爷，给个文案卷爱吃鬼个过错了。香港民生深圳会给老爱吃鬼汤姆随不听你，民生深圳会是兄弟。
4: 深圳去做这些个军穷他，推个长途动他，根据你不吃的单位吃的开心些他，人工汤给个偏见单位，他不去他，这腿吃不行；给个偏见单位，只有呢，俺们这吃不他，是不是准备吃贵的，贵个些？制作给听见他，来这看个多少，这吃不习惯啦。香港听你，不要再逃避偏见单位，吃酒给真正是件隐私，送不着。
2: 这次九六年的九十九年头，彻底吃蛮多，送去上个呢。 彻底吃蛮多，你去资助党，干么送去派去，黄海家族党、夏家族做工作，伢那边人家的渤海家族党、黄海家族、夏家族、洛家族在家族全部写了教育呢，伢怎么做不适应？福建出去的，伢住团结了，伢怎么来一把他？啥子的个，初团团，初到年多，记得说，全部忙不，伢们都，伢住女车开那团呗，出来我们这店长给送钱不适应。 浙江象山总、石湖、伢住七东下，夏家族的这边，伢来不进他，伢来蒙索，穿不了短衣呗，忙着就过过，看了一看也不适应。浙江宁波也热吧，万建勇气，夏家族伢也天空平送做不到这送不适应。但是，伢族伢就当白了，弄，人家的家族全部写了团结七不他，老大了，那娃孙他，那不进来，那娃西他，那不进来，伢就冻就不适应。
3: 现在中资部也得些资源团队安排了些呢，伢就当这家族项目是伢团工打仗了，偏这公司推不推不他，别人伢也唱不着，几千呢忙都起不嘛些，伢来也团工推动拉水偏这公司推不推不适应。一连一十年时间送嘛去，才将人举办了些呢，一连几天呢，我们这中间去好多呢，二里毛棚去明明弄出去多少嘛些，对呢，人一天多少呗，二里毛棚去明明弄出数不得不适应，二里。 团体贴连抗氧就没不适应，二零年初的这几周年，为啥可以多？二零年不给电视了，一零年这不是被白忙不用着这边呢？说到二零年，虽然电视看嘛电视台，可不提不灵，马个了所有不适应。那组别问呢，白的呢，某些人真心别二零年没看团些不适应些，白这边是不是退最贵没不适应？二零年初的这几周年，那组别问了些呢，二零年送不也，真的这边在叫什么人？
2: 接做了，他就不当位，一连接毛团吃酒店，着准着了了，同桌都十几年学来给也不适应。而且接做的我们这些兄弟看去，才将人吃不到七百年岁呢，接不吃不了些呢。而且一连了毛团吃酒店位，着准忙吃完呢，盆地锅白天当然不适应。团结起在忙都当完了，吃些那样。而盆地锅的做年了，接准吃不了，牛大了呀，乱啊，锅底有在亏不适应。咸阳为啥可以对把我们咋着都行不少的，点呗。 在江宁，接近农民怕了又不适应。第二，从旧这段，牛肉从小就从看给，真的举办了，最主要讲究
3: yang wei ma jue do nam ji tu ji chong so ge jin hong jia ji xi ca sum ji pa ro tang zhe de ju ji ba de zi zhu xi ju luan zhen bo lun ti ma jue do nam ji tu ji chong so ge jin hong jia ji ni za gu pa jun ba shi
0: ji zi ju zhu nin so de er ge zu zhi qie bie ge ge mang bu niam ji ma ge jin ce ba ma li ji yi yu ti ge tu zi ji zi jiong nin ge guang mo so de er ge ka sun bong di so de er ge nu bu chong ge me ge ru 普尔维也门胡塞查杰给秘密能住写都路当我引起绝不是咸阳记者将你胡塞查杰给第一次被求求你吃拿所以二日给也门他一次行情他别的行情所给忙就只贵了开会前引起绝度记者将你怎么能从端增组给沾边你都改变女色主流怎么能从端给念书写别拿 考虑从端司局他怎么能从端增组了枪马从端蓝水族村去真最持续提车一位可是从端马拉听日监督规定马达拿考虑是不给南团给基金人他哈拉们家家去马马的这个日子对不对其次将您帕拉斯城高斯规矩迷茫卡孙才不他确定不用炸前面生有了行呢一直在马起听您高斯规矩成就高斯床他接不来
3: 余强伟，假使说说盲团吃酒别位，用他的密西给他们都晓得他，迷茫不能每个人随遇不接。什么人接？听的中央数据局长，您这学生毕业。
0: 听外忙外，三九看到呢，中央延迟两个月，三九规矩查外头呢，谁能遇不晓？听见，三公借用。
3: 三公借用。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新疆卫视，
1: 欢迎收听燕天美凤姐挑战农村现场，
2: 康熙农村现场
0: 的生活广播
1: 是文化频道，
3: 敲灭金饼，拉木巧瓦朵，撒豆罗牛尾，同月吉里阳。

0: 陆冲几松嘛参不给吧森看给我擦土车留我就我姑教我
1: 我努力不着계속딜레이계속잠이깼는거너

0: 等啊，控制垃圾嘛！
1: 参不上那口里，等到弄只小鸡蛋一点。你年来别进地里打，
2: 捡了地，谁先把车修到底西？
1: 掉个梯，我背出去了嘛！
3: 见过你，昨天将你身上别多少钱没？他的，我最起码得给你。
4: 崔金刚，崔金刚，快有人！
1: 嘿，嘿，嘿！杨静烈叔，
5: 到大台嘛说，快点用呀，卡里呢？
3: 该是忙不得的些嘛哩，速度呢是行。大台，拍出去好嘛哩？
5: 哎呦，

0: 해결다.
1: 那得他给解尬的。
0: 别别的，马屁开始。
2: 都做忙的，牛儿入夹节，就拿四个是呗。
1: 俺做忙的，牛儿入夹米，还是新的呀。
3: 嘿。妈呀，牛啊，欧一些，前头我做这么几个面的，
0: 俺是下的，
4: 下
0: 下，
3: 嗨，老弟，啥地个这是来不着？
2: 今个春节看细节，都是春节要这个，得往多土不赢咯，恰恰多盼大姐，上了个土的是的。
3: 今天我做自主，然后是两起来丢。
0: 等了行不通啊，俺这都干啥不送啊？可怜嘛，他心疼妹妹，见了俺准备心疼他，得见俺注意。
5: 应该吧，这。

唐二师兄。

0: 过去滚下给擦。
1: 嗯，对着他们多。
2: 胖爸，看练习。
3: 真的，好了。
4: 当个地雷妹吧，是个怕啥野鸡妹。
3: 快坚定呢！江家，江家，阿拉，江家，这不是的，阿拉。
4: 阿拉，抬头马戏。
3: 江家，让给谈谈退了流动青年幼儿园。让给兄弟不离，阿拉。
5: 红红，江主，你不也在对面？
3: 江家，让给彭阿妮得用鞋子一遍。阿拉，小妹有个把柄。
1: 我都得带你住有个人。
3: 我这来个蒙古人多钱啊？

0: 리도 주버베
1: 자 좀아

0: 菜当人白，绿酒囊囊，别当了，偏不切。
1: 这个工厂子，我是云南第一，小酒精厂是第一嘛，我总觉得你自己的。
2: 苏木江大那呀的呢，他讲的坚持不懈的，他把多人一个苏木那组的呢，江大那呀的呢，第二个呢坚持不懈的。
3: 绿的身体的车都绿江能我拍照。
0: 绿塘村边三九年，别谈给电联营。
4: 那咱就绿军的呢，俺呢在打工，不要弄这个，俺呢菜都吃不进，电下的觉得别吃不新鲜的一下。
0: 地拉苦阳边生康林，别谈给种子油。
4: 大龙啊，大，我这是电影。那是生干苦养过，把养过家的也全部洗涤了一下。
1: 你在电波群的生半辈子记不动，
5: 生不记不住呢？叫我搞的这个呢，领主用的。
6: 所以呢，这冬天呢，这冬天呢，这菜人不觉得卡切切就了一下。
0: 电话嘛，对，给我素养呢，汤不穷呢，天天泡把劲。

0: 拉斯巴国的越边等要上北极冲抗给现代证明直接收集习近平跟等要看的那点北京西边个就算叫西点所进给北极解散地觉得我们把实力过大院士贝尔德在那恰恰动用为协国各党部拉萨贝尔德院士党起立起立原来罗军在那那天才的一家保持实力过了贝尔德罗军给那生节日你当当里的三年忙把了年少世界的过了那些中间的半个钟的月别下月三十四有过往忙别没的天地节在我上面两次用过了拉萨中间中国区界一人举行西边他们三把错给西边来正在上部特别过生意
1: 这不能把更抗生
2: 更抗生
1: 但那能不给总干成了人请能别看给三家西边干事实
2: 这里年本到这边吃粥当现在贵边吃粥当日子可不是要么弄得협찬的事情
1: 拉萨巴国的右边东角场不去冲抗的天都给不记得那个给你罗安亲家人大中民从都电力习近平电力罗尼光这就是及习近平那个配置宁波那么大那就全部那位不记得人那人别罗尼拿牛股中期的逐渐当家多少把忙不汹涌
0: 右边确实就把了巴国的中间队不讲等就上北京冲抗给人大证明南国给冲抗过十万单北京右边摩托这把冲抗南三十八几十年树叶跟着拉四万一个那种给龙尾水右边北京冲抗得来共给从江年路年黑狼这个把单冲抗给那是一个单独给北京一个月龙尾呢证明北京的冲抗给拿不到今年冲抗面龙尾共给一个了那个朝鲜电别参着一个从港得了那么三百单，从业者开收三百块钱药。
3: 他偏有你们的，来小给他这是钱钱，我们这是钱钱，是吧？啊，你光打是吧？偏难送啊！啊，俺这有都是这些的是简单去准备，毕竟去过会社去动啊，我毕竟是难送啊，俺毕竟我可给来送是吧？俺地这天色的虚的怎么？俺们俺地不过你这家不吃个亏呢，俺自古是不是通吧？这些年不是不拿送，但龙啊是请不来。俺那俺做初步的，民众是来接中国嘛的，但全台这年代大这个啊。
0: 小龙年到年去再聚连到我等不来，谢谢书记习近平。每个月这一嘛，就让你每边从港的半年，藏着那么些，这个北区拉开的干的那么点，人民没在就给他每边真切的这样了。你的那种，说尽给北区拉三休三八休假年，空给三天给，热话叫啥去呀？
3: 俺做票价了呀，你逐渐信息平了，通知大概是能对上吧？就这些的，俺做军队去买单，因为也没动啊。第二年呀，速度大，其中大在蒙古那个需要嘛的。俺单单呢，速度那里人家出队是的，出现的那个大人数数目，不过大民间大讲个，速度或者军队是不是胆小嘞？哎，可见这样出现的速度，你给从哪里来的？俺就说这么大是的嘛，过火的。
4: 我的啥？
3: 出去去，出去找忙着去，说不去。
4: 去不去读书吧？他就是过完了。
3: 都做专业，都做都是的。因为我初步说不认真，都这特别大，这是你们去见面去凑嘛的。他的说不上，认真说起来。

0: 你们都是。
1: 他们说的是你们的人他们说的是你们的人他们说的是你们的人他们说的是你们的人他们说的是你们的人他们说的是你们的人他们说的是你们的人他们说的是你们的人他们说的是你们的人他们说的是你们的人他们说的是你们的人他们说的是你们的人他们说的是你们的人他们说的是你们的人他们说的是你们的人他们说的是你们的人他们说的是你们的人他们说的是你们的人他们说的是你们的人他们说的是你们的人他们说的是你们的人他们说的是你们的人他们说的是你们的人他们说的是你们的人他们说的是你们的人他们说的是你们的人他们说的是你们的人他们说的是你们的人他们说的是你们的人他们说的是你们的人他们说的是你们的人他们说的是你们的人他们说的是你们的人他们说的是你们的人他们说的是你们的人他们说的是你们的人他们说的是你们的人他们说的是你们的人他们说的是你们的人他们说的是你们的人他们说的是你们的人他们说的是你们的人
0: ཁྱི
1: ལོ་ངེ་ནང་ཅི་དོ་ཁེན་པོ་ཤོང་ནེ་རིམ་མི་ཚོང་ཁང་ཙམ་མ་སེ་ལོ་ངོ་ཏོང་གེ་ན་རུང་དེ་ནམ་པ་སྟ་ཅན་དོ་ཅོ་ཨ་དེན་ཡེ་ལོ་ངེ་དི་པ་ར་དེ་ཉི་ཤི་ཏ་ནེ་ངོ་ནེ་ང་ཚོ་ཏ་བ་གོ་ཏ་དུ་ཚོ་གོ་ཅང་ཏ་ཨ་ནི་ལང་ག་ཏ་དུ་ཚོ་ཡ་ཨོ་ཤི་ཅི་སོ་ན་ངོ་ནེ་ཏོ་ཅན་ན་ཤུ་ཡེ་ཉི་སོ་ན་ཅན་ཨ་ནི་ང་
0: 也送别哦，各路都做呀。我做生命点不年轻，你天天趴着呀，俺手脚热呢，他都做呀，大白大眼的，俺什么时候吃不完？
1: 老俺娘在西边边去，站起来，别他这队长，别去从康拉，就都吃不上呢。那都从康带来生活，啥把鸡巴当？你叫那些年来连忙的，不然就都心里不来。龙岩呢？因为中秋节做些单，还有现在没把学业。
2: 接待个把那家用钱，村里吃的带我一边。接待个别菜，叫俺当几桌人，让将将村子提个作业西边。原是不得，村里吃的当我用完，西锅搞当不垃圾别话的。原是当七零七八，垃圾中秋节老张忙不用的。有那老穷村，村里西些四十六七十八天，扎头扎面用这些年西锅的。第二的比喻，将用钱三个鸡蛋，中间煮了七八蛋，跟了三顿煮起来，西锅就有白的。那些拿起笼子上边西锅比尔的，原是网上建议，三顿恰在来这日将就西边娘娘蛋用这些的，来满足三顿来赞助这些吃另外蛋。来满足所上金子西锅边各家西白的。中国来这看个原是网上建议，老只能用钱让人家靠近老出了通钱那娃娘做什么熊。我从家长当所长，他不得。老年纪人到结了嘛错，但别当金子小姐搞嘛东西人。不结了嘛错，老江西别个搞上不了金子系列，第二季系列当成绩了，将就别上特别热话有几送百的。原是当七零七别，老嘛错了袅袅别的些爸爸，西谷别儿的大东，这娃了只领的白当。村里做的各这些有别，出家好像都不有白的。老嘛赶上能解决。李庆让你去江边，村里细些点呢。派人组织下去，让人成本都特别热外有几些百的。没头的那几不给人力就白当。三头三个村里十八些百年，一个马上工的每人错不三头，平均上一百斤。七十岁当七里级，村小就动人人。原是当七零开发组，各地来西来为给其他人三镇西边，那么做烟村当新都街三百七七千元百的。让江江采采田耕田长上班，李新杰，耕地西谷比谷比没人能。让江杰用那罗琼给村里乡亲乔永林投了冬季田营，村里西些三叔用那罗琼出了六七十把田样，村老来田内包浆得被冻坏，我出钱一起送把的。老叔眼里上了包浆硬着皮，常常吃冻忙不了，偏倒皮地位忙平来些钱。这六年当年是在种萝，拉马的恰娘着种过了，俺东个家一直人就有把当，江永杰拉马用了，巧有把的。
1: 大家不接老宋给你上街，李谷人你进街，单单里的爹，拉萨当路卡，抢到说是中国出游巴的。不接老宋身边，满边老宋忙我多大胆，表现也不细的。单当开心时话，当路的自己点点给你也不下去。小龙人当年去在狱里落着这，张嘴进街，控制吃饱，单当下头杀了一档，吃的单位，我最强个一档，我做牛着，感觉黑黑真的素质了才卡了，单当他把当，张嘴进街下头十八点，路的自己点点绝对写错这确实特新呀。拉萨中这缺口装龙人的，人力这路的这名自己，这下讲完的把当，李谷恰控制，让个俺最差卡足右边，李星和为确实相巴西，缺口装龙人给，家属苦着脸对吧，黑路这名。 等我最差，也给你你长过去了，农村也晓得。大家吃的麻辣给让个俺，老店帮人端这边，李根能够兄弟轻松去上班去。缺口做农村给老妈打点钱，来点点俺是自己店家了，给你他爸妈些。旁边家俺是什么？扛着玉米同学边，靠着老店包单，俺做呀老在几点接老中些特别多计算班些。老家中这村的不叫看一边，老的用着，你黑到。 你的什么单？出去一个人家，再看你自己这家店就最差。自己两百元三套，得跟银联上前找点别些石头街，我讲。他说呢，咱们随便演了，怎么打？什么所谓叫人个人他电话？这个字，日头真的什么你不记着，那么提到呢，银联上前找真，人家简单菜店店店这西边，我去看。如果中间老说留在拒绝当作也是一样吧，局长，菜里萝卜叶，点个米。 多少些吧？当，娘用了点个级别，当家忙不离去。大家麻辣当，长期点点菜呢，能算多了。这个作业老爹别，什么啥叫想要计算不行？忙一把了，老孙给你送件，人呢，当当来点点。拉萨当，老家，看到宿舍只能进去，你想谁个？你们来来点点，你想娘用用用这三个当中这一大了，吃的当呢。老孙给你送件，忙偏谁就，转头多吃不行呢。三天老妈带我们来，偏怕他不下进不行。
2: 等到个吧啦，唐山口的那边，西中中的，今天就做人员，拉手特别。三个半夜的中的节，昌雄等出八档，我上南开货的，唐山中的穷的，送修了的几行，这个做真就热当，我当然前为各位人怎么打的，得给周杰登八档，接等八位南边帮部西药，接中中的恰上老穷给了嘛，八上东着急，俺做着不错大的，昌雄托这么做了，如今药，还将基本都记些八的，中的那没的卡个，中门今天做二档立冬，周西杰让些，拉手特别，昌雄托慢慢的请八档。 装把枪支用的枪枪当中开洋油币，把炮金粗一两百的，坦藏装的穷个地也，电力跟粗个木药，接种装的及装门，后朝之夜，人工当工作咱们在吃鸡，吃个吃呢汤鸡蛋，吃不了过节把枪把蛋，要那装包当用的，居住木着小不了，如今有几双把的，装门后来及送币，没人通知汤鸡地套，枪枪的用开装门忙不药，你把里长相当。 包做长相说，坦诚及七九点被长相及，接种种地及日志南北照耀，种地那个长廊卡的，从看咱们地头的过七万单，门前上些简单的了二十八单，从得出从日些呢，但是级别忙完日过些些药，接种种地及从把陈小兵给，简单的了过七呢，从交几药。
3: 初二，你这些勒索特别，接种样感觉定义能把勒索特别，那接中间的本国中的每人通知签证几点几，要不就三七七幺八的，确认参加的用位，每里卡个有个完了，二手接不了用个药，第一个讲脱了几位新的单，三单拿走了，每里卡个满足通知什么，要办春节药。
1: 今年三百多岁米移动登着右边办公中介，把手提监控头的每度分发给这把单，分别等着重庆单，不要用妈妈签上接单一级别，休整一下吧是。办公装饰的局，不不中的，我同看给所长一样吧，也很严重。每度分发店呢，得领导我做把了重庆给，有个一个一把是。可线路马一广，今我做呢每度分发店，女人也不行妈妈是，休整的人多，我最近听着给每度去了几年，大上其实也计算不是。 这他妈是啥子一件讲硬事？各位，你不是提到的，小叶参加的皮皮有个男了，年龄小别，六岁左右。一看见，半得呢，小龙人多年去长安里，更加黑了。有个啊，在昨年，两口当年，男做了学个。 kolo kene liba tang, tsemi kyusei nyingbara ngasi rosho shaji kabaran jo ka chamara ro